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什么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诶，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我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
0: 我第一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
0: 哦。
1: 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
0: 哦，
1: 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0: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1: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
0: 嗯，
1: 对。
0: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1: 对，是。
0: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我举几个例子哈，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0: 知道啊，
1: 对不对？
0: 哦，
1: 圆山花博馆，
0: 啊，
1: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0: 哦，吓死我！上次是
1: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0: 嗯，是。
1: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早上哦，如果现场有观众。

0: 像是学生齁，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像巷口的早餐店，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1: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页，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呐、
0: 啊？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1: 哦。
0: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1: 腕力阿丘
0: 白，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1: 壶铃哦，
0: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奥运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是一种称赞。
1: 现在的大哥大姐想说哈，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0: 对啊，
1: 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里面呢，应该会你想象中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的人。
0: 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1: 然后还有一个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对，叫亚马逊。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1: 所以是好吃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1: 哇，好棒哦！
0: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1: 哦，真的好哎，
0: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交货这样。
1: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就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0: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奇怪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红渠宝宝。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渠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那所以这个红渠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渠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渠，而红渠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1: 对啊，
0: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渠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

0: 师的位置对面是公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1: 一打下去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
1: 吓人，
0: 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哦，这就是红曲宝宝。
1: 哦，这个歧视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曲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的这个新闻吓到歧视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歧视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0: 哦，对对对。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1: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哦，那其实，在树林当诶，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他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他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1: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这个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威力彩事件啦，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吼，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哦，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

0: 什么那种艺术品？
1: 那个在北大特区吼，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0: 清水，嗯嗯嗯，
1: 也就是很贵的意思。然后他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堂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0: 哦，
1: 然后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0: 哦，学到了耶。
1: 对，
0: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骑士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一个 QR code。
1: 对，
0: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1: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0: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1: 对对对，
0: 哇，
1: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0: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1: 对，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定图的定义不一样。
0: 哦，
1: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0: 哦，
1: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0: 嗯，
1: 它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
0: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就是什么
1: 鬼树道。鬼树道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对，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0: 那你有去走过吗？
1: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0: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1: 对，外号叫鬼树道啦。
0: 哦，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1: 没有，他是怎么几项。
0: 哦哦哦，
1: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0: 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1: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一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0: 武器公园
1: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0: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然后你知道他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0: 都会有传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1: 应该是建中那个，应该也是。
0: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對
0: 哦，但这个会，
1: 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
0: 那我刚才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0: 哦。
1: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0: 嗯，
1: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
0: 嗯，
1: 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 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盖的，所以你远看看起来很像。

0: 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然后长在山、哦，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哦，像山寨。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Seven Eleven，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哦，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1: 哦，现在还有干妈店？
0: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嗯，所以你从这，你从上面的。欸、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了，
0: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 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嗯、
1: 哦 OK、嗯、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歌好。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叫盖蛋坑，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图，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棵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那这一棵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 Trace 上爆红。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所以整个艺文气息，三家整个艺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0: 那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整片做涂鸦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对，他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1: 对，其实
0: 探险了。
1: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你只要譬如说准备2天1夜的时间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2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尤其最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0: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1: 对对对，要通车
0: 了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这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
1: 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0: 太好了，
1: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 哦，就是确实上面你搜寻苏林 monster 哦 ，S H U L I N 苏林，然后 monster 哦 ，M O N S T E R。
0: 就会有
1: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哦、
0: 你们把它精成粉砖的概念嘛？
1: 对对对对对，呵呵呵哦、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0: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呐、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1: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0: 哦，
1: 对，
0: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
0: 嗯，
1: 嘿，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
0: 嗯，
1: 哦，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看了图之后，你会
0: 更多的想象。
1: 对，现场到底有是不是长这
0: 真的耶？我都会想说，真的吗？这个现场真的有这外星人什么的吗？就会有这样的好奇心。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呢，是林北呢他们跟这个树林社大。
1: 对，
0: 树林社大这边，
1: 树林社大
0: 一起呢编撰出来的《树林怪怪奇地景志》，这是创刊号。那2026年的创刊号，接下来也许陆陆续续还会有其他地区的创刊号出现。那林北，你自己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了。
0: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啊，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

0: 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汇整，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1: 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对，
1: 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0: 尽量带回家啦。
1: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北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北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0: 好，谢谢。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穿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
1: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2: 然后我们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3: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
4: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5: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6: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4: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和我一起
7: 青春帮帮忙。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这样的声音大家应该不陌生。这几年台湾各地始终有着针对不同议题的多元意见，有些人会因此走上街头。你有没有发现走上街头的人年龄好像越来越小了？有很多高中高职生因为关心社会议题参加街头活动，还有老师跟爸爸妈妈一起带来的国中生甚至是国小生也会来参加。你会不会觉得年纪太小了，不要接触这些吵架的议题呢？
8: 还有兴奋的出口啊！好啊，那如果
0: 有刚刚是大人吵完，现在换同学们吵吗？
9: 老师也是疯了。
0: 我亲眼目睹现场吵架，吵得口沫横飞，并且真的有种快要打起来的感觉。为什么我没有去劝架呢？是因为这是来自天母的地方工作室举办的模拟体验。
10: 其中有一个就是单元是保存拆除大擂台嘛，然后其实就是让孩子直接进到一个就是文化资产它面临到可能要被拆除的那样的状况，然后孩子他们分组，每一组就是一个关于这个拆除议题的利害关系人，像是有立委啊，然后或者是地主，像然后可能文化局文化部，然后还有在地的居民，然后对支持他们反对等等，是想要让他们知道每一个议题和每一个事件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声音，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让他去同理和理解。
0: 地方工作室的成员玉仁、易瑜和玉德带着国小生实际模拟了文化资产会议上面的讨论，这种一言不合就开骂的样子跟现实还真像哦。我们为什么要角色扮演来体验呢？玉仁、易瑜和玉德也曾经是为了社会议题而抗争在第一线呐喊的人，但现在他们决定耕耘地方教育，就用文化资产保存与否作为一个入门，带着更小的同学们一起了解地方历史，并且为不同的立场找到共识。诶，我观察到同学们都只坚持自己的立场，饰演国防部的代表就只为自己说话，扮演地方民众的同学就只在乎自己。听起来只为了自己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但是没有人试图去说服别人，或是解决相反意见的人。

0: 心中的疑虑，那不就是一直吵下去吗？哎呀，我觉得我的耳朵快要炸掉了。易瑜说，这其实就是团队成员希望同学们亲身体验的感觉哦。
1: 当然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投入某个议题一定是有自己的理念或者立场，你会想这样做，然后呢，然后当然就是一定都会试图去了解对方的立场，可是你认为是最对的事情你会选择去做嘛。然后刚提到说现实上的考验，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很多东西不能完全的坚持己见，就是有时候坚持己见其实会，其实现在很多文字议题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说他就是要保存，然后呢他们一步都不会退，就是他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要保存。可是反而是面对一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像一直很清楚自己觉得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好的，然后会去做。可是这个，但是同时是也要可以接受说有一些妥协，那这个妥协，但是至少是可以让事情可以达成的。
0: 大家的情绪真的好激动哦！我们最后呢，当然还是要帮忙劝架。不过玉人和易瑜也会在同学们比较冷静的时候跟他们分享，真实的文化资产议题上面是不太可能像刚刚一样哦，一直坚持己见。同学们吵归吵，还是要学着沟通妥协，甚至就要像谈判一样提出条件。
2: 我们已经考虑过，我们觉得如果你们要把它变成主机的话，你们要定时休息，然后要限制人数在里面，
3: 然后最好不要太吵，
4: 你们去，
5: 然后你们还要修剪树木。
2: 可以啊，
6: 只是立委，所以我们要去跟国防部讲的，
2: 在跟国防部协商，只是国防部很不会配合。那我们陪你去。
0: 原来真的只要亲自体验跟尝试，那些会让人想吵架的议题也可能有解套的机会。为了让同学们更了解不同立场，工作室的大哥哥大姐姐带着大家走进古迹哦。
7: 地方探查，
8: 从下而上。
9: 好，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要一起学习关于这个老房子，然后还有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事情。
10: 那边会有冷气吗？
9: 那里没有冷气。
11: 干嘛去？你不是说会有冷气？
0: 地方踏查，由下而上是这次活动的口号，代表着青少年的力量，是地方踏查的原动力。我就跟着易瑜、玉人还有玉德以及同学们一起来到天母的罗友伦故居。我一开始想，故居应该就是我脑海中想象的古迹吧，结果根本不是。因为罗友伦故居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整顿的老屋，屋顶怎么会这样呢？不只是我有这样的反应，很多同学对罗友伦故居的第一印象也是这样。
7: 那大家刚很多人就来问说什么这个房子啊，为什么是古迹，为什么不能进去，对不对？那为什么它状态不好，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解释，就是呢，这个呢，这一块地，就是包括房子跟这块地是属于国防部。大家知道国防部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单位的吗？是很多军人，大家知道军人哈，军人国防部就是算是保卫国家安全的负责一个单位，所以是国防部的地。然后那个时候呢，国防部呢，他们这块地一直都是属于他们的。那这块地他们想要，当时差一点就是要被拆掉，
2: 那就拆，
7: 然后呢盖成豪宅或是医美中心。大家知道医美中心吗？就是做美容啊，然后这种的中心。然后呢盖豪宅之后呢，如果他预计要盖豪宅，这些你们看到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树都可能被砍掉，都会不见。所以其实当时是一个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他要盖房子，他一定会动到树，他不可能不去动到树，然后又要盖一个很高的楼，
2: 就盖在后面。
7: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是他当初的规划。我们看到的图就是他就是预计要这样子做，所以那个时候呢，住附近的居民就觉得说，天哪，这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树，怎么又来了？你觉得
2: 白鹿那边不是也是？
7: 对啊，可是那表示这边居民表示他们很重视环境啊。如果

0: 如果你们今天，如果今天没有居民出来做这件事情，
1: 那我们就
0: 这个房子就
1: 在那边。
2: 我是比较喜欢树啦。
0: 对啊，你们不觉得有树比较好吗？
3: 光，那我们盖房子就不要影响树就好了呀。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工作室的易瑜很有耐心地跟同学们解释，大家脱口而出的真心话也让易瑜有很大的感触。
4: 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突然要他们就是听一些历史啊或以前的东西会感觉没有感觉，然后呢或是到了罗伦故居他们第一直觉反应就是说哎，这是鬼屋怎么那么破破的、可是当我开始去讲说哎，这个地方会破破的是因为他没有人好好照顾他，或者说他被指定了之后一直没有就是相关的单位一直没有用经费去就是没有经费去做他，就是没有花够多时间照顾，所以他才变这样子，然后就有小朋友开始会露出有一种担心的那种感觉，就说哎，那怎么办，那他之后就一直这样破破的吗，那这样那就是就开始会有点感觉说他们也不希望这个房子是这样子，就从一开始他们只觉得他破破的，然后觉得不想去不想靠近，可是当他知道背后原因他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会让我感觉到说他们有一点在想说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不一定只是看着他这样破破的，然后感觉到他们有一点为这个房子的未来有点感到忧心这样子。我就觉得是有感觉到那个改变这样子。
5: 同学们直接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古迹或者历史建筑它没有被维管得很好，那它直接会表现出来。其实说真的他们说的也都没有错，他们其实就会知道诶，其实房子本来就是死的，它是不会动的，那但是房子怎么运用其实和人的行为有关系，他们其实也是未来国家主人翁，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可能就是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们怎么做是可以改变这一些事情。
3: 他们没有因为要跟同学们解释复杂的前因后果就不耐烦，玉人甚至觉得这就是工作室带着同学们了解文化资产的意义。国小生或许一开始真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也很愿意去了解不懂的事情，对很多议题的基本认识也没有刻板印象。我们最后就直接在故居的铁丝网外面仔细观察故居的环境。以前你经过可能觉得哎，这就是个废墟，不会特别停留，如今你知道这栋房子的特别之处，就会关注到更多细节。
6: 那再来我想问大家，这个两队的队名分别叫什么？
7: 就是你们台湾两线凤凰苍蝇。
6: 对啊，其实我们今天观察的罗友伦故居啊也有这两种动物住哦。对，所以其实像这一棵树，刚刚观察那个杜英的可以举个手吗？杜英是这一棵，那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两年都有观察到凤头苍蝇，它是保育类的蝇类，其实这两年我们都有观察到它住在这上面，所以其实在这里是可以看到啊。我们前一阵子也有看到台湾蓝雀，就我们的国鸟，然后在这里飞，然后和松鼠打架这样。大家觉得我们身为一个小学生，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帮助这些都市的这些树木，或者我们怎么样让绿地可以保留下来？就身为一个小学生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8: 手写柱子。
6: 好，那为什么？
8: 因为会用到橡皮章，然后就会。
6: 还有纸，
8: 树就会用到橡胶，然后橡胶就会砍树，然后树就会当本子去画。
3: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少写错字也能保护环境吗？这是在乱讲吧？其实不见得哦。工作室很鼓励同学们发表自己的想法，因为大家都在认真思考要怎么来保护环境，这才是地方讨论最重要的地方。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最一开始我们要学会尊重并且倾听每一个意见背后的理由。参与火热的保存拆除大擂台，模拟不同立场的争辩，到走访有历史价值但尚未整顿的老屋古迹，真的感受到同学们对于讨论争议性话题的想法有所改变哦。工作室也收到不少正面回馈。
5: 之前有一个妈妈和我们说的，然后我们还蛮感动， 他就说以前就是那个小朋友啊，因为他们天天开车都会经过罗有伦故居，

而其实就是经过了，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后来他参与了我们上一次就第一梯的这个营队之后，他经过之后就会和他妈妈说，这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生态和绿地啊，然后这个房子应该要被保存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他妈妈还间接。

0: 觉得因为他然后知道了一些就这里相关的事情这样子。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那地方真的，你没有介绍我，大概它是个布局。你我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那看起来像个钉子户吧，就是觉得他今天这边没有变，
0: 还有喷漆这样
1: 子，对对对，他今天这边没有盖成大楼，感觉就是因为什么地权没有处理好。第一直觉都是这样。那玉德有没有跟小朋友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哎看到同学有一些改变？
2: 其实刚刚玉人讲的那个妈妈，她的孩子就她的表现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孩，平常我们跟他讲话或是上课就是发问的时候，他通常不会是第一个举手跟反应的。但是听说他回家之后呢，这是妈妈告诉我们，就是他回家之后都一直拉着妈妈说今天在学在那个小学堂发生什么事情，
3: 滔滔不绝，
2: 滔滔不绝一直讲。然后很特别是不只是罗友伦这边的事情，就听说他们后来在逛街的时候会开始关心到街道上一些其他店家或者是一些房子的变化。他们可能会想说那边有一间冰淇淋店好像最近要，
3: 对，最近
0: 他说
3: 最近就是最近要独耕了，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可能本来那边有很多树就没有，然后他就说他，然后那是妈妈跟我们讲，他说妈妈，你上次是不是说那个房子要就是那边要盖房子了？那妈妈说对啊，那好像要独耕。他说我觉得不行欸，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要，我们已经很少，因为我们都市里面已经很少绿地了。然后妈妈就说很惊讶，说哦，这已经
0: 突然讲出
3: 这种话。他说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过他小孩会告诉他这些。他就觉得哇，他小孩开始有意识到说不能再那么多房子，其实生态或是绿地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4: 易宇也相信同学们现在参与过的体验、走过的路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
3: 当然对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理解这么感觉还有一点遥远或是有点抽象模糊的东西，
1: 是，
3: 可是可能我们想象是说至少先让他开始对这些历史啊或是以前的样子有一些感觉，然后呢让他增加就是对于这个地方的想象，他不是只是现在看到的天母，就其实以前的天母的样子，然后呢甚至是现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什么议题也跟过去发生事情有关。
5: 他还是会觉得小时候接收到的一些东西如果刚好
3: 对还是会我觉得还是有影响到，可是你当下我国中国小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觉得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因为接受这个我就以后我就要成为什么什么，
5: 我觉得小时候真的也没有在想那么多，只是你隐隐约约有一个意识，然后所以你长大当你接触到相关的东西你回想说哎，对，以前我们就有，那为什么不来就是做可以做一些自己家里面的事，就是自己住的地方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小朋友我也没有期待，我也没有那么就觉得说他马上就是会成为一个就是很立即或者很效果，但是至少在他心中有留下一个小小的一个萌芽的印象，我觉得这样其实他未来如果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事情，他回想以前他可能上过这个地方小学堂的课程，对他来说我觉得或许会是促使他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可能。地方大茶，有事。

0: 从同学们的反应去看到更多可能性。那些我们争吵的社会议题，那些难以抉择的文字拆除或保存的两难，会不会在同学们的世界里反而有了更多的选项？
1: 对，所以就我们就真的还蛮希望就用教育然后来去推动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孩子的特性呢，就是在处理社会议题或者是一些很尖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难去让对方理解。但是如果当今天和你说这些事情的是小孩子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那个他眼睛里发出来的光吧，或者是你会感受到孩子他柔软，或者是带着未来性的那个面向，就说其实每个孩子他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面对的之后的时间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这些大人们，我们平常可能大部分如果在乎的是自己，可是当今天如果这个议题是从小孩子这个媒介或者从小孩子身上说出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更多一点的为这些孩子的未来或者更长远的去考虑一些事情。然后这就是我们会选择用教育来推动这些事情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这样子。
0: 育人、育瑜和育德他们三个人其实平日非常忙碌，要持续为了文化资产或是不同的社会议题到处奔走，有时候要参加公听会，要参加游行，同时也不忘

0: 把他们的社会经验传承给更小的同学们。太多要做的事情了，这样值得吗？
1: 因为一开始我加入的时候原本设想就是去编一套课程，然后我设定好我想要给孩子的目标，想要他们学习什么。但后来就发现不光是孩子，就连他跟他的家长对谈，或者是家长给我们的反馈，都让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在社区里面达到一些不一样的效果。同时也会疑惑说，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让社区有更好的发展。社会价值这种东西，就是其实你一边投入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回馈感，就相较于经济价值这样子的东西。因为金钱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我马上就可以衡量说我现在做的事情用金钱换算的话它值多少。但是像社会价值这种东西，我是觉得一边投入的时候一边才会发现，原来有很多我以前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会一直浮现出来，让我有更多的感觉。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互动是很让人惊喜的吧，因为你以为你是告诉他们一个新的价值或者新的理念，但你反而从他们的反应当中又感受到一些你平常不曾了解过，哦，原来他们是这么想的，或者是其实他们那个最直接的反应其实是蛮让人感动的。我觉得那可能是跟小朋友相处一定会遇到的一些状况。不过我想刚刚之前有提到说，玉人跟逸宇之前也有参与过一些组织的活动，会是那种比较在前线做抗争一样的事情吗？
2: 几乎就是刚好碰到的就是都会有，然后也会有也会去办一些活动，然后让更多人想来参与的，就都不同类型的是会有。
0: 所以就是这样，相较于之下感觉一个叫冲锋陷阵，一个就是循循善诱，会不会觉得那个落差有点大？
2: 可是那也是因为那时候是很紧急的时候，然后非得用抗争的方式，那也是在抗争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说啊，如果大家平常都有这个
3: 意识
2: 我们就不用这样子吼成这样子，就大家其实如果平常就可以有这种感觉，然后碰到事情的时候愿意会站出来的话，那是不是不用在抗争的时候都要用可能很激烈，或是比较或是用很大的力气去做。所以反而是因为有去做这些比较紧急的这种抗争，然后而回头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平常对就做起。对，
4: 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预防吧。
0: 因为感觉是飞到万不可以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在那边冲锋陷阵。
4: 是很累的。
2: 真的是很累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是用软性的方式去接触社会议题，可能跟过往不太一样，或者是跟我们平常
4: 抗争的
0: 我们印象中的有一点点对有点不太一样。自己有没有什么新的学习？因为我想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提到，你认识一群新的人就会有不一样新的体悟，然后应该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一些成长跟改变。
4: 我觉得孩子的我就是提问啊，很像哲学家，因为他就会一直问你为什么。对啊，那当然他有可能不是有意识的在问嘛，但是一直追问为什么这件事，其实的确可以让你更深刻的去思考每一个你现在所支持或者你想表达的东西它更背后的这些意涵。对，那所以我觉得和孩子他们相处真的就是会让你一直去往前去追溯你原本支持你的原因，或者是每一个你想表达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么站得住脚的。对，所以就是一个不断来回思辨的过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每一个孩子他其实就也代表了一种家庭的生活样态或文化样态。那我们接触到这么多不同的孩子，然后孩子他又很真实的可以直接和你对话，或说出一些可能大人羞涩或不敢说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真实的看到，哇，有这么多不同的立场或者家庭样态或者想法，然后可以让我们去更宽广的看待这个世界或看待所有在做的事情吧。
2: 还是愿意相信自己想要达成的事情，还是会想要去努力看，即使你知道这个时间可能不会立即有成效，但我相信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点人，然后开始做一点点一点点，很多的一点点累积起来，我觉得它是会有影响力的。我还是会觉得说，虽然它很微小，可是我还是觉得能够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还是会想要去当做那个就是很多个一点点里面的其中一个。
0: 方工作室的育人、育愚和育德深刻体会到，许多社会上争论不休的议题，抽丝剥茧就是彼此立场的不同。如果试着沟通理解，你会发现吵得不可开交的人，彼此之间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不一样。对立不是坏事，理解才刚要开始。他们把自己实际参与社会议题的经验转换成另一种方式，让国小生、国中生都来思考解决之道。在这复杂的问题前面，试着想想，如果是我会怎么做，并且同时倾听别人的想法，学着接纳和尊重。或许大人无法解决的事，在青少年的世界里反而会有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在这纷扰的世界里，同学们时刻思辨，试着包容不同声音，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早上的九点到十点，这里是生活补给站，又到了周日哦。早上这一小时的时光，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个周末如何啊？哎，这个天气真的是多变哦。平日的时候啊，好热，然后下午都会下那个午后雷阵雨，甚至是刚好在下班的时间下那种大暴雨。我觉得大暴雨就是要注意的是行车安全啦，然后再来机车族多嘛，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很不方便。比起大暴雨更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下雨，雨很密但很细，空气湿度很高，那个雨好像没有办法完全下下来的感觉。这时候你只有一种感觉，就是臭臭的，就是你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住北台湾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那种潮湿霉味，然后有一种已经在下雨咯，然后你还在流汗的那种感觉。那尤其在下班时间，你就会觉得哇，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可怕。但这没办法嘛，天气条件是人类无法去修正的，你只能去应对它。那之后呢，又有这个台风嘛，这个红霞哦，在南部这个经过，所以这个周末老实说我觉得天气也是多变啦。如

应对它。那之后呢，又有这个台风嘛，这个红霞哦，在南部这个经过，所以这个周末老实说，我觉得天气也是多变啦。如果你有一些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有一些行程安排哦，真的是注意一下安全。那也看地点啦，因为台风对台湾的影响就看它的路径嘛。哦，有的时候对南部的影响，有时候东部，有的时候北部如何的哦。虽然说人家讲说台湾小小的，但是这时候你突然又觉得说，哦，一个台湾不同县市哦，百样情，状态还真不一样。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你就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预报，并且尤其现在是这个台风的季节。就算没台风，这个了解一下天气的概况哦，这个外出工作也比较安全，安心一点。

我们在这一段呢，也为大家带来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在说些什么啊？他说我们人啊，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大脑就会做出什么改变。人不仅如其时，而且如其事。如其时的这个时哦，是食物的时；如其事的事呢，是事件的事。所以他说啊，你的精力终究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哦。这句话我也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当然，我们可能因为一些压力啊，或者是大环境的影响啊，去做一些你不见得这么喜欢的事情。但是你过往所有的选择，还有你现在做的事情，都会影响你这个人。例如说你的价值观、你的看法、你对某些事情的角度，都会因为你的经验、经历所影响。所以他说，人不仅如其时，而且如其事。就像你吃了什么变成什么样子，经过了哪些事情，你学会了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个人为什么会长出这种，人家讲说这个一样米哦，一样百样人哦，大家不同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但这也回归到一个重点哦，如果你在一些比较艰苦或者相对有点危险性，甚至呢是比较灰色地带的领域生存的话，你的价值观也会产生偏差。那你会质问啊，怎么可以用偏差这个词哦？在某些情境底下，诶，为什么你们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在群体社会里面会有一些规定跟法则，诶，你好像社会有一些规定会说这样的人是好人，这样的人是坏人，谁定的？在不同人的世界里，不同团体的价值观里，诶，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思考的模式啊，或者是评断的这个情况，诶，完全不同。诶，在某些情境下，诶，你觉得这些人是对的，在某些情境下你会觉得说，诶，其实我以为错的人，我以为不对的事情，在某一些情境下可能是不得不或者是必须得如此才能去因应。所以像刚刚讲到的，我觉得它也会随着你所处的团体或者是环境而有所不同。有些事情你知道是错的，但你还是得去做，那为什么？你可能是被迫的，或者是紧急之下你不得已做出那个选择，那你又会怎么去看待你违反某些规律规则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罪恶感吗？或者是觉得说啊，我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还是有些人久了就会觉得说，但我就是没办法啊，我就只能这样做啊，不然我要怎么办？这个如果可以我也不想要这么做嘛，但我是迫不得已。所以你看哦，这就是人最微妙的地方，你经历的一切终将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无论你选的是好的是坏的，而这个好坏有的时候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好跟坏都很主观，对某些人这些就是好的，这些就是坏的，换另外一个人他的标准就会不太一样。那你说我一定要去追寻多数人的价值观，那我觉得你是幸运的人。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去依循多数人的价值观去迎合，去符合他们的标准，并且真的顺利达标，代表你有基础条件是好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某些情境，我们说的比较夸张一点，例如说你们的家境极其贫穷，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然后又生病哦，总归就是生存都会有问题了。这时候真的在一个性命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活下去，我说老实话，你如果想要活下去，你会思考说我去偷食物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吗？他当然也有理智知道说，对，我不可以偷人家的东西，因为这是犯法的。可是你看哦，当人到一个极限，就是刚刚提到的，你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的情境底下，你的底线是会错乱的，或你的底线是会改变的。我得先活下去啊！就像以前有时候有一些社会新闻。

问哦，说有些人他就是故意要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为什么？他也知道这是犯罪的事情，他也知道他会被抓，他会被关，但有的时候被抓被关比他待在外面还要来得好。那你会想，怎么会这样？以前你会很难理解，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被抓被关？你是犯罪哎，怎么会有事情比犯罪还要糟糕呢？有，绝对有，在这社会上一定有，一定有什么情境是你宁愿被抓被关，可能都觉得比较好。所以对多数人来讲是很难想象，怎么会？但是在社会里面，人是很多样的，状态是很多的。有些事情我们很难想象竟然会发生在21世纪，在这个已开发的国家可能还会出现，是有可能的，是我们不曾了解过而已。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啊，那我这样子每次看待所谓的灰色地带或犯罪的人，我都要抱持什么怜悯心，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要这样，而是说你真的可以理解你的成长背景，你所有的经历会塑造你这个人的意志，你这个人的习惯，还有你这个人的价值观，这些事情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所以这句话和你分享，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大脑就会做出什么改变。人不仅如其时，而且如其事，你的经历终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微微，继续来听好音乐咯，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一样在空中和你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内容，别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哦，叫做失败。哇，讲到失败，每个人生活经验当中，我觉得失败哦，如果反义词叫做成功的话，大家可能心里都会说，哎呀，我的失败啊，好像始终比成功来得多。但是我们确实要不断的去面对可能遇到的不如意啊，不顺心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诶，能不能将这个失败去做一个转换，甚至是庆祝它呢？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宝瓶文化的主编丁慧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慧伟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宝瓶文化主编慧伟。
0: 这很多人觉得好像很反人性哦，你说庆祝我们成功了哦，去聚餐什么欢呼很正常，
1: 对
0: 哦，失败了也要喝彩吗？我就觉得很
1: 更要喝彩，
0: 我就很伤心了啊，然后我就觉得我事情做不成啦，然后可能也影响我的生活啊、学业啊、工作啊，听起来都是一大堆糟糕的事情，但是要庆祝它。这本书很有趣，名字就叫做庆祝我们的失败啊，这个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比较震惊的地方哦。就现在失败的情绪里面，人人都有类似的经验。诶，想要先请慧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哦，其实这本书哦就在谈失败这件事情，并且还真的是让大家转了个念哦。我觉得作者这个想法还蛮特别的，
1: 非常有趣。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一个明星哲学家，他叫做夏尔佩潘。他在他这本书不止畅销，而且他出的好几本书是法国外译授权最多的人文作家之一，等于是国民作家了。而且像他非常活跃，不止出书，还有 podcast 啊，广播上电视等等。他还有一个已经持续十年而且继续下去的一个收费大众讲座，每个礼拜一，叫做夏尔佩潘的哲学星期一，在一个大厅堂，而且是场场爆满。

0: 所以也就是因为他一直接触到大众，了解大众的问题，所以因为他发现其实法国看了会发现法国国情跟我们一样，跟其实也是一样很害怕失败，所以他就以这个主题来写。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庆祝我们的失败，我觉得非常惊喜而且窃喜
1: 哦，
0: 因为我们很害怕失败对不对，觉得失败很丢脸可耻，可是竟然有人以这个主题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样就表示我不寂寞啊，大家都一样，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1: 嗯，是，欸，我觉得讲到出成书，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这么知名的一个作者，
0: 是，
1: 大家不妨就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所谓的社会氛围当中，我们普遍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也一样，欸，好像你要够成功你才会有名，
0: 对，
1: 然后你要够厉害在事业上更有成，你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才会把你的自身经验写成书，
0: 对，
1: 然后人家才会来取经嘛，欸，你怎么成功
0: 的
1: 啊，不会有人问你说你怎么失败的，然后去学习你的失败经验，这比较少啦，不能说没有，只是说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说全球大家对于个人的一个成长之路上面成功失败的讨论也更多元了，
0: 越来越多，对
1: 对，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单纯二分成成功跟失败，其实关于失败的讨论也很多，因为它必然是一种事实跟现实，
0: 没错，无法避免的，
1: 对，那很多时候就是每次提论到刚刚讲说成功或失败，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哦，我最讨厌听到那种所谓的成功人士分享自己的失败经验，就说你已经成功了嘛啊，你所以你分享失败经验就好像说啊，那是你的养分，
0: 对 对
1: 啊，可是很多人就想说，哎，我就是还连成功经验一两次都没有，
0: 很感冒，
1: 对啊，你还跟我讲什么失败经验？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很普及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更应该来探讨哦。那回过头来啊，我还蛮好奇，就作者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失败是值得庆祝的？不只是说我们去接受，还要到庆祝的程度哦。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对对，因为他其实其实这里面有讲了好多的好多的观念，有一个很有趣的，像刚刚讲到，我们都崇尚成功，然后其实他有说，就是大家都受了一种叫做成功快车道的毒啊。中了这个毒，觉得快速成功是好的，可是其实他说失败可以让我们学得更快，所以快速失败而且早期失败是好的。他书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夏尔佩珊非常会讲故事，然后像他讲了美国的戏骨有一个研究，就是很多成功的企业他们都是早期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失败，然后你越早失败，其实你的大脑的机制它越能够去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越能够去发挥创意，所以它反而说你快速失败而且早期失败，你反而后面的成功会爬得更高
1: 哦，是，欸，我们可以想象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或工作与人互动上，当然也有可能一试即成功的情况，通常你可以假想，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心里会怎么想？你想说哇，太棒了，好顺利哦，好幸运哦啊！下次再遇到的话，就是如法炮制嘛，因为我们有一次成功的经验，那既然下次我也打算要成功的话，那我就照做。但是也不代表下一次你如法炮制就一定会再度成功，
0: 因为情况不一样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是属于我们这个 VS 一下，就说你是属于一走出去就失败的话，那你至少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说，哦，你会去检讨嘛，
0: 方向，
1: 对，因为你还没达成，那你肯定会还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会想说，哦，对啊，那为什么我这样做失败，那为什么达成不了我的目标， 对，那也不代表说下一次必然会成功啦，但是好像收集到的资讯比较多，
0: 没错没错，而且我很喜欢他这书里面说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成功一开始就成功或者是一直都成功，其实很容易会有一种叫做大头症
1: 哦，
0: 或者是就会让人飘飘然飘上天了，反而是虚浮的，可是如果真的失败的话，反而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面对现实了，原来我这里不行，原来我这里不会，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如果抱着好奇心去探讨、去思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失败，它其实打开了一扇可能的窗。
1: 哦，是，所以其实像我以前啊，大概学生阶段蛮明显的，我也不能说是真的完全不能接受失败，但是我觉得任何人啊，遇到那个失败跟挫折的感觉，心情一定会很不好，
0: 很痛苦。
1: 你实在很难说在你失败的当下还说哦耶这种感觉，那蛮奇怪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嘛。嗯，那只是说你被影响的时间是长是短，或者是多深远的影响你。有些人三天还在想，一年还在想啊。有些人说当下想一想哦。难过一天，隔天
0: 可能放一边，
1: 对啊，隔天就好了啊，对对，重振旗鼓。那就看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状态哦。想要请慧伟帮我们再分析一下，包含书里面啊，其实也跟大家去聊到说，我们从失败到底可以学到些什么呢？因为确实我们发现自己失败的当下，一定会先情绪走在前面，
0: 没错。
1: 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去检讨自己的一个做法，
0: 对。
1: 或者有些人是因为失败太多次了，他一定觉得我想 get up 了，我就想要放弃了，我感觉我怎么试都试不到了。那到底还能学到什么呢？
0: 其实或就像薇薇刚刚讲的，会觉得我想放弃了，然后其实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失败了，我们会自责，会觉得是我不好。可是其实这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经验，这一次经验的失败当成自己这个人的失败了。我想到像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因为英文的一个大题十分没写，然后我的学校就落了好几级。我那时候真的是哭天抢地，我觉得这个人是我自己实在太糟糕了。可是其实不是啊，那就是一次的经验，一次事情的失败，不是我自己这个人的失败啊。如果可以把它分开的话，其实就会稍微看得可以淡一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像书里面有一个观念很好，我以前很喜欢一部日剧叫《长假》啊，它其实就是男主角因为当钢琴家的梦想碰壁了，然后就。他本来就很沮丧，可是其实就是把后来发现这个失败的经验其实是一次休息的机会，你可以让人生留白，暂停一下，你就更可以清楚的去看清楚你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失败了，就是一蹶不振，但是其实会不会这个失败其实在考验你，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呢？
1: 让你去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走这条路。
0: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许你只是因为大家都说这样子好，大家都说考第一志愿好，然后说到了一个有名的大公司好，可是其实我自己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我因为我真心想要追求。所以其实也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观念来思考。
1: 等于说如果你成功的当下，你就很难去触发这些想象。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就已经完成你想要做当下那个瞬间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假设不是的话，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受挫折了，它都会让你去引发更多的讨论跟想法。那这些讨论跟想法其实对你本人来讲也是有益的。
0: 对啊，
1: 尽管对于我们当下没做成这件事情是遗憾的，可是刚刚提到这些讨论或者是不同的想法蹦出来的时候，对于我们未来在同一条道路上要去做其他的选择，亦或是个人的价值观，可以产生莫大的影响。
0: 对啊，不同的刺激。
1: 对，那慧伟其实刚刚讲到那个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大学考到，那应该真的是会哭蛮惨的吧？
0: 真的，我至少哭了三天，
1: 很严重嘛。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重考啊？
0: 而且那一大题我都会对答案的时候发现，我怨叹死了。可是后来我到了进入了那个科系，进入之后我觉得好好玩哦。好有趣哦！然后，而且毕业了多年之后，我的工作还是跟我大学所学有关，而且越来越好玩。所以我反过来看，其实我会觉得蛮庆幸。庆幸我没有写到那一个大题，
1: 所以意外去了一个你当初没有想过会去的地方。
0: 对啊，对，
1: 因为我记得我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念美术班的，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台北的话，第一志愿是那个师大附中美术班高中。然后我记得啊，那个我们以前是私榜的，就因为每一个特殊班不是就有固定招生人数，然后我的排序啊，刚好是我前面那一个是师大附中撕掉他最后一张
0: 啊！天
1: 哪，以前很残酷，就是真的是那个实体的
0: 撕
1: 榜，
0: 撕掉的，
1: 对对对，
0: 撕开看结果，
1: 我就看我已经下一个已经轮到我要去撕我想要的学校了，但是我前面那个同学。 就是把最后一张师大附中撕掉，所以师大附中那边就已经没有报到单了嘛，剩下一个空白的板子这样子。那我当初的跟家人的讨论就是说，如果我撕不到师大附中的话，那我就去念一般的普通班，因为我还是有考那个机测啊，那时候是机测这样。但是呢，当下他撕掉的，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数嘛，就其实知道。应该就是我前面那个人会是最后一张，除非他不是师大附中，理论上大家都撕嘛。对，然后那时候啊，我就他一撕完，
0: 你脑中一片空白，
1: 我就没有要撕，我就离开那个排队的队伍，然后就去那个厕所大爆哭，
0: 真的。

0: 难过的快要死掉了。就对于一个国中要升高一的学生来讲，就觉得自己世界毁了，
1: 真的。
0: 因为以前学生嘛，你说能考虑什么大事情嘛？也不会啊，你就是考虑自己的学，
1: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
0: 对，然后我就好难过。然后最好笑的就是我之后去念普通高中的时候。我念中山女高，那大家一定会
1: 想，我也是
0: 啊，真的吗？啊，学姐，嗨嗨嗨，应该是学姐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念中山的时候，很多人想说啊，有什么好难过的？你去念中山有差很多吗？欸，我跟你讲，不是哦，
1: 是不是你的第一志愿。
0: 对，我那时候念高一的时候，每次美术课我都好难过，嗯，就是学校还是有美术课嘛，啊，我都好难过，不知道在忧郁什么，
1: 触景伤情。
0: 对对对，触景伤情，嗯。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突然又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并非我所愿，
1: 嗯，真的，嗯，
0: 而是说如果我继续去师大附中念美术班的话，可能当然我在美术方面可能会更精进，嗯，但是因为我现在念的是普通班，嗯，那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1: 的。
0: 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念美术班，其实你有很多课是被拉掉的，全部都要去画画，嗯，那现在念普通班的话，你就是什么都可以接触，
1: 丰富了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般的课程，或者是你有更多课外活动的选择，嗯，你不会只是专注于画图啊，
1: 对对对，
0: 学习美术这件事情。所以我大概我高一大概忧郁个半学期吧，
1: 蛮，嗯，久的。
0: 对，真的还，欸，真的很忧郁，连那个美术老师都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忧郁，嗯，他就觉得说啊，不就是美术课大家都很开心在画画，嗯，或者做劳作什么的啊，我怎么那么难过，嗯，我还跟他分享，因为我们那时候美术老师也是师大附中毕业的，嗯，就跟他聊这件事情，嗯，但是也就过了一阵子我好像又觉得还好了，嗯，然后再过了一阵子，包含我可能到高二高三甚至大学出社会之后，嗯，我突然觉得哎呀，虽然说那并非我所愿，你如果让我再一次去争取能不能念师大附中美术班的机会，我还是会努力去争，但是当下那个决定我觉得真的都是最好的决定。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你过了一个 timing 发现说，其实就是你难过嘛，啊，反正就难过，嗯，但是你之后你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嗯，你的生命也不是在那一刻就终止了嘛，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也没有浪费那一些时间，你只是去做别的事情，
1: 别的事情，
0: 然后创造新的可能，
1: 没错，
0: 那好像也还不错。
1: 我非常同意耶，我想想到我之前有一次感情分手，然后我提分手了，后来我同事，当然很难过啊。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同事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后悔这个决定？那是一次很非常生涯重大的决定。我想一想，我说我没有后悔耶，因为我觉得就像薇薇刚刚说的，我觉得我们接纳这个情况，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因为我并不会知道其他的路是什么路。
0: 哦，对啊，
1: 就算失败了，当下的失败，可是我往前走了，那我所踏的这一条路就是我人生的路，嗯，就是一个新的方向。
0: 哦，没错，
1: 我觉得这些都是经验谈，这个真的不是什么有的人觉得啊唱高调啊等等的，
0: 对，
1: 不是，这些都是那个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真实经验谈，嗯，
0: 并且那也是我们个人可能有我们自认为当下失败的经验才会有这样的感悟嘛，
1: 没错，
0: 所以但凡像是如果你英文那大题填了，你也不觉得这是个失败，你一定觉得说 yes 我去我想要去的科系嘛，那你就也可能有创造性的，
1: 有不同的人生，
0: 所以我反而觉得就像刚刚讲，你要越早去面对那些不如你愿的结果，并且有的时候跟你个人的努力无关，
1: 对，
0: 有的时候就算你已经拼尽全力，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运气不好啊，或者是人家比你更强啊，啊，结果就是这样，你又得接受，
1: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尽我们所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但是有其实有大部分都是外在环境，外在因素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嗯，所以就是去接纳。
0: 哦，是，欸，我们先简单聊到的这本书叫庆祝我们的失败哦，想必大家现在脑中应该浮现了很多自己不同的失败经验，例如说大家可能昨天熬夜今天早上起不来啊，这也是一种失败经验，
1: 对，没错，
0: 那就很扼腕啊，早知道昨天不要追那么多剧啊，其实失败可大可小，那我相信还有很多深度的讨论呢，我们在下段节目继续和大家做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宝平的这本书，庆祝我们的失败，可以说是大大逆转大家对于失败的感觉。邀请到的是宝平的主编丁慧伟，慧伟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0: 聊到失败这个话题啊，当然大家心中就会有一个名单，或者是陷入那种痛苦的回忆之中，
1: 真的
0: 会觉得说，哎，当时怎样怎样怎样
1: 就好了，
0: 对，好后悔哦，巴拉巴拉巴拉。我确实啦，有一段时期会一直反复的那种折磨自己，就是觉得说，啊，早知道哦，或者是啊，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点点点点点点。但是好像也要经过这种内心的思考，你才会继续往前走。
1: 没错，
0: 对，然后你要自己琢磨出一些方法。每个人那个阵痛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可能跟事情的事大事小也
1: 有
0: 关，
1: 或者影响也有关。
0: 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还蛮喜欢朋友之间或怎么样，大家讨论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经验，甚至你可能看说，哎，我同学啊，我朋友很厉害哦，但其实仔细细聊都发现，哇，心酸血。
1: 对啊，对啊。只是厉害，真正的痛苦啊，那些悲伤不会表现出来的。
0: 对，就你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你还算是内心会感觉蛮能得到安慰的。那当然，我觉得有个关键也是我们在思考这些失败的经验能不能促使我们走向成功，或者是至少让我们在下一次、下下次，或者是更多次之后，达成我们真正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1: 嗯，
0: 我以前啊非常讨厌一句话，就是那个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
1: 欸，
0: 这句话是我们国小可能都会有那个名言警句，
1: 啊，对。
0: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很讨厌这句话，我就觉得
1: 可能因为听太多次了吧。
0: 对啊，很洗脑，
1: 而且会觉得是不是都是成功的人在说的？
0: 啊，对，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到，就说因为你现在那成功了，你才能侃侃而谈自己的失败嘛。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我要如何把失败转换

0: 换成成功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好的养分呢、我觉得书里面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向。
1: 像薇薇刚提到怎么样把失败化为我们成功的养分嘛，一个就是像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人，他提到法国的情况，也提到了美国的情况。比如说他举了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波士顿医学院的老师、他们在甄选学生的时候，医学院大家都是抢破头嘛，所以学生很多、那老师其实他们心里有一个潜规则，他们与其比起应届的学生，他们反而更喜欢你在外面绕一圈，你在别的行业打滚过，然后再来报考医学院的学生。
0: 哦，
1: 这其实让你惊讶啊！应届学生不是应该是实力最强的吗？感觉上，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老师来说，你在外面打滚一圈了，第一个你然后你再来报考医学院，第一个就是你真的确定了，好，我就是想要从医，你真的知道了你人生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在别的领域可能不成功，可能遇到了一些挫折，所以你可能想要离开，但也因为这样，你经历了那些挫折，然后也有一些好的方法去应对了。所以这样子再来进入医学院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可以把以前那些经验累积起来，当成你在努力学习的这个累积的养分，这样子。
0: 是，所以确实哦，就像刚刚讲，这些转换，或者是说把过往的所谓我们认为的这个失败经验，作为成功的一些养分，其实大家会需要一些琢磨。甚至我自己有一些经验都是啊，等到我稍微有一点触及到我想要达成的目的的时候，才会突然想到说，那就是因为之前我曾经怎么样
1: 过。对对对，
0: 你可能也没想的这么多，你只是等到那一刻才知道说，原来我以前走过的路都没有白走。
1: 其实像我们人从小 baby 在学走路的时候，谁没有跌倒过呢？一定跌倒过多少次。可是小朋友其实也就是我这次跌倒了，然后我就知道我可能要用什么方法去走，慢慢的修正，慢慢的改进。
0: 是，所以我记得我在现阶段吧，就是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说进入工作的一个职场，我也会为自己设立一些工作的目标。像有些人，我的朋友，有些人是说他想要升官，就是争取更高的薪水，或者是我想要去更好的公司。我有些朋友的那个目标是这样。那像我的话，因为做这个传播的一个工作嘛，广播的工作，所以我心里都会觉得说我想要拿个奖啊，或什么之类的，反正就给自己先设定一个
1: 目
0: 标。对对对，让自己在工作之余，除了赚钱之外，你也有个盼头，
1: 有动力，
0: 就好像有个方向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病吧，就是感觉好像你不一定要设定一个目标，但你硬要去设定一个目标。
1: 其实人是需要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的，这样你更有动力吧，
0: 会比较积极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我当初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想法很单纯，我就想说，反正就像我们考大学或怎么样，就设一个目标啊，就一直努力嘛，看能不能拿到。哇，现实生活跟学生生活是差很多的，
1: 不一样的。
0: 就是就像我刚刚讲，你拼尽全力，或你真的觉得做的也都很好了，可是就是不如你所愿，
1: 你会发现变数更多。
0: 对，然后尤其像我刚刚讲说，我设定的目标可能是奖项之类的，这种东西呀，也绝非是你个人的实力可以拿到的，它有很大的，
1: 对对对，
0: 老实说有点运气吧。
1: 对，真的，
0: 因为你是跟别人一起竞争啊，然后尤其是你比拼的这个项目并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问题，你是一种可能综合性的判断，
1: 对对对，
0: 可能有口味啊，评审的口味啊，或者是说现在的趋势啊，
1: 对，
0: 甚至不管你有没有拿到，你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拿到或为什么没拿到，就是完全不具任何参考价值。所以我当时就
1: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0: 对对对，我心里就有很多的纠结，因为这跟我过往的生活经验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念书你不就是背起来就有分数，然后你算得出来就有答案，但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说，这才是现实生活。大部分的生活情况都
1: 是这
0: 样的。
1: 样，其实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就是面临这样子的情况，才会有这样子的惨痛经验，之后才会有这样体认。
0: 对，所以那时候哇，不要，这个挣扎真的蛮久的。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就是我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很不喜欢，然后不习惯，然后甚至说有点挫折，会觉得说，哎呀，那这样子努力还有什么用？反正我也找不到标准嘛，
1: 会有自我怀疑。
0: 对，然后我大概这样子 纠葛了五六年哦，就反反复复，不会每天想啊。嗯嗯。但是你就是夜深人静时啊，或者是你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就那个内心会有个恶魔跟天使嘛，
1: 有声音冒出来，
0: 对，会讲说：“哎呀，这样做也没有用啊，你也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

0: 很现实的感觉、嗯、但是我好像过了那个 timing 之后、嗯、就突然觉得不管我有没有达成那个我想要的结果、嗯、就是我们假定啊他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是我所定义的成功好了、嗯、不管我有没有做到成功这件事情、嗯、其实我在努力的这条路上本身就已经很成功了，
1: 对啊，对，这就是很有意义的，
0: 对，就是你要重新去定义所谓的成功跟失败，其实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乐趣，更有弹性，
1: 对，
0: 就是
1: 更有弹性，
0: 不要把那
1: 个
0: 成功跟失败去定义为一件事情的结果、嗯、那这样子确实我们每天会出现很多次不同的成功跟失败，
1: 对啊，其实不是死死的，
0: 对，要不然你就会觉得啊我今天没有迟到那是成功啊，我今天迟到就失败那就你不会这样想嘛，太
1: 不是黑白二分法，嗯，然后像微微讲的工作我想到我是编辑嘛、哦、啊我做编辑二十几年了，是资深编辑、嗯、可是其实我们有一句戏言，就是因为责任编辑就是负责这本书所有的大小事哦、oh. 啊，就是如果真的出了错，有什么万一的话，也是责任编辑第一个
0: 负责人。
1: 对对对对，没错，负责人。所以什么是资深编辑呢？其实就是你犯的错够多，就成为资深编辑。
0: 那这样还可以变资深编辑？大家都会这样怀疑。
1: 可是，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从编第一本书，然后到现在不知道编了多少本书，中间一定是会有犯过大大小小的错，甚至还有可能让书要重印的情况。那重印就是等于是再多花钱嘛？
0: 哦，对啊。
1: 那从第一个错误到那种很大的错误都犯过，然后也都哭过，可是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会告诉自己我这次犯的错我下次不能再犯了。
0: 哦，对，虽然可能会犯新的错，但是有踩过的坑不可以再踩第二次。
1: 对对 对，而且可能正因为我在某个地方犯了错，所以以后在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去注意。哦，有时候有一些错可能在我们觉得不会发生的情况一些盲点之中去发生的。哦，这时候我的盲点就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在编辑经验中从失败这些错误啊当中的一个学习。嗯，
0: 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在那个目标人生目标或工作目标上面的设定说、嗯、哦你已经达成过了啊，所以你觉得你想开了或什么之类的、嗯、其实在我那个拿到奖之前我心里就还蛮持平的。嗯，对，我并不是因为例如说拿了奖之后才觉得说哦原来如此，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我个人的感觉说我自己内心确实很能证实这件事情，说并不是因为你真的得到你想要的美好结局、嗯、你才会突然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
1: 是，
0: 就算在我当时根本也还没得到我想要的那个最佳结局的时候、嗯、其实我的心态上或者是我的想法上都是会觉得不管我今天有顺利达标还是说、嗯、啊有点小错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有更多不同可能性，其实我都很能去接受、嗯、或者是说可以去适应那个结果跟模式、嗯、那当然如果可以达到的话那当然更好嘛，
1: 更好，
0: 就锦上添花嘛，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心里你说要毫不在意嘛也不太可能、嗯、只是说我会更清楚说哦，其实我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之后都跟很多例如说我的朋友或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的那个目标也可能受挫、嗯、就像我刚刚讲有些朋友想要升官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没想到被裁员啦、
1: 啊、或是一直都是别人在升，
0: 对对对啊，就很努力啊就没有那种结果，我之后都会就是我们有时候彼此宽慰彼此的时候、嗯、都会讲说其实我以前都会把那种时间线拉得很短、嗯、就像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国中考完你就得先考上高中、嗯、例如说你重考听起来就很不应该，
1: 对，
0: 类似这样
1: 就是好像一定是在一些固定的时段
0: 对
1: 达成什么事情，
0: 对对，嗯，然后你就是大学哦，你就是得马上上大学，不然你就是浪费钱、嗯、或者是说在家好像米虫一样、嗯、然后毕业之后你要马上找工作、嗯、要不然你就继续去求学，不然躺在家里面你爸妈会念你说你在躺在那边干嘛、
1: 啊、对对对浪费时间啊怎么不积极不努力，
0: 嗯，可是现在就会觉得不是说不要发懒啊不能休息，而是说、嗯、其实你把时间拉长拉远之后啊，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能活多久嘛，每个人都不知道，所以你就算现在过得很如意也不代表明天或后天十年后一定也是成功的，嗯，你现在过得很苦呢也不代表明天后天
1: 就一直都是苦下去的，
0: 会是辛苦的，或者是明后天说不定就突然就成功了
1: 我觉得就是像微微也好，就是在得奖啊这些整个过程当中、嗯、或者像我刚刚分享我的经验也好，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些起起伏伏吧。

0: 嗯，
1: 然后让心，让你的生活其实会变得更充实。
0: 嗯，对，然后
1: 更有意思，
0: 你会把那个日子过得很充分，
1: 对对对，
0: 然后不会只会去在乎当下的那个结果、
1: 那个
0: 嗯、所以包含以前我们要怎么找客户或什么之类，这就是那个错误率极高或者是失败率极高
1: 的
0: 事情，
1: 真
0: 的，
1: 对，
0: 大概99%都会失败，
1: 就像现在接到电话行销
0: 的
1: 啊，
0: 对对对，我们都拒绝别人，我可以说我们去做的时候也是舔着脸去做，但是呢
1: 真的
0: 结果都不如预期，哦，一开始真的很难适应、嗯、之后就觉得说哎，反正这就是日常，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人会自己找到方法，
1: 没错，
0: 就是你如果去认清整个局势，然后认清你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嗯、你明白他这个态势，其实不管他的失败率高还是低、嗯、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有价值有意义，或者是他可能就是你必要的工作，你还是得会去做，
1: 就是去做吧，
0: 对啊，
1: 对，就是去做吧。
0: 在这本书《庆祝我们的失败》里面，我觉得作者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毕竟像刚刚讲说，失败的这个情况其实很多。那慧伟会如何去谈论到像刚刚提到说，其实作者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向，让大家可以去面对自己、嗯、可能也许是人际互动的难题啊、嗯，或者是学业啊、工作上面的考题。
1: 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很喜欢书里面有一句，就是跨出你的舒适圈，并且多走一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多走一步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人际相处上面，或者是事业工作，或者是你的学业等等方面，你遇到状况，遇到撞墙期的时候，
0: 哦，
1: 这时候其实你如果缩起来，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0: 嗯，
1: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要跨出那个行动的那一步，
0: 嗯，
1: 跨出行动那一步，你才能够后面才有可能的发展机会啊。就是去尝试，去尝试，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常都会觉得人会用完美主义当成一个借口，就觉得啊，我还没准备好，哎呀，上台我还没准备好，等等等等的，可是其实都是不自觉的躲在那个完美的背后，
0: 嗯，
1: 让它变成一个拖延，然后不去行动的理由，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大家都追求成功嘛，可是有一个很重点哦，就是过度认同成功和过度认同失败、
0: 哦、
1: 这两个其实都是一样过度危险、
0: 哦、
1: 都是一种执着啊、哦、你如果只觉得成功最好、嗯、失败就是烂人的话，那你就是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人真的不可能一直飘在天上嘛。
0: 嗯，
1: 然后同样的，如果你觉得失败就是我这个人很糟糕、
0: 嗯、
1: 那你也不用这么觉得啊，因为就像山峰山谷，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嗯、你想到那个形象，为什么会有山峰？因为有谷啊
0: 不然怎么看得出来是，
1: 因为有低才有高，
0: 对啊，
1: 对对对，所以人

0: 深圳就这样起起伏伏的，像薇薇刚刚的工作经验，还有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生活历练，也都是经过这样子起起伏伏的、啊，才能够去丰富它。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是在追求一个目标过程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那个初心
1: 哦。对
0: 对，然后不要因为可能被别人贴上什么标签，被别人认为你是什么，然后就去被影响。你心里的那个你初心，你要知道你真正在追求你一直想要做的那个是什么，不要放掉。
1: 嗯，是跟大家介绍到庆祝我们的失败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是宝瓶文化的主编丁慧伟来跟我们。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

0: 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1: 谢谢老师，
2: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由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所直播，由我燕柔在空中为您主持的《青春练习曲》的节目。
3: 好了，现在请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举起你的手，准备好你的身体，跟我喜的一起来跳冰原漂移舞。往前两步，起身的表情；后退两步，起身的表情。
2: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呢也跟着大专院校的同学们前进我们的偏乡，到我们的社会各个角落，展现我们服务学习的热情。那么今天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到偏乡地区为孩子们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充满着奇幻，充满着不同的想象，充满着世界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次经验活动。而这样子一个团队，他们说到希望能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结合教育与华语文教学习的背景，让孩子们在快乐的学习氛围当中进行丰富的感官体验，在神话故事里理解人事物的变化，变化万千，从圆心出发，如涟漪扩散，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爱戴身旁的朋友，更进一步的扩张至浩瀚的世界。哇，多么美好的想象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一点跳痛的歌曲《喜得的漂移舞》，据说呢是要让孩子们在营期当中醒脑的一首歌曲哦。在歌曲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专访。

0: 好，不知道所有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站起来跟着喜德开始跳起了漂移舞呢？今天很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儿童教育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现场不是要教大家来跳漂移舞，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在这个长假期的期间，到了我们的桃园市杨梅区的上湖国小进行了为期有3天的营队活动的时间呢，那么为大家带来的很多很多很欢乐的声音，这也是其中的漂移舞的声音啊。好，那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就要来欢迎我们现场的3位同学，来先请我们的社长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儿童教育研究社的社长陈静。
0: 嗯，欢迎我们的陈静。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心宇。
2: 嗨，大家好，我是儿童教育研究社的教学黄心宇。那我在这次营队是负责美宣鼓的任务。
0: 哦，美宣，那我们陈静是总招、总筹。
1: 嗯，凯云是总筹，我是副筹。
0: 哦，
1: 是副
0: 总筹。OK， 好，来，凯云，你刚刚先被那个介绍出来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云。那我在儿教社是副社长，在这次的童心营是担任总筹。
0: 哦，你们为什么那个位置好像有交换的感觉？
1: 因为童心营它是一个很大的活动、啊、所以它需要有人可以全心全意的付出，然后去规划跟实践、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正副社长跟总副筹两个位置错置的关系，就可以让整个活动筹办起来会分工比较平均一点，然后不会一个人就是工作分量太大
0: 的。哦，了解，好用心哦。所以这个活动名称叫做寒假童心营，而且是看这个童心营，我觉得好像尤其是现场我们又来到了3位美少女哦，很像是那种有好多粉红泡泡，很多很多小朋友很可爱的，然后来参与的非常具有童稚童趣的一个营队活动哦。所以是不是要先请我们的同学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呢，凯韵要来介绍一下哦，到底我们这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儿童教育研究社是专门在研究儿童教育的一个社团吗？那这个社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性质的社团呢？怎么有这样子一个起源？来，凯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儿童教育研究社的话是从民国61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所以其实已经到我们这一届已经有了53年这么长时间的历史。那我们的创社社长是陈胡高老师创立的，
0: 是，
3: 那对他认为儿童就是这个国家的栋梁，那他也有一句名言是儿童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础，至大之基起于至小，
0: 是，
3: 对。那到了我们这一届呢，我们认为的儿童教育是我们希望可以跳脱原本的就是小朋友们只能乖乖坐在教室里面听讲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以华德福教育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可以带给小朋友们更多感官的体验。
0: 是，所以参加儿童教育研究社的同学都是你们华语教育系的同学吗？因为现场呢会让大家有一点 confuse， 好像似乎就是需要这个华文教育的背景才能够参加这个社团吗？社长，
1: 其实没有，我们的社团的社员的话其实有包含工龄系啊、美术系、英语系、电机，然后还有什么
2: 历史也有，
1: 物理也有，对，就是各种不一样学科、不一样学、不一样学系的人都会参加这个社团。那之所以我们干部全部都是华语系的原因呢，是因为在就是疫情的期间其实社团是有停摆的，然后就是以前的学长姐有找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社团传承下去，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集结了一群华语系的好朋友，然后投入到这个社团里面去，想要把社团重新办起来。
0: OK， 所以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华语教育系的同学。
1: 我们有10个干部是华语文教学系的同学，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不同系所的。
0: 哦，好，来，我刚刚说我们现场有3位美少女，不过呢，你们真的很跳痛的。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放了喜德的这个漂移舞哦，来，我们是不是介绍一下为什么，是不是特别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活泼的一个氛围带入到我们这样子的教学活动当中呢？
2: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营队的设计过程就是会设计一开始有一个叫做成圈的一个活动，

0: 成圈，对，是跳晨操的概念吗？
1: 对，但它的用意是为了让小朋友可以一大早起来，可以醒醒脑，然后变得更有活力一点。像是我们就第一天就设计的晨圈是主要是破冰游戏，对，然后让小朋友玩一些简单游戏，然后可以自我介绍啊，然后会有交换组别那种，他们比较认识彼此。那第二天的晨圈就有用到我们的喜得漂移舞，那这个喜得漂移舞是大概在我们这个年纪是小学的时候有红过一阵子，蛮红的一个舞，
0: 对对对
1: 啊，小朋友其实也都蛮喜欢的。嗯，我们还会做
0: 背速挑战。那现在的小朋友也知道吗？
1: 其实有些小朋友他说：“老师，这个我听过。啊”其实有比较出乎我们意料这样子。
0: OK OK， 不过他们也很开心的，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你们有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定点去拍摄吗？
1: 拍摄吗？没有，没有。我们主要就是在那个室内那个大风雨操场里面。
0: 是，所以我们像这样子一个服务队，事实上是从疫情之后你们又再次接手。不过在疫情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经验活动了，同时也在不同地区来做办理。但是你们刚刚有讲到说，事实上你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定点式，或者是每一年一定是随机的来选择，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过去你们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一些服务的一个经验在这个社团里面，未来我们应该要交接了，对不对？
1: 对，
0: 未来希望给我们下一届的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我相信也是你们在这一次过程当中在摸索的。嗯，
2: 好，我们其实在很久以前，大概在12年前的时候是有去过上湖国小的，但这就是我们的学长姐。那除了上湖国小之外，我们以前也有去过新北市的共寮的福联国小。
0: OK， 都是教育优先区啦。
2: 对、嗯、然后还有像是台北士林区的平等国小、
0: 嗯、
2: 然后还有像是到比较远的地方是到台东的鸾山国小、
0: 嗯、哼哼哼，
2: 对，像是、
0: okay.
2: 对，都比较算是教育优先区的地方。
0: 是，不过其实不管在哪个地方，也许有因为这个各界干部的一些考量造成的一个设计，所以有时候是定点，有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那这一次选择到了上湖国小，也是过去学长姐叮咛说这个学校不错的嘛，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陈静，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为什么选择上湖国小呢？
3: 嗯，其实我们会到上湖国小，就是当然也是因为学长姐以前跟就是校长啊那边老师有合作过。
0: 哎，但是这个应该已经是你们进学校之前，
3: 嗯，
0: 应该好多年前了，对不对？
3: 嗯，就是我们的学长姐其实都是会年纪差很多的。
0: 对，那你们怎么会把这个声音从刚刚说上湖是9年前，
2: 12年前，
0: 十二年前的学长姐交代下来的吗？
3: 因为我们在就是想说要去哪里服务的时候，有考量过有些好几个学校，
0: 嗯，
3: 但是就是跟学校正式沟通之后，就发现福联不是福联国小，上湖国小的老师就是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们去场刊啊，就是有很多的接洽，就是他们感觉也是很希望我们可以过去的，
0: 嗯。
3: 就是两边沟通起来觉得很适合，所以就到了那边。
0: OK， 所以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湖国小的所在位置，然后它大概的一些样态是什么样的样态，也许这边的班级人数啦，它为什么是教育优先区呢？是人数比较少一些，或者是有隔代教养等等的一些情况呢？是，请我们凯英跟大家介绍吗？
2: 好，上湖国小的话，它我觉得他的附近，好了，以他附近的生活机能来看嘛，我觉得、当然相比我们现在在的台北市大都市来说是一定有差距的。
0: 他是在哪里啊？
2: 杨梅
0: 、
2: 哦、对，所以就是附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里其实有还蛮多稻田的、对对对、所以就是算是资源相比之下不会到那么多，
0: 是，
2: 但我觉得他们自己上湖国小的小朋友们都还是很可爱，可以保留着那种
0: 童真。
2: 对，
0: 哎，不过你说到这样子的话，学校里面的班级数是有多少？
3: 他们人数的话，其实是有160多位，然后
0: 全校160多位，
3: 然后班级有些年级是有2个班，有些是1个班，他们都是尽量小班制，在一间教室里面大概不会放超过20个位置。
0: OK， 所以大概就是一班有20个左右。
3: 对，
0: 那你们去服务的大朋友有多少人？然后这个受服务的小朋友有多少人呢？
2: 我们工人的话有总共有20位大学生，那小朋友的话是3到6年级的小朋友，总共有

0: 40位
1: 啊、哦！你们是针对3到6年级，
0: 对。
1: 哎，不过那1、2年级的怎么办？
0: 应该说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课程计划，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融入我们华语文教学系的专业，甚至英文，因为英文对我们来说还是一门很重要的语言。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在常刊的时候，有跟学校老师聊到说，哦，就是上湖国小的小朋友们英文能力和都市的小孩比起来，是真的有一点点差距。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结合我们自己华语文教学系英文的这项算是专业，
1: 嗯、
0: 然后可以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新世界，他们探索世界。
1: Okay. 所以你们这次的服务目标就是教英文，
2: 也不完全是，就是我们会，我们其实有设计一个主课程，它是神话故事、嗯。然后在这个主课程呢，就是要让小朋友可以认识自己，然后也关怀他人，进一步呢去探索就是整个世界。
1: 哦、
2: 然后这个主课程呢，延伸下去有6个副课程，所以总共是7大课程。
1: 嗯，
2: 然后我们其实这个活动的目标。目的是希望能够将，就是其实我们是将华德福的教育理念内化成这个课程的形式，
1: 嗯，
2: 然后希望能够小朋友他们可以学一点英文的能力，然后同时也进行美感教育跟艺术教育的部分，
1: 是，
2: 所以他们的过程中需要很多实际去探索啊，动手实作的部分，让他们真正去创作东西，或者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1: OK,、嗯、好，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访谈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会有2点的疑惑。第一点的疑惑，我们刚刚在这个10多分钟的一个聊天过程里面，我们都提到了华德福啊、OK, 这个华德福的这个教育理念可能对于一般的民众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了解，谁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华德福？那另外呢，你们的华语文教育教学系、嗯、OK, 你们的专业是这个部分，所以是未来的英文的老师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科系的学生，然后主要要跟大家来这个参与的儿童教育是要教小小朋友的英文教育吗？来，这2点华德福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华德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在我们的这个营队当中一直在执行这样子的精神理念。嗯，
2: 华德福教育其实是一个德国的教育家，就是鲁道夫史坦纳他所创办的一个华的一种学校形态。
1: 嗯，
2: 然后之所以我们这个营队筹备会以华德福教育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是从实验教育出来，就是读华德福高中、哦、国中，
1: 是，
2: 对。
1: 所以你是宜兰的？
2: 嗯，对，我是宜兰的。
1: okay, 好、嗯，所以是因为我们的社长。
2: 嗯
1: ，OK, 那所以你认为这样子一个华德福的一个教育理念，它所谓的实验性质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精神理念呢？
2: 其实我们把这个概念就已经很好的融入在课程当中、
1: 嗯、
2: 就是感官探索跟美感教育。
1: 嗯，
2: 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不要用很知识化的方式在学习课本上的内容、
1: 嗯、
2: 他们是可以就是有很多自己亲手实践的部分。
1: 嗯，
2: 然后比如说像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的课程部分，大家就会发现他们很多的课程是需要去户外活动，
1: 是，
2: 然后去接触大自然，
1: 是是，
2: 然后也需要有很多自己的艺术创作，
1: 是，
2: 就是他们的想法跟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不被拘束的。
1: 嗯哼，
2: 然后可以发挥自己很大的潜能、
1: okay.
2: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想法可以融入到营队当中，然后 让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可以其实也是希望就是他们在寒假的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不要这么一直跟手机跟电子产品黏在一起，可以就是真的很实际的跟人互动，然后去玩一些有趣的东西。
1: OK, 好，我觉得我们的社长很有趣哦，自己是一个华德福的一个领域之下，然后现在你可以回归到我们的师范大学，未来要用这种方式来教我们的孩子。好，我有一种这个很特殊的想象。好，那另外来跟大家讲到说，那难道我们的师大的这个华语教学系是华德福的体系吗？应该不是吧，对不对？这个体系之下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专业能力的培养呢？
3: 嗯，这个不算是华德福的教育体系，只是刚好我们都是因为
2: 一个华，
3: 对，有一个华，对，听起 还蛮像的这样子。然后我们都是曾经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就刚好一起来担任干部。那在这边刚好可以聊到我们的科系，如果以白话文非常白话的方式来讲，就是教外国人讲中文的系。那我们、哦、对会有，
1: 所以你们不是要来教我们国内的小朋友的系？
3: 对，这个不是，那比较像国文系的适配专长。
1: 哦，所以教外、还有这样子科系专门要教外国人，所以你们的共通语言就是要用

0: 文，
1: 也不一定，
2: 不一定，因为其实会有非常多的想，就是像缅甸人或是
0: 东
2: 南
0: 亚，
2: 也会有很多人想要来学习中文，因为中文毕竟是人口基数蛮大的一个语言。
0: 是，
2: 那世界上也有各种的学习趋势也正在兴起。
0: 嗯哼，
2: 那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或是未来会发展的方向其实也蛮广泛的这样。
0: OK， 好，那我很好奇，你们这样子的学系跟国文系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华语系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嗯，主要我们是华语系，但是华语系可能会分为什么，像是写作类的那一种华语系。
0: 对，
2: 那我们可能是着重在教学的部分。
0: 所以你们要
1: 应该叫华文系，
0: 华文系
1: 就是写创作的是华文系，
0: 华文系
1: 或是台文系。
0: 哦，那你们是华语。
1: 对，
0: 这样子。那所以你们要学，中文不用说，特别说要学了，再来就是要。

0: 学如何教学。
1: 对，像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是华语的正音啊，你要怎么用比较标准的方式，然后或是你发音的时候要怎么跟学生讲解这是用哪个器官怎么震动发生出来的，比较专业一点的科目。
2: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主要会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语言类型的，比如说语言学啊、语音学、语法、词汇这些，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跟文化相关的台湾文化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些文化背后的意涵，然后才能够去教外国人。第三个的话就是比较教学层面的，会实际去教材编写啊，或是怎么去带小朋友或是成人教他们说华语这样子。
0: 哦，了解。我觉得你们学校哈，招生可以找你们三个，可以把你们的这个华语系、华语教学系，那个讲得非常让生动，让人家觉得跃跃欲试，觉得啊，好有市场的感觉。因为未来台湾就是要走向一个国际呢，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语言。哎，所以你们要不要学其他的语言？除了英语之外。还有不同的什么东南亚语系，
2: 大家应该有兴趣的都会学一些，
1: 是蛮鼓励去学习外文的。
0: 哦，所以那你们，你除了陈静，除了那个英文，你还会什么？
2: 有学日文
0: 啊，日文。那
1: 我也是日文，
0: 你是日文那种。下一个不要跟我说韩文，
3: 我不是，我修德文
0: 啊，你修德文，OK。德文，好，我以为你韩文，然后为了要追剧OK， 好，所以其实你们也结合了自己的一些专长，同时然后来到了我们这上湖国小，然后希望把这样子个这个课程包装跟用这个华德福的一个方式来跟孩子做互动。事实上我觉得很多大专院校的营队活动都已经渐渐走入华德福的一个模式，而不是在课堂上面静静的看一些影片或者是听老师的讲解了。好，那我想其实我们刚刚突然讲到你们学校去了，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营队活动在服务行前的一个准备工作有哪一些呢？是你们讲到你们的干部都是我们的这个华语教学的干部们，那但是我们的团员似乎是来自于世界各地，没有世界各地的大专院校，而且还有跨校来到我们这里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有哪一些学校或者是哪一些团员在我们的团队当中？
4: 那我们有师大还有台大的同学，台大的同学是来自历史系的好朋友。那我们师大的话当然就集结了各种不一样的系所，但是有电机系、工龄系、幼教系，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华语系的学妹们，这样子。
0: 哎，那你说你们集结这些人，像好啦，我提到电机系的同学，为什么要来参加儿童研究社的营队活动呢？
4: 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背景有相关，就是可能家里面啊有还是有比较小的弟弟妹妹，对，所以他们就会希望学习说，哎，我应该要怎么跟和我年纪差很多的小朋友相处呢？
1: 有一个社员是说他想要学习怎么制服他五岁的妹妹
0: 这个够酷，怎么没有把他叫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到底学会了没有，你们有没有教会他一些 paper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什么喵咪可以教给他这样子，他最后有没有完成？哎，你们这个营队活动哦，这一个轻松活泼而且又具有美感的一个过程当中，三天结束之后有没有小朋友会哭？
1: 哦，他们蛮不舍的，
4: 有，他们还蛮
0: 不舍的，一定会
4: 哈。我在最后一天都一直听到说，你们可不可以暑假再来，下次再来，这样子。
0: 好，
4: 对，
0: 所以还没传承下去嘛，哈，还不知道解答如何。
4: 对，
0: 好，不过一向都是这样子，不能跟孩子有任何太多的一些这个这个承诺，对不对？好，那行前的团训工作应该就有很多，像有人要教自己五岁的妹妹，对不对？表示他应该还没有一些技巧。那你们是不是在这个行前必须要有一些学习，还有一些课程的安排？那包含我知道说还有物资的一个搜集跟这个劝募吗？还是怎么样？来请我们的凯云跟心宇跟大家来分享。
4: 好，那我们的团训的部分的话，我们主要是会有四次的主要的筹会。那当然第一二三次的话就是比较像是我们请我们的团员们，他们要负责上台教课的话，他们就会上台教课。那我们其余的人呢，就会比较像是担任一个小朋友，对，然后去体验他们说他们要教给我们的知识究竟是什么，
0: 就是在底下吵吵闹闹一下。

0: 对，我们要模拟我们是小朋友。对，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次的是特殊的营前培训，我们有请讲师，我们有邀请讲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些相关，像是华德福教育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说哦，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用在就是我们整个应对的过程里面。
1: 啊、是。那另外还有一些准备工作。
2: 嗯，对，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团队20个人，总共还有分成总筹股负责处理一些拉赞助的事情，还有全部的应对的流程。那还有课程股是负责设计应对的课程，还有活动股，还有汽车生活股是帮忙订睡袋啊，安排接送的汽车等等，生活大小事都是他们包办。那我是负责的话是美宣股，是制作我们工作伙伴的营服，还有一些手册、文宣资料之类的。
1: 所以在你们这个课程3天当中，是不是需要很多的美编的东西？
2: 我们美编主要的话就是设计衣服啊，还有给小朋友的手册。那如果课程股有需要什么道具，都是我们去帮他们做。
1: 所以我其实有很多的营队里面最忙碌的就是美宣。
2: 对，我们主要就是上营之前比较忙碌，但是营队期间就是负责帮忙拍拍照这样子。
1: OK， 好，上营之前最辛苦的工作伙伴。不过其实刚刚讲到说，有一些是素人来到这里一起参加这样子的营队活动，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什么插曲呢？他们比较不适应的教学，因为你们毕竟还有一些教育的背景，对不对？那有一些历史系的、电机系的，还有工龄系的，他可能对这个是完全没有经验值的，是不是？在这个部分有没有特别要加强的呢？
3: 我们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就是有蛮多次的练习机会，所以大家不只是在讲述自己的课程是如何设计的，也可以有实际带大家，就是我们其他人当小朋友，然后他教我们怎么去玩，
1: 所以有充足的练习这样子。
2: 那我们干部也会观察他们的课程有需要什么回馈的，然后也都会跟他们私底下进行讨论跟修改。
1: OK， 所以现场没有任何脱序的状态过，
3: 大家遇到小朋友之后又更有那个肾上腺素了。
2: 对，感觉那个教育爱都燃起来了。
1: 真的好，那我们所以等一下听首歌曲就回到节目的现场，就来看看这个教育爱呢把这3天的营队活动带领成什么样子的样态。来介绍这首歌，这首歌曲是陈静要来介绍，因为这个首歌是他自己推荐，觉得非常具有自己本身对于这个社团精神所赋予的任务跟责任跟这个精神概念跟伙伴们一起的感受度。这是831的歌曲，对不对？不过你的歌曲名称让我觉得好多的爸爸妈妈听到说，哦，你要教我的孩子说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吓了大家一大跳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3: 其实会想要选这首歌是因为要维持一个社团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然后我们师大其实是一个很重视社团活动的学校，
1: 是
3: 在社长要就任之前呢，会有一个很大型的营队。师大总共有大概200多个社团。然后这个营队是会把所有的社团的负责人，就是社长，聚集在一起。
1: 是。
3: 然后会进行大概4天的一个活动。然后在里面就有很多老师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引导团队。
1: 是。
3: 然后告诉我们要怎么建立心态。那这一首歌呢，其实就是当时就是上一届的社长们，就是这些学长姐们，他们所唱的一首营歌。
1: 是。
3: 然后我每次就是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歌曲拿出来听，它就会给我很多力量。
1: 是。
3: 因为就会让我觉得说，有我们师大其实有这么多的社团，这么多的社长们在一起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社团。
1: 是。
3: 然后大家都很辛苦，也不容易。那我们只要就是听到这首歌，其实就可以获得一些力量，觉得说都是会过去的，然后我们就是真的可以一直撑下去。
1: 是，所以不只是燃起了教育爱，燃起了我们的战斗魂的一首歌曲哦。来听首歌曲之后，我们回到节目的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儿童教育研究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在今年的长假期寒假期间呢，到了上湖国小举办了一个教育梯队叫做寒假童心营的活动。那么刚刚呢，大家在轻松愉快的一个歌声当中，那么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当然呢开开心心的又有具有美感，对不对？又具有这个艺术教育的一些教案的设计，究竟执行下来是不是有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一个成效？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凯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个活动当中有一个大包装主题，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这个营队的最主要的主课程就是神话故事。
0: 嗯，
1: 对，
0: 为什么要用神话故事来包装？
1: 因为就从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英文嘛，我们也想要把英文带进去，然后也想要让小朋友们去认识这个世界。那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方式就是神话，
0: 西方神话故事。
1: 对，没错，就是以希腊神话作为一个切入点。那这一开始呢，就是先教小朋友们，让他们去思考什么是神话，神话会有什么样子的要素，这种。对，那还有为什么会有神话故事会出现呢？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就这一开始是给他们介绍了最算是最经典的故事，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所以算是稍稍微为他们开启一个新的神话故事的世界。
0: 他们认识西方神话故事吗？
1: 有一些人是自己有读过的话就会有了解，有一些人的话就比较不知道。
0: OK，
1: 对，那在之后的话，后几天我们就是有以玩乐的方式来去让他们认识更多除了潘朵拉的盒子之外的小故事。对，那也是可以让他们从中去了解说，哦，不一样的神话故事会带给怎么样的什么样子的寓意，对，会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新的感觉。那在最后一天的话，甚至是让小朋友们以昨天就是前一天学习到的各种不一样的神话故事为基础，然后再让他们再去自由的发挥创作，来去创造一个属于他们一个新的神话故事，然后还让他们上台展演。
0: 啊，你们在三天时间要从他们认识西方神话故事开始之后，最后他做出一出剧。
1: 对，而且他们都做得很成功，非常有想象力，
0: 真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片段可以看到或听到吗？
2: 好像找不太到影片。
3: 对，因为说大家都太投入了，
1: 非常认真在观赏。
0: 好吧，我好想好想。其实因为西方神话故事在我们这个比较小学的阶段当中接触性并不是那么的高，那大部分的营队活动都会用卡通动画或甚至电玩的角色来做一个串联，很少看到西方神话故事的角色出现在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当中。就好好奇孩子在认识了这样子之后呢，可以展现出什么样的他自己的独特的神话故事哦。好，除了这个神话故事的包装之外，我相信里面有好多的小细节的一些课程，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凯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1: 好，那我接下来主要负责介绍了其中两个副课程，一个是音乐，另外一个是肢体韵律。音乐的话就是带小朋友们认识乐器，然后实际的去制作各种不一样的乐器。那我们这次有响板、吉他、鼓，然后还有一个是
2: 像是吹的那种排笛。
1: 对
0: 啊，
1: 排笛。对，然后
0: 你们自己都会？
2: 那其实就是用一些触手可及的素材去做出来的，
1: 吸管啊、瓶盖啊，那种小小的厚纸板
0: 啊。你们只是把它发出声音，然后简单的韵律这样子。
1: 对，
0: 并不是要演奏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大曲目。
1: 对，但就是可以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乐器是怎么制作的，然后可以去认真的去感受一下。其实不一定要是真的乐器才有办法发出就是很好听的声音这样子，可以就是也算是那种发现生活中的美。
0: OK， 让他们自己可以了解在生活当中他都可以去细细的观察。
1: 没错，对，就是这样。那肢体韵律的话就比较像是可以让他们动动身体，然后也是给他们一些发挥创意的空间，因为我们有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小口诀。那在这些简单小口诀之后，我们还有留给他们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那我觉得上湖国小的小朋友真的都非常多才多艺，他们都给出了一些很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创意答案。对，像有的小朋友会前空翻嘛，然后有一些可以下摇，对，然后他们还有自己 自己编的舞蹈。
0: OK，
1: 对，所以是真的都非常有趣，我们自己在旁边也看得很开心。
0: 难道他们已经先做华德福了？好嘞，那另外还有什么课程要请我们的心语跟大家介绍一下？
3: 那我来介绍的是动植物观察跟石头彩绘的这两个课程。那动植物观察的话，就是我们会先在教室里面跟他们讲解说校园里面常见的花草树木啊，还有动物，大概
0: 就像他们学校里面吗？
3: 嗯，对，嗯，就是那种生活中常见到，让他们更仔细的可以认识他们特征和习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带他们去采集校园里面掉落的那种枝叶啊，那个花花树枝之类的，然后让他们来做树叶拼贴画，他们其实都蛮有创意的，会贴出很多就是我们想不到也可以这样贴的东西。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石头彩绘，那石头彩绘的话，我们事先买好了那种原石，然后藏在校园中各个角落，然后让他们去找，然后他们找到的话就可以带自己独一无二的石头，然后用油性的颜料去帮它上色。
0: OK， 用亚克力原料把它上色这样子。然后其实比较属于你的专长那个美术的部分，
3: 算是。
0: OK， 好，那陈静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有什么。
2: 我接下来要来跟大家介绍两个课程，一个是手作课程，一个是户外活动。那手作课程的话，我们是有带小朋友做浮水画。浮水画就是会用一种胶状的液体，然后在上面滴颜料，然后可以用竹签，然后在上面拉花，像咖啡拉花那样子。
0: 对，
2: 然后我们也有让小朋友他们自己用纸黏土捏成首饰盘，这个首饰盘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放到浮水画的颜料里面去让它上色。
0: 是是是，
2: 小朋友他们其实还蛮喜欢浮水画的，因为就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以前可能作画的媒材都是蜡笔啊、水彩这些比较常见的，然后浮水画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媒介，他们媒材他们需要自己先把胶状的那个胶调好，然后再去

0: 加颜料，
1: 是，所以其实都是一个 DIY 的一个课程。
0: 对
1: ，OK，
0: 在等待这个首饰盘干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有自己编手链。
1: 不过其实我从刚刚一开始听下来，都是很具有美感，当然很符合你们三位的那种感觉哦，真的是。像今天早上这个录音的时候，就觉得三位仙女飘进来我的录音室。但是如果你们的营队活动当中有小男生，会不会坐不住啊？
0: 我们还有户外活动的课程啊，像是有玩躲避飞盘跟抢毛巾，那就是要让小朋友在分成两队，在左右两侧，然后。中间呢放一个毛巾，有一个呼啦圈，在呼啦圈放在外面，然后毛巾放在中间。其他小朋友就是讲到对应的数字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的编号，就要冲出去抢，抢到的那组就会得分。其实我们在课程安排上啊，就是大部分都是动静都有的，就是每天一定会有活动的课程，会可以走到外面，然后可以玩游戏的，不会都是很安静要听故事啊，要做手作的。对，
1: 我突然觉得，那小男生怎么办呢？所以其实要动静皆宜啦。但是你们的英语教学在哪里呢？从过程当中好像都没有讲到英文，难道你们这个所有的课程都用英文教学吗？
2: 没有
1: ，No Chinese。
2: 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是全程都是因为那个小朋友的年纪都还是3到6年级嘛，
1: 对，
2: 当然英语的能力程度不会到就是。
1: 那么
2: 也不一定会，
1: 而且也不会那么的，应该是说大家都一样，因为3年级跟6年级一定有一些落差。不过因为学校的部分也有说到说这边的英文教学跟城市的地方是有一些差异性的。你们不是刚开始就说好我要做华语教学这个美语教学吗？
2: 对，我们是把英语教学部分是在融进神话故事里面，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有让他们去搜集故事碎片，
1: 对。
2: 就是在透过这个玩乐的过程中，我们有稍微把英语教学塞在里面，可以让他们
1: 置入性行销一下，
2: 对，可以让他们在玩乐中学英语的这种概念，对。
1: 所以他们最后的那出戏不会是要用英语演出吧？
2: 没有，没有，
1: 那就有点严重了。好，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呢，在这个学长姐的一个推荐之下，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华语教学系的同学们来承接了这样子的服务团队。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们过去也曾经参加过服务队，对不对？那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令自己印象深刻的经验，或者一些甘苦谈呢？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谁先来讲甘苦谈？有没有就是这次好痛苦的地方？每次都会觉得说，大家就是说啊，小孩子很可爱，但是我先想听到最苦的地方，来那个心语有对不对？
3: 最痛苦的地方不是小孩子造成的，是我们低估了这个上湖狗小的温度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订睡袋，但是我们订睡袋的时候想是说，就算再冷也不会低于9度之类，或是到零下吧，不可能吧？所以我们那时候订的睡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零下的睡袋比较厚，但是我们就选择是9到大概12度的那个比较常温一点的睡袋。
1: 对，
3: 但实际上呢，上湖国小到晚上的时候真的非常冷。
1: 你看他上湖国小是在。应该说是杨梅，
2: 对，
1: 杨梅是山上
2: 的地方，也
1: 它也
2: 不
1: 是
2: 到山
1: 上。山
2: 上
1: 它是平地啊，
3: 对，但是我们还是低估了那种睡在学校的温度
1: 哦，因为太空旷了，
3: 对对对，
1: 然后没有包覆性。我告诉你们，下次要拿那个纸箱有没有垫在地板上，有没有这么做？
3: 我们最后是有些人跑到椅子上或桌子上面去睡，
1: 对，因为那个地板会有湿气会上来，所以你要用那个纸箱，有用那种废纸箱，那种水果摊那个纸箱垫在地上，至少有一个那个防潮的一个概念，然后再睡会比较好一点。
3: 我们纯粹是靠热情来度过这3天。
2: 我们靠热情征服了上湖国小的地板，
1: 就睡3天。回去有没有感冒？因为今年其实冬天有几天是特别特别的冷，你们是不是也刚好遇到了？
3: 对，可能大家都是大学生比较强壮吧。
1: 好，先别这么说，下次那个万全的准备，不然学弟妹不敢来了。
2: 是，
1: 好，这是印象深刻的。好，那另外还有谁有印象深刻的经验呢？来，陈静好了，陈静这一次虽然并不是那个总招嘛，对，那但是在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看到大家把你自己所学的华德福，然后要实践在这个营队活动当中？
0: 要讲辛苦的部分吗？
1: 辛苦或者是开心的都可以啦。
0: 开心的话呢？

0: 那我讲开心的，
1: 怕你们讲完之后学弟妹都不参加了。
0: 开心的话就是，我觉得，上护国小小朋友他们是真的都很善良可爱，就是以前在别的地方服务的小朋友没有像他们这么的又聪明，然后又
1: 真的吗？
0: 很活泼开朗，对。
1: 哦，因为你之前有走过其他的营队，你现在才大二哎，
0: 对。
1: 那你大一的时候有走别家的营队，
0: 就是有教过不一样地区的小孩啊。然后我会觉得说，上护国小小朋友他们居然能够，这神话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主题，然后他们居然可以，走到最后，真的实际把它演出来，其实我是觉得真的非常厉害。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还有执行力都是，我觉得非常棒的。然后他们最后也让大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就是他们是会懂得说感谢的一群小孩。他们最后有写卡片给我们，就是在结业式最后面的一点时间，他们都有很认真，每一个小孩都在写卡片给他，想要感谢的哥哥姐姐。所以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1: 会不会是有老师在引导他们？他们学校的老师或行政单位？
0: 我们自己有先写卡片给小孩，然后也有准备卡片，说他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就是自己索取的。
1: Okay.
0: 然后他们就都写的，就写很多回馈给我们。
1: 所以你们各位老师都要写给每一个孩子一张卡片，所以一个孩子可以得到好多的赞美。
0: 大概3到5张这样子，一个小孩可以得到3到5张卡片。
1: 这个设计是为了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觉得说，就是这个营队的最后，小朋友他们可以留下一些可以值得纪念的东西，然后这些卡片也是就是这些哥哥姐姐陪他们这个3天的时间给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就特别请就是工作人员全部都写卡片给小孩，每个人要写5张这样。
1: 所以那有没有那个指定谁要写给谁？
0: 有，就是队服要写给自己的小孩。
1: OK， 你们现场都没有队服来齁？
0: 嗯，
1: 所以你们也都不用去执行这个孩子。
0: 我们也要写，
1: 所以你自己也会。那你怎么去挑选你要写的孩子，或者是都分好了1到5号是谁，然后是那个6号到10号是谁？
0: 因为在营队期间会有你接触比较多的小朋友，
1: 最想写的这样，
0: 或是有印象，或是他有跟你说话，或是你观察到他在课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地方做得很好，就是都可以写出来告诉他。
1: 那你有没有最想写的是哪个孩子，然后你觉得你写给他什么样的话呢？
0: 其实我因为我的工作是复仇嘛，所以我做比较多的事情是比较行政方面，没有这么常接触小孩。但是小朋友只要是受伤或是有情绪都会带出来，就是我会负责处理。然后我遇到蛮多小孩都是就是觉得自己受伤了想要去保健室，可是比如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就是跟我说她脚扭到了，然后去保健室之后出来她就忘记她脚扭到了，所以她就跑的。我就发现很多小孩都是无病呻吟，
1: 他要到保健室去看陈静姐姐，
2: 想找姐姐玩。
0: 然后我心里明明知道他们其实很多都是装出来，但还是会用一个包容的心态去想到他们值得赞美的地方。然后这个小女孩我就写给她说，我看到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小女孩的小孩，然后呢她在课堂上的表现也都很好，就是很勇敢发言，去唱歌，去表现自己，所以我就写一些鼓励她的话。
1: 他们干嘛要装病去保健室啊？是想睡觉还是怎样？
0: 小孩会有点
1: 想要取得关注，他是去那边跟你，我以为他是要去跟你聊天嘞，
2: 姐姐玩。
1: 对，他就是觉得那个稍微表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哪里痛了一下这样。好，那我要好奇那个心语呢？心语你想写给谁什么样的卡片？然后他你写了些什么这样子？
3: 因为我其实还是有带到一些小孩，像是我比较像是机动的职位，因为每天
1: 所以你有实际带孩子，这好棒哦！
3: 因为美宣组的工作就是引起 loading 比较重嘛，那营队之后就是当临时保姆的概念。如果有些人他需要去上课，然后就不能当队服的话，我就会帮忙带他们那一队的小孩。那我主要写给小孩都是观察他们上课的时候表现啊，找一些值得赞美的地方。像有些人就是可能体育课的时候躲避飞盘，玩的时候玩得非常热血啊。然后画石头彩绘的时候画得很可爱啊。就是去找一些这种细微的地方去赞美他。
1: OK， 好 ，OK。那我们最后要来听听我们的这个凯云，你有写卡片给孩子？
2: 好
4: 像有，但比较少一点。

0: 点。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孩子。
0: 嗯，我觉得还是有。
1: 嗯，因为总筹嘛，总筹就是最忙碌的那个，然后大家没时间看人了。
0: 对，
1: 好，那你这次印象深刻的经验呢，或者是你这次的觉得最困难的，或者最难过的一个关，或最开心的一个关？
0: 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个营队最重要的感受还是在你真正上营，真的在营期之间的那些感受还是最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就是前期的筹备到底有多么辛苦，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都觉得在真的到营期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所有事情都会是值得的。那这一次我也是同样的，也是这样子的感受。而且就是上湖国小的小朋友是真的都很可爱，他们都很愿意去说出他们心中的感谢的话，还有他们希望能够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透过这些对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内心里面究竟是在想什么的呢。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地方，而且就是可以跟来自各个不一样的系所，然后还有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
1: 的体验，这样子。好，我们最后学习服务反思，我要把那个凯云放到最后，因为他是总筹嘛，对不对？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复仇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三天的营队活动，它不只是三天，其实它还有很多前期的。你在整个过程的筹备过程里头，有很多的点滴的发生，不过都是迫使你的成长的一个经验了。那最后一些些时间来讲讲自己的学习服务反思。
2: 我觉得在这个筹备到上营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收获很多的是，就是我自己因为要承担很多事情，然后
1: 可是你不是总筹啊，把事情丢给他就好了。
2: 我们其实我们两个都
0: 同一个阵线上，
2: 对，我们都是随时就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然后会有很多的讨论跟就是一起安排事情，然后互相协助对方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就是我收获最多的大概就是要怎么样学习去跟别人沟通跟互动。因为我本来是一个不是很爱讲话的人。
1: 真的假的？我以为你是 E 人呢。
2: 不是
1: 真的啊，你是 I 人啊。
2: 他们就是我的好朋友都知道，就是我平常就是跟不熟的人，我就是一副很
0: 生人勿近的样子。
1: 啊，真的吗？
2: 就是不想跟别人讲话。
1: OK，
2: 开关是关起来的。
1: OK， 好，谢谢你今天愿意跟我讲话。
2: 然后熟了，就是跟我很好的朋友，就会发现我很奇怪，然后
3: 会讲谐音梗。
1: 啊，真的，
2: 就是其实有一点反差。然后这个办这个营队，其实就是会让我自己有很多，不论是心态或者是做事情上面的经验，跟就是会有成长。
1: 那我真好奇，你是个 I 人，你为什么要承接社长这个工作呢？你就是要 push 自己？
2: 因为我的就是想法是，我会很勇敢去尝试很多事情。
1: 啊，好棒！
2: 看到一件事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觉得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可能做得到，所以我就去试试看。
1: 好棒，而且还有好朋友在旁边，都不用怕，对不对？
2: 对。
1: 好，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来，我们的这个心语。
3: 我的收获是，毕竟是在上湖国小实际面对面小朋友这样教学，那我以往的教学经验比较像是透过线上的方式，可能就没有办法跟这么一大群小朋友互动，也都是那种一对一、一对二的。那我
1: 所以这两种教学产生的变异性，就是说对孩子之间的互动，而且它的效果来讲的话，应该是面对面的好很多，对不对？
3: 我也觉得。
1: 对，
3: 因为你可以同时带一群小朋友，那你在观察这个孩子跟其他小孩互动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更了解他的个性，这样子。那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可以更加了解小孩子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然后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沟通，然后去引导他。所以就是对教学的话会比较有所成长。
1: 是，所以你们儿童教育研究社也研究出一般的道理了，
3: 实际体验过
1: 是真的，所以其实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用线上教学。
3: 对，
1: 好，来，最后我们的总筹，
0: 好， 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这一群人一起工作的感觉，因为这也是
1: 你们筹备到最后营期结束，到现在应该是在做一个收尾，做捷报，对不对？大概多久的时间？
0: 我们从可以算是从暑假啦，算从八月，但真的正式在招工，就是教我们这些其他大学生的话，是从九月开始，但就是如果说从发想开始的话，其实可以算是从。

0: 暑假八月、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在准备了。对，所以
1: 你们现在衔接下去是给你们接下来的社员，就不一定是我们华语教学的教学系的同学了。
0: 对，就是看接下来的社长或者是同性的总筹会是谁，但然后就会再把这些内容然后再交给他们。
1: OK， 好。
0: 那我觉得同心营的话，我觉得因为没有办法，我没有接触到小孩子的、就是比例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但我觉得可以跟就是所有来自不同系所伙伴们一起工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而且可能是因为专业上的不一样吗，所以有时候大家产生的想法也会还蛮特别的，
1: 是
0: 也会有一些新的创意给到我们，
1: 有激出不同的火花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们三位好朋友这样一起做营队活动啊，然后办活动的东西，会不会觉得这个感情太好了，所以都不用吵架？因为办营队很多人都要吵架，对不对？不吵架好像很困难，你们都就这样子，大家哦，好好好，我们就华德福啊，好好好，我们就做手作，这样子吗？
2: 因为首先当然是他们大家都是好朋友，就是十位就是好朋友。那包含我们招到的，就是20个工作伙伴在内，其实大家的个性都蛮温和的，
0: 真的都很温和。
2: 我们最后一天甚至还有道歉大会。
1: 为什么？就像我们那个这个经典赛一样，要写那个道歉卡这样子。其实道歉大会也讲了很多的感恩的话吧。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嘛，那难免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忙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个应对上面，当然是前期的部分。对，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又要留给大家在最后一天一点时间，然后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所以才会有那个道歉大会的产生。
1: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更加紧密的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哦。最后这首歌曲叫做《月老》，怎么会跟孩子来一起演唱这个月老呢？
0: 这首歌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上音乐课程的时候，我们有播了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的声音，那我们就是以月老这首歌来当作就是它的基础，所以而且刚好就是小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喜欢，所以就是在播音乐的同时，他们也自己在
1: 跟着哼
0: 唱，座位上对哼唱起来。
1: 画面景象我觉得好感人哦。我想唱起这首歌也会想起这几天和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相遇，那么好久是永远，这是歌词当中的一个描述，我相信这样子的永远都是在他们的心里当中一个很棒很棒的支持。也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三天难忘的经验，谢谢三位，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大家。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

0: 预报告。
1: 预报告。预报告。
2: 老板都在叫他，
3: 我死啊！阿伟，别玩了，别玩了，回去。

以及婚礼的仪式，到天上向女神学习，学完后就和女神约定，每五年会燃烧小米梗当作信号，请神降临人间来接受人类的献祭。而五年祭中的活动高潮赐福球又是怎么举行呢？五年祭开始前，部落里的男生会到山上砍伐需要的相思树、刺竹和麻竹，用来制作刺球架和刺球杆，另外再用藤来编成刺球，并在上面留一段麻绳，会比较好把刺球丢到空中去。活动开始后，每家会推派出勇士围坐在圆形的刺球架上，每个人都拿着将近30公尺长的竹竿，等待祭司把浮球抛向天空，然后大家就用长竹竿去刺向落下来的球，刺中最多球的人将接受英雄式的欢呼，也会得到祖灵的祝福。而刺球的过程中，会有部落耆老在一旁唱着古调，除了代表迎接祖灵外，也烘托活动气氛。介绍完台湾族的五年祭和刺福球后，紧接着就要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鲜奶泉的故事内容。

0: 妈妈。
1: 啊，对，我要救妈妈。
2: 布鲁，布鲁，你在说什么？
1: 妈，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
2: 啊，躺一整天很不舒服，我起来走走。啊，再不把握机会，接下来可能连下床都有困难了。
1: 不会的，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好起来的。
3: 布鲁是一个孝顺、勤奋又聪明的台湾族青年，而且他又很会织布、雕刻和刺球，所以部落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布鲁的妈妈莫名其妙生了怪病，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却都找不出问题来，就连请来部落里的巫师帮他祈福都没有用。

0: 一天虚弱，却都找不出问题来，就连请来部落里的巫师帮他祈福都没有用。结果某天天快要亮的时候，布鲁梦到一只乌鸦变成老婆婆跟他说，想要救妈妈的命，一定要找到鲜奶泉才行。他醒过来后没有多想，马上就出门去找了。
1: 鲜奶泉在哪里吗？
0: 一开始布鲁先到溪流附近，后来又跑到瀑布那边去找，但是都没有鲜奶泉的踪迹。
2: 乌鸦婆婆，你不能只告诉我要找鲜奶泉，但却不告诉我鲜奶泉在哪里啊！
3: 小时候妈妈带你去关子里那边啊，有看过一口白色的喷泉吗？
2: 对哦，谢谢乌鸦婆婆，我现在就到关子岭去找。
0: 孝顺的布鲁马上飞奔到关子岭去，一刻都不敢休息，就怕家里的妈妈身体越变越糟。但是当他凭着小时候的印象找到鲜奶泉时，在他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2: 诶，那是什么啊？
0: 一条双头的大蛇盘踞在鲜奶泉的出水口，而那条双头蛇的其中一个头拥有血红色的眼睛，嘴里还不时喷出火焰，另外一个头的眼睛则是发出金橘色的光芒，从这个嘴里吐出来的竟然是滚烫的热水。布鲁虽然很勇敢，但是看到这条双头蛇后，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又向乌鸦婆婆求助了。
2: 乌鸦婆婆啊，如果要去拿鲜奶泉，我不是被大蛇吃掉，就是被它喷出来的火焰和热水烧死烫死，我该怎么办？
3: 啊！勇敢的布鲁，你要去跟太阳神借一把金锁，才能锁住这条双头蛇，让它伤不了你。而如果要去找太阳神，就必须要先找到一位叫做小风的女生，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接下来你要靠自己了。

0: 请问你是小凤吗？哎，你有认识叫小凤的女生吗？小凤是你吗？小凤，
1: 布鲁就这样找了一个又一个的部落，但都没有小凤的下落。结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碰上一群女生正在玩刺球。
2: 我来啊，怎么都刺不到啊？
3: 对呀，好难哦。
0: 我教你们玩啊。
2: 哎，你是布鲁吗？
0: 对呀，你怎么知道我？
3: 你是隔壁部落的，最近为了救妈妈四处去找鲜奶泉，而且听说你很会刺球，另外雕刻和织布也很厉害。
0: 我还好啦。对了，你们认识叫做小凤的女生吗？
2: 她就是小凤啊。
0: 哦，太棒了，小凤快带我去找太阳神好吗？
1: 小凤当然没有拒绝布鲁的要求，因为他早就对这个长得帅、孝顺、有多才多艺的男生很有好感。
3: 来，你跟我来。
1: 小凤拉着布鲁的手跑到悬崖边，确定都没有旁人之后，接下来小凤突然的举动让布鲁吓了一大跳。
3: 你先往后退几步。
1: 小凤往前跑并跳下悬崖，当布鲁跟上前去并往悬崖下看时，一只体型很大的鸟飞出来，布鲁吓得都快说不出话了。
0: 你小凤呢？
3: 我就是小凤啊，上来。

0: 我带你去找太阳神。
1: 好。
2: 小凤就这样带着布鲁穿过树丛，飞过高山，还经过彩虹旁边，一路往上冲破云层，直到太阳神那边去。
0: 到了，太阳神，他是布鲁。
3: 你就是布鲁？乌鸦跟我说，你想要借金锁去拿鲜奶泉，是吗？
1: 是啊，我想要救伊娜。
3: 好，那你要答应我，拿到鲜奶泉之后，就要把金锁还回来。
1: 好。
2: 借到金锁后，布鲁顺利锁住看守的双头蛇，并拿到鲜奶泉回家救妈妈。这件事很快就在部落里传开了，只要家中有人生病的族人都来求布鲁帮忙。
4: 布鲁，你先不要把金锁还给太阳神，因为族里还有好多人需要鲜奶泉治病，拜托你。
1: 好吧。
3: 可恶的布鲁竟然没有把金锁交回来，乌鸦去警告他。
5: 布鲁，你快把金锁还给太阳神啊，这都是当初说好的。
1: 对不起乌鸦伯伯，部落里还有好多人需要鲜奶泉来治病，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还。如果太阳神要惩罚，就罚我好了。
5: 糟糕，太阳神生气了。
0: 布鲁，我先带你去躲起来，触怒太阳神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2: 布鲁跟小凤才刚跑出屋外，就被突然劈下来的一道雷打中，两个人在电光中化成灰烬，而他们脚底下的土地也变成焦黑一片。为了族人，布鲁违反他与太阳神的承诺，结果连生命都保不住。族人们很感谢他们两人的牺牲，就常常去他们被雷劈死的地方祭拜。结果有天居然发现那片土地上长出了多次椭圆形状的果实，大家纷纷传说那些果实一定是小凤变的，而布鲁就化身成那些黑色泥土来供应果实养分。为了纪念他们，就把这种水果命名为凤梨。而前面提到有双头蛇在看守的鲜奶泉，现在则是关子岭有名的观光景点水火同源。今天关于排湾族鲜奶泉的故事就为您介绍。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无数山，声声悦耳。管妈为你朗读，精彩万分。十四族文化，原住民大不同，听了就会懂。
1: 塞夏族矮灵祭的由来。
2: 萨维嘎哦哟哦哟，
3: 萨维嘎哦哟。
1: 塞夏族分布在新竹和苗栗的低海拔山区，是父系社会，人数虽然少，但他们还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化中最知名也最具代表特色的就是矮灵祭。根据塞夏族的习俗，祭典活动的目的是要忏悔、安慰并祭拜矮黑人的亡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祭典是怎么来的吧。从前在塞夏族居住的部落边缘有一条河，河的对岸住着一群叫做达矮族的原住民。达矮族的人长得都很矮，但是他们非常的聪明，很会唱歌跳舞，并且很会种田。当时的塞夏族人农地土地贫瘠，种田的技术又不好，热心的达矮族人便渡过河来教塞夏族人种田和祭祀祈祷的仪式。有一次塞夏族人正在举行丰年祭祀仪式的时候，塞夏族的长老他说，
4: 都是因为达矮人的帮忙，我们才能大丰收啊！为了感谢达矮人。

0: 对我们的帮助，所以丰年庆典我们一定要邀请达爱人来参加才行。
1: 可是长老，他们住在河的那一边，我们要怎么邀请他们过来呢？
2: 长老这时候走到河边，手指着河的对岸说，
0: 你只要从我们这边把箭射到对岸去，他们就会过来了。

0: 真的过来了，他们的动作好快哦，好像在飞耶。
1: 得到赛夏人的尊敬，达矮人却开始变得骄傲而且不礼貌了起来。
2: 喂，你看那里，我看上了旁边那个女孩子。
3: 喜欢就把她带回去做老婆。
2: 好啊，那你们得帮我才行啊。
3: 没问题，大家一起来吧。
4: 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5: 哎呀，你们要做什么？快把我放下，救命啊！
0: 喂，你们在做什么？妹妹，
5: 哥哥，快来救我！
0: 可恶，你们这些小矮子太过分了，快把我妹妹放下来，不然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你们实在太可恶了。妹妹快走。
5: 哥哥，你要小心啊。
2: 臭小子，你竟敢打我们。
3: 难道你们忘了你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
0: 可恶！
6: 大矮人实在太可恶了，真是过分！我们一起过去帮忙吧，大家一起来！
1: 就在这时候，赛夏族的长老严厉地说：“
7: 千万不可以！”
1: 长老又口气温和地对着大矮族人说：“
7: 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啊！”请息怒，年轻人不懂事，他们没有什么恶意的，请不要生气啊。因为我们的少女若要出嫁，至少要得到父母亲的同意，各位就这样把她带走未免太匆促了，不如大家先过完这六天的丰收庆典完再来讨论吧。
2: 哼，好吧，臭小子，这次就原谅你，下次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你。哼！
1: 长老对他的族人说：“
7: 你们都先回去吧，大家听好，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再惹达矮人生气了，知道了吗？”
6: 达矮人实在太可恶了。
8: 对啊，当他欺负我妹妹的时候，我实在太生气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6: 没错，我也忍不下去了。
8: 这样好了，我们自己去找达矮人算账，好不好？
6: 可是这样好吗？族里的长辈不是叫我们不要去惹达矮人生气的吗？
8: 那我们就用点计谋吧，想一个能够教训达矮人，但是又不让别人知道是我们干的方法。有了，有办法了，大家都跟我来。
1: 他们一群人一起来到了桥边，派人上了桥，用力破坏桥身。最后再用泥土盖在上面，掩饰破坏的痕迹，让人看不出来。
8: 完成了，大家快点离开这里。
6: 哼，达矮人，等着遭殃吧。
1: 隔天丰年庆典结束后，达矮人成群结伴一起返回河流对岸的住处。
3: 哎，怎么啦？你还在像那个姑娘吗？
2: 那对兄妹真是可恶。
3: 人家根本

0: 不把你放在眼里吗？
1: 叫什么？现在是我看不上他。
2: 喂，你有没有觉得这桥怪怪的，好像摇得很厉害呢？
1: 胆小鬼，连这也怕？这桥怎么回事？怎么摇得这么厉害啊？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桥好像快断了！
3: 太好了，成功了，达爱人全都掉进河里了，
4: 哈哈哈，活该，这是你们的报应，哈哈哈哈。
3: 哼，看你们还生气什么。
5: 有两位达爱族的长老，因为年纪比较大，走得比较慢，所以没有和达爱族人一起掉落水里，因此刚刚发生的事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6: 哇，你看看，
4: 是塞夏族的年轻人干的好事啊。
5: 这时有几个塞夏青年突然发现，原来后面还有两个达爱长老，而且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把达爱人害死的事。
3: 哎呀，不好了，还有两个达爱老人，
4: 糟糕了，被他们看见了，快快快，用箭射死他们。
6: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荒唐事啊？
4: 你们把我的族人都害死了。
3: 少啰嗦，谁叫你们一直在欺负我们。
4: 对啊，你们的子孙总是对我们的妇女不礼貌，是他们活该。难道为了这个理由你们就要害死人，破坏我们两族人向来和平的关系吗？
5: 听到消息的塞夏长老这时候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想要试着制止悲剧的发生。
7: 住手，统统给我住手，你们瞧瞧你们这几个做了什么好事。两位达爱长老，我真的很抱歉，他们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6: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们达爱人和你们塞夏人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8: 如果你们想和过去一样和平共处并继续存活下去的话，那就为我们死去的达爱族人举办庆典吧。
6: 现在我要教你们所有达爱族的歌，歌里面有许多的意义，以后要是在农作和祭祀上有什么问题，你们就要靠自己去解决了。
5: 长老赶快告诉族人说，哎，大家赶快认真的学啊。看见自己的族人被塞夏族的人害死，两位达爱族的长老带着极度的愤怒离去，一边走一边折路旁的山棕叶，并丢下毒咒。
4: 通吉米纳萨嘎古，我们的萨拉翁马格拉萨巴，
9: 翁格拉萨。
4: 如果你们不牢记歌中的叮咛，农作物就不会丰收，甚至还会遭受灭族的厄运。
5: 从此以后，塞夏族人为了抚慰死去的矮黑人鬼魂和避免诅咒成真，从此以后每年的丰收季就加入祭祀矮灵的仪式，并传唱祭歌，这就是矮灵祭的由来。小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也知道了矮灵祭是怎么来的了。你们想一想，大家是不是应该要相亲相爱的在一起？

0: 财不会造成往后的遗憾，你们说对不对呀？
1: 以上故事由管妈为你朗读。

0: 很久很久以前，在很深很深的海里，有一个用珊瑚礁盖成的美丽城堡。城堡里面住着六位人鱼公主，她们都长得十分的美丽，尤其是最小的公主，她留着金色的长头发，比姐姐们都漂亮。美人鱼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她们常常在一起互相捉弄嬉闹，好不快乐。小美人鱼最喜欢听姐姐们说陆地上的新鲜事，比如说陆地上有两只脚，也有四只脚走的动物，陆地上有着各种海洋里面看不到的花花世界。因此小公主常常想着，有一天她一定要到陆地上看看。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就在小美人鱼18岁生日的那一天，她悄悄地游到了海面。海面上有一艘很大的帆船，船上许多人正举行着盛大的生日宴会。
1: 王子，祝您生日快乐！
0: 船上的人们一致同声举杯祝贺。在船上过生日的人正是小美人鱼城堡边海边的瑞典国王的王子。王子英姿焕发，精神奕奕，英俊又潇洒又风趣。小美人鱼不禁被王子的风采所吸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呜呜呜，海面上忽然乌云密布，瞬间就刮起阵阵大风，一下子就把帆船给吹翻了。大家惊慌地落入海中，其中王子也不幸掉落到海中，昏迷在海上漂流。
2: 糟了，如果不马上救王子上岸，他就有生命危险了。
0: 于是小美人鱼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把王子救到岸上。
2: 王子，你醒醒，你醒醒吧，王子，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0: 小美人鱼公主不断地呼唤着王子。这时王子终于勉强地睁开了眼睛。就在这个时候，人鱼公主突然听见有脚步声走进来了，于是小美人鱼就赶快躲到岩石后面。这个时候沙滩上来了一位女孩，住在附近渔村的女孩阿美。她远远地看见王子躺在沙滩上，大吃一惊，于是匆匆地走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美一靠近王子，发现王子已经睁开了眼睛。王子在迷茫中笑着对阿美说，
3: 谢谢你救了我。
0: 这个时候躲在岩石后面的小美人鱼公主听了非常的伤心，她的心中不断地在呐喊着，
2: 王子，是我，我才是救你的人啊。
0: 小美人鱼公主无法忘记王子，但是因为他是人鱼，鱼与人类是无法接近的，所以每到晚上他就游到城堡外，远远地痴情地望着王子，日复一日。小美人鱼公主常常一个人坐在海边，对着城堡用她那生来就让人羡慕的声音唱着情歌，可怜的

0: 小美人鱼在唱完歌之后，常常自言自语地说：
1: 我真想变成人类啊，有谁可以帮助我呢？
0: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忽然出现了一道流星，似乎在呼应着小美人鱼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虽然这个愿望却是要小美人鱼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小美人鱼公主在海边的呢喃传到了大海深处最黑暗的角落中，海巫婆的耳中。海巫婆游到小美人鱼的旁边，对小美人鱼说：
1: 我说小公主，你真的很想变成人类吗？
0: 小美人鱼毫不犹豫地点头。海巫婆接着说：
1: 你可要想清楚，变成人类可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等你决定了再来找我吧，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得到我的。
0: 说完，海巫婆带着那可怕的笑声隐没在黑沉沉的大海中。三天之后，下定决心的小美人鱼来到了传说中大海深处最邪恶的黑魔法村。小美人鱼站在黑魔法村外面，对着黑巫婆说：
1: 我决定要变成人类了，不论任何代价。
0: 这时黑巫婆从屋中探头出来说：
1: 我有办法让你变成人类，但是当你的尾巴变成脚的时候，走起路来会像刀割一样疼痛。还有啊，如果王子与别人结婚，你将化成泡泡而死去。同时我还要你那柔美的声音，你愿意吗？
0: 小美人鱼看着丑陋的黑巫婆，用坚定的语气说：
1: 好，只要你能把我变成人类，靠近王子的身边，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不管吃多少苦，我都愿意。
0: 黑巫婆拿了瓶蓝色的玻璃瓶给小美人鱼喝下，小美人鱼一喝下这瓶毒药，马上就痛昏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小美人鱼被海浪冲到了岸边，小美人鱼公主被她自己慢慢地分裂成双脚的尾巴而痛醒了。
2: 小姐，你怎么了？
0: 当小美人鱼公主慢慢地睁开双眼，眼前的人竟是王子，但是小美人鱼公主却无法回答王子，因为她已经将声音送给了黑巫婆来换取变成人类。王子将小美人鱼公主带回了城堡，送给了小美人鱼好多的首饰及美丽的衣服。这个时候的小美人鱼感到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虽然小美人鱼没有办法说话，但是她可爱的外貌让所有的人都十分称赞。尽管小美人鱼公主不能说话和唱歌，然而她美妙的舞姿与优雅的气质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然而却没有人知道，小美人鱼公主是忍受着锥心刺骨的绞痛来取悦王子和大家。有一天，王子带着小美人鱼公主来到了另一个城堡，那是上次王子落海获救的地方。王子告诉小美人鱼，他这次来这个地方是为了感谢 当初在海边就

0: 护他的女孩会面，并约定与阿美成亲。
1: 不对不对，王子，是我救你的，是我救你的呀。
0: 小美人鱼公主在内心嘶喊着，可怜的小美人鱼脸上流下一颗颗的眼泪，眼泪流过了脸颊，滴到了地面，流到了海里。但是王子听不见小美人鱼内心的声音，王子终于和那女孩结婚了。在回国的船上，小美人鱼公主伤心地哭泣着。这时候，小美人鱼的姐妹从她流到海里的眼泪中，知道了小美人鱼的委屈。在王子回国的途中，从海中，小美人鱼的几个姐妹传来她们的声音：
2: 为了要救你，我们去求了黑巫婆魔女，并且用我们几个姐妹的头发换来一把宝剑，只要你用这把宝剑杀死王子，用王子的血涂在你的脚上，就会变回小美人鱼了。
1: 你要鼓起勇气，在明天王子结婚以前去做，否则明天一过，你将变成泡泡消失了。
0: 小美人鱼公主在王子睡着时进入他的寝宫，但是看着王子安详的脸，怎么样也下不了手。第二天，就在王子结婚的当下，小美人鱼公主站在沙滩上，对着城堡说：
1: 再见了，王子。
0: 接着，小美人鱼公主的身体慢慢的、慢慢的化作了许多五彩缤纷的泡泡，飞向天空。黎明的曙光照耀着泡泡，换成五彩的天空，而小美人鱼公主的身影又像在那五彩泡泡中忽隐忽现地往上升。变成泡泡的人鱼公主只是深情地看着王子，既满足又不舍得往粉红云彩的深处飞去。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来帮忙代班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就恢复正常的状态，那今天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

0: 市场的话题，应该很多人都会问你说啊，到底该不该买房子啊？尤其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哦。那这时候呢，哎，我们如果说真的想要买房子，该注意些什么东西哈、哦？然后呢，整个房地产市场这个冷冷清清，为什么房价都跌不下来哈、哦？这个大概都是我们今天会跟这个柯博士来好好聊的哈、哦。好，那柯博士最近的这个市场真的很冷哦。
1: 对，新梅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那很高兴再次到房市日光大道。那今天的题目比较刺激啊，齁、
0: 嗯、
1: 但是我要先声明，今天不是来算命的，今天是来帮大家算房贷的。那房市到底会不会跌，很多人想问神明、嗯、但贷了之后月付均会不会压到你睡不着，我觉得这个需要计算机来讲啦、
0: 嗯、
1: 所以我今天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
0: 嗯、
1: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说的房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
0: 嗯、
1: 这个就像在问明天会不会下雨一样、
0: 嗯、
1: 那答案通常就是看你在哪里啊，有没有带伞。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哦，
0: 对，
1: 不是全台湾都是同一个天气
0: 哦，对哦，没错。
1: 2026年下半年我想用三个字来形容啊、
0: 哦、
1: 等，
0: 三个字，
1: 对，撑，分等待的等、
0: 啊、
1: 撑，大家撑在那边嘛，
0: 撑在那边，对、啊、
1: 对，分，所以买方在等嘛，卖方在撑、嗯、市场在分、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聊这个嗯。
0: 哎，这三个字真的很有画面哦。哦，那我们待会儿就要逐一的请这个柯博士哈、哦，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三个字的一个意涵呐、啊、哦、
1: 嗯。
0: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很多人都在说，都在感觉到说，哎，房市很冷。那很多的调查也都说，哎，暗场呢几乎都是单薄狼哦。那更不要讲成交率，更是有些都是挂蛋这样子哈、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房市呢，有些人说，哎，会不会崩盘哦？当然，可能也许不会这么样恐怖啦哈、哦嗯。那可是呢，哎，这个部分，我也想听听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哈、哦，你自己一个观点看法，因为你在市场上也都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哈、哦。
1: 嗯，我们从第一线啊，从、嗯、我们从代销市场跟那个房仲市场来看啊，我觉得用崩盘这两个字哈、哦，可能太像连续剧的预告了。
0: 嗯、
1: 那听起来很刺激，
0: 但是媒体又喜欢用这种那种比较耸动的。
1: 但我觉得现实状况比较像家庭伦理剧啦齁，因为拖很久，那很多人不说破，那每个人都在等对方先退一步。
0: 嗯，
1: 现在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而是进入一种就是大家很会想的状态。
0: 嗯哼，
1: 买方想的是啊，你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就再等等。
0: 当然啦、啊、卖方要再想。
1: 对啊，那卖方想什么？卖方想是啊，我买地盖房资金成本都在，你叫我大降价我也会心痛啊。
0: 嗯，
1: 那银行在想什么？银行在哇，我不是提款机啊，我看你能不能还、嗯、所以三方都在想，就造成整个成交自然变慢。
0: 是，所以我们刚才听这个柯博士提到这个三个字哦，非常有画面的这三个字，一个是等，现在真的是买方就是在等，等待起风，呵呵，看有没有人降价、嗯。那可是呢，卖方只在撑哦，那撑真的能撑那么久吗？大家也真的很纳闷哦。那分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到底这三个字的这个内涵，我也是想听听博士的一个观点哈、哦嗯。
1: 好，嗯、那我们就逐一逐一来拆解了。
0: 好了，
1: 那
0: 我们
1: 来看哦。买方在等什么？其实买方等三件事情啊。第一个等价格松动嘛。
0: 对，这个应该是最主要吧。
1: 对啊，第二个是等贷款比较明朗。
0: 嗯、
1: 对啊，清安 3.0 最近公布了嘛。
0: 对，公布了。
1: 第三个、嗯、等政策个答案。
0: 嗯。
1: 那现在很多人不是完全不买，而是心里在想什么？嗯、啊，我不急啊，我又不是买这种限量款的名牌球鞋，哦、我不能去市场抢啊。
0: 哎，对。
1: 那以前有些买方看到房子会怕错过。现在比较像去市场买水果啦，
0: 嗯，那
1: 先问老板啊，这水梨甜不甜
0: 啊？
1: 而不甜的话，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卖？啊，那前一阵子在房市调查有提到啦，
0: 嗯，
1: 超过80%的受访者，他们都认为至少再等一年，
0: 再等一年，
1: 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进场时间啦。那这个在等，不代表说看坏房市哦，而是大家变得比较谨慎，
0: 比较理性。
1: 对，以前你会怕买不到。现在是怕买了以后被房贷追着跑，
0: 嗯，
1: 因为房贷一 追就是二三十年嘛，
0: 对，
1: 因为
0: 没错，
1: 清安出来只有一个八十条款，超过五十岁不能贷，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跟朋友借钱还可怕。你跟朋友借钱可能还会有不好意思催，
0: 对，
1: 但

0: 银行每个月时间到就跟你催利息催缴房贷。
1: 所以这种市场的心理真的很微妙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买方消费者他就是在等等这个房价能够下跌，可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买方实际上也蛮担心的，就是说我个蛋蕾齁，我看会不会房价突然又给我涨上来，
0: 啊，
1: 那我不是白等了吗？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买方消费者这个心情很正常啦，我们把它叫做怕错过症候群，
1: 怕错过，
0: 对对对，这英文叫 FOMO
1: 嘛，现在这个很流行网络上的这个用语。
0: 那用中文白话来讲，就是啊，把人弄酒切啊，我哥底下管台北便当，我说别人都上车了，我还在月台买便当。那可是买房子又不像搭捷运，说你错过这一班车之后，五分钟还有下一班。
1: 嗯，
0: 这个房子买下去之后，就是30年的这个车票，你不能因为怕错过，跳上个月台就上了一部不知道往哪里的车。
1: 嗯，
0: 所以买方要区分成两种等啊，
1: 好，要上两种等。
0: 对，第一种是有策略的等，
1: 嗯，
0: 你要知道自己的预算有多少，
1: 嗯，
0: 想要买哪里，那贷款能贷到什么地方，
1: 是
0: 什么价格可以出手，
1: 嗯，
0: 我们这个叫等机会。
1: 哦，是等机会。
0: 那第二个是没有放下的等，就是每天看新闻。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大多数的买方啊。
0: 那一下子觉得会崩，一下子又觉得会涨，最后只剩下焦虑，这个就不叫等机会，这个叫等什么？等心累，
1: 等心累，等心生哎，
0: 等心生哎啦。
1: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这个柯博士也不是说叫大家无限期的等待嘛，
0: 对，因为哈。以自住族来说啦，最重要的不是猜最低点在哪里，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性要怎么设定。
1: 嗯，
0: 比如说我最多可接受多少的总价的房价，
1: 嗯，
0: 然后月付金占全家庭的收入支出是多少，
1: 是，
0: 那如果说我贷款少了一层的话，我能不能够补得上。
1: 嗯，
0: 那如果利率上升一点的时候，我家里全家会不会开始吃土、那这些安全性先画出来，才能看到符合房子的条件的时候理性的出手。所以买房在自住者来说，它不是买在地板价，而是避免踩地雷。所以你不一定要买到最低价，但你可以努力不要让你买到让你晚上会睡不着的房子。
1: 对啊，因为很多买方也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 normal 的一个心态啦，就是说我也不想说买得太高，买在最高点齁，那可是呢这个真的是不买又会在那边担心齁，所以这种所谓的买方齁，消费者并没有消失嘛齁，这个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存在，只是说他们现在比较会算了。
0: 是啊，因为
1: 打得比较精了。
0: 现在的买方很像是考试的学生啊，就是考前一天、以前你随便乱猜也敢交卷，但现在会看题目啊，看配分啊，看老师脸色，所以买房也是一样，大家就会开始问，这个区域的供给量多不多，这个建案卖的好不好，
1: 对，
0: 贷款能不能过，那管理会不会太高，未来转手会不会卡住，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买方的心态。
1: 所以呢这个买方就是在等等待。那可是呢刚刚你提到的第二个字这个也是很有画面，叫做撑。可是我觉得这个撑感觉让这一段时间从那个2024年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之后，让大家觉得说建商卖方真的很能撑
0: 是啊是啊，因为卖方也在撑啦那很多人就会问，那成交量变少了，为什么价格没有马上大跌？
1: 对啊，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问这样子。
0: 房价它不是气球啊，不是你戳一下它就瞬间消化
1: 就马上爆
0: 对，因为新房屋它会有土地成本有营造成本有资金成本啊，中古屋的屋主也会想啊，我当初这个价钱买的不低啊，我又不是急着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砍到建股所以市场常常会先量缩再来才是价格慢慢松动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夜市的摊贩啊
1: 就
0: 是今天来的客人变少老板不会一开始就喊全店半价他可能会先说老板送你葱花再不行我再送汤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才开始讲价格其实方式也是一样啊现在开始很多就是送装潢啊送家电啊
1: 给
0: 你弹性付款啊再来才是会比较明显的反映在价格上
1: 那我们听众可能也是会问的就是说这个成交量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萎缩刚才我们柯博也提到就是说量缩照理应该要价减嘛那卖方还是这么硬是不是现在只是还是在送葱花

0: 这个还看起来还是不是很合理啊。
1: 我们如果站在买方的角度来看啊，当然觉得不合理。嗯，就好比你今天去看房，明天屋主就跟你说啊，你人很好，打八折。
0: 但现实你看飘边，
1: 现实没有这么浪漫啦，因为卖方也有自己的成本哈，跟心理的这个账目，因为建商的土地啦、营造啦、利息哈，那代销的成本啦，然后中古屋的屋主也有当初的买进价格啦，还有贷款也以及他们的家庭期待啦，所以。台湾很多屋主他不是职业投资人，是家庭的资产持有人。
0: 对，
1: 那他可能会想啊，我不卖我也可以住嘛，那我干嘛便宜卖？
0: 是，
1: 那所以市场通常不是成交量一冷价格就马上跳水。比较常见的就是先出现贷款的付款条件放宽啦、然后装潢家电赠品啦、或是车位优惠啦、个案让利，最后才会到价格松动这一段。
0: 是，
1: 所以价格松动这段是比较后面的。
0: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士讲的齁、卖方齁、像这种夜市的这种卖方，他可能开始送葱花，然后再来是送汤，那最后还会考虑说啊，这个打个折吧齁、我们今天周年庆打个折。
1: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因为有些卖方他就送你很多葱花，但是主餐的价格他就不动嘛。
0: 对，没错、
1: 所以买方这个时候就要看清楚这些优惠、到底他是真正降价还是只是让你感觉有赚到。那买房子你不能被送装潢、送家电、送车位这些字眼冲昏头。你要问的应该是总价合不合理，
0: 对，
1: 那贷款有没有过，那未来的管理费还有持有成本能不能承受、
0: 对，
1: 不要拿到一台洗碗机就忘了自己多背了100多万的贷款。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可能会这个被洗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字就是称哦，那分呢？第三个字也是非常有画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柯博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1: 好，那分在这一轮最重要的不是问全台的房价会不会跌，而是要问哪里有支撑，哪里有题材，
0: 是
1: 哪里供给太多，哪里的生活机能还没长出来。那下半年我觉得2026最容易看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所有的房子都当作同一种商品。那其实房子我们讲齁，我常形容它跟便当一样，鸡腿便当、排骨便当、健康餐，价值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你在成熟的生活商圈、交通便利、就业有支撑、产品规划合理的房子，它通常抗跌性就比较强。那反过来如果过度依赖题材、供给量很大、总价又太高的地方、那它的价格压力就很大。那这个不是在唱衰房地产市场、是提醒大家接下来不是全台的房市都一起跳舞，是有些人跳华尔兹，有些人会踩到脚。
0: OK， 好，那我们第一段呢，跟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呢聊到了三个很有画面的这个字哈、等、称、分哈、那所以呢，我们大概在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再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哈、现在有些政策利多要出来了哈、那我们大体怎么样来看这些政策利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

0: 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地政系博士候选人，也是呢 SDI 恒达空间智库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哇，他的那个职称非常长，所以我有时候大概都没办法一口气就把它念完。
2: 下次把它缩短一点。
1: 对，所以我都会把它简称这个恒达空间智库执行副总这个部分如果说有不礼貌的地方，还请登耀兄多多包涵好，那刚才第一段请登耀兄帮大家分析的三个字等称分那都是非常有画面，那我们的这个登耀兄也帮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好，那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应该不只是最近，从去年开始以来哇，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热，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问了说登耀兄有没有做股票我不要他答案了我想现在这一波全民几乎都是全民运动了啦那可是登耀兄你在房地产也蛮久了我们过去常常会说股票热那它会有一些部分的赚钱的资金会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谓的财富效应。可是呢，这一波好像感觉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2: 这一波的股市跟房市要分开来看因为政策利多它也不是等于免费的午餐所以股市热不一定代表房市热这个就像你去夜市买鸡排一样那夜市里的鸡排大排长龙不代表旁边的每一摊都会一起排队
1: 所以真的耶
2: 对资金很聪明啦就是投资人他会看哪里有报酬哪里就往资金流动过去所以哪里进出比较方便他就往哪里去跑啦所以房子不是股票那股票你今天不喜欢明天可以卖嘛可是房子今天不喜欢明天要卖你还要看中间脸色看买方的贷款看税费所以没那么轻松
1: 对真的它的那种流通性差很大
2: 是那最近的调查也提到了愿意把部分股市获利转进房市的比例其实不高很多人宁可继续观望所以这个

0: 很合理的，因为现在房市最大的卡关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贷。就是你口袋里股票赚的钱，不代表银行一定觉得对你微笑。
1: 嗯，
0: 哦，银行不是看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而是看你的收入啊、负债啊，
1: 对，对，没错，
0: 哦，看你的信用、看房价、建价、看房贷水位。
1: 嗯，
0: 讲白一点，股市获利它是你的战利品。
1: 嗯，
0: 房贷核准是银行的遥控器。
1: 对，
0: 哦，你不能够说拿着战利品就要求银行遥控器一定要播放键啊。嗯，
1: 对，所以现在那种所谓的多空各种的看法都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股市赚的钱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还有那很困难。可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一些股市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大幅震荡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找一个安稳的标的，哦，那资金又会回流到房市。可是呢，对于这种说法呢，股市的名房市的名嘴，哦，又说啊，这个是太天真活泼又可爱。这种说法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都有。
0: 对，因为天真活泼又可爱这句话其实很有画面了，哦，
1: 对，那真的很有画面。
0: 对，我的理解是，资金不会因为你的房市孤单你就回来陪他，哦，因为资金它不是暖男啊。资金它是看报酬、看风险、看时间成本、看流动性。所以如果股市还有机会，房市又被信用管制压着，买房的贷款又不顺，那资金当然不会自动排队流向房市那边去啊。那过去很多人以为股市好房市也好，
1: 对啊，没错，
0: 景气好房价就会上来，
1: 是，
0: 但现在比较复杂了。
1: 股
0: 市热，尤其是像 AI 啊，像半导体，
1: 对，
0: 像科技产业，这个可以让科技厂办或商用不动产有支撑。可是一般的住宅市场，如果房贷管制还在的话，那银行授信保守，买方观望，住宅它不一定会跟着热起来。所以2026年的房市它不是一锅汤，它比较像是火锅店的鸳鸯锅，一边是科技热，那厂办热，另外一边它是住宅冷。所以不能只看麻辣锅那边在滚，就以为钱汤锅这边也会冒泡。
1: 所以这个就是蛮明显的，又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那种分的概念嘛。所以住宅能科技热，这个好像也不见得就是矛盾，事实上是真的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写照。
0: 对，
1: 那所以刚才私底下这个听邓耀兄讲，他们现在在接一些科技厂房，哇，都是赶着要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那科技业是这样，这就像公司的业绩很好，但不代表每一个员工晚上就会跑去买豪宅。那科技业强会支撑某些区域跟产品，比如说像科技厂办，那像研发办公室啊、产业园区这一些周边的刚性需求。
1: 是，
0: 但住宅还是受到房贷、总价、收入、税负、家庭影响。所以不是半导体很强，那你全台湾每间房子都会自动申请成晶圆概念宅。那现在的房市比较像就是一个学校的班级，我今天举了很多学生的例子了。
1: 对，
0: 科技厂办就好像班上考第一名的同学成绩很好。那一般住宅里面有些人考得不错，有些人在补考。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一个学生很强就全班都上台大。这个还是要看市场来分开了。
1: 所以呢，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好像也不能只听某些人的讲的大趋势。
0: 是，那趋势要怎么看，就是
1: 对，
0: 把趋势放在每个产品上，好像AI 很热，不代表每个从化区都很热。那半导体很强，你不就不代表说每个地方的套房都好出租啊？
1: 对。
0: 那股市创新高，不代表说每个建案都卖得动。所以买房还是很具体的东西啦，看这个地点谁来住，谁会租，那交通在哪里，生活机能在哪里，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未来是不是还卖得出去，这个才是重点。
1: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房地产的，它最基本的还是要回归到 location 啦，交通啦、生活机能啦这部分，那更重要就是银行要不要贷款给你。现在银行都是这个挑三拣四的，
0: 称斤称两，
1: 称斤称两的哈。好，那这个聊到了这个是市场的一些在观察哈。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政策哈，因为这个刚好最近呢，我们看到财政部也端出了清安3.0哈。那虽然这个下个月才会上周哈，才会这个正式上场哈，可是呢，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看看解读这样的一个政策？
0: 清安3.0的政策，在正式公告之前，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签约保证书，因为这个很重要。不要因为现在销售

0: 现场跟你说清安三田里你可以带的比较多，
1: 嗯，
0: 那就把它写在自己的购物算盘里面。
1: 对啊、
0: 哦、因为这个就像菜还没上桌，你不能跟朋友炫耀说这道菜很好吃啦、哦、那清安三田的出发点当然是帮助这些年轻家庭、
1: 嗯哦、
0: 那这个我们要肯定，但问题在于贷款额度提高它不代表房子变便宜哦，
1: 嗯嗯嗯，
0: 而且也不等于你的家庭负担变轻，这个比较像你的信用卡的额度提高了，
1: 对、哦、
0: 不是你的薪水变高。
1: 嗯嗯、
0: 哦、如果市场知道某一群买方可以借更多、
1: 嗯、
0: 那卖方会不会就把这个额度当作是一个价格参考，
1: 对，
0: 它就会变成大家担心的向上锚定。
1: 哎，对，向上锚定。
0: 所以用生活来比喻啦、嗯、比如说早餐店今天每一个人客人都有100块的餐券，
1: 嗯哼，
0: 那老板就会想，那我蛋饼加蛋加起司加玉米、嗯、套餐99元刚刚好。
1: 对，没错、哦、
0: 所以不是说老板一定是坏，而是市场会自然反映这个购买力、哦、
1: 嗯哼，
0: 房市也是一样，
1: 嗯，
0: 政策如果只是提高可借款的能力，但是没有让房价可以供给更合理的话，
1: 嗯，
0: 那最后可能是年轻人借的更多，买的更贵、嗯、那还的更久。
1: 对啊、哦、没错。好、嗯、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邓耀兄齁、哦、就这个清安 3.0 最近讨论真的蛮多的齁、哦、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齁、嗯哦、是误区啊、
0: 嗯、没有错。因为清安 3.0 的三个迷思啊，它不是你的护身符、嗯、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说，那有优惠就一定比较便宜吗、
1: 嗯、
0: 其实不是，优惠要看时间，你前几年的利息少一点，月付低一点，不代表整段的房贷都轻松，而是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本金还是要还啊，那银行不会你有很多梦想就把本金忘掉。
1: 嗯、
0: 哦、那第二个迷思，因为贷款额度提高了嘛，那就是买得起也不一定、哦、那你房贷的第一关是要看你的房价、
1: 嗯、
0: 第二关是看你的房贷、
1: 嗯、
0: 这个就像你去办健身房的年卡一样、
1: 嗯、
0: 你刷卡刷过了之后，
1: 对，
0: 不代表你每天都会去跑步啊，
1: 对，
0: 那房贷也是嘛，核贷通过很开心，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每个月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缴款。
1: 嗯嗯、
0: 哦、那第三个迷思就是政府的政策，房子可以安心的买，但政策是补助哦、嗯、它不是你保证获利。
1: 嗯，
0: 所以政府可以提供的贷款条件不保证你买的区域一定会增值、
1: 嗯、
0: 也不会帮你处理漏水管理费转手啊、
1: 哦嗯、
0: 所以这些还是要买方自己去做功课。
1: 对、嗯、
0: 对，
1: 所以新清安可以把它解读、哦、当成是一种工具啦、哦、
0: 对, 对、
1: 哦、它不能是当做你的护身符这样子。
0: 完全正确，因为新清安如果用得好、哦、你是帮自住者、哦、住宅用类似一样个过桥的概念。
1: 嗯, 嗯，
0: 可是如果用不好的话会把人带到深水区里面、哦、你工具没有错，错在是你以为工具可以代替判断这件事情。
1: 嗯嗯嗯嗯嗯，好，这个就某种程度的呼应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齁、哦、新清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房贷悬崖。真的耶，我真的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0: 齁、嗯、因为其实清安 2.0 它已经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
1: 嗯、
0: 确实有帮助一些首购族进场、
1: 嗯、
0: 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格是不是太宽、嗯、
1: 对，就是太宽，是，
0: 对，
1: 所以这一次有一些限缩、嗯、
0: 然后是不是被投资使用啦、
1: 嗯、
0: 宽限期之后的还款压力是不是被低估、
1: 嗯
0: 哦、所以银行优惠在最甜的时候是你刚签约的时候、
1: 嗯、
0: 但最真实的时候就是你宽限期结束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是痛的开始、
0: 哦、宽限期一结束补贴退场，如果你有孩子出生、嗯、生活支出的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个才是试炼的这个开始、嗯、
1: 对、哦、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像是一种新婚的蜜月期、哦、
0: 对啊，
1: 后面才是要面对真正柴米油盐的生活、嗯、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买房的前几年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嗯、它是一个蜜月期、
1: 嗯、
0: 拍照拍得很美啊、欸、大家都可以说恭喜，对不对、
1: 嗯、
0: 那房贷它是一个婚姻生活啊、
1: 嗯
0: 哦、每个月都会提醒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管理费这一些，
1: 没有一杠小的、
0: 哦、没有、嗯、对啊。那新清安如果让大家看到的只是前几期的月付比较轻松、
1: 嗯嗯、
0: 可是忽略了后期的本息跟摊还的话、嗯、那就有点在像看生婚纱照，不是看生活啦。
1: 对，这、哎、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哈、哦。如果说以像现在这个清安 3.0 来看的话， 事实上很多人还是蛮向往的。可是呢，这个是等于是一方面财政部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啊，补贴你去买房子，可是呢央行那边又是一再的打压，要让这个房市能够冷却下来，这是不是政策上的矛盾？好像左手在打右手。
0: 没有错，这个就是大家

0: 都在讨论哦，政府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
1: 嗯
0: 哦、那央行控制信用就是怕房市过热、
1: 嗯、
0: 那银行资金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话，可是财政部又提高贷款诱因，想要帮助青年成家，
2: 又在踩油门，
0: 所以两个目标都不是坏事，但放在同一起就要很精准了、
1: 嗯
0: 哦、不然你车子会抖啊，驾驶会紧张，乘客也会晕车、
2: 嗯
0: 哦、所以我认为真正政策要做的不是单纯让大家借更多钱、哦、而是让真正自住那有合理负担能力的人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嗯、那帮助青年不是让青年背负更大的债，而是让青年有机会长期安居啊。
2: 嗯嗯，对，哎，这个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
0: 嗯，
2: 因为我觉得说，你让他可以背那么多的债，虽然说买到了房子，可是他的生活品质，他的那个相关的都没有更好，
0: 每天为了房贷。
2: 哦、对、嗯、对, 对，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哦。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段呢，就想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啊，这个。哎，请邓耀兄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段、哦、提醒、哦、这个一句话。
0: 我觉得房贷优惠它不是免费的午餐、
2: 嗯
0: 哦、那前面吃起来像甜点、
2: 嗯、
0: 后面可能就是银行拿着月付金在门口等你、
2: 嗯
0: 哦、买房不能只是看现在缴的少、嗯、要看未来撑不撑得住。
2: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刚才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哦、就是股市热不代表房市热，清安 3.0 也不能只看表面啊，它的一个利多，贷款额度呢提高啊，不见得哈、哦、就等于你的负担能力提高。这一句话这一段很重要哈、
0: 嗯，
2: 所以政策的优惠也不是刚才我们邓耀兄讲的免费的午餐。
0: 是啊，因为买房最怕什么？嗯、今天觉得捡到便宜、嗯，明天发现他只是把压力延后。
2: 对、
0: 哦，这就跟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很像。
2: 对，
0: 分期的时候很快乐，
2: 嗯，
0: 账单来的时候就很写实了。
2: 对，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跟邓耀兄聊的蛮多的哈、哦，真的是把这些政策它的一些矛盾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哈、哦、购物者，你还是要厘清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结点，不要说因为政府给你一些利息的补贴，你就一窝蜂的哈、哦、就跳进去这样子哈、哦，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不见得就是真的有这个帮助有好处的哈、哦。好，那提到了这么多哈、哦，我们想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现实面哈、哦。我们第三段要再请邓耀兄哈、哦、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大环境之下，首购族、换屋族、投资族，在这个今年下半年。啊，到底啊该怎么样来做？买屋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哪些的重点事项？哦，那这个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的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政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啊，今天再度到我们节目中、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我也会请他来代班哦，所以这边先预告一下，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齁、好，那今天呢我们柯博士第二段呢跟大家讲了齁，就是现在一些民众、消费者的心态，还有呢第二段聊到了政策的一些脉动，那这第三段呢我们当然要回归到实务面哦、这个还是有一些人想要买房子，有些人想要换房子，那更有是少数的还是想要投资房子，这些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想要投资房地产的、那我们就分这个部分三个段落、这个请这个登耀兄齁、就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市场啦、股市啦这一部分齁、来这个氛围齁、然后呢针对首购族齁、这个最容易换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聊聊首购族好了齁、
2: 好，那我们第三段分三个部分齁、那首购、换屋跟投资这三个部分来看，那首购族他我觉得齁、不要用该不该买房来问自己，应该改问说、那我准备好了没有，
1: 因为首购族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很 confused 的。
2: 是啊，如果说你目前的收入稳定然后投期款也够、贷款试算保守来算的话，那买的是一个长期的自住需求，那市场冷一点反而可以慢慢看慢慢谈、那如果你是投期款还要去东借西凑，月付金已经压到你的整个生活喘不过气来，那就不要因为前面讲的一句说啊，现在不买会后悔就冲进去、所以人生已经有很多事情会后悔了，不要再多一间房子
1: 不要再多一个后悔
2: 对啊、所以买首购族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第一个错就是、只看总价低、低总价它不代表低风险哦、对，
1: 因为他们就是 在这个门槛上面一直纠结、
2: 他
1: 觉得说、
2: 啊、
1: 哎，这个、我负担得起哦，那我就买了、这样。
2: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那室内不舒服，收纳不够啊，采光不好，未来不好转手，那就不是小而美，那个叫小而闷、
1: 小而闷、
2: 真的是小而闷哦、
1: 真的很多人住的这种房子、
2: 是啊、
1: 就是这种房子、
2: 那第二个错就是只听销售的人员跟你讲说你贷款可以贷几成啊、可是销售人员又不是银行，
1: 对、
2: 接待中心的咖啡再好喝他也不能够帮银行帮你核贷啊、所以
1: 还是要看银行。

0: 第二个、啊嗯、没有错。
1: 嗯，
0: 那第三个错是什么？没有把交屋后的这个支出算进去。
1: 哦，
0: 你买完房子不是马上可以住啊？
1: 嗯，
0: 你这些家具啦、装潢啦、家电管理费、保险税费、无微不会加起来，
1: 嗯，
0: 都会排队跟你说哦。我也要钱 哦，所以是这样子。
1: 对，真的，他们你买了房子之后，这些都一一都会跳出来啊。
0: 嗯、
1: 你还是这个也要付，那个也要付哦。哦，好，所以这个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哎首购族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啦，哈、哦。
0: 对。
1: 可是我们如果从产品面来看的话，哦，来首购族该注意哪些这个可能怎么样来选哦？
0: 那2026年的下半年买房子要比较小心齁、哦、那哪些比较有支撑、嗯、我把它简单拆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1: 好、哦、
0: 第一个就是你是成熟生活商圈的这些中古屋。
1: 嗯，
0: 那它好处就是你看得到像学校啦、捷运啦、公车啦、市场啦、医院都在那里齁、哦、你不用靠想象。
1: 不用想象。
0: 但你就是缺点屋况要看仔细。
1: 嗯嗯。
0: 尤其是像漏水啦、管线、外墙这些齁、哦嗯、还有公车跟管理品质。成熟区不是每间房子都好。但至少你不是在买那种开盲盒的那个盲盒包一样。
1: 哎、欸哦、对对。
0: 那第二个是从化区的新案。
1: 嗯，
0: 从化区的新案优点是它整个街廓是新的，产品是新的。
1: 哎、欸、
0: 规划漂亮。
1: 这种区块很吸引人。
0: 是啊。但缺点是它的生活机能可能还没那么充分，就像小朋友还在长牙齿一样。
1: 嗯嗯。
0: 哦，你买的时候看到的是模型跟愿景。
1: 嗯。
0: 可是入住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工地跟旁边的空地。
1: 对 对, 对、哦。还有包括你们社区都在装修。
0: 是啊。所以这个不是不能买。而是你要问我能不能够接受前面三五年到生活机能慢慢成熟。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低总价的小宅，那它会有需求，因为总价是很多首购族的一道门槛。
1: 对，
0: 所以小宅要注意的是你实际可以用的面积啦，像采光、收纳，还有未来转手。
1: 对，
0: 所以低总价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哦，如果你住进去之后，你的空间连一块瑜伽垫都打不开，那你的人生就有点辛苦了，
1: 就会很累啊，真的很累。
0: 然后，第四种就是题材型的商品了。
1: 嗯，题材型。
0: 前面有提到，比如说未来捷运、哦、未来的产业园区、
1: 哦、
0: 未来的商圈，那未来不是不好，
1: 嗯，
0: 但未来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成本。那还有它的不确定性。
1: 对，就是有时候是画大饼而已。哦、
0: 对啊、嗯、所以买题材要把它、
1: 嗯。
0: 打折看、
1: 哦、
0: 不要把以后十年的梦想全部都加到今天的价格里面、
1: 嗯哦、
0: 这个是大家最怕的、嗯、
1: 对，所以第一种是那个成熟的生活圈、哦、的这种中古屋、哦、这个部分，第二种呢就是从化区的新案，第三种是低总价的小宅、
0: 嗯、
1: 第四种呢是题材型的、哦最怕那种题材型，因为销售人员真的是讲得天花乱坠，
0: 是啊是啊、
1: 哦嗯、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首购族、嗯哦、那换屋族呢，换屋族虽然说比例比较小了、哦、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子、
0: 嗯、对，
1: 特别是小孩子大的、哦、
0: 没有、
1: 他要自己的、空间这样子、
0: 嗯、那很多家庭因为小孩长大、哦、他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嗯、那想从老公寓搬到电梯大楼嘛，所以换屋族要看的是你的资金节奏、
1: 哦、
0: 换屋它不是单纯买一间新房、
1: 嗯、
0: 而是要同时处理旧屋跟新屋、
1: 嗯、
0: 旧贷款跟新贷款，
1: 对、
0: 哦，它比较像是一个接力赛、
1: 嗯，
0: 棒子不能掉。
1: 嗯嗯、
0: 哦，先买后卖，怕的是旧屋卖不掉，资金卡住、嗯。
1: 对，
0: 但你先卖后买，又怕卖了以后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所以全家只能在纸箱上面讨论人生。啊、哦，这个就是换屋族要注意的。
1: 嗯，
0: 那换屋族要先做三件事啦、
1: 哦、好，
0: 第一个
1: 哪三件事？
0: 找银行确认自己的旧贷款没有清偿的情况之下，新贷款能不能过关？
1: 哦，
0: 这是第一个，
1: 这个要确认哦、
0: 嗯。第二个就是你评估旧屋的合理成交时间。
1: 嗯嗯。
0: 那不要去幻想说你今天刊登，明天成交，后天汇款，这不可能。嗯、
1: 对，所以没有这么理想，
0: 没有这么理想。
1: 嗯、
0: 因为买房卖房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嗯。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要准备好你的过渡资金。
1: 嗯。
0: 因为新屋付款和旧屋成交常常不能像连续剧一样，它不会是在同一天啊，
1: 不会那种无缝接轨，
0: 对，它绝对不会是无缝接轨，所以准备过渡资金这个事情就很重要。
1: 嗯嗯嗯，所以换屋主哈、哦、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可能换屋的这个程序呢都要先拿捏好，因为最近也刚好碰到一个老朋友，他是买了一个旧房子、
0: 嗯、
1: 那个是他是真的是要 换新房子的这个卖方啦、啊、那可是呢他房子卖掉之后他还要开始找房子，这时候就有一点慌 了
0: 对啊、嗯
1: 哦、所以这个是换屋主、哦、可能你到底要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买，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想好、哦、好，那投

0: 资族呢，投资族，哎，虽然说相对比较少，可是哎，还是有些人哈、哦，他还是独钟这个房地产来作为当成投资工具
1: 是
0: 的，
1: 是的，投资族，我想先用一句话跟大家报告了哈、哦，不是每个宝箱里面打开都是金币，所以如果是投资族的话，那就要更冷静的来看。过去我们常常看那种买预售等涨价转手赚价差，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要看什么？看你租金收益。持有期间的税负、贷款成本，还有你的控制风险，最重要的你是投资嘛，那转手的流动性够不够？所以投资房地产不是开百宝箱哦，不是每一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金币，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你的管理费，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修缮费，有些箱子打开不是房客跟你说啊，我冷气坏掉了，你要处理，所以投资族就不能只是看房价会不会涨，所以投资要回到现金流来看。
0: 哦，你的现金流最重要。
1: 对，你的房子租不租得掉？那租金能不能 cover 利息啊、管理费啊、税费啊、修缮费用？那如果未来想卖的话，那有没有买方愿意接手？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下一个买方？
0: 是，对，
1: 这些都要算。
0: 对，
1: 所以房地产投资最怕的就是。啊，表面有资产，其实每个月你都在流血。
0: 对，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经历过，你就不会知道说每个月都在流血的那种痛苦。
1: 是啊，
0: 所以呢，这个那听我们柯博士讲到这边哦，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想要问，现在到底该买还是该等？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哦，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判断？
1: 我想我可以用三句话来跟听众朋友说明、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自住族，你不用等最低点，但要等自己准备好。前面有提到。
0: 对。
1: 第二个是换屋族，你不用等完美的时机，但是要把衔接的资金准备好。那第三个是投资族，投资族你不用等着进场，除非你算得出现金流，看得懂风险。
0: 是。
1: 那承受起空窗期。所以很多人以为买房是在等房价最低点。其实一般人很难抓到最低点，
0: 对，
1: 就像买菜一样，
0: 没错。
1: 那你很难每天买到全市场的最低价，但你可能会买到那个烂掉的菜。买房也是一样啊，你不一定要买在最低点，但要避免买到错的产品、错的地点跟错的贷款条件。
0: 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柯博士哈，柯登耀兄呢给大家哈非常中肯的一种观点哈。好，那。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好像都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这个决策哈、可是买房子哦，因为总价高，常常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最后拍板定案，可能都必须要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哈、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什么之类的哈、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该怎么样来讨论？到这个这种话题倒是很少人有提到可是现实面一定会碰到的。
1: 没有错，买房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所以开一个家庭会议不是讨论喜不喜欢，要讨论是撑不撑得住。第一题，如果你的月付金增加一成，家庭还可以正常生活吗？这个是家庭会。第二个
0: 很现实
1: 啊，如果有小孩、长辈还有医疗，那产生工作变动的时候，现金流有没有安全垫付？
0: 对
1: 那第三个，如果房子短期没有涨，大家能不能接受？还有，如果未来要卖，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家庭买房最怕的是什么？看屋的时候很浪漫，
0: 对，
1: 付款的时候很现实。看屋的时候大家说哦，这里好漂亮，那里很漂亮。付款的时候才发现，糟糕，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吃土，不能出国了？
0: 对，
1: 不是说一定要出国啦，只是不要让买房把整个生活全部压扁，
0: 把家庭都拖垮了。
1: 对，因为家不是拿来让人喘不过气的，而是应该是说买完房子之后，家是可以拿来让大家可以放松回去的地方。
0: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买房子呢，不要牺牲掉这种生活的品质。
1: 是啊，因为合理的房贷是可以让家庭更稳定的，但过重的房贷会让家庭每天就像财务跑马拉松一样，赶三点半。所以买房前要先想清楚，总比买房之后每天吵架来得好了。
0: 对，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每天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子哈。好，那如果我们的有听众朋友他如果说已经准备看到了喜欢的房子要下斡旋了哈，准备签约了，你会建议他先检视哪些东西吗？
1: 买房前我们讲买房五查啦齁，那查什么？查成交价、嗯、查贷款、查屋况、嗯、查持有成本、嗯、还有未来转手。
0: 是、哦、
1: 所以五查的第一个成交价你不能只看开价、
0: 嗯、
1: 开价是卖方的愿望啊，
0: 对，
1: 成交

0: 成交价才是市场的答案，嗯，哦，所以第一个是查成交价，嗯，第二个是查贷款，哦，嗯，查贷款不能只听卖方代销销售的说法，嗯，自己要先问银行确认可以的贷款陈述、嗯、利率、宽限期、拨款时间，嗯，哦，那第三个查屋况，
1: 屋况
0: 不能只看装潢，
1: 当然，哦，
0: 漂亮的装潢有时候它像一个滤镜一样，嗯，漏水啦、壁癌啦、管线啦、外墙啊、屋顶防水，这个才是素颜，嗯，哦，不能只看它化过妆的，嗯，哦，那第四个查什么？查持有成本，哦，不能只看月付金，买完房子之后管理费啊、房屋税啊、地价税啊、修缮基金啊、保险，这个都要算进来，嗯，哦，那第五个是查什么？查未来转手，嗯，哦，不能只是现在看喜欢，
1: 对，
0: 那未来如果不好租或不好卖，嗯，银行不好贷，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五查查这五件事情。
1: OK， 好，那五查很好记啦，哦，成交价、贷款、屋况、持有成本、未来转手。那这个邓耀兄有没有更简短的金语？
0: 我觉得我要送听众三不买。
1: 好，三不买。
0: 第一个，听不懂不买，
1: 听不懂不买，
0: 哦，合约贷款税费听不懂不要不好意思问，嗯，买房不是考验面子，是考验荷包，哦，嗯，考验口袋，
1: 对。
0: 第二个是贷款没确定不买，这个是最重要的，嗯，
1: 对，
0: 不要用最乐观的程度下决定，要用保守的程度去试算，嗯。第三个，睡不着不买。大家会问说啊，为什么，嗯，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你如果每天半夜三更起来要算房贷，那表示这间房子可能不是你的家，嗯，而是你的压力来源，
1: 是是，哦，这三点，哦，三步，哦，
0: 对，
1: 可以适合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面来提醒大家。最后进入到要结束之前呢，跟你各位这个就2026年下半年的房市最大的关键是什么，让大家来提醒。
0: 我觉得2026年最大的关键是看错比买贵更危险了，哦，买贵一点，如果你地段好、产品好、贷款稳、住得久，嗯哦，那时间可能会慢慢消化掉，嗯，可是如果你买到是供给过多啦、产品错配、贷款困难、生活机能不好的房子，未来就算降价要卖也不一定好卖，嗯，所以2026年不是大家一起涨一起跌，嗯，而是要有更好的支撑，嗯，哦，那这个时候弱的问题才会出现，啊，嗯
1: 嗯，好，那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非常高兴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柯登耀柯博士，哦，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想就说，哎，卖房，哦，不是追最低价，而是选对，哦，这个好的这种房子标的物了，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柯博士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实用的一些东西，哦，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清晰明了的知道，你个人不管你是要收购要换屋或是要投资，在这方面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来做，哦，才不会说打破他错他打踏破打打错的这个所谓的脚步，哦，让你的整个整盘皆输，哦，感谢柯博士，哦，
0: 谢谢谢谢新美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那祝大家，哦，看房不慌，贷款不乱，买房不踩雷。
1: OK， 好，感谢，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拜拜。

0: 脖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国土管理署，来到了呢我们的督工组。那当然呢，这时候我要带大家来去找找我们的罗炳宏，我们的炳宏了。那说到了炳宏呢，其实呢，之前我们在讲到了马路好行，一直到哦，我们在推全民与参与这个街道改善哦，包含了这个票选的部分呢，都有请这个炳宏呢，还有组长一起来跟大家，跟全民呢一起，好像这个全民运动哦，一起来努力。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了解，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因为听说哦，我们有好康要告诉你咯，到底有多好康。

0: 意思啊，一直到延续到三年，而且每一次呢我们都有一些创意，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的创意也很特别，就是要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评估。好，那当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呢，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秉宏跟大家来分享之外，这个已经研磨了多久，以及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机会让你想要做？
1: 好，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当初会提出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动人行环境改善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是，往往这些改善的路段都是由地方政府，就是县市政府这边来主导来择定。那改善出来的路段，其实大家都会挑比较容易施作的路段来跟我们申请案件的补助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完成这些案件以后，还是持续的接受到民众的反馈，说有一些路段他们也很想要争取改善，但是跟地方政府应该说提案以后就是没有被采纳，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公民运动的方式，就我们做出一个平台，那让民众来上面提案，那提案票数相对高的，我们有一个分区遴选的机制，那前面的几案我们就把它列为是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那这些路段我们会去要求地方政府说他一定要来跟我们申请提案，那提案的部分我们就是分阶段的部分来办理，就一开始我们就先要求地方政府只要做规划设计这样的部分就好了，那规划设计的成果如果是好的，那民众也觉得 OK， 那民众的改善的部分民众也有共识的话，那我们就再来做工程，就先规划再工程这样子。对，那以上是简单的为什么我们当初想要做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一个初衷。
0: 是，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路走来就常常一直都是跟县市政府在配合，县市政府再来跟地方包含了邻里来去做所谓的沟通所以呢我们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些路段啦，还有就是施工的这个单位呢常常会有一些抱怨甚至呢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专案里面其实它也综合很多以往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对吧？
1: 对，没错，其实这次透过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活动结束，那八月底的时候又把这个提案投票的结果公告给大家，那目前我们下一个动作就是在今年十月中，就是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去办理这个辅导会议，那辅导会议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来了解看看这几个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地方政府他们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不是已经有先跟民众去做沟通了，所以我们去召开这个辅导团的会议，那去召开以后我们才了解到说，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容易跟单纯，因为这个优先改善的路段很多人想要改没有错，但是或许也有很多人他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他没有这么支持这样的案件，那我们到地方政府去了解以后，其实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反对的民众会直接去跟他们提出反对，那支持的民众他不一定会站出来，他可能就是透过我们这样子平台的方式来反映，但第一线在召开民众说明会的时候，支持的民众不一定会站出来站下，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次辅导会议，我们也很鼓励当初有在我们平台上面提案或者投票的民众，如果有收到地方政府的通知说要在几月几号要召开民众说明会，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提案的路段的共识会议等等的，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到现场去，那也可以了解看看地方政府在推动这些案件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如果能够帮忙能够支持的，也可以在会议中跟就是支持他们一下，就是让反对的人知道说不是政府
0: 全部的人，
1: 没错，不是政府部门在硬推，其实也有其他的一般民众他们是想要改善的。对，
0: 不过你在现场看到的就是说支持者多还是就是反对者有意见的比较多？
1: 应该是说在民众说明会的时候通常会是反对的民众比较多，因为反对人我才会站出来，对啊，支持就觉得好，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是好的，所以我就我知道了，但是我就不一定会出席这样的会议。
0: 不过以什么样的一个主题会比较多？大部分的人他在症结点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一块已经做得很不错，因为呢，我们从零 我们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另外。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去做，因为通常，其实应该是说，如果真的要做这一块的话，应该不是只有我们国土管理署哈，应该是连同道安、交通这些要一起来。可是是我们来做主导哦，这才是一个重点哦。
1: 是，对，回到刚刚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民众们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对的想法，就是理由不可能就是包括了跟机车汽车的停车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商家或店家他可能要做生意，那这些对这些算是这些算是既得利益者，那他可能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他都是一直这样子生活在这个地方了，那目前投票的民众他不一定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哦，所以这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可能就会有第一个比较反对的心态，是说哎，我明明是真正花最多时间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那为什么外人的一个提案一个投票
2: 就可以来改变
1: 他对住在这么久的地方的环境，这样就是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对于我们跟想要改善这个路段的人来说，其实我们的美意是提供一个能够改善这个路段周边环境的门票给你，那这个门票你可以去做规划设计，你可以做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外，你可以也可以把跟周边的里长、民意代表沟通的这些所需要的费用也纳进这个规划设计的案子里面来，跟我们来申请补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全额的支持，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给你一个门票。那这个门票到最后经过协调沟通以后，还是没有办法说服那些反对的人，那就没有关系，那这个门票就等于没有。但至少我们去尝试过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补助给你们做这些事情。那地方政府也努力了，但是当地的民众非常的反对，因为毕竟我们要去做他们家旁边的这条路段，我们虽然不需要实际上拿到什么同意书之类，但还是需要去做沟通。那如果里长强烈的反对，民众强烈的反对，那没关系，那我们就
2: 还是不会去
1: 实际上的
2: 去使，
1: 没错没错。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参加过这几场辅导会以后，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些民众虽然我不是当地的居民，我的身份证后面也不是的户籍地址，也不是住在这边，
2: 什么 A B C D 这样，
1: 没错，
2: 类似。
1: 但是，我们也有权利走在这条路上面呐、
2: 啊。他可能在这边工作啊。
1: 对啊，或者是我刚好每天下班很常经过这边来买东西，那我可能就会走进去啊。那我走进去的时候，虽然我不住在这边，但是我觉得这边的人行环境可以更好，那我当然可以透过平台来反映啊。那我提供一个这个机会给你，那当地的里长、里民跟地方政府就可以自己来把握。那如果真的协调以后真的有困难，那没关系，我们也有相对应的退场机制这样子。
0: 是，不过听到秉宏讲哦，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全民能够支持啦。然后呢，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大家看到愿意要做，然后一直到真的去执行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包含了人力哦，还有很多的这个乡亲好友的关系，全部动用了啦，可以用的都用了就是要来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第一阶段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成果。那刚刚秉宏也讲到说，我们也没有说一定坚持好现在票选出来的我就一定要做，还是要经由地方去跟这个林里长沟通，跟里民沟通，愿意我们才做。可是我们在这一项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提案者好，我们现在既然已经选出来了愿意做的话，其实提案者他还是有义务，还有他有一个功能是要必须做一个监督吧。好，这个也是一个重点，而不是说我现在起了个头拜拜，不是这样哦。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希望之前有在做提案投票，那这个案子我们刚好因为也是因为大家的帮忙，所以这个案子有被获选为优先改善路段的话，那也希望在后面工程案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 把它当作有一份责任在身上，也可以帮我们去看，哎，这个案子有哪些地方可以更好。那有反对的民众的话，有机会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协助去说服他，就是为什么当初你觉得改善这个路段很重要，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试着跟他沟通看看。那不一定要在私下的场合，也可以在公开的说明会场合上，也可以跟他阐述这样子的想法。那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个是，那个我们这次辅导会去的辅导的主要目的就是择定要来做改善规划的范围。那举例来说，桃园市的中心路好了，它是候选路段，但我们不会只对，但我们不会只局限在说，哎，那我只能改火车站前面的中心路，不会，对，我们没错，所以我们会把旁边周围的路段一起框进来，希望地方政府针对这整个区域一起来做规划评估。那如果在最后协调的过程中，哇，这个中心路因为张那条路上的摊贩比较多，那比较多人反对，但是旁边的四维路，那里长、店家跟民众都很愿意做的话，那没关系，我们用分期分区的概念跟方式来处理，我们找可行性跟完整度最高最优先的路段，我们先去把它走后面的工程改善案，
0: 从后面开始先走。
1: 对，就是最具有共识的路段，我们就先处理。
0: 从前中后嘛，然后呢，可能从一号一直到一百号，
1: 是
0: 啊，可能从一百号到五十号，它是 OK 的，所以我们就倒过来先这样做，
1: 对，
0: 让前面的看到后面的一个执行程度，然后他就像我们
1: 慢慢改变他的想法，
0: 对，就像我们其他的领林，我们之前在做士林啊，做石牌路段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参与哦，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平台，我们在做全面参与与街道改善平台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有优先出来了嘛。那像优先出来的这么多个。好，已经开始在执行了吗？这也是很多人在问。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些在执行的开头之前，是不是有就像刚刚秉宏讲的，我们应该要先去做说明，做规划，甚至呢，我们的团队有哪一些可以让这些里民知道？
1: 是，就是这些第一梯次票选出来的八件优先改善的路段，那目前我们透过十月中旬的辅导会议，那目前辅导会议的会议记录的内容大致上会来要求地方政府在年底前要跟我们提出这各个路票获选优先改善路段这个区域的规划设计类案件，希望他们能够在年底前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些案件跟我们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的补助的一般类型补助的这个流程会不一样，就是这些案件民众票选的案件，我们因为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复民众的需求，所以我们是用随到随审的方式来办理，所以地方政府只要提出他们提案就要说，我们很快的就能把计划核定给他们，那他们就可以开始去做前期的跟里民跟民众的沟通，然后跟改善的规划这样子。
0: 大概预计一个案子来讲哈，我们举例来讲，像刚刚您讲的桃园这个部分好了，好，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针对中心路它相关的人行规划，在这个人行道路，还有后续就是说它的很多的是要意见会诊嘛哈，那像这样一个案子的话，以你们自己的一个专业跟你们自己的一个时程表的话，大概要多久？
1: 如果是按照提案计划做，其实计划书过来我们核定以后做前头的规划设计的话，其实2到3个月可以完成，就还没有开始执行工程，
0: 但是先沟通哦，對對對，要先讲好哦，
1: 但是其实个案的落差上会很大，因为如果有一些路段是市府跟民众已经很有共识的话，其实前头的对前头的沟通作业就很快，那其实我们去的辅导会这几个场次县市政府的反应也是说做工程跟做工程的设计都是小事，但是最前头跟涉及到了跟人有关需要去做沟通的都是一个未知数，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不知道，就是需要持续的做啊，得到有共识的那一天就是 我们再好好把工程做好这样。对，
0: 有把握了吗？现在因为已经有八个哎、欸，对不对？哎、欸，你不要看这八个，其实八个来讲说快不快，然后说动作要快也要很快哎、欸。
1: 对，就是这几个县市，因为我们的辅导会就是去这八个地方，
2: 对啊、
1: 跟这八个的县市政府去做沟通跟了解，那他们其实也都表达会
2: 善意，
1: 他们一定都愿意来协助，希望能够促成这件事情、啊、但是他们会尽力来做，不能够保证说一定在什么时候能够做完，但是会尽力来完成这个专案这样子。
0: 是，所以呢，一般的民众哦，对于刚刚秉宏所说的哦，也希望大家有一个体谅的心。好，那如果刚好呢，要做的道路又是属于在你家附近，甚至你工作的附近的朋友呢，那就要请多担待，然后甚至你有什么样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我们大家的也是罗秉宏，我们的秉宏呢，特别呢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之外，因为时间关系，也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谢谢大家。
0: 回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去了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由林厚明分署长呢特别出席了台南市的学甲区6号道路的一个通车典礼，而特别说明在这个工程呢总经费是 3.48 亿元，而中央也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包含了补助了 2.75 亿元，那么通车之后可有效的来分流台19线而市道171线以及174线来穿越性的一个车流，疏解整个学甲市区中华路跟宝发路的拥塞情形，串联的是学甲将军北门这周边的地区做整个交通的一个东线，而整个动线呢也有助于提升区域的产业跟观光发展的能量，为在地的居民营造一个友善安全的人本环境。而特别指出新辟的道路呢从中山路跟宝发路口起，延伸一直到中正路跟中华路口，全长是1835公尺，路宽是25公尺，采双向各一个汽车道以及外侧的车道配置，也设置了宽辟人行道的部分，落实了人本交通理念工程，特别考量了地方的农业灌溉还有排水需求，我们也导入了灌排水共构的一个设计，整合了合照明以及标志标线还有排水跟绿化的一个工程，强化的道路整体的功能跟防灾的韧性，全面的提升通行品质。那么这边也特别讲，中央近年来也持续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品质 2.0， 永续提升了人行安全、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的道路改善，还有均衡城乡村里道路的改善，这些多项的计划累计补助了台南市超过了163亿元，那么持续呢也推动了道路改善跟人本环境的建设，提升整体的公共行的安全，那么公共通行的安全呢是你我必须守护的，那么这也是在这一次呢我们整体在学甲区6号道路的一个通车，完善的改善了台南外环最后拼图，也疏解了市区的拥塞车流。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的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2: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3: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

0: 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九月十二号到十月三号登场，那我们连续四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九月十三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五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1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1: 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三天两夜才起跳，因为两天一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三天两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哦，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0: 对。
1: 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哇，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1: 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0: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理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1: 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

0: 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哎，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一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1: 嗯，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哦，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0: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1: 嗯，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哦，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哦，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0: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1: 是，这个是卢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哦，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0: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了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
1: 嗯，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1: 嗯，所以有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0: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齁，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0: 没有错。
1: 嗯，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好，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齁，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好，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0: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业，
1: 嗯，
0: 他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1: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排入你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追风踏浪啊，收藏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冬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

0: 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1: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悠悠告示牌。
1: 哇，再度跟着悠悠回到了阿里山。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年的阿里山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不只是体验哦，而且呢让大家可以轻松，然后非常的开心的玩。怎么说叫开心的玩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哦这个最新的这个阿里山如何玩，还要把一些讯息啊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备好了，也要开放0237575，等一下哦，要用哦，2373，2372705，哈哈哈，好，来来来，不能不是另外一只哈，2372705，对吧？哦，好，然后另外呢，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哦，我们待会呢是由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武泽宏副处长呢，来陪同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赶快来让副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6: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今天呢，我们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有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有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对不对？
6: 对，我们这次是要增建，放一段影音的一个增建活动。
1: 嗯，
6: 那我想也是为了要推广台湾好行公车路线的一个旅游魅力。
1: 嗯，
6: 那鼓励民众要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来进行低碳便利又好玩的一个深度旅游。
1: 嗯，
6: 那重点就是要行销台湾好行的阿里山线、瑞里线以及太平线。那希望民众可以分享借由搭乘台湾好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旅游，或者是自然景观的探索，或者是文化的体验，来带动全民共享，那全民乐活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旅游新风潮。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就台湾好行的100种玩法呢，在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呢，我们应短影片的增建哦。那当然要如何的生动，以及如何打动我们这些评委的心哦，评审委员的心啊，诶，我们有一些诀窍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6: 好，那我想首先听众朋友应该要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要怎么报名。
1: 嗯，
6: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分为两组，校园组以及社会组，那可以采个人或团队的一个方式来报名参赛。那作品将由两个，就是有两个评分机制，一个是专业评审评选以及网络人气票选。那专业评选的部分占了90%，那网络人气票选占了10%。 来共同决定得奖名单。那这一次这两个组都有设金奖、银奖、铜奖以及佳作。那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就发挥你的创意，然后来那个投稿，来把奖金拿回去。那我们的总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那这两组的部分就是分别有金奖，那金奖就是一名嘛哈，奖金20000元。那银奖一名，奖金15000元。然后铜奖的部分也是一名，就是奖金10000元。然后最后就佳作，佳作的部分我们一样是取一名，然后奖金是5000块。那所以总奖金就是10万块，就分两组来投稿。那当然那个听众朋友要投稿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哈，我们这一次有加分项目。只要是刚刚不是提到嘛，有三条路线嘛，那只要是以瑞里线或者太平线来作为主要拍摄主题的作品，那就可以获得评选的加分啊。那当然就是希望带动我们另外两条路线的一个热潮。那因为阿里山线的部分总共有阿里山 A 线跟阿里山 B 线嘛，那我就顺便来介绍一下这个路线会怎么走。那阿里山 A 线的部分就是从高铁嘉义站发车，那一直行驶到阿里山的转运站。那另外阿里山 B 线就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然后也是行驶到阿里山转运站。那沿途就会经过几个游戏的景点，包含我们出口出口这边有游客中心嘛，然后戏顶戏顶大家想到会二元平步道嘛，然后石桌那边呢有五条步道系统，那来奋起湖，那奋起湖大家都知道说奋起湖老街那边有一个奋起湖的车站，然后还有十字村等等。那这些站点其实沿路都有一些茶园的风光，然后山城老街，然后可以品尝咖啡、茶以及在地的一些山产等特色美食。那最后就会来到阿里山。那大家都了解，阿里山就是很多神木，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吸收一下芬多精。那夏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搭台湾好行山上最好的时候，也可以来避暑。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他这个是柯先说，请问一下，这是 A 线还是 B 线？他说阿里山有两条线。
6: 刚刚所提到的 AB 线它其实只是发车的点不同。
1: 对。
6: 但是刚刚介绍的这些
1: 它都有到吗？
6: 它都会经过，对。
1: 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发车中间的时间隔多久？是每天都有吗？
6: 这个部分我们的阿里山 A 线跟 B 线是每天都有。那发车间隔的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的还蛮多的。请听众朋友就可以
1: 上网。
6: 那个阿里山线去 Google 就会找到相关的一个发车的一个时间点。那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刚刚有提到的加分题。瑞里线跟太平线，那瑞里线它是从台铁嘉义站发车，那一直到野间花步道，它沿途会经过文峰游客中心，然后观音瀑布，来就是圆潭生态园区，那最后就会抵达野间花的一个步道。那只是这一个是假日才行驶，就听众朋友了解的是瑞里
1: 哦，这是假日哦，好，六日就对了，对不对？
6: 对对。然后太平线呢，就是从大林转运站发车，一直到终点的太平云梯。那它沿途就会经过大埔美观光工厂群，那接着会行经梅山新社区以及梅山，那它其实就会沿着梅山的36弯盘旋而上，那抵达全台湾最高视野极佳的一个景观吊桥，就是我们的嘉义梅山太平云梯。浏览在云雾缭绕的一个茶乡跟嘉南平原的一个风光。那相关的详情，大家想要了解景点的部分，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好行官网，或者我们阿里山管理处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FB 也会有一些资讯来提供。那相关的资讯就请听众朋友可以自行去查询。那但是因为今天要介绍是比赛嘛，所以比赛的重点一定要把它讲清楚，
1: 对，
6: 的听众朋友
1: 有误解，对啊，
6: 刚刚不是有强调分两组嘛，校园组就是要国内高中职以上的正式学籍的学生，包含高中、大专院校的大学生，

0: 有就是硕博士生啊，还有这个部分就是不含推广部生啊，以及在职中班哦，不含哦，不含推广部以及在职中班，
1: 嗯，
0: 啊，这个要把它讲清楚。那但是我如果是这样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参加社会组啊。那社会组的部分就不限国籍、年龄的，一般大众都可以投稿，
1: 嗯，
0: 啊，这个参赛资格的部分，
1: 嗯，
0: 那作品当然有规范哦。作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影片哈，要90秒内，不要超过
1: 90秒
0: 内的直视短影音哦，直视哦，啊，这很重要哦，直视，这样了解吗？都是横视哦。
1: 哦，这个讲清楚，嗯，
0: 对，是1080×1920的 4HD 啊以上的画质，相关比就是用9:16 MP4 的格式。那作品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会审查哦，这个部分。听众朋友要听清楚，那当然详情的话可以去啊浏览我们的简章。
1: 嗯，
0: 那另外参赛的作品就要原创啊，
1: 嗯，
0: 不能用 AI 嘛，现在 AI 非常流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怎样，把你想要做的作品
1: 先设定，
0: 怎么推荐，
1: 嗯，
0: 就会希望 AI 帮你生成，但这样生成我们是不会那个，哦，接受的哦。如果我们有异议，也会。对，请参赛团队要提出影片会 AI 生成的说明。
1: 好，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规范哦。那还有很重要的外力信息传达跟审查，我们这一次的影片是限中文字幕，哦，要加中文字幕啊，哦，
1: 嗯，
0: 要加中文字幕，这样了解哈，哦。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拍摄工具不限，
1: 嗯，
0: 你用平板电脑、手机、相机、摄录影机、空拍机等器材都可以使用，但是空拍机要。记得哦，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空拍的哈，
1: 对，不要踩到
0: 对
1: 法律边
0: 缘，对，没错。所以我们的参赛作品啊，要自行创作，而且要2026年6月以后完成的原创作品啊，
1: 嗯，
0: 这样都了解嘛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评分的标准刚刚有提到哈，就是我们未来的投稿，我们就会分两个用两个分数来。加成之后来决定，
1: 嗯，
0: 第一个是专家评审团的部分，这个占了90%的分数，
1: 嗯，
0: 那另外就是社群的分数啊，占了10%，
1: 嗯，
0: 那也因此投稿名单公布于主办单位的官方啊网站，那投稿的影片我们会发布在啊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方 YouTube 频道，
1: 嗯，
0: 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发布日，也就是社群积分。的起始日，那进行为期15天的社群分数的累积，
1: 啊，
0: 嗯，然后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要提报了？
1: 嗯，这重点了，来了来了。
0: 对，
1: 嗯，
0: 对，我们分店自己从现在开始，那一直到9月11日，那天是星期五啊，2026年9月11日为截止日，那我们的评选跟网络投票的时间会是在。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止。那这个中间呢，就是由评审啊，以及大家投稿的这个啊社群的一个分数来作为最后的一个计算值。
1: 嗯，
0: 那我们会暂定在2026年10月18日，那配合本处的活动啊，在牛埔仔爱情大草原来举办颁奖典礼。
1: 嗯，所以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五副处长呢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告诉大家，大家赶快把握了。以上节目广告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武哲侯副处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五副处长相约在我们的阿里山哦，这几个重点哦来去拍短影音哦，我们就在阿里山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是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从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访问到一支团队，他们是 iLife， 那这个是英文字母，也就是 I 然后一杠 LIFE。 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团体呢？相信大家在成长的路上都很希望永远会有一个人呢，他可能在旁边鼓励你支持你。那在外加呢，其实近几年啊在心理健康这个方面其实越来越多人去重视，就是我们知道身体要健康心理也要健康嘛。但有时候呢人生总是会遇到一些可能是我过不去的坎，又或是说呢因为我过去所造成的一些比如说阴影啊，让我现在呢可能在生活上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导致我的个性当中或是我的想法当中有一些困住我的部分哦。而 iLife 呢他们就是陪伴这样子的人们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iLife 团队的创办人雷娜，那他其实曾经呢也经历了一些像是过去有一点不太好的事情，可是在现在呢他转为一个帮助人的角色哦。不过我们今天就来跟他聊聊，然后先请他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来到广播电台跟大家再次的空中相遇，是这样讲吗？
0: 是，再次的意思是您之前有上过广播的电台吗？
1: 好像平均2年到3年都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0: 哦，原来如此。那雷娜呢在这个 iLife 团队当中您是创立了这个团队嘛，而且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如果平常有看电视的习惯的话，也许可能会听过这个名字，就是我之前有看过您去上了一个公视的节目，然后有看过您的故事嘛。那我的印象当中其实讲到了很多您自己的就是心理上的转变啊，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创立 iLife 这个团队嘛。那我们先能不能先请雷娜来稍微先介绍一下 iLife 这个团队到底主要在做什么呢？
1: 我们服务18岁到30岁的半熟大人，大家对这个名词可能不是很熟悉，是因为我们也在想怎么样让大家可以认识这个族群，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个族群的年轻的时候

0: 学习技能，等到18岁之后还在为自己的生活着想努力奋斗，可是那些心理的创伤还没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聊聊，
1: 嗯哼哼，
0: 所以就会影响到这个青年半熟大人在职场上的表现，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行为跟观点，甚至你们知道大家知道的症结事件。
1: 是，
0: 嗯，
1: 确实啦，我觉得很多人在看到一些就是比较遗憾的社会事件的时候，就会开始讨论说，诶，我们到底能不能为这一些年轻人们做些什么，然后提早的去陪伴他们，那减少了这些比较遗憾的事情发生嘛。但是呢，我今天想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 iLife 团队，因为你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还蛮特别的。就当初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觉得说想要成了一个这样子去陪伴年轻人的地方呢？
0: 我记得我在18岁之后离开了安置中心，然后我在就读大学期间，我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我知道我需要学习，可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已经有罹患忧郁症的状况，所以我常常很需要大量的睡眠，然后我跟人在沟通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办法很有耐心，会很想要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很怕被别人误会。于是我在回溯我的生命历程，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很常被贴标签的孩子。
1: 嗯，
0: 所以我会很想要告诉别人我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也以至于我在学习历程当中很难跟人合作。等到大学毕业之后要就业的历程，自己的成长背景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跟同事沟通上面的方法跟观点就会有分歧，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分歧里面，我很常会认为我的能力不够好，代表我这个人坏掉了，
1: 嗯，
0: 就我无法把我的行为跟我这个人的存在价值分开，
1: 是，
0: 嗯，以至于我也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成为那个危险情人。嗯，我先生很常会在公开的演讲场合，如果有机会跟我同台的话嘛，他都会分享说，想当年我可是什么车都跳呢，就是骑摩托车载我的时候，我如果心情不好就跳摩托车，开车载我的时候我们吵架，我就会直接开车门，就是停红绿灯的时候开车门就离开。
1: Wow.
0: 然后如果在火车上吵架，我就会在火车靠停站的时候直接下车。
1: 哦，还好不是开到一半的时候。
0: 当然不是，好像就不能活在这里了。
1: 是，所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比较像，不好意思，我用创伤来形容的感觉嘛。可是辗转到现在，你现在是一个帮助人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你以前是不是有受过谁的帮助，然后转而让你？哎，现在我也想要帮助跟你自己就是境遇很类似的人呢。
0: 我认为我很幸运，因为曾经在未成年的时候接受过立信基金会的帮助，
1: 是
0: 那这个单位是帮助受暴妇女跟少女的，
1: 嗯哼哼，
0: 所以我曾经在这个基金会的中途之家居住过快一年的时间，那这一年让我知道原来我之后成年了如果有需要我还是可以回到这个系统里面去求助，
1: 是，
0: 所以我确实在大学毕业之后有3年半的时间用了这个组织的蒲公英諮商中心的资源，
1: 嗯，
0: 那也是对我来说非常大的关键点，然后更理解我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以至于我有机会可以进入到亲密关系跟我先生结婚，
1: 是，
0: 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然后让我也想要成立服务18岁到30岁这个年龄区块的青年，
1: 嗯，
0: 因为立信只有服务受暴妇女嘛跟少女，
1: 是，就是有限制到性别的部分，
0: 然后那个受暴，所以如果你在贫穷家庭下成长他就没有服务，
1: 嗯嗯
0: 嗯，或身心症的话，所以我才想要投入这块服务做18到30岁。
1: 嗯，那 iLife 这个这些相关的服务啊，因为您刚才说可能您接触到的一些对象，这些来求助的人可能过去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受到暴力啊，或是有一些可能身心上的状况，那我很好奇说有些人可能会在一种比较模糊的状态嘛，就是他觉得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样子的创伤，可是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很迷茫，然后我可能心理上有一些比较低潮的部分，这个也是你们团队会去陪伴的对象吗？
0: 我们一定会转介资源给他。
1: 是，当然当然，
0: 在我们组织核心的就是想要帮助曾经受暴或者是失亲或者是有身心症的青年
1: 是
0: 可以活好，但你讲的比较像一般社会大众会面对职涯的迷惘，面对关系当中可能 相处上的界限不知道怎么拿捏，那我们就会推荐可以去做心理咨商。
1: 是，
0: 嗯。

0: 现在房间台湾其实不会演的，就是这个普及性越来越高，所以大家就会可以上网搜寻諮商所。
1: 嗯嗯，所以就是还是有蛮多资源可以去利用的，但是你们服务的比较是就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一些人这样子。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我们在服务这一群18岁到30岁半熟大人的心理辅导的过程当中是不收任何的费用的。那我们的专业工作人员投入这个服务项目是我们对一般社会大众募款去对企业提案，
1: 是
0: 然后才可以有这个资源挹注让我们做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要，比方说职涯的转衔迷惘了，或者是孩子长大了有中年第二春想要去发展那现在也有很流行职涯的老师，
1: 是
0: 坊间有很多职涯的老师，一次咨询大概是一个小时800块到1600不等。
1: 嗯哼，
0: 那如果是心理部分有忧郁症或者是创伤想要去聊一聊的话，超过30岁以上也可以有健保跟自费这两条路可以去咨询。
1: 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坊间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去做利用啦，但是可能 iLife 的团队就是比较希望对于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些年轻人们，诶，也不该说孩子们，年轻人们，
0: 青年们
1: 半熟大人们去陪伴他们哦。那目前呢，其实我有看到 iLife 的一些介绍嘛，其实你们有不同的专案，像是长期陪伴，还有一个叫做出走课程。那雷娜是可不可以先帮我们先简短的稍微介绍一下这两种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
0: 长期陪伴是社工一对一的辅导这个青年，那可能透过我们在开案之前会了解这个青年的需要，然后讨论今年的目标，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服务方式。我们是共同来讨论目标，通常你在做諮商的时候就是直接坐下来啊，你有什么想聊
2: 聊
0: 聊的，对，然后最近有什么困扰但我们知道我们想要陪的是一个历程，而这个历程一定有这个案想要去的方向跟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至少我们陪伴一年，那最多我们陪伴3到5年，会视个案的需求跟状况来做调整。
1: 是，
0: 那次数的话会看个案的身心状况，有些个案他有自杀的倾向，有重度忧郁症，那我们可能1周就会有2次，
1: 嗯哼，
0: 一次线上，一次实体的会谈。但如果这个状态，这个青年的状态已经比较稳定了，然后有就业，也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正向的人际互动支持系统的话，那可能就是1个月1次。
1: 嗯哼，
0: 那搭配着我们还会有一个服务方式叫做团体课程，有跟大学一样必修跟选修，必修就是你一定要跟大家生活在一起然后选修有邀请各式各样不同才艺的老师来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嗯，让大家可以拓展视野，不会一直把自己的目光专注在自己的缺乏跟自己的不足跟自己的自怜里面。
1: 是，那出走课程的部分也是它是包含在陪伴里面的吗？还是说它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呢？
0: 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专案，然后它是我们在陪伴这些青年的其中一种方式，但如果青年认为这个课程挑战太难的话他是选修
1: 是
0: 他是其中一种服务方式，但他被独立出来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跟不同单位合作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无论是一般社会大众的学校或者是社会青年儿童，我们都有在代课，从4个小时的体验换物体验，比方说我们会分组，然后这个分组会让大家拿橡皮筋啊、回纹针啊、瓶盖啊，你要在这1个小时内至少跟3个人交换
1: 哦。
0: 那最后就大家回来分享你到底交换了什么，然后你怎么交换，跟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新奇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我们曾经在这样短短4个小时的课程里面换到过1条1000多块项链，
1: 哇，
0: 最高价值的，
1: 这是那个童话故事，从稻草
2: 怎么换
1: 到
2: 那个房子，对不对？
1: 太酷了。
0: 然后最我印象最深刻换到的是西瓜，嗯。因为学员天气很热，那一次课程在夏天，然后学员就想说去水果店交换， 哇、wow. ！对，所以他就去换到那个已经切块切好西瓜，我就想哇，对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嗯，
1: 超酷的。好的，那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再等一下的节目段落当中再来细聊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的弹古一直没走。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关于心理健康有关系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iLife 团队的创办人雷娜，那我们再请雷娜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8: 大家好。
7: 是的，那我们刚才稍微了解了一下 iLife 团队目前在主要做的几个服务的专案嘛，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跟一般的諮商还是有一点差别啦，因为諮商是虽然说它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是它可能会做的事情嘛，比较像是就是会谈无谈的部分嘛。那所以说啦，讲到这个长期陪伴的部分啊，因为其实我看到 iLife 有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跟雷娜聊聊这个部分哦。那我想问说，这个长期陪伴啊，除了是会跟他就是有点像聊天之外啦，还会陪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8: 我们通常在长期陪伴里面有三种服务方式，一种是一对一的会谈。第二个，我刚刚在前一段节目有讲到，我们会有团体的课程，那有必修跟选修，你一定要选一堂必修跟两堂选修。如果你没有选修跟必修的参与，就不会进入到这个体系。因为18岁到30岁，基本上政府不予以任何的补助，所以我们光做这一块的服务，来让你可以恢复到好好生活这件事情，非常的艰难。
7: 嗯，
8: 所以我们希望是有意愿想要改变的青年来做这样的接受服务的历程。对，所以如果对于人际有恐惧，没有问题，我们尊重你，但你愿意尝试改变跟建立正向关系，我们就会一起走这一团路。
7: 嗯，
8: 但如果你还是现在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意愿想要与人接触，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提供服务。
7: 嗯，
8: 那再来第三个服务方法是特殊的处遇，因为有些个案他是很喜欢，我们曾经有过个案是很想要接触殡葬礼业，
7: 是，
8: 对，所以我们就可能带去参访，带去实习，
7: 然
8: 后陪他专门联系某一个这样专长的职业达人。
7: 是，
8: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服务是发型改造。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改变，从心里很难看见自己原来有成长了，所以我们会借由发型改造让他整个焕然一新，觉得哇，原来我这么帅，原来我是这么美的。
7: 这样子像是发型改造的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应该一般人会比较难想到要做这件事情。嗯，很好奇说为什么我当初会规划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
8: 这部分我在想，我是不是要默默感谢一下我的爸爸妈妈。
7: 怎么说，
8: 虽然平常不是很想感谢他们，毕竟我来自一个失亲的家庭，但他们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颜值，让我有机会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去当发型 model。对，那在每一次的当发型 model 历程当中，因为没有钱可以去做 salon， 可以去做这样子染发跟烫发，所以就用这样的机会当发型 model 来看见自己有不一样的样子，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粉红色头发跟粉红色眉毛不难看，长得像芭比娃娃，哦，原来染成红色是这么样的热情。哦，原来真的蓝紫色的话，我的内在状态会变得比较温和浪漫，
7: 好像那个
9: 忘记那个很多颜色的那个
7: 脑筋急转弯、
9: 啊、对对 对, 对脑筋急转弯
8: 对，于是这个其实就是色彩心理学，我们怎么样运用色彩心理学在我们生活当中来为我们自己生活添加一些希望感跟生命力。
7: 确实，就是藉由这样子造型的改变，我觉得整个心理

0: 性也会差蛮多的。
1: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吗？
0: 可以，
1: 就是我们会带生活整洁比较没有办法自理的青年去修剪指甲。
0: 哦，这也是一个还蛮重要
1: 的方法，因为原来我的手这么的珍贵，平常都在劳动，根本不知道原来它这么的重要。可是我们其实用了我们双手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甚至我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我的脚趾头。原来我脚趾头的指甲这么的黑，然后经过有一个美甲师愿意好好的照顾我的指甲，让我知道原来我是这么的珍贵。可能我在原生家庭里面被错待，甚至于被伤害，可是我可以在我成年之后重新拾回那个自我照顾的力量。
0: 这样会让我想到有一些剧啊，他可能在演说里面的人，他在失恋的时候，失恋就会去剪头发，然后失恋就会去可能改变自己的造型之类的，整个心情也会焕然一新啦。但是呢，这个改变的开始啊，他的确要有一个我今天我困在低潮里面，可是我很想要努力的冲出这个障碍，我是必须要有这一个目标的嘛。那您刚才说有一个选修和必修，这些课程是要做什么呢？
1: 必修的课程就是会户外旅行2天1夜，所以你要跟熟悉的跟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我们通常都会规划一个目的地，然后那个目的地最好就是通铺。所以你没办法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会限制大家不能够用手机，或者用手机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然后一定会有一餐要自理，所以那一餐自理可能是烤肉，可能是自己烹饪，所以就会为了要完成这些任务，要必须跟人不断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
0: 是，
1: 然后合作。对，所以这个必修我自己认为蛮不容易的，你要在48小时内，然后跟一群熟悉跟不熟悉的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0: 那你觉得说从这样子的就是团体的互动生活当中啊，他们可以得到的收获会是什么呢？
1: 通常从受暴或者是贫穷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会自我伤害，然后会有内耗，所以光是要好好活着这件事情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我们陪伴他可以好好活着。再来呢，再进一步，他开始有能力活着之后，他进入到正向的关系里面，会认为我会不会被抛下，我会不会不够好，然后我是不配得这样子被别人好好的善待。于是我们就会在这样的课程跟对话里面帮助对方相信自己拥有幸福，也值得可以去创造幸福，然后也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常在我们受伤的经验里面认为我只能这样了，我没有选择权。但事实上是我们把选择权给了别人，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选择权再一次拿回来，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 所以说在经过这个2天1夜，我觉得有点像大学生的
1: 新生露营。
0: 对，可以增进虽然说大学是增进感情啦，但在这个这样子的必修过后啊，进入到长期陪伴的部分，他是不是就比较会有一点量身定做的感觉呢？
1: 如果他来一年的话，就是会定期的晤谈，然后在家必修选修课程，再加特殊的服务。对，
0: 特殊的服务就是您刚才有聊到说有些人他可能想了解某一个职业，你们就会陪他去这样吗？
1: 是的。
0: 那这个真的是还蛮我觉得你们好像要碰到很多不同的领域耶。而且因为这个因为我觉得坊间很难有这种会特地有一个组织，它是里面有人会陪伴你去做每一件事情的。
1: 我好喜欢这个形容词哦。
0: 对啊，
1: 就是当刚有需要的话，我们陪他做很多的事情。是的，就是从生活当中练习重新的建立自己的自信心，也可以跟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0: 那你们有没有遇过比较特别的？
1: 比较特别的是指
0: 就是
1: 不成功案例蛮多的。
0: 是这样吗？我觉得可以聊聊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经验啦。
1: 我得说就是我们在募款的现场一定都是拿成功经验嘛，让我们比较好募款。
0: 确实是这样，没错。
1: 那 成功案例，我在想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都可以看得见这些故事，我就不多说了。嗯嗯，所以如果要讲一些我称之为叫提早毕业的学长姐，我认为蛮好的。
0: 嗯
1: 嗯，确实可能在来的时候发现哇，这里非常的温暖，这里有一个人真的愿意相信我，等待我，

0: 我们的时限是一年嘛，对，那除非你三次无辜未到，不然只要你在中间过程当中有退步，没有这么积极都没关系。那突然间，它好像不是一个工具，我要表现良好，我才可以接受服务，而是我朝着我目标前进。那我会有停滞的时候，会有挫折的时候，我可以休息。那确实，有学生去当，还没出家，很想出家。在我们的互动历程里面，有遇到心仪的对象，所以就为了这个心仪的对象，去跟高利贷借钱。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偿还清楚，还没有偿还，所以以至于母亲还背负了这个高利贷债务。
1: 是，那看起来好像这样讲好吗？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参与了这个陪伴之后，他一定保证会达到目标的感觉吗？
0: 不会，因为还是会回到个人的意愿。如果在中间他迷失了，他有其他目标了，比方说他的目标是谈恋爱，那我们就会好好的陪他谈一场健康的恋爱。但如果这恋爱的关系，其实对方完全是不理会他的，
1: 是，
0: 那他还是执意要前进，我们就只能提早结案。
1: 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也太仔细了吧？因为真的是感觉每一个应该不一定，就是你们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办法随便的去答应嘛。但是我现在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好像是听起来真的很像阿拉丁神灯的感觉。
0: 哇，这个形容倒是没想过，但我想我们有做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年在4月份到3月份的时候会记账单，给这些使用的青年。就你有上课，然后你有辅导陪伴，你有特殊厨艺的话，每一次的时间我们都会记下来，
1: 是，
0: 然后告诉你你用了多少钱。所以平均一个个案大概是使用案量比较低，状态比较好，大概是8万块。然后如果状态非常差，然后很需要密集的频繁使用的话，大概是20万。
1: 但是他们
0: range差异蛮大的。
1: 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有要自己付钱的吗？
0: 完全不用，因为我们是 NGO 服务，所以就希望这些年轻人可以在过去被错待、被家暴历程当中，可能没有这样一个人，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给我们足够的资源来好好长大。所以我们等于是成为一个成年之后的替代父母亲的角色。
1: 我相信听到这里，应该有些听众会有点开始疑惑了，为什么你们愿意做到这个程度啊？
0: 哇，
1: 因为我觉得真的有一点说良心事业好像不太好，因为本来就是 NGO 嘛，就是真的是完全尽心尽力的在为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陪伴他们也。
0: 蓝天有问到，就是我自己的生长背景，我在想也是因为我在失亲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阶段帮助我的，无论是老师也好，长辈也好，然后我都会在想，如果他多陪我久一点点，那我可能中间
2: 就不会误入歧途的次数会少一些些，
1: 就是至少旁边有个人拉住你这样。
0: 对，但我也不会演的明白了，原来每个人在生命阶段都有他的有限性，所以不是这些人不能陪，只是他能够陪的时间、频率跟次数不是这么的多，以至于我们想要成立这样的组织，陪你好好走一段路，
1: 是，
0: 然后在这一段路的过程当中设定目标，长好。
1: 所以啦，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完整的，比如说家庭啊，比如说可能学校的老师啊、朋友。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iLife 提供的就是真的有点像讲阿拉丁神灯好像有一点有点不太好啦，就是一个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他们是你的可能长大之后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去做很多的事情。
0: 我知道，我们比较像扫把。
1: 扫把
0: 就是魔女的扫把，
1: 是魔女的扫把。
0: 魔法师要用扫把，他需要咒语，他需要锻炼能力，他需要控制它。
1: 是
0: 的，但如果你学会怎么控制的话，那这个扫把就可以带你去很多你想去的地方。
1: 哇，
0: 所以我们想要成为他的扫把，带他去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比刚才讲的神灯好很多。
0: 神灯听起来比较像是我们在养一群米虫。
1: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也是很努力啦。
0: 对，是。
1: 好的，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

0: 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跟心理健康相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iLife 团队的创办人，他是雷娜。那我们再请雷娜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7: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在一起，谢谢大家拨空来聆听。
6: 是的，讲到在一起，其实 iLife 团队的这个陪伴啦，也是跟这一些也许他过去有一些受伤啊，或者是说诶他现在的生活有一些困难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嘛。那不过呢，我们刚才讲的长期陪伴诶还是针对比较，就不是说可能我今天蓝田今天心情不好就可以去求助，就是应该是要
7: 欢迎大家，如果心情不好，对对对对，可以打张老师专线。
6: 是啊，这个是专业的专业的。
7: 对，
6: 那甚至呢前面刚才有聊到另外一个也是 iLife 所提供的专案，叫做出走课程。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好像是会去各种地方旅行吗？
7: 嗯，我们的课程设计是一天两天甚至30天，然后带领想要参与的青年用不能花钱的方式生活旅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专业的引导员老师陪伴大家去面对害怕、面对恐惧，然后克服那个挑战，进而完成这个任务。
6: 嗯嗯嗯，诶，这个跟您自己自身的一些，比如说您有经历过类似的旅行，才会想到说，诶，其实这个出走课程蛮适合大家来参加的。
7: 哦，这是我25岁出道的时候作品集，是这样吗？大家
6: 出道作品集，怎么是出道做了什么？
7: 社工出道作品集，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愤青的阶段，然后很想要帮助这一群年轻人，但这一群年轻人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没有你一样有。”大学学历毕业可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没有像你一样看起来很正，所以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条件，老板欣赏我。老师，我没有像你一样口语表达得这么好，可以被接纳，所以我现在只能够做槟榔西施，所以我现在只能够在酒店工作，所以我现在只能够靠帮别人打游戏住在别人家。然后我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我没有了学历，我没有了家庭背景，只要我愿意学，就跟我们很早期一样，他好好当一个学徒，我还是可以活下来。
6: 嗯，这个是您一开始做出走课程的初衷吗？
7: 对，所以我就一个人骑单车环岛99天，然后不花任何一毛钱完成这个冒险挑战。
6: 哇，好厉害哦！这个是怎么完成的？
7: 就每天问说：“你好，我是雷娜，我在做一个挑战，然后今天想跟你交换一顿餐点，可以吗？”
6: 哦，
7: 那里面会交一个关于人际的存款，叫爱的存款。
6: 爱
7: 的存款里面有5种方式，大部分人都会以为，帮助我的人会想要我帮他做劳动服务，比方说洗碗啊、拖地啊、清洁。但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遇到是需要精心的时刻。
6: 嗯，怎么说？
7: 蛮多阿嬷孙子离家了，然后自己一个人经营小吃店，所以看到我们一群人就非常的开心。那个画面非常冲击我，因为
6: 这个也
7: 是两个学生，
6: 这个也是课程当中的故事吗？
7: 是，是，对，我们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两个学生，一个在阿嬷的左手，一个在阿嬷的右手帮按摩，然后另外两个学生帮阿嬷的左腿跟右腿按摩，然后再有两个学生坐阿嬷对面跟他聊天。你知道这个画面怎么看就是诈骗集团，就是在怂恿这个阿嬷给钱，阿嬷到底有多少钱？赶快给我们吧。对，可事实上是。

0: 那个阿妈给了我们十几碗的阳春面，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想要陪她聊天。
1: 这个是在
0: 课程里面会经营的事情，用交换的方式换得故事，然后进到别人家。
1: 完全是随机的吗？
0: 是随机的，就是学员想要跟谁换，我们就陪他去。
1: 好厉害，好需要勇气哦。
0: 对，所以就曾经有学生说，我想要去挑战那一件，他指着那个牛排店说，其实蛮高档，就说我要去尝试。所有工作人员都好累哦，就是可以不要嘛，一看就可能会被打枪。结果我们竟然成功了，
1: 他是
0: 老板刚好在现场，他觉得这一群年轻人非常热血。所以不能给牛排，因为牛排成本太高，但给我们意大利面。所以那一次的交换我们没有换到牛排，可是我们却在一个高级餐厅里面吃到了每一个人是一盘可以自己点的意大利面。
1: 哇，我觉得这真的蛮特别的，因为感觉这样子的挑战啊，好像不是可能不是一个团体嘛，就是感觉好像是自己自发性的这种热血的行动会比较多一点呢。
0: 对，要把它变成一个课程，基本上在台湾比较少人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算是台湾数一数二在做这样子的体验教育的单位。
1: 这个课程的规划，因为您说还是课程嘛，所以你们还是会做一些，比如说可能课纲的安排呀、或者是整个目的吗？
0: 是的。
1: 那大概会是怎么样子的？是按照你们每一次的主题呀、还是说按照不同的人去做安排呢？
0: 我们有分四个小时的课程，一天的课程跟两天一夜的课程。对，然后针对不同的课程时间来安排体验的难易度。像是学校合作或者是跟企业合作，就会针对他们的员工需要或学生需要来客制化课程内容。
1: 那这样子的话，他所针对的对象是不是就比较广泛一点呢、最后最终的目的会是什么啊？就是每一次的出走会让他们去在这个旅行或者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什么样子的心得呢？
0: 如果是四个小时的课，就是体验一场小型的新的冒险。
1: 新的冒险。
0: 对，因为你会跟三个人陌生人交换物品，所以你不知道换到物品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克服你的恐惧，你要跟陌生人讲话。第二，你不再推销产品，你要认识他的故事。第三，你还要交换成功。所以我称之为叫新的冒险。那如果是一天的课程的话，就是一顿餐点的温暖。你要去跟陌生人交换一顿餐。然后这个餐吃什么你决定，你想要吃小笼包，你想要吃四神汤，你想要吃铁板烧，你想要吃我们刚刚讲的牛排，就是祝福你。然后我们就会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之内让大家去做这样的挑战。那前面会有很多的我们经验分享，让大家有一点底子跟勇气，然后鼓励自己可以出发。最后再来分享这个过程当中的收获。那两天的话就会还涵盖了搭便车比方说从正声广播电台这里出发，那或许就要到淡水，我们想办法用跟陌生人交换的方式抵达目的地到淡水。
1: 真的是童话故事的那个
0: 是
1: 也太酷了吧。但是呢，我很好奇说你们每一次的这个出走课程它类型都不太一样吗？您自己觉得说目前就是 iLife 目前办过的这一些课程啊，你觉得难度比较高的会是什么？
0: 海外挑战。
1: 海外挑战会到哪些国家？目前有去过的，
0: 你要我们去哪里都可以，但我们有没有想去？没有啦，开玩笑。去过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云南、西藏，还有哪里？还有欧洲。
1: 欧洲也太难了吧，要讲英文。
0: 我就是那个唯一不会讲英文的，所以我都比手画脚。
1: 那你比手画脚要怎么跟他？
0: 像我们曾经在波兰遇到一个妈妈，她不会讲英文，我们英文根本无效。
1: 哇，
0: 她就看到我们八个人，然后背着一个包包。每个人都背超大包包，八个人，然后一直对他微笑，于是他就把我们
1: 招手进来，
0: 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只是比个手势，一个房子，然后再比两根手指头，这个地板就这样而已，就代表我在这个空间，我想要坐在这个一个房子，然后地板，我们八个人就一直比地板，一直比地板，然后还比那个睡觉，就是两只手合在一起放在脸颊这样，
1: 跟他说我想要借宿。
0: 对，就这样而已。我们因为对方只会波兰语，
1: 然
0: 后我们不会波兰语，然后我们不能用手机，对，
1: 也不能有翻译什么的。
0: 我们没有人有翻译啊，八个人就是没有人会讲，
1: 就是没有手机也没办法去用电子用品这样。
0: 我们想要让大家挑战这个历程，所以最后是隔了一个晚上，他的 这个

0: 婆婆找了女儿来跟我们对话，用英文，我们才讲得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1: 那他知道之后，他的感想是什么？
0: 他说 ：“OK OK 哦，你们很棒之类的，
1: 都已经住进去了。”
0: 对，然后那空间超小，就一房一厅，所以有些人有两个人是睡厨房的。
1: 嗯，哦，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对我来讲有点太难以挑战了，因为真的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蛮我的脸皮蛮薄的，就我有时候连一些比较正当的请求帮忙，我都会觉得哎，那个不好意思，可以帮我这样讲怎样，所以如果要去开口做这件事情的话，假设今天这个来上课的这个人啊，他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平常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哦麻烦你了这样，他不敢过去不敢出去真的去要求，是真的很难的话，你们会去旁边协助他吗？还是说真的要让他自己去突破呢？
0: 我认为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里面会分成三个角色，前锋、中锋跟后备。
1: 足球
0: 所以你就不会在前锋那一个，你可能会在中锋或后备那一个。那如果平常是担任 leader 的角色，然后很会出意见的话，可能这时候就要放在最后备，因为代表他本来就很有能力，他需要学习的功课是安静，然后很害羞内向想突破，我们就把它放前锋。是的，那至于你刚刚讲的非常好，是那他准备好要突破了吗？可是他卡住了，我们就陪伴他。他嘴巴上说准备好突破，就实际上行为展现没有，那我们就会愿意帮助他。
1: 所以这个出走课程啊，我觉得它跟陪伴又是另外一回事啦，因为它感觉比较像是我可能已经准备好要面对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挑战嘛。
0: 其实我们在出走课程蛮多都是参与的学员，普遍性都是低自我价值的人。
1: 比较没有自信，
0: 是的，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特别独立出来，然后他会带着自我怀疑跟否定来到这个活动里面，他希望可以看见自己有能力做些什么事情。那我们也会设计团体分享欣赏赞美的时间，除了要赞美自己之外，也要请伙伴赞美我，那这样就会有了接纳跟欣赏自己的能力。
1: 所以说啦，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无论是整个陪伴的过程，或者是整个出走过程，我出去来一趟我从没体验过的冒险。其实啊，对于我们今天讲心理健康，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其实是改成变成我对于我自己有更新的认识，然后对于我的自我价值好像有了不一样的定义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iLife 团队想要给予，无论是你们陪伴的人，或者是来参加课程的人，他们想要所得到的吗？所以说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能也可以去稍微查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就是这支 iLife 团队的创办人，他是雷娜。那不过呢，当然这个 iLife 团队的以后啦，你们还是会有很多的目标啊，或者是想要在比如说做更多的事情。很好奇雷娜，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之类的呢？
0: 我们正在拍摄募款影片
1: 这个蛮现实的啦。
0: 对，然后我一直都不是很擅长跟社会大众沟通，光是用一集来很简短的表达我们在做的事情，也还是可能会有听众听得很模糊，到底半熟大人跟一般大人的区别在哪里。那这比较像是我们很需要练习怎么样让大家很快速的要用几个标签来贴这些人，但偏偏我们很不喜欢把这些青年贴标签，
1: 就不太好啦。
0: 对，但接下来这个计划也会是一个非常大，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用影片来做募款跟社会倡议，让大家更了解这一群年轻人的样貌，他不是一个烂草莓。回到我自己身上，如果当时没有蒲公英諮商中心陪我走了快4年的历程，我想我不会成家，我也不会有孩子。而我也希望我的这样子被陪伴的历程最后转为正向影响力，可以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我们相信这群年轻人是有能力在被好好承接之后，也可以影响他身边的人变得更好。
1: 我觉得雷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就是经历了您过去有一些比较创伤的部分，但是现在呢可以站出来主动的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你当然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亲密关系。比如说呢，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听出来我们今天的背景好像莫名的有一些感觉像战斗陀螺的声音这个是雷娜今天有带她的儿子小雨来啦。对，然后小雨是不是想要跟我们就是听众们分享一些什么呢？

0: 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说大家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啊，好可爱哦！你今年几岁？
1: 我今年七岁。
2: 哦，那你现在念小学？
1: 我现在还是大班。
2: 哦，你现在还是大班，所以现在是放暑假吗？
1: 对。
2: 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你的妈妈雷娜就是聊了非常非常多嘛，就是我觉得雷娜其实在这个 iLife 的团队，您无论是整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自己应该也得到了很多啦。你觉得说这对于你在比如说跟小雨相处的过程当中嘛，有没有看到什么你觉得很不一样的事情呢？或是我的意识比较像，就是你透过跟这一些青年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改变你对于小雨或者是跟你的家人相处的这些方式呢？
3: 哦，我认为我承认了我的限制。
2: 怎么说？
3: 因为在我被陪伴的经验里面，常会误解那些大人。我可能在我年轻25岁之前，我会误解那些40岁中年的叔叔阿姨们，为什么不能多陪我久一点？
2: 嗯，
3: 为什么不能多陪我吃一点饭？为什么不能让我提供家里住？等到我现在有了孩子，我才发现，对，我不是只有我的家，我还有我先生跟孩子，他们能不能同意让我开门，让这些青年来住？
2: 嗯，
3: 然后这就是比较为难的地方。哦，原来，对耶，我以前没有成家，我没有当一个母亲，我不懂这些事情。然后现在常常就会心里跟这些我曾经错怪的阿姨叔叔们道歉，说：“哦，我当年不懂事，对不起，我刚刚以前都这样咒骂你。
2: ”嗯，因为你们的无论是各种服务，或者是出走课程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啦，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所以说这个碰撞当中，也会找到不一样的想法耶。过程当中啊，一定也会有跟雷娜一样，就是像这样子的启发哦。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限制的关系啦，没有办法讲太多的故事。那最后雷娜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分享一下说，就是我今天啦，可能觉得我有需要，或者是我想要去了解 iLife 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出走课程，那我要去哪里找你们呢？
3: 哦，我们有三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最传统的打电话0229266060，2926666060是这样吗？
2: 是，没有错。
3: 对，可以上网搜寻我们的官网 iLife 国际行动协会。第一个出现的会是扫地机器人，请往下滑一下下就看到我们协会了。
2: 名字是一样的。
3: 对，然后可以在官网上面看有申请的资料，或者是上我们的脸书，你也可以申请。我们不是很常会有名额空缺，所以蛮热门的会抢这样，所以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再回电给你。
2: 好，大家就是可以在搜寻 iLife， 那英文字母是 i， 然后-life 哦。那大家有需要呢，都可以再去网络上查查关于他们的资讯哦。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双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一起来喊一下 iLife 的 slogan， 跟大家说再见咯。
3: 好，
2: 1、2、3，
1: 陪伴脆弱成为勇敢。
2: 好，我们就下一集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3: 拜拜。

0: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

0: 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啊、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

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哦、啊，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啊，我们这个顾问啊

0: 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0: 嗯，
1: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齁。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
0: 对。
1: 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
0: 嗯，
1: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
1: 嗯
0: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
1: 嗯，
0: 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1: 嗯，
0: 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欸，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1: 啊，
0: 我吃的非常多，啊，也吃的很健康，
1: 啊啊啊，
0: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嗯，啊，
0: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啊啊啊，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啊啊啊，
0: 对，
1: 啊，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1: 嗯，
0: 啊，也很少。
1: 啊，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0: 嗯
1: 嗯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被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
0: 嗯，
1: 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叫做生长因子啊。
0: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1: 啊，
0: 有用过，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 啊,
1: 啊，
0: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
1: 啊，
0: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啊，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0: 嗯，
1: 这个
0: 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
1: 啊，
0: 包含那个什么，嗯，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
1: 啊，
0: 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
1: 啊，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
1: 啊，
0: 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
1: 啊，
0: 仅此而已，
1: 啊，
0: 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衰衰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脖子，
0: 脖子啊，
1: 嗯，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
0: 嗯，
1: 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哎，对耶，
1: 一般都动脸，
0: 不会去动脖子，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
0: 哎，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
1: 哎，
0: 都没办法，
1: 对 对, 对, 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哎，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

0: 对，是洞里面的，不是洞表面的。
1: 洞里面，
0: 洞里面的、就是、
1: 怎么洞？
0: 洞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1: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呐、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了，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0: 一百多万了、啊。
1: 对，
0: 一百多万、啊、
1: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0: 声音啊、体态啦、啊，
1: 对，
0: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1: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0: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1: 嗯
0: 啊，对不对？都
1: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0: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
1: 对
0: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1: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
0: 没出来，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1: 是
0: 啊，
1: 多多少少会知道
0: 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1: 对
0: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1: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0: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1: 对对对，
0: 那个年轻感。
1: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0: 对对 对, 对、
1: 哦，没有那么好听，
0: 声带也会老化、啊。
1: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0: 对啊，那个
1: 对，
0: 我就说
1: 皮相而已。
0: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1: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0: 嗯，
1: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0: 再来我告诉你、哦、有一个东西、哦、你会发现好像有听人家说一百多万，也好像有听人家说二十几万。
1: 我是听过五十几万起跳啦，二十几万我
0: 二十几万是
1: 日本啊，
0: 日本比较便宜，就毕竟那个飞机票就不一样嘛。
1: 哦，也是也是，对对对对，
0: 这个很现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它有分，
1: 他还有分。
0: 你光打这个东西是这种打胎盘素，他目的其实我们打是那个胎盘素啊，
1: 嗯，
0: 他目的我们都误以为是打胎盘，其实他不是，
1: 嗯，
0: 他是在打生长因子。
1: 哦，他是在打生长
0: 因子，因为本身胎盘里面就含有所谓的这个神经生长因子，
1: 是，
0: 然后这个皮肤生长因子，
1: 对，
0: 肝脏生长因子，
1: 对，
0: 哦，还有这个各种的生长因子，
1: 是
0: 它本身胎盘里面就含这些东西。
1: 是
0: 你生过小孩嘛？
1: 嗯，
0: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0: 对，
1: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嗯，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诶，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1: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0: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没错啊，没错。对，
1: 啊、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0: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1: 就是透过胚胎，
0: 对，
1: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0: 该长脚长脚，
1: 对对对
0: 对，该长手长手，
1: 有这些讯号，
0: 是
1: 啊，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0: 啊、哦，
1: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0: 是
1: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0: 是，
1: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0: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1: 对 对, 對，
0: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1: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0: 对，
1: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0: 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1: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0: 是、哦，
1: 而并非是胎盘，
0: 所以我们
1: 大家都误解意思，
0: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1: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配它，它就是一个蛋白，
0: 它就是蛋白质，
1: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0: 是
1: 你说会年轻，
0: 嗯。
1: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0: 是，
1: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0: 是，
1: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0: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200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哦、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哦、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1: 对，
0: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

0: 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哎，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1: 对对对对，
0: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1: 这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
0: 了，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1: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它就
0: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1: 不是
0: 浓缩起来吗？
1: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来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0: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1: 对，
0: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样。
1: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0: 哎，这怎么处理？
1: 跟来源有关系，
0: 来源有关系。
1: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0: 怎么分？
1: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要高哈、哦，
0: 是，
1: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0: 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型的，
0: 哦，
1: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0: 是
1: 啊，猪胎盘呐、啊，
0: 是
1: 鹿胎盘有分，
0: 是，
1: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0: 哦，鹿胎盘是
1: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0: 哦、
1: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0: 是
1: 又有分呢？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0: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有怎么分？
1: 它有分。
0: 嘿，
1: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0: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1: 他们
0: 在
1: 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0: 是，
1: 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0: 嗯，
1: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0: 是，
1: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0: 对，
1: 然后有一点型的，
0: 是
1: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0: 是，
1: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0: 了。哦，
1: 二十几万那个
0: 是
1: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0: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1: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0: 嗯
1: 嗯，甚至没有嘛？
0: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1: 啊，
0: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1: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0: 是，
1: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0: 嗯，
1: 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0: 是，
1: 不会吧？
0: 哦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1: 对啊，
0: 对，
1: 你只是怀孕了。
0: 哦，
1: 那这时候，
0: 所以它萃取的是，当它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1: 对，
0: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1: 嗯，
0: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1: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0: 哦，了解。
1: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0: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1: 对，
0: 再去萃取，完了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1: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的胎盘呢。
0: 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1: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0: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1: 有分啊，
0: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1: 对，
0: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1: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0: 对，
1: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0: 是，
1: 所以它很贵啊。
0: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1: 对啊，
0: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1: 啊。
0: 所以200万跟20万差在这里。
1: 它有分等级啊。
0: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1: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0: 嗯，
1: 都一样啊。
0: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1: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0: 对，
1: 对啊，都一样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啊，里面就有分啊。
0: 是
1: 啊，
0: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200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1: 对，
0: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200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那怎么办？
1: 嗯，
0: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
1: 生长因子，
0: 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而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1: 对。
0: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
1: 嗯。
0: 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1: 对对。
0: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1: 对。
0: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哎。
1: 嗯。
0: 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1: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0: 啊，可以用吃的，
1: 有吃的规格，
0: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1: 这个澳洲最多啦。
0: 啊，澳洲有。
1: 澳洲纽西兰最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然后、
0: 你有去接触他们、
1: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0: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1: 那你一定有人脉
0: 是
1: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0: 啊、真的、
1: 一定要有人脉，
0: 所以你有这个能脉嘛、
1: 有了。
0: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1: 那个吃的真的感觉差很多，
0: 感觉很差，
1: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0: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讲那个比较明显的啦，
0: 嗯，
1: 就是他本来是白发，
0: 白发，
1: 然后吃到长黑发，
0: 啊，
1: 吃到长黑发，
0: 白发变黑发、那个是真的是变
1: 年轻，然后很夸张哦，他本身呢就是头发还比较少，
0: 嗯，
1: 后来头发还长出来，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
0: 嗯，
1: 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0: 是
1: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0: 对，
1: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0: 哦，
1: 不是好像确定，就是吃到最后他发现血糖控制更稳定，
0: 诶、这是蛮厉害。其实他血糖的问题应该就是他的那个胰岛素，然后他的胰脏可能就不是那么健康、
1: 至于正确的基准这个无法讲、但是他变年轻
0: 是
1: 还有体力等等的这些状态确实是可以亲眼目睹的。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1: 对，
0: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呀、
1: 然后
0: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1: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她的睡眠改善
0: 啊、真的，
1: 她的睡眠改善，
0: 睡眠也改善了，睡眠也改善了。
1: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0: 是
1: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0: 哦。
1: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0: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1: 对对对，
0: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1: 的
0: 生长因子？
1: 我就讲取得不易啊。
0: 是。

0: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1: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0: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1: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0: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1: 价格再贵也不会两百万吧？我们出去打一针要两百呢？
0: 啊，没有没有，不可能那么夸张了，不可能那么夸张
1: 啊！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0: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哈。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啊，他叫做同仁堂
1: 啊。哎，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0: 对对 对，
1: 同一家，
0: 同一家，同一家。
1: 哦，那没问题了。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0: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1: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0: 但是也因为他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1: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0: 他60颗的，在他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1: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0: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1: 我，吃一个多月，
0: 要一个多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0: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1: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0: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1: 两个月有感觉，
0: 三个月。
1: 好，
0: 每个人状
1: 况，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0: 对对对。
1: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两百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
0: 嗯。
1: 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0: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就是这个是体验，
1: 对
0: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
1: 嗯，
0: 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1: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0: 对对对对，
1: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0: 对
1: 对,
0: 啊,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
1: 嗯，
0: 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1: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0: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1: 是。
0: 一盒它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1: 一盒是3000，批发价。
0: 一盒3000。
1: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0: 我也坦白跟他讲，它的批发就是3000。
1: 3000。
0: 那今天呢
1: 是。
0: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齁。
1: 嗯。
0: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1: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0: 两盒，一共两盒3000。
1: 两盒三千。
0: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1: 对，
0: 叫做要开放
1: 点，但
0: 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1: 是
0: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1: 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三千这件事情啊。
0: 嗯，
1: 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0: 对。
1: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0: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1: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0: 那就20位啊，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1: 是。
0: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
1: 嗯，
0: 刚才有两盒嘛，
1: 嗯，
0: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1: 真的哦。
0: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4颗，
1: 一天4颗，
0: 然后你去感受，
1: 是
0: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1: 是。
0: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盒就退还回来。
1: 哦，真的哦，
0: 就
1: 真的哦，哎，听众朋友。因为齁，哦，这个是，
0: 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吃了不错了，
1: 是
0: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1: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0: 他常常在缺货。
1: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哦，小提俱乐部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哦，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

0: 合三千，三合三千当中可以开合，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六十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1: 最主要它原料取得不易啊。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好，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好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记得三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二，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三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要给我，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了，真的好贵哦，
1: 那个、真的贵，
0: 这个东西好贵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1: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1: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1: 那个
0: 序列，
1: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脂合酸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1: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1: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那
0: 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1: 对对对。
0: 哎，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1: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1: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嘛。
1: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对，
1: 这个有的人会问，那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1: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1: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0: 是
1: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
1: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1: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1: 对。
0: 好，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老艺人，他很久出来哦，
1: 艺人很多哈、
0: 哦，对，
1: 艺人很多，男女都一样，
0: 哼，
1: 都在打，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艺人其实已经怎么闭关了十几二十年、
1: 就是，
0: 出来还是很年轻，
1: 打这种生长因子，
0: 对，那因为这是要有门路的，就是说你如果出去打，有人打20万，有人打200万，到底差别在哪里？刚刚顾问也跟大家讲，原来就是它里面生长因子的
1: 浓
0: 度不同嘛。
1: 对。
0: 那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怎么闭关一样闭关十年回来更年轻，有些人闭关十年出来，哎，好像真的感受到老了，
1: 就变老了，是不是？
0: 对，钱一样在花，但是呈现的效果不同，就差这个。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好，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2盒退回来就好。
1: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 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0: 只有二十位，那我、
1: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1: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1: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啊，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1: 谢谢。

0: 今妈妈想进入咱的刚想好不时间。
1: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三盒三千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两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这是朋友陈以煌先生所演唱的《恨海》，我请董云君小姐唱《恨海》。

又问候，只有了解就来消愁。要不是喝上一杯酒，怎么能够解海的双眸？

也会要亲手抽，一切我都年少时就解开了我一双美手，手指印过

这封酒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但是非常谢我们的老朋友詹凤丽、JoJo、天女王、林文贤、洪道生、吴珍瑞，还有折三桑、李习珍、庄建珍、陈丽水、陈前韵，叶宝田、张月英啊，谢谢。那有简唱的歌，待会儿给您安排。接着我唱，邀请的是燕妮小姐，她要唱的是上个礼拜洪道生先生所演唱的《菜十声》。

丫头儿，喂，我说。

0: 曲生杨艳妮小姐唱的，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吃胡椒。这胡椒吃了三个礼拜嗓子都没好，被呛住你知道吗？不是胡椒的问题，是她呛坏、这、已经比上次好了。哦，这边陈瑞水，哎，陈先生你好。何云生，谢谢你问候我们正声工作所有同仁，好，谢谢你。林品珍，是你来听金贤老师刚才为您唱了汉堡油。哎，你想听一首狼变了，有这首歌吗？
1: 没有，没听过。
0: 哎，汉堡油啊，
2: 姚苏荣的啊，姚苏荣的狼变了，
0: 有吗？
2: 对，
0: 哎呦，那我孤陋寡闻了，汉堡油，对不起，但是不会唱
2: 狼变了。哎，
0: 不会唱了。张元英要点一首《一曲情未了》，麻烦写一下，写一下《一曲情未了》。
2: 有，他要唱。
0: 张元英，哎，吴真丽，谢谢你的赞美。林锦霞，谢谢您，你说《接风酒》好听，谢谢啊。何先生说《董玉君的汉海》好听，谢谢吴真丽，谢谢你说，说我们赞啊。陈前运，谢谢。好，我们现在听歌，我们来听，这是大雁小姐所演唱的《陪我看日出》，我请翟曼芳小姐来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最温暖的心灵伙伴，还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五号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林锦霞你好，阿燕您的歌帮你唱了哈。郭秀凤你好，好久没有看你上我们节目了，谢谢您。向月英好，接风酒好听啊，好，以后多唱点老歌哈。梁宝珠下午好，一把甜谢谢您。李淑慧你说每天都准时听歌，谢谢啊。淑平晨，今天你爸爸妈妈想要听一首相思河畔，待会儿谁准备哈。林文贤你说接风酒是第一次听，对，好听的歌我们常常会唱啊。林凤贤谢谢您。吴真丽啊，你的赞美，哎，真的我们都很努力。像金鹏他现在要唱这首蜜月花车，他不但唱还要跳。
2: 我可以跳吗？
1: 当然。你是舞蹈老师哎。哎，洪道生谢谢啊。许家宝啊，对不起，许家斌，许家斌你说我们真功夫硬实力，谢谢。还有许美、许月美、许月美小姐，谢谢您。好，非常谢谢那么多朋友和我们的鼓励啊，鼓励其实蛮重要的。我们不相信你现在听金鹏唱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了鼓励，他会唱得很认真、很卖力，对不对啊？来，我帮你。
2: Okay.
1: 来，我帮你。OK 没有？好了没有？
2: 好
1: 没有？
2: 现在好了。
1: 可以啊。金鹏有没有了？来，我帮你弄。再怎么样？
2: 现在好了。
1: 好，金鹏要唱一首《蜜月花车》，这是张璐的歌。
3: 翻译歌曲。火车来了。

许我不爱你，许许许我什么不允许，去去去你不去我不爱你，去去去去去去一同去。哎，我们在火车。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蜜月花车》。各位朋友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听我们节目。要听老歌就是要听我们节目。我所谓老歌就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像现在要唱的它不算老歌，但是我们把它设定成老歌，因为它一直流传。也就是吕美琴小姐要唱的《凡人歌》，蛮好听的。我们来听吕美琴唱《凡人歌》。

身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法理是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纷烟。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埋怨。我问你何时

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理智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

爱人不见了，你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才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梦寐以求的容颜，就算是

0: 少男子汉，
1: 一怒为红颜，
0: 多少同林鸟，
1: 已成了粉飞烟。
0: 人生何其短，
1: 你何必苦苦恋，
0: 爱人不见了，

0: 这是一首很不好唱的一首歌，李美琴把它诠释的真的很棒。她是什么样的歌都能唱，她应该叫千面女郎。
1: 不敢
0: 当。这篇哦，新加坡的淑萍，您说您爸爸妈妈要听一首《相思河畔》。哦，那对不起，杨艳妮小姐唱 A， 会不会太高？可以啊，好，我们来听这首《相思河畔》。

相思河畔是袁月玲小姐所唱的。古筝乐啊，你说凡人和你好喜欢，对，不好唱，很好听。张元英说，还有何先生两位都说，金鹏老师啊和吴老师两位活泼的伴舞互动。金鹏啊，我这叫伴舞吗？我叫乱跳。谢谢啊，谢谢何先生和张元英，你们两位。

你说赞美，你其实你说每次老师赞赞赞，他们都很赞。这一赞是美心啊，第二赞是他们都第二赞，我第三赞，赞美是赞啊。好，等一下，这边李奇珍小姐先唱了一首。飘零的落花，哎，好，飘零的落花，那个非常好听，但是不好唱。这是李奇珍小姐所演唱的，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

小红云落。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

0: 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静贤。张建英、林锦霞啊，你们说陪我看日出好听，对，真的很好听。大雁啊，你在 TikTok 上看我唱想念你，所以你希望我唱，今天就不能唱，今天没在谱，下礼拜好不好？还有明天是不是礼拜六，明天的4点钟左右我会上 TikTok 和脸书，我就为您唱这首想念你好不好？哦，蛮好听的一首歌。何燕生你的歌下礼拜唱。吴声丽，谢谢你，你说金老师真厉害。对呀，唱作俱佳，又舞又跳，歌舞双全双全啊。黄立进，谢谢林品生，还有洪兆生、杨宝珠，你们都喜欢这首歌。天米王啊，还有林文贤，林文贤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非常谢谢我们这些好朋友每一个礼拜五都陪着我们，非常感动也很感谢啊。那接着是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一曲情未了，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0: 这是冯丽君小姐唱的《一曲情未了》。林敏生，对的，你讲得很好啊。飘零的落花，它不很好，不很好唱，而且它的歌词是诗词，所以听起来不是那么明白它的内容。但是你看了歌词，你会被感动的啊。林敏生，你也是喜欢这首《飘零的落花》，谢谢。胡丽云，不变的心，你是想听这首歌是？啊，下礼拜唱哈。对，天气又湿又冷，嗯，多喝水是对的。SP， 谢谢您，谢谢您，说飘零的话好听。何英珍也是这么说，张元英说不好唱，对，也很明白啊。明天下午4点左右，我会上脸书和 TikTok 自弹自唱，我的老师是吕美琴。他很够意思啊，叫我两次了。你不要笑，你不要笑。
1: 你很聪明，两次就会了。
0: 你不要笑，你不要笑。
1: 天才儿童。
0: SP 陈，谢谢啊。何英珍、文贤，还有吴珍丽、淑慧，谢谢，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那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是李淑慧所演唱的。梦里苏州，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梦里苏州》。

心用心心听。那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你的影。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晚。

0: 梦诉说，非常好听这首歌，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俊鹏啊，
1: 是，
0: 你身边很多朋友啊，
1: 对，
0: 都说我们很唱得很用心，很卖力。
1: 嗯哼，嗯，
0: 尤其是你，
1: 哎，
0: 又唱又跳，不简单啊。
1: 那是快歌啊。
0: 哦，那现
1: 在你也很会跳啊，现在。
0: 我是乱跳。我。你跳猴子舞，我就和你跳猴子舞。好，你要唱什么歌？
2: 我们唱一首怀念的歌了，《你的眼睛》。
0: 好，我们来听俊鹏先生唱《你的眼睛》。
3: 是润吧那首。
2: 润吧。
0: 润吧。
3: 对
0: 对。润吧。
3: 唱什么调？
2: 慢戏。
3: 哦。
2: 慢一点。
0: 有很多朋友的歌我没有看到，回去我仔细看一点啊。

0: 康啊，你不要不要说那么长，我们还有首歌。
1: 还有首歌吗？来，我们要唱什么？
2: 唱什么？
0: 夏慧芳，谢谢你说来晚了，没有关系，可以重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网络上。好，我们来听一首月下情歌。
1: 月下对口，月下对口。
0: 天上的明月。
1: 我是 D K， 他是 G K。
2: 一个冷扣，一个火扣。
1: 对，
2: 先是第一
1: 的，先是第一
2: ，A B C D
1: 哈。对，
0: 各位朋友，卢俊贤，大家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五。

0: 你不要非一猜，床人也没有睡，我不是睡不稳呀，只因为你要来，身在了窗外金灯台，所以唱不开。你不要非一猜，床人也没有睡，身在了窗外金灯台，你明白不明白？我是个农家女呀，缺少了好风采。
1: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2: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1: 没有耶，那是什么？
2: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1: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2: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3: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问和尚。我一直还没有看到你们，想念何伟。首先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的《花儿头上插》。

这是董玉新小姐所唱的《花儿头上插》。我们刚才早喝啊，很慌。好，接着我请杨艳艳小姐唱一首王先生所演唱的《我找到自己》。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王小刚自己。黄燕春你好，你要现在进行掌，待会儿为你唱。郝志南，嗨，没有下，哈哈，对，我到大陆去，到湖州练士，虎胜，然后又到合肥，六家饭，也就是我的老家。啊，你看到直播节目了？对，他们都很热情，对我很热情啊。李其生，谢谢，再遇回来，哈哈，去旅游了。蔡余生，你好，好久不见。锦霞，你好，对，我回来了。九六，建超，建超，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关心。有点唱的朋友，待会为您安排。郭秀凤，秀凤你好。江家谦，大雁你好。吴生丽，何云生，商月英，我再遇辉火旅游回来啊。林品珍你好，非常谢谢。SP Chan 你好。李淑慧，何医生，对，我是先到了浙江湖州的练士，一个虎镇，虎时候的虎，那边有我的三女儿闵宪，那后来我又到安徽看了我的侄女，参加她生日大宴。玩得很开心。其实我去那边也是为了生日祭祖，还有就是看闵宪。我们有一场粉丝会，非常热闹，各地的人，哇，还有人从天津坐车，坐不知道坐什么车，15个小时，我的妈呀！还有从湖北来坐6个小时，还有从反正各地的都来了。先锋酒品真演唱家和问唱。好，现在我们来听一首陈曼芳。
1: Okay.
0: 你先唱。
1: 好，
0: 秋词，我们听陈曼芳小姐唱秋词。

0: 这是蒋曼芳小姐所唱的《秋词》。这边有朋友演唱，我请他们去应谱了哈。那我就先上一首
1: 《
0: 两小无猜》，好不好？
1: 我们从小就两无猜。
0: 对对对，
1: 哦 yes, okay,
0: 衣服来，衣服来，好像衣服来。
1: 是写衣服来，是写壁虎来？我看看，应该是 B。
0: B 好了，好，为您唱《两小无猜》，面向喜欢先生。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大雁谁唱的歌待会为你唱，山凤丽艾米珠你的歌待会为你唱，还有双兰，好，你的明日君再来啊。徐丽莹老师，好久不见了，谢谢你，你说我神采奕奕，没有啦，还是蛮累的啊。
2: 赞，
1: 要不要大声点？
3: 精神可嘉，吴姐到大陆不容易，我们都非常佩服。
2: 赞赞赞！
3: 哦，不容易。
1: 我参加的是湖州的一个粉丝会，
3: 那么远，
1: 非常热情，
3: 不容易。
1: 人家坐车15个小时慢慢来的，感人的。好啊，黄月娟小姐卖烧饼，学会唱。卖烧饼
3: 怎么唱我还不知道，
1: 我们练一下好不好？
2: 我只会卖馄饨
3: 卖汤圆。
1: 李梅芳午安，张哲三好久不见你好。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的这一首
4: 爱。
1: 沈荣
4: 应该是沈荣点唱，上个礼拜点唱。
1: 爱不是占有。

0: 金鹏非常敬业，其实他嗓子哑了好几年一半。
1: 我、啊、刚刚唱的还是唱的还是哑掉了。
0: 没，那是特效，反而好听，有点苍凉的感觉。
1: 谢谢吴姐的安慰，
0: 谢谢金鹏哥。好，这边啊，黄月生，哎，金鹏啊，
2: 是。
0: 上礼拜我不在，有朋友简唱也从事天涯沦落人，金鹏老师说今天为我唱，希望听到要守信用。
1: 当时那不是我是安排为他唱，不是我要唱。
0: 谁安排为他唱？
3: 哎，同是天涯沦落人，来赶快找一下。
2: 头一句怎么唱的？
0: 同是天涯沦落人。
4: 不唱。
3: 哎。有听过吗？
0: 哎，新鹏啊，
3: 啊是，
0: 回去学就好了。
3: OK， 好，
0: 学会就唱。
3: 拍写哈、哦，我们找一下，把资料找出来。
0: 拍写意思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因为歌本没有这首歌。
0: 谢谢啊、哦嗯，谢谢。好，谢谢，我们来听听。
2: 我，
0: 吕美琴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
2: 《多少柔情多少
0: 多少柔情》。多少？哎，
2: 麦克风还没开，我还没听过。
0: 你不要急，我会。

这边黄先生朋友，希望先手静心掌。好，我请董先生小姐唱静心。

这是董文馨小姐所唱的《静心赞》。好，接着我们请 Amy 朱先唱一首《古月照星辰》，我请杨燕仪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看好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林锦霞小姐先唱一首《蝴蝶翩翩燕子飞》。好，接着我为您唱《蝴蝶翩翩燕子飞》。

不，这偏偏燕子飞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谢谢金鹏先生要为大雁唱一首《重相逢》。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的《重相逢》。

0: 金鹏早上。嗯，这是什么声音？
1: 接风酒。
0: 接风酒。
1: 桂里唱的。等一下去喝酒。
0: 好像是品质演唱的。我们请咱们方小姐唱。

0: 这封酒是陕曼芳小姐所唱的。杨又桦，你好，你说梁小无才好听，这首歌是潘秀琼的歌哈。刘文贤，谢谢你的赞美哦，谢谢。何医生，何银珍啊，谢谢。日语马小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个礼拜不见吧。你好，谢谢你，谢谢。两个礼拜，谢谢。张雪英，谢谢你的赞美哦。我最不会穿衣服，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粉色，我觉得粉色代表温暖，代表善良，我自己觉得，所以我喜欢粉色。吴生丽，谢谢。梁宝珠小姐，谢谢你正在欢汉。张雪英，你的信心人为您唱了Blushing Dog， 谢谢你的赞美。吴生丽、任锦霞、SP Chen、何银生、杨秀书啊，这是我们的老友，你们想我们的老友。任锦霞也啊，任锦霞，你说三年没有听活结活结片片燕子飞，好想念。你要听什么歌就告诉我，会唱，一直为您唱。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我李先生，我请你唱《爱的花园》，或者小龙给我带带放学回来了。
0: 好好好好，《爱的花园》好。杨艳妮，《爱的花园》。
2: 头句怎么唱？
0: 快点快点。
2: 头句怎么唱？《爱的花园》。
0: 这头句怎么唱？啊，好好。
2: 什么调？
0: 是叫现场。你点唱，马上为您唱。还有什么歌没有唱到的话，请多原谅。有时候顾不到啊，顾不到那么多。好了，来呀。这位朋友点唱的。
2: 等一下吧。
0: 爱在花园里，没关系。哎呀，双兰，双兰点唱了一首《明日君再来》。哎呀，不然你们时间。哎，可以吗？

0: 双兰啊，很早就点唱这一首《明日君再来》，没问您唱，真不好意思。好，现在我问您唱。《明日君再来》，美琴啊，什么这样？
1: 头句怎么唱？我忘了，什么歌？
0: 春风
1: 吹开花，
0: 可以可以可以。双兰演唱的。

0: 信吧。
1: 我不是野花，谁人了解？

水还欢，还未君寒，相如的才。

我不是烟花，谁能凋谢？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我们想到哪想哪。上个礼拜有说到1994年卷生调片台开始，那涂大成总经理还是董事长忘了，约我来，结果我真的不会做广告，赔了一点钱。说到做广告，我就想起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晚上我在白金西餐厅演唱，有一天晚上啊，后台说，哎，王文阳来了，王文阳来了。哎，我也很好奇啊，后来上台唱歌，就看到王文阳坐到前面右边和一个男生来听歌。听完歌以后，他叫小妹来找我说请我宵夜，因为他的老师是我的粉丝。后来我就到隔壁一家餐厅和我妈妈，我们四个人，然后他就说他刚从英国回来，又说到他爸爸不希望他念书，不希望他留学，希望他留在台湾，但是他半工半读，我觉得不错。那时候看他真的很清纯，而且很深色，看起来很不错的一个人。那因为我哥哥曾经说有一次在路易斯安那碰到一对夫妻，这夫妻就男的就说，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的，我从台湾来的。我哥就问他，那你呢？他说我也台湾来的，我在这边我做的是什么什么工程还是什么。我哥说，啊，那这边就是那个王永庆台塑，你可以到那边去做事。我哥不知道他是谁。那这件事情我知道了，那天晚上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哥哥说他认识你啊，然后他在路易斯安那还请过我哥哥他们同学，中国同学吃饭，还有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所以有点认识。他说啊，那请你哥哥啊明天来听歌。我说好。第二天我哥哥就来了，王文阳也来了，我们几个人就到隔壁餐厅吃饭聊天，聊到差不多11点多了，王文阳说要不要到我家去坐一坐。我哥哥说不了，我们公务员明天要早起。好，这件事就结束了。哎，刚好我在做正声的调频台的节目，我为你歌唱，需要广告。我就想，哎，王文阳人不错，很斯文，我来试试看，问他要一支广告。结果我真的很冒昧的打了一个电话，真的是交浅言深了，打个电话给他，我说我为你歌唱节目需要广告，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广告。后来他也没讲什么话，后来我才知道台塑南亚不做广告，从来不做广告的。好，那隔了一段时间，我忽然接到王文阳公司一个彭专员的电话，说要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产官学协会。哎，什么叫产官学协会？我说好啊。他说王文阳请客，我就去了。去了看了很多的政界、商界，还有教育界校长、立委、议员，很多很多人。我们在那个永福楼的将进酒四楼，将进酒吃饭。艺人啊，演艺人员就我一个人，然后听他们讲，每一个人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专业，还有佛教方面的，还有教育，我听了觉得蛮好的。从此以后我就参加他们的团体产官学协会好几年的时间。然后我也因为轮流请客，我也请过一次，花了点钱。我觉得跟他们认识以后，听到很多很多平常不知道的事。

喝，也不要多，就一手喝。所以到那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历练吧。那调频台我还有一次和青山我们两个主持嘛，晚会的时候看到了王佑珍和晶晶，我们想晶晶王佑珍，尤其晶晶和我们同事大家好朋友，我们在台上就问他要广告，疯了，就问他，那他也说好 OK 好。可是啊，30秒5万块钱做了3个月的广告，应该15万，那个钱啊要了半年多都要不到，好难要，真是小气啊。后来还是要到了。所以我觉得我看了秋华他们还有林彦菊能够做得这么好，我真的是打从心里钦佩他们，真的很钦佩。那主持我为你歌唱，因为第二次回来在调频台和华为电视台联播，声音不好，声音很不好，所以健身公司就停了，我们就到华为去了唱现场。华为呢举办郊游，到哪里？到新加坡，本来是只要50人一团就好了，可是后来来了100多个人，我们分3团，变成金鹏、于雪、杨艳妮、我们4个人跑场，轮流跑场，还到船上去唱歌，嗯，反正很快乐。那段时间，华为还做晚会，在国父纪念馆，我和张继主持两场，后来和青山主持两场。场场客满，因为华为电视台其实那个时候做得很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我们的节目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本来是2点到3点，坐热了，因为很多听众会到现场来，他就把它卖掉了。我还记得他卖给一个卖天珠的，做天珠的节目。做天珠节目的人，然后把我们叫到4点到5点，坐坐坐坐坐，又热了，然后又把它卖掉。所以我觉得他的经营实在是没有理念。嗯，一段时间以后，就他整个台就没有了，华为电视台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啊，讲那么多废话，我来听歌好不好？我来听一首《梅兰梅兰我爱你》。

梅兰梅兰我爱你，好听吗？欢迎您继续收听吴俊贤的一些人生。1970年开始，我就常常出国到东南亚演唱。第一次出国是到香港海参团，在明爱中心演一个月，和邓丽君方琴还有一个杂技团。那我们刚去的时候不懂得这个广东人是什么东西，有天要请我们客啊，全部都是小菜，小盘小盘小菜。然后我和邓丽君说不要吃，少吃一点，待会大菜上来吃不下了。结果后来小菜吃完了，大家走了，原来那叫饮茶，我们哪懂啊，不懂啊，傻傻的。邓丽君很厉害啊，我们刚去的时候通通不会讲广东话，他一去就会了。他不但可以跟人讲广东话，还可以上台讲广东话，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那方琴呢也傻傻的。有一次啊，我们宵夜，方琴坐我旁边，他告诉我说，哎，何冰雷说那些男的是我男朋友。我说哦，是你男朋友？对，三哥，三哥。我说那你要打招呼？他不要，他生我气。我为什么？他不晓得。我说那你写封信给他嘛。他就写了几个字，三哥，我在这边，我是方琴。结果给了小妹，给了那个男的，男的看也不看，把丢到地下。哇，方琴马上哭了。后来我才知道，三哥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不认识字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1970年我出国，在住在第一饭店，第一酒店。有一天早上，柜台告诉我说楼下有人找你，我就下来了。下来一看，是一个帅哥，真的是帅哥，拿了3张我的唱片要我签名。我就给他签名了，我心想这傻小子一大早要我签名，然后签完名你可以请我吃饭啊，或者请我这个喝饮茶都可以啊。没有，他就走了，就这样子见了一面。后来我到泰国演唱，报上都有登嘛，泰国演唱，我又看到他了。我看到他就觉得很亲切，因为有认识嘛。然后他告诉我他是辽国人，辽国华侨，辽国越南打辽国，他们就全部全家人逃到法国。他说钱什么通都没有了，身上只有10000块美金。到了法国，他因为是在泰国出生，所以他就回到泰国从头开始做。他们在辽国做得非常好，做的是食品生意。回到辽国，然后在辽国打拼。后来我在那边唱了10天，他有来听我歌，他很喜欢听我唱《两眼不能流》。后来快要回台湾的时候，他就请我们到帕塔亚去玩。他开那个车子啊，那时候他正在重新再来嘛，他那车子泰国的路很不平，那个高速公路坑坑洞洞的，然后他的车子砰砰砰砰。我说你车子很响，你喇叭响不响？他就按一下喇叭，啊啊，也不响。然后到帕塔亚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玩啊，海边嘛。然后他带我们去乐器行，他喜欢音乐。到乐器行，他说我送你一支吉他。我说不要，我说你现在没有钱，嗯，不要浪费，因为我也不会弹上吉他嘛。回台湾以后，他也常来看我，要到我家来。后来他还录了一首歌，叫《我永远爱你》，一首歌录给我。
之后慢慢慢慢，他工作忙，我工作也忙，就慢慢淡了，因为住太远了。结果十几年前很流行上网找人，我妹妹就问我说，你要找谁呀？我说我要找陈某某，他帮我找，果然找到他了。然后才知道他在泰国做了首富。然后这还没有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回馈他的乡里，造福人群。老霍就是辽霍，广东话叫老霍，他在这边有做铺路、铁路、造桥，有是之前我都通通不知道，我是后来上网才看到。后来他说，我跟他联络上了，他也很高兴。他说有空我来看你，我说好。结果那一年的过年，大年初一晚上七点钟，他来到台北。可是他告诉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回泰国。那天我就问他，我说我们去吃什么呢？他说去饮茶好不好？我说不要，那饮茶垃圾食物。他说我做的就是这个生意，我不知道。然后一起，我说你要不要听我唱歌？他好啊，我就带他到凤凰歌厅听我唱歌。我唱了一首《不了情》，他喜欢《不了情》吗？也喜欢《两眼不能流》。我说唱的好不好？没有以前好。他说很诚实。然后到了福华饭店，他说你要不要上来坐坐？我说不要了，太晚了。明天早上我陪你吃早餐，然后送你回机场。第二天早上我就送他，吃完饭送他到机场。然后到机场的时候，我说我就不送你了，因为要停车了，太麻烦了，再见了。好，回到泰国告诉我他已经安全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电话联络。让我最钦佩他的是，他在那个泰国辽霍边境啊起点做了什么呢？在湄公河的支流上面做了一个桥，还做了铁路。那桥为什么要做呢？就是小孩子上学每天都要经过那个河，结果有一次河水暴涨，船翻了，十个小孩死掉了。所以他就跑去找政府说，我愿意拿钱出来盖这个桥。这桥叫什么桥？叫做重交桥，重介的重，骄傲的骄，重交桥，就造福人群了。我觉得很值得我尊敬他。有些人有钱不见得会造福人群，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楷模。我有他这种朋友，我也觉得很骄傲。所以上次他来看我这么忙，来一天马上就走，我蛮感动的。而且还带了两件礼物，一个是香奈儿的皮包，一个是 LV 的皮包，一直到现在我都很珍惜。我跟他说，哎，我们今生无缘，来生再续吧。我是吴敬贤，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别忘了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了。我们来听这一首《不了情》。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仙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爆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就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 U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北海岸真的是很火红哦！不管是在我们整个幸福北海岸中呢，我们介绍的每一个区域哦，都有特别不一样的亮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对我们在这个每一年哦，应该是从去年我们就有在介绍了，在我们的北海岸这个艺术福尔摩沙的北海岸艺术季。那么今年呢？以土地上的风景炉火纯青，我们也共创了这个 DIY 的活动。那说到了北海岸呢？

0: 个想到，哇，我从我们在昨天介绍哦，我们的这个野柳，当然呢，这个让大家看到了野柳的白天、野柳的夜晚、野柳周边的食宿、游客行之外，白沙湾、金沙岛以及还有疗愈的大海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疗愈感的一些体验呢、啊。好，我们今天就来帮忙大家哦，来走进社区，用你的双手留下自己的一个最美的北海岸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到底在哪里呢？邀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呢，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1: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很受欢迎的就是。第一个哈，疗愈感，对不对？然后呢，要亲手自己做，而且走到社区里面有专属自己的体验。那对对对，所以有吃有玩有拍呀、啊，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尤其是这次的标题，哇，炉火纯青呐、啊，这个好像已经到了极。
1: 炉火纯青，
0: 还有一个写走火入魔吗？说哎呀，什么话嘛？这个怎么会叫走火入魔？好，这个邀请大家哈、哦，简单来讲，炉火纯青这四个字就很惊天动地了，应该这样来形容。我们是不是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对，我们今年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结合竹子然后做的一些艺术创作，那取名叫做炉火纯青，那是我们艺术界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之一哦。那因为大家知道说，像竹子它其实生长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速、然后是非常好运用在生活里面，包含的龙鱼木啊等等，那尤其现代人其实会用在例如说泡茶的工具，或者是野餐的提篮，或是室内设计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结合，就是邀请了陶艺主要的创作的老师，那结合三支当地的陶土的窑烧，然后再搭配竹子，然后彩绘上我们三支有在地特色的花草啊、动物、海浪的意象，然后组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叫做炉火纯青。
0: 哦，原来有这一段哦，可能人家不知道，还会想说天哪，这个会不会有点哦？这个走火不是，这个是以陶艺为主，而且是许俊祥老师所做的，对不对？而且是在我们的三支，你不要看三支哦，这个当地很有名的那个红土窑烧是很厉害的哦，对吧？
1: 嗯，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呢，许俊祥老师在三支游客中心的创作，那结合呢周边，其实因为我们三支游客中心本身就是红砖瓦的一些比较唐代的建筑，所以搭配了竹子跟窑烧出来的作品，就是让各位旅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哦。
0: 嗯，所以要大家要听好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可以说哦，让大家搭配了刚刚讲的这个红土窑烧，然后呢再绘上我们三支当地的一些这个意象，譬如说花草动物、海潮啊、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听说啊，这个来到我们哪里可以手作，三支游客中心告诉你哦，对吧？
1: 没错，就是呢，其实除了我们三支游客中心的这个艺术炉火纯青的作品之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些陆续一些还蛮多很丰富的手作的工作坊活动，然后从六月开始一直到八月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现在赶快耳朵借我们哦，我们也帮忙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哦。我们的工作坊啊真的是很厉害，可以说到有山有海、
1: 没错。
0: 那当然呢怎么样呢去用我们的双手去体验尤其是艺术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美少女。
1: 嗯，没错，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除了有山有海，那今年是体验活动呢，特地呢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从海洋转为到陆地上的突破，所以呢今年我们场地主要是会安排在三支有不同的场域，包含了三支游客中心啊、社区发展中心等等，那有结合了刚刚有提到了竹子这个元素，那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结合竹杯的彩绘、然后呢因为这些工作坊呢就是29号之前都已经都办完了，然后之后呢其实我们最后一场在后续的8月14号然后也要一样在三支游客中心有发现三支生态的就是彩绘的工作坊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在我们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而且不要忘记咯，接下来哦我们要做些什么哦，然后会在什么时候可以让

0: 大家提早报名啊，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哦。林小姐说是每个场域都是在三芝游客中心。
1: 刚刚提到的就是工作坊，竹子手作的工作坊是在三芝游客中心，那还有其他不一样的体验分别有在万里地区跟金山地区等等都是有的。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哦。那当然我们还有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创意色谱哦，这个部分也很厉害吧。
1: 嗯，没错，创意色谱的部分呢其实还蛮特别的，那有结合就是像这次的艺术季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其实就可以到我们的北关的粉丝团啊，以及我们的福尔摩沙艺术季的官网来做就是报名的动作。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工作坊，除了刚刚有提到在三芝的竹子的手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体验，例如说是拉丁舞蹈的火马跃动，三坊的懒懒的部分，那这些七月份的体验课程都还有名额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卡丁啦，对不对？
1: 对，基地报名丢
0: 啊，所以赶快报名啊。他这个是吴先说，请问一下，都一定要现场报名，还是说一定要在你的那个 FB 上面私讯吗？
1: 对，我们的报名讯息都有在粉丝团或者是福尔摩沙艺术界的官网。那建议，因为我们要就是场地部分的人数的限制，所以建议还是上网报名会比较好。
0: 嗯，然后而且呢，还有这个材料的部分。
1: 嗯，对，没错，是的。
0: 朱阿姨说需要费用吗？
1: 目前的部分都是免费来开放给民众参与，所以数量有限，报名额满为止哦。
0: 哇，你看看我们多有诚意，诚意满满呢。啊，这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参与？刚刚已经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体验它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对吧？
1: 对，其实我们这些艺术界的活动呢也非常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为我们来做体验，那它不限定就是年龄层，那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透过你实际上的操作，包含手作的部分，来感受到我们北海岸的气息，所以例如说是社区的活动中心啊，农会的故事馆，甚至刚提到的游客中心，都是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亲手在这些场域来做创作这样子。
0: 嗯，是，而且呢相关的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艺术季，
1: 好，
0: 对，不要点错了啊！炉火纯青啊，
1: 对，炉火纯青的竹子体验，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活动也要告诉大家哦，对吧？
1: 嗯，没错，我们当然还有其他体验活动，像是有拉丁就是舞蹈的部分嘛，就是像今年是火马年，所以我们以火马跃动为主题来做拉丁舞蹈的那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在石门的紫龙三坊，它有一些手作的燃赛的部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有部分的名额，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名。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是不限名额的叫做感觉空间的演出计划，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已经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它是由就是今年台湾灯会世界阿里山的总监呢姚老师来带领民众来感受空间的演出。那主要呢它其实现场会有两场，分别在我们万里的山海方圆跟金山的朱明美术馆，它主要呢就是会结合感官的体验，就是嗅觉、听觉、视觉等等，然后让现场的场域就是让你很有沉浸心来体验大自然的声音这样。
0: 嗯，那个感觉只有自己哦，这个深入其境，而且呢现场你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就只有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
1: 对，然后还有搭配现场自然的声音会引导你，对，来体验这场秘密的 party。
0: 嗯，真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行前一定要上我们的粉专啊，福尔摩沙艺术季也再次提醒第二遍了哈，你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已经登记上了哈，是时间地点哈，还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秘密 party 的呢主要就是它需要蓝耳雅机
1: 蓝牙耳机蓝牙耳机才可以，对，要自备蓝牙耳机哦。
0: 对，不是，好，这个等于是你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了，对吧？
1: 没错，是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哈，马上呢在七月份有一个开幕式哦，在我们的朱明美术馆的太极广场，是不是？
1: 没错，我们呢 艺术季开幕活动呢，将于7月份的18日礼拜六晚上7点在著名的太极广场盛大来登场，而且呢当天是完全免费的开放大家入园哦，所以现场的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有结合艺术的鼓队，然后一些艺术的创作跟光影的展示等等，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拨空过来参观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7月18号晚上7点。林小姐说需要这个入场，还是说这个有这个接驳车，然后是几点要到？
1: 这个的部分呢，其实朱米美术馆的部分它活动是晚间7点来正式开始，所以是7点在朱米美术馆的大太极广场的部分。那车辆的部分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其实就可以到现场来走一走，所以我们有台湾好行，然后在地的也有一些巴士的部分可以到朱米美术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
0: 嗯，找回自己的心跳感动啊，然后可以手绘自己的这创作，对不对？你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素质。不过呢来到这边因为它是晚上活动，你必须呢，如果你要当天来回有点小感，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那个声音的感觉，所以呢基本上不赶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可以留下来更好，所以我们会让大家有这个一日或二日游，对不对？
1: 嗯，没错。其实也鼓励大家，其实夜晚来我们北海岸当然会推荐大家住下来体验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泡汤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刚刚讲到7月18号开放晚上之外呢，7月25号礼拜六也是5点半开始，也就是免费开放夜间入园，那整个展期到9月27号。那现场呢还有结合了一些什么集章啊打卡，还有一日游的艺术行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0: 嗯，是，这个是曹小姐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这个周边有没有不能错过的在地美食可以边玩边吃？
1: 当然我们金山万里地区非常多的美食，看你想要吃海鲜类的啊，或者是甜点类的等等都有，还有在地就是饮料类的，包含了我们在地的石花洞等等。其实金山的部分就是刚好是夏天，就有金山的地瓜等等，然后当然老街还有大家非常知名的金山鸭肉，所以有吃有拿都是非常欢迎哦。
0: 嗯，是。胡先生说上一次你介绍那个茭白笋现在还有吗？
1: 茭白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茭白笋是10月开始，所以现在还没有产季哦。
0: 我们是绿竹笋。
1: 对，那个是绿竹笋。
0: 你的茭白笋实在差太多了。
1: 茭白笋绿竹笋差很多呢。
0: 好啦，有笋字啦。还有天哪，那个叫做绿竹笋啊，绿竹笋的话基本上已经到尾声了啦。
1: 对对，绿竹笋差不多是到尾声了这样子。
0: 不过还是吃得到，就是你自己要来啦。对吧？而且我觉得三只不只是这个熟，他们有那种农村料理啊。
1: 对对对，没错，其实也蛮多的。
0: 啊、没错，而且旁边又是清水湾，无敌海景跟咖啡耶。
1: 没错，有无敌海景下午茶，非常推荐给各位哦。
0: 嗯，我真的很大推耶，尤其是来到这边，你知道吗？这个沿路上变成是有视觉跟味觉的享受。对吧？
1: 嗯，没错，是的。
0: 嗯，是这个徐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艺术剧以你的推荐有没有最值得拍照的打卡景点或隐藏版的部分？
1: 当然呢，您这么问我，当然会说每个点都是值得拍照跟打卡的。
0: 嗯，真的，你问错了。好，你要问的比较俗气。
1: 没错，那我们其实在官网上面都会有各个艺术点创作的景点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官网搜寻一下，就是有兴趣的部分也欢迎过来走一走。那当然一天一定是玩不完，欢迎来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的小旅行哦。
0: 嗯，是，当然呢我们刚才讲的最后有一些提醒大家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如火如荼，很多的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周边哦，请大家呢借由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好好的来跟大家再次的提醒哦。
1: 嗯，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些艺术创作呢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家的精品，所以呢在参观的时候呢注意，就是请勿触摸，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我们北海岸假日交通的繁忙呢呼应呢我们绿色低碳旅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有结合周边 U-Bike 的部分来个自行车的小旅行哦。
0: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把竹艺、土地、生态、光影、音乐、海岸这些旅行的美妙巧合呢，不管是亲手所做的竹艺，或者是漫步在我们的山海步道，甚至夜间的艺术
1: 没错，
0: 对，这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夜间艺术不是只有我们的艺术季而已，也带了我们的 周边很多的山海美景啊，还可以住下来，所以名额有限，免费。

0: 费免费。
1: 没错，然后最后呢还要再推荐，现在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正在进行中哦，欢迎来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质美术馆。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秋雨婷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出艺术季，哇，如火纯青见哦，
1: 相约北韩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4: 耶！
0: 这一次陪着大家空中爬爬照，被照 Kido， 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5: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呢对，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艺术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偷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个湖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收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成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5: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览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是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吧，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0: 是，我觉得

0: 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台面上来做净滩，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1: 对，没错，这个净坛用 SUP 方式净坛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0: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哦，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哦，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嗯，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是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来这边体验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0: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
1: 对，
0: 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坛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1: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月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0: 嗯，
1: 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
0: 嗯，
1: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这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 SUP 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诶，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1: 而且我讲日坛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在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月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性的，
0: 嗯，
1: 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
0: 嗯，
1: 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 SUP 的活动，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就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月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程 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程有办理所谓的车程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0: 家族，
1: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0: 嗯，在我们的车程哈，车程哈，请大家记得八八哦，八八哦，
1: 赶快写下来。
0: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1: 好好好。
0: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让我们跟着这个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环保旅游永续哦。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好，各位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你知道最近呢来到了爸妈最痛苦的鬼门开时期啦。
0: 哎，不要乱讲。是暑假，是暑假。
1: 暑假其实很多人就会开玩笑嘛，就说啊，平常把小朋友放到那个学校里面都不用管，对不对？
0: 嗯。
1: 七八月呢放出来了，因为没得送学校了，然后就很痛苦嘛。对不对？可是也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市场，你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都超级忙的。
0: 对啊，
1: 应该其实很多人应该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吧。
0: 是，
1: 然后所以如果说呢你没有后援的，比如说没有那个阿公阿嬷来帮忙的，或者是家里有一个比较可以固定送小朋友上下学的人在的话，其实到了这个七八月暑假就会觉得非常极其之困扰，
0: 而且都要去协调啊，就是说怎么样把小孩可以在那个时间点送去，然后你下班还是把他接回来。
1: 对，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平日嘛，比如说学校会有一些课后照护班啊，
0: 是，
1: 就说如果你确定要把小孩子留到五点，你要加费用
0: 哦。
1: 然后幼稚园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就蛮两难的，因为毕竟工作嘛，有时候即便说我们现在政府啊就是可以给大家什么弹性一个小时提前
0: 下班，
1: 下班的那种就是调整工时的方式，或者是现在的正在研议当中啦，看要不要有一些比如说工时的调整啊，或者是工时的赠送。
0: 赠送。
1: 对，就是政府帮你出一个小时的请假费的概念啦。
0: 是。
1: 对，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政策不断的在讨论哦。但呢你知道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0: 对，
1: 所以呢这些供给厉害的呢就出现了。
0: 对啊，就是什么营队什么四天三夜，或者是什么夏令营冬令营之类的。
1: 对，其实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天生一对。
0: 哦，
1: 对，然后呢他就在讲说有两个女孩，她们在美国的不同的地方，结果呢在那个一个 camping 相遇了。
0: 是，
1: 然后呢那一场活动呢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讶，就是说哇哦，这么久以前的电影哦，然后就可以显示出美国他们就会有那种比如说一个月的那种露营活动，就很像童军，有没有？
0: 嗯，
1: 然后都不会回家，哎，就是你一去参加就是一个月不用回家。
0: 嗯，
1: 然后我会想说哇，国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很放心
0: 哦。
1: 对，然后呢一直到台湾哦，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少看到有那种一个月不回家的。
0: 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一个月不回家，最多可能就四天三夜。
1: 四天三夜，所以你以前有参加过这种跨日的营队？
0: 有，我记得我参加第一次吧，因为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爸爸在照顾我们家小朋友，
1: 嗯，
0: 好，吃东西也是，然后寒暑假也是都是他在照顾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比较没有去像人家说着什么童军啊，或者是
1: 安亲班，
0: 或什么就是救国团啊，好，类似这样的活动，嗯，都是在家。直到我高中毕业要升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跟新闻传播有关系的营队。
1: 哦，
0: 一般来说都是高一高二的暑假，就是升高二升高三暑假去参加。
1: 对，
0: 我是升大一的时候才去的。
1: 哈，
0: 对，
1: 这样可以参加哦。
0: 对，因为他刚好是第一年举办，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去限制年龄，只要你跟高中还沾上边就可以来参加。
1: 诶，好特别哦。可是你大一了不是吗？
0: 就是升大一的暑假。
1: 升大一就是还在高三
0: 是
1: 结束，还可以假装一下自己是高三生。
0: 因为他那个活动呢是那个国防部举办的。
1: 哦，
0: 国防部的新闻营嘛。对，所以呢你能够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军事媒体，包含汉声电台啊，然后军文社啊，还有那些印刷青年日报的地方。
1: 哦，所以就是参加完这样子的活动之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来从军是吗？
0: 是，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国防大学要来招生啊之类的。对，他的目的目标是这个样子啦。
1: 还蛮可爱的啦。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资源欸，即便说这些是比较偏军事类的媒体，可是也的确对比如说正在找寻人生方向的学生或者是大学新鲜人来说，他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跨出去到其他的领域去。
0: 对，
1: 因为毕竟像超群大学就念法律系了嘛，
0: 嗯，
1: 所以其实你要去找到相对应的资源，要么就是营队，或者是去 帮人家办营队，
0: 对，
1: 然后不然就是学校的社团啊，或者是说学校的电台啊等等的资源，需要自己去争取啦。
0: 嗯嗯嗯。然后我那个营队呢，大概四天三夜，就是住在那个国防大学里面。哦，那你就想象嘛，就是你提早体验当兵的感觉，
1: 就床硬的要死嘛。
0: 对，然后还要，但是呢，在里面齁，跟当兵不太一样。嗯，好，就是里面的不管是学长姐啊，或者是里面的队服啊，都对你很好，不会那种骂啊，嗯，说啊还不起床啊，干嘛？
1: 毕竟要先给你美好的幻想啊。
0: 是是是，对。
1: 然后进去之后才可以，哎，没有啦，先把你骗进去。
0: 所以，
1: 没有啦。
0: 那个活动呢，整体来说都是国家出钱，所以不管是小礼物赠品啦，嗯，还是吃的东西啦，好，什么都是政府各个单位去出钱的，所以我们就是感觉很滋润啊。
1: 他应该付我们那个宣传费，帮他免费宣传呢。
0: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营队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毕竟我参加这个营队已经十几年前了。
1: 哦，
0: 对呀，
1: 啊。可是感觉就应该要继续办下去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生力军嘛。
0: 是，没错，没错。
1: 我自己其实不太参加营队，欸，因为我不太喜欢。
0: 你说跟一堆人一起生活，
1: 我不喜欢硬要跟一堆不认识的人认识啊。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哦，就是最后一天那种成果发表，我就很尴尬啊，我就很讨厌上台演出。坦白说，我真的超哀的，欸。
0: 啊，你是E人呢？
1: 我是一个超哀的哀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像个傻子一样，然后一起练习那个什么很奇妙的舞蹈，然后我也觉得队呼很幼稚
0: 哦。
1: 对，就整个营队里面所需的那些，大家觉得看起来好像必须要做的那种代表性、象征性，有做才叫做来参加营队那些事情，我都很讨厌。
0: 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假设要设计一个营队的话，你是不是就会去除这些元素？
1: 那没办法啊，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我可以请别人做这些元素。
0: 好的，好的。
1: 可是我觉得我同时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小孩也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别扭，嗯，因为我从小就是觉得这些事情很别扭的人。
0: 是，
1: 所以呢，我其实认真要参说

0: 说的类似这样子的营队呢，我在好像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参加过，因为我以前曾经在教会一段时间，
1: 对，
0: 好在里面生活过啦，所以当然长辈就会希望说你可以去上那样子的那个营队之后呢，可以学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我就很害怕。
0: 最有印象的就是去到营队的时候要把手机收起来，就是说他们会放在一个柜子，你等你四天结束之后才可以拿回去。然后再来呢，你第一天就是见到面之后东西放好，就晚上就吃完晚餐睡觉嘛，就是从活动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到隔天早上起床，这中间完全不能讲话
1: 啊，
0: 他要让你完全安静在那个
1: 休息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不管是各种你比如说要借什么牙刷牙膏什么都不能讲话
1: 哦，
0: 就保持在一个超级安静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状态吧。
0: 是，然后后来两三天都有设计各种不同的课程，就是让你更能够融入，跟你旁边的人能够互动这样子。
1: 我必须说啦，还是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呢，而且我觉得那个品格营它有趣的点是在它的。就是你可以选你主修的课
0: 哦，
1: 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选烹饪课啊，所以每天都就是煮东西煮得很开心，而且也很专业，那时候还教青酱怎么做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很专业，然后其实也很好玩，但就是每天晚上的那个晚会会让我有点觉得
0: 压力很大。
1: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没有信那样子的宗教啦，
0: 是，
1: 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叫我要信宗教，但他们就是会一直唱圣歌，然后手举得很高很投入，让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0: 没有办法融入他们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很为他们开心，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宗教可以支持他们自己，
0: 是，
1: 对，然后而且那个是我记得好像是住宿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0: 也是三天两夜或
1: 大学生的宿舍的床板真的是很硬
0: 所以要自己加一个床垫啊
1: 可是带了还是很硬啊，因为我从小就是睡床垫
0: 长大的，
1: 活得很好，
0: 好吧
1: 对，所以那时候第一次让我体验到，后来我就更不喜欢去参加营队了。然后以前比如说小时候嘛，在那个什么儿美班啊，有时候也会有那种一天的那种营队，然后我也就不太爱，因为我就觉得那样子很尴尬。
0: 哇，
1: 对，
0: 那你后来会到大学的时候你有类似办营队的经验吗？
1: 我没有，因为我很讨厌这个东西啊。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大学总是会有刚开学的时候一些活动会让你以为说你不参加会不会被排挤，
0: 有，
1: 对不对，什么宿营啊，
0: 升上大学之后有一个叫做锻造营
1: 啊，锻造营
0: 那
1: 个
0: 我有
1: 去哦，
0: 你有去，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超讨厌
0: 不要这样，因为那一次我去参加的时候也一样是四天三夜，然后睡的呢就是学校的宿舍，
1: 对啊，超难睡
0: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睡
1: 哦，
0: 就是能睡的时间不多，
1: 为
0: 什么？因为
1: 基本上都在准备表演吧，
0: 准备表演之外还有准备，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是要去有点类似长照中心，然后要去表演，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是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事情也好，要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画海报，设计剧本，然后呢演戏排舞，所以基本上你说可以睡觉吗？我就觉得那个活动四天三夜参加下来好累
1: 啊，就很累，真的很累，
0: 很累。
1: 然后那个戏上办的又一直在喝酒，我就觉得哦，未满18岁不能喝酒哈，
0: 对，
1: 可以喝就是因为已经22岁然后可能就是有一种解放感吧，可是我就觉得天哪，你收我那个那营队那么贵，然后结果很多钱都花在那些饮品上，我就觉得
0: 不是那么有价值，
1: 我不喜欢啦，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开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呢我必须说啦，有时候像你那个锻造营嘛，因为是跨系的，
0: 对，
1: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认识了蛮多不同系上的朋友，
0: 是，
1: 而且因为其实大家几天来一定会产生一些不错的感情，
0: 革命情感
1: 没有到那么深刻啦但是你会发现，诶，你好像新认识了一个学系的人，然后呢他也可以分享给你说他们学系在上什么课，
0: 对，
1: 然后或许你在未来你真的有想要去做其他跨学系的一些研修的时候，真的可以有一点帮助。
0: 对啦，没错，
1: 而且其实你知道后来毕业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还是我的联友嘛，联友，对对对，然后呢我也认识一些体保生我就觉得诶，其实后来毕业之后会发现大家各奔前程各去东西的时候呢还蛮好玩的，因为看别人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你也会觉得好像 眼界也不一样。
0: 哇，你跟你的这些就是锻造营的朋友还是有在观察他

0: 他们的生活。
1: 有啊有啊，而且我就非常好奇那个体保生毕业之后能干嘛。
0: 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们基本上能够聊的或者是还有在联系的或知道他在干嘛的已经不多了。
1: 嗯，对，
0: 我觉得因为生活圈差别太大了。
1: 对，然后后来还有在学校参加一些什么小龙计划。
0: 哦，
1: 大家一整个学期可能一周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会聚在一起。那欸，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就是你会认识到不同系上的人。
0: 嗯，
1: 然后其实这些未来哦，真的在毕业之后都会变成你的某种人脉。
0: 是，
1: 对，
0: 没错，
1: 而且很珍贵欸，就是说你可能在认真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大学应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对，
1: 后面你可能毕业之后再交朋友，除非你回去念书啊，你可能可以交到一点比较知心一点的朋友，
0: 或者是会固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1: 对，不然真的就是比如说事业上面认识的新朋友。
0: 嗯，
1: 对啊，那我就觉得当然了，我觉得也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当然就会有多一点点其他的目的性，但我觉得也无所谓啦。
0: 对，好好险我们讲到这边终于有点回来了，不然就会变成说啊，营队床好硬啊，
1: 都不好玩。
0: 对啊，这要我觉得是看那个举办的状态有没有就是用心啊，
1: 对，
0: 举办单位这样子。
1: 好啦，没有啦，我们不是说别人不用心啊，只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如果办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好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进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聊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会在一点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来宾啊，好难得哦，我们终于不是两人世界，
6: 两人世界。
4: 今天呢，有是如果大家有听呢，今天不上班哦，我们今天的来宾的这个节目呢，就会接在我们的第三段里面，那叫做生活好光景嘛。但如果说呢，你想要听老刘，哎，对，他叫老刘，
6: 哎，大家好，
4: 对，老刘的节目的话，可以上 Podcast 听。
6: 小间有猫，请大家来小间有猫找老刘聊天哦。
5: 小间就是很小间的小间，然后里面有猫。
6: 对，就是那个小间。虽然我想强调的是录音间，但没关系，我们不管是小房间、录音间，只要能录音的地方，就是小间有猫的地方。
4: 只要有猫都可以啦。
6: 啊，对啦，重点是有猫。
4: 重点是猫、
6: 啊。重点是猫。
4: 对，小间有猫。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毕竟是这个千错万错的节目嘛，其实还蛮酷的。我们到底为什么会邀请老刘呢？因为
6: 不是因为小间扩建了，而是老刘，诶，这个老刘上礼拜六的时候来了一场第一次看房之旅，真是太惊险了，好可怕。
5: 对，因为呢，老刘齁，开始有就是被我们这样子耳濡目染的影响之下，终于开始想说，诶，应该可以去看点房子，买房子之类的。
4: 但我觉得啦，就对于双北的小孩来说，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大推力，才有办法就是踏出这个哀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去看房子。
6: 真的，要不是这个大推力，我还真没想到我在这个年岁我会去看房子。
4: 这个年岁你也没有多老或多年轻啊。
6: 就是我就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年纪啊，但我真的没有想过就这么突然的我就想要去看房了。
4: 就是三十而立左右啦，其实我觉得大概是现阶段年轻人都不见得会想要买房的年纪，因为有时候像大家如果没有结婚，或许也不见得会去思考到想要买房，甚至是说很多人结婚就觉得没关系，你来住我家。
6: 没错没错，但我想买房有一部分也是为了我两只猫啦，就小间的两只猫光光和奶吉，想给他们更好可以晒太阳的空间。当然这不是最大的原因，最大原因是我家里的大推力，这个不赘述，这个就不赘述了。
5: 我又不想说你是不是要分享一下那个推力是什么，让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但是呢，我觉得
4: 不要啦，我怕很多人对号入座。
6: 这样怎么办呢？我被造成不合
5: 适。无论如何啊，就是有一个想法要去看房子这件事情是需要鼓起勇气的、欸、
6: 真的，我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觉得要不是我身边有超群跟慧俊，我根本不会自己去看房子。
4: 毕竟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急促的跟他讲说，没有，就超群带你去，然后

0: 约了，然后商群就立马咻咻。
1: 没错，约了就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快耶，超快的啦。对，
0: 没有要给他就是犹豫的。
1: 对，而且我们是一天看两间，下午第一间就预售屋，第二间就中古屋，我一天把所有东西都包全了耶。
0: 哎，其实我那时候没想到你们一次就去看两种耶。
2: 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一开始呢是先约那个预售屋，
0: 对，
2: 然后想说那预售屋如果那个阿姨跟你扯很久的话，那你会很难脱身嘛。对，你后面有一个行程的话，哎，那就前面就可以解决了，搞定了。
0: 嗯，
2: 那因为中古屋基本上就是现况交屋，
0: 对，
2: 所以就是喜欢不喜欢，价格如果你喜欢就去谈价格，不喜欢就拜拜嘛。
0: 对，
2: 嗯，大概是
0: 这样。那只是这一个中古屋刚好很有生活感，对吧？
1: 对，很有生活感，加上这格局真的不怎么方正，哦，所以最后很果断的放弃它了。
2: 但是我必须先说，哦，这个中古屋呢，是老刘先告诉我说他觉得有兴趣想去看看的。
0: 嗯嗯 嗯，
1: 对，毕竟他就在我原本的家的走路3分钟。的地方，我怎么没有兴趣呢？
0: 啊，也是哎，因为其实就是生活圈会非常的熟悉嘛，然后又不会说就好像要离家很远，有一种很独立的感觉。
2: 所以在没有看之前，你应该都会给他就套上一个滤镜，想说，哎呀，这个可能诶离我家很近，不会隔太远，
0: 然后有自己的空间。而且我觉得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吧，就是可能买得起这个重点吧。
2: 啊，对，价格的话有机会再往下去讨论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哦，是哦，嗯，大概在哪个区间呢？
1: 大概在1600多万。对，
0: 哦，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考虑到说他可能就是在实价登录啊各方面评比之下还有可能有谈的空间嘛。
2: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陪着老刘去，然后我有稍微问一下，因为通常知道那个买家要卖多少钱的就只有中介嘛。嗯，
0: 对啊，
2: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诶，那屋主他大概什么样子的钱他是可以接受，所以那个中介呢他给的一个条件，他就说了这个价格呢是有杀价过的。原本呢，原屋主要卖1800多，快1900，但是因为他砍了两次价格，砍了两次价格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租客，原本租客不喜欢就是开放给大家来看房，就吵了很久。那所以说能接受的人就很有限。再来第二个讯息是，前面有人出过1500多万，屋主就是直接拒绝。
0: 哦，
2: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开价可能在1600多万，那能够砍的那个区间呢可能就落在1600出头这样子。
0: 对，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去决定要不要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本来就想过说啊或许也没什么空间嘛，可是反正看看又不用钱。
2: 是的。
1: 对，看看不用钱，我就秉持着这个心态来做一个第一次的看房练习这种概念。
0: 对啊，而且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也是诚意买家，好不好？是你价格可能没有得谈，
1: 这价格真的有点难。
0: 对啊，对啊。不过有时候就是去现场看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东西可能我真的不行。
1: 对，
0: 那这一个房子你真的不行的点是什么？
1: 这个中古屋我真的不行的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格局真的太不方正了，我实在有点难接受我家里有一个三角形的空间。
0: 三角形是
1: 怎样？对，三角形。对，你这个三角形的空间还没有对外窗，那我更难了，因为它有一间现在是做小孩房的，它就只有就是日光灯这样子。
0: 三角形欸，我没有办法想象欸。
2: 因为它其实那个三角形是把它特别隔出来的，原本那个地方应该是打通。因为现在的屋主呢他也是跟前一个屋主买的嘛，对不对？前一个屋主是因为他要出租。好，出租，所以呢他就是把里面的格局通通打掉重练。对，那后来呢是又重新翻新之后要给就是给长辈住，但长辈就因缘际会没有来住。好，所以就出租，然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哦，这三角形好神秘哦。
2: 但是因为如果那边没有三角形的话，你那个大门一进来的那个走廊的空间可能就会变得很奇怪。
0: 哦，听起来很机灵耶。
2: 对，
0: 那个家
2: 很机灵。是没错，
1: 就是不管怎么规划都是一个不怎么完整的空间，它连主卧的厕所都有点偏三角形。
2: 是，
1: 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格局。但是必须说它的地理条件是很好的，毕竟你距离夜市才走路3分钟，距离捷运站走路10分钟，
0: 那好像离你现在在家更方便的感觉。
1: 其实差不多，我们是差不多距离，我就在它对门。
2: 而且我那天就是
0: 真不错，
2: 因为室内的空间我们基于礼貌是不能拍的。
0: 对啊，
2: 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 sense， 因为它毕竟有租客嘛。
0: 对啊，
2: 但我就是从那个窗户往外拍就是外面的样子这样子。然后就是觉得采光很不错，就是有很多自然光。因为位在11楼，所以也是景观
1: 蛮好的。
2: 对啦，就是说会看到人家的顶楼 违建加盖啦，但是呢至少可以看得出去、
0: 一个觉得还蛮好的，一个觉得都是顶楼加盖。你看这看房子的那个乐趣就是这样子。
2: 对，好，那为什么会想要把那个预售屋跟中古屋合在一天？

0: 去把它看完呢？因为你这样才有一个比较的机会，
1: 这个对比感超级强烈。
0: 对，
2: 没错，你就会觉得啊，我买这中古屋这个价钱，我不如去买预售屋，完全有这种感觉。
1: 买别人住过的这个价格，然后加一点点价，可能就可以有全新的。只是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啦。
2: 对啦，稍微等一下下，然后你可能要烦恼的类似装修啊，或者是房屋相关的问题，会比、
1: 啊、
2: 对对对对，会比之前中古屋更多。但是你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家，你怎么能不激动呢？而
1: 且
2: 价格差不多。
1: 我刚刚讲到说贷款，又不是说中古屋就不用考虑贷款的问题。有时候中古屋更难贷、欸，就是很看物件本身是什么。
2: 没错，所以。就因为我们是先去看预售屋再去看中古屋，对这个中古屋就更没有感觉了。零感觉。
1: 零爱。
2: 真的没有爱。
0: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老刘，你说看预售屋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会有一些想法，那个对你来说有加分的地方，对，就那种加分的地方啊是什么呢、
2: 加分的地方哦，我先从我踏入那个预售屋的接待中心讲起好了。
1: 好，
2: 其实我踏进去的第一件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我先看带我去的超群跟另外一个同伴的脸色。
0: 哦，
2: 对，我先
1: 你好聪明哦。
2: 对，我先看这两位的脸色，我才能决定我等一下要摆出什么样的一张脸去面对那个接待小姐。哦、因为以我的个性，我脑波弱嘛，我很怕他一推下去，我满脸都是我要买，就完蛋了。
0: 哦、
2: 所以我先看超群跟另外一个同伴的表情，就是好，我等一下也要装这种有点像扑克脸的，就假装我好像很认真在听，其实我可能在神游啊，不是，我真的有在听，但是可能听的没有那么的仔细，毕竟第一次、哦、
1: 对啊，
2: 所以所以那个接待小姐在介绍像是他们这栋房子的地理位置，还有要怎么走过去，加上这个建设它本身有没有钱这些事的时候，我有乖乖在听，然后听超群怎么去跟他发
1: 问，
2: 对，怎么跟他发问、因为有一些，因为我认知中的买房就是付钱我就拿到这个房子的概念。对，毕竟我家以前没有买过预售屋，所以我就有这个概念
1: 嘛。真的，
2: 所以我不会去很认真的研究这个建设公司，也不会去了解他有没有钱跟我的房子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1: 对
2: 对、
1: 哦欸、这的确，因为就是只有在预售的时候才很怕买到盖不完的，
0: 就是烂尾楼啊。
1: 对啊，
2: 对，所以那一天呢，就是听他介绍这些之后，开始非常有感的是他来介绍这一栋的屋型的时候，因为他在介绍屋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格局图，
1: 对，
2: 格局图就会有很漂亮的渲染图出现。
0: 是的，而且他还用 3D 的哦，
1: 对对对，
0: 然后还可以用一个点一个点慢慢的去查说，哦，这个空间以后可以规划成什么样的。
1: 他这样还算蛮用心的。
2: 对，他是一个 3D VR， 所以你完全就想象，我就可以想象两只猫会待在房子的哪一个地方、你就会对开始对未来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
1: 蓝图。
2: 对，而且它真的不能说卑鄙啦，它很直击人心。它的窗外风景是高楼层的
1: 哦，
2: 所以就很漂亮，
1: 好心机哦。
2: 对，非常的心机。所以必须说在看渲染图还有 VR 的当下会非常的想买，你就会被那个图给骗了。
1: 哦，会会会，而且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一切都是新的，好像我也有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那种哇三十而立独立感，
2: 对，
1: 就会出来。
2: 对，就是你什么样哦，我可以独立了，我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大人
1: 了。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2: 对，我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受约束的时候，你就真的很想买下去。但是超群会帮你打断这个幻想。
1: 哦，
0: 我做了什么吗？
1: 你做了什么？
2: 就是会开始问一些房子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这个格局。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问窗户的厚度是几公分。
0: 哦，
2: 对，
1: 中永和厚度应该还好吧？
2: 对，因为没有想过窗户就是。那时候是说几公分？
0: 八 mm。
2: 对，八 mm。到底跟一般的窗户，就是平常
1: 有差在哪里？
2: 对，我们平常使用的窗户跟八 mm 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0: 好，我来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是比较旧型的房子的话，就是只有五 mm， 而且是一块玻璃而已。
1: 哦。
0: 对，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新的那种新建成屋的话，它都是4+4是最基础的，
1: 对，
0: 那加起来就等于八。那它中间会帮你抽真空，然后水密气密，也就是说你台风天不用怕水会流进来，然后比较不用担心外面的噪音进来。但是如果说你家是住在比较大马路边的话，他们会用更高级的 人是六加
1: 六，
0: 加
1: 六胶合玻璃，
0: 对，啊，你六加六胶合的话，而且呢，这个就加起来就是12mm 之外，有的里面的涂层还会使用那种叫 low E。low E 的话就是可以反射一些紫外线，所以会让你家的室内你不会再担心说在家里住着然后你的皮肤就被晒黑了这样子。
2: 哦，原来还有这一层。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像那个家具也会受到那个紫外线的影响，有些褪色会褪得很快，所以就变成说哇，连一个窗户都要稳，其实始料未及吧。
2: 对，我始料未及的还有就是同行的伙伴也找出了就是我看中的那个房型的一些问题。
1: 哦，
2: 对，这个还这就是没有买过预售屋的人不会注意到的地方，就是你冷气的室外机到底要摆哪里
1: 啊？真的，
2: 对，就是我因为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家的室外机就是摆在自己
1: 该在的地方，
2: 对，该在的地方，对。那他们的冷气室外机在模型上面是没有做出来会摆哪边的
1: 哦。
0: 但是呢，
1: 这个很烦欸，
0: 代销是告诉你说，他们之后会在阳台的外面女儿墙订一个篮子，那个篮子是专门放室外机，那你就不知道说
1: 听起来就很
0: 对。第一个就是 OK 吗？是合法规的吗？会订在女儿墙上，那对我的漏水会不会那个防水会不会有影响呢？种种种种问题，这个是他声称，但模型看不到，图面看不到，
1: 然后合约里面更不会写的吗？
0: 合约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关
1: 啊，对啊对啊，但是想必他图面都没有，他合约也不会签进去啊。
2: 对，
0: 嗯，
2: 所以就让人心生疑虑，你的幻想就被打掉了。
1: 哇，我突然听到这里头都开始痛了。
0: 然后再来，可能还有的，比如说在生活当中，老刘也特别介意，就是他看了这个户型呢，冰箱是放在电视机旁边的，然后设计的那个格局呢是没有办法规划电器柜的。好，你就变成你如果有一些锅碗瓢盆，但是没有地方放，放哪里都很尴尬又很奇怪的时候。对，那怎么办呢？
1: 这个老刘绝对不会有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他不下厨，
1: 他根本就不下厨，
2: 自己住还是要的啦。
1: 好啦，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第一次看房子，你才会真正发觉说，哇，原来我平常生活的空间有这么多美美嘎嘎存在，包含就是什么玻璃哦，根本从来没在乎过。以前你买房子的时候，家长买房子的时候，你也不在啊，你搞不好还没出生呢。
0: 对，
2: 啊，对，这是真的。
1: 对啊，所以对于一个家从零到有，然后你梦想当中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有时候都会从这个第一次看房这件事情开始有感觉，然后被打击，因为买不起，然后后面才真的去开始去想说你的需求排序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你跟着可以接受的，什么东西是我。啊，绝对不行的，
2: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长大了。
0: 哇，好棒哦，借由这个机会
1: 成为成熟的大人呢。
0: 而且我觉得老刘如果在这一次一开始看房之后，慢慢的你就会开始去看，然后去排出你的顺序，然后慢慢的想说好吧，这个放弃，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坚持啊，价格只能在哪里，或者是可能你针对地点你也会去做一些调试之类的。
2: 嗯，没错没错，感谢师傅。
1: 好了，如果说呢大家也有兴趣想要我们陪看房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就是我们的粉专啊，跟我们约一约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
3: 既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正声调频台。
1: 反正
2: 三站也聊不完。
3: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小鱼，
1: 我是 Ruby。
3: 相信大家可能进职场会可能自己稍微摸索一下，说工作跟生活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平衡到底要怎么去
1: 取舍，
3: 对，要怎么去想说
1: 拿捏啦，
3: 对没错。所以下班或者是放假之后啊，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事情来补充可能上班的一些能量，或者是充充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自己各自最近啊怎么
1: 让自己快乐，
3: 对，让自己快乐的一些小方法。
1: 对，那 我的话呢，因为我一直都觉得随着年纪不好意思跟大家这样说啦，但随着年纪代谢真的是越来越差的感觉，
3: 我也是深感体会，
1: 特别是上班之后一直都坐着，
3: 真的，
1: 所以很明显的感觉自己的体重在上升，
3: 蹭蹭的往上，
1: 没有蹭蹭，就缓慢的往上。嗯，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样不行哎。因为虽然我一直都有在做瑜伽，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可是因为都是偏伸展型的，所以确实是可以拉拉筋，放松一下。可是对于减重这件事是完全没有成效的。所以呢，我从大概一二月的时候吧，就在想，要开始运动。对，我就找了一个公司附近的有氧舞蹈课。然后我从三月开始呢，就每个礼拜一小时，上到现在。那初期呢，我有邀请小鱼还有慧俊一起去，就我们的同事一起去。他们呢跟着我一起上了一期，两个月之后两个人都又不上了。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就是我独自大跳这样。然后呢，我觉得有氧舞蹈课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上的是很初级的班，然后也不是说真的要教会你跳舞。它算是跟着音乐，然后我觉得动作也真的是从基础里面延伸，虽然有一些那种要扭屁股要扭腰的有点扭不太懂，或是有时候会左右不分，但其实老师完全不会揪你的错误，因为大家就是来挥洒汗水的，所以不管跳得好不好，我觉得是一堂完全没有压力而且很舒压的课。
3: 因为像刚 Ruby 有说嘛，我有上过一学期的课。一学期是
1: 两个月，
3: 两个月，对。然后在这两个月啊，其实我觉得老师在教的时候他确实是有一些编舞上的一些安排，
1: 对，
3: 但是真的叫我们自己跳的时候，他也不会太严格的去说我们的舞到哪里没有跳好，
1: 对，
3: 其实真的就是腿有抬起来，或者是你的身体有这样真的动起来，有流到汗，我觉得就是这堂课的可能最想要大家做到的事情。
1: 对，
3: 然后先回归到我原本是一个不太怎么运动的人，然后当时 Ruby 邀请我的时候，我有一点挣扎，我心里想说哇，可是我完全都没有在动
1: 。
3: 我就顶多可能听听音乐，然后这样稍微扭一下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在跳舞的人。我心想我可以吗？然后后来我自己去上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检视一下自己上完课跟没有上课的可能
1: 比较。
3: 对。我觉得他至少一个礼拜一次，我们不会到下班马上回家就倒头就睡。这点我觉得真的是体力上有差因为可能下班你马上就睡觉。

0: 然后再接吃饭，然后洗澡，然后再睡觉。我之前的routine
1: 作息是这样，
0: 对，我之前的作息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加入运动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比较没那么容易累。
1: 嗯，
0: 对，肩膀或者是可能腰这边都会有动到，真的是有稍微舒展到，所以感谢 Ruby 的邀请。然后我有报名下一期，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第一次一起是三四月嘛，
0: 对，
1: 后来五六月小鱼就休息了一次，
0: 对，
1: 然后七八月他又被我抓回来一起上，
0: 对，
1: 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流汗有差，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以前都是做瑜伽，
0: 嗯，
1: 瑜伽是真的不太会流汗，
0: 嗯嗯，
1: 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
0: 对，
1: 然后好像也肿肿的，就是那种水分水肿的感觉，
0: 嗯嗯嗯，
1: 然后我觉得这样每周一跳啊，真的有那种水分稍微排出来，
0: 嗯，
1: 然后身体会觉得稍微轻盈一点，
0: 嗯嗯嗯，
1: 我觉得算是身心灵都很有益处的。
0: 对，
1: 运动，
0: 而且我必须说，我上这堂课之后呢，我变得会喝水。
1: 嗯，对，因为很久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就是我是一个超爱喝水的人，然后小鱼是一个完全不喝水的人。
0: 对，
1: 但他大概这半年来吧，有看到他的改变哦，
0: 就是变得好像变得比较喜欢喝水。我不知道跟这堂课的关联有没有很大，
1: 嗯，
0: 但是因为毕竟上完课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口渴嘛，所以我觉得我有变得比较爱喝水一点。
1: 对，所以这算是我们两个一起体验的一个新的。像是休闲活动，然后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休闲活动，所以期待呢我们两个可以继续一起上下去。
0: 对，那我自己比较稍微宅一点的啦，如果那个礼拜跳完舞之后呢，基本上剩下的时间我都会在家里
1: 打电动。
0: 对，打电动，我是一个非常爱打电动的人。
1: 是，
0: 然后之前爱打电动可能是跟大学同学一起啊，但现在我就玩那种偏单机自己玩的游戏。
1: 嗯，
0: 这边跟大家介绍，但并不是要叫大家去下载，也没有任何业配的意思。就是呢，前阵子我自己回加州，我就很喜欢玩一个《心动小镇》这个游戏。
1: 对，它是手机游戏嘛？
0: 对，手机游戏，其实它电脑也可以玩啊。
1: 嗯，
0: 对，但就是都不用付费的买这个 APP， 它就是下载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之所以会沉迷于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是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它可以去买种子种菜啊，然后你菜种出来之后，你还可以把它煮成果酱啊，
1: 是，
0: 然后你可以去整个小岛的附近四片环海可以去钓鱼啊，钓到鱼之后又可以煮菜啊，
1: 嗯，
0: 然后你再把那一些你煮到的东西再全部卖给一个商人，然后你就可以开阔自己家园的土地。
1: 对，
0: 我觉得好疗愈哦，而且我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买房子，我就透过在游戏里面买土地买自己盖房子，好像也是一个另类的达成嘛。对，
1: 那其实呢，小鱼大概去年年底吧就开始跟我说了他的新游戏，
0: 嗯，
1: 他也玩一阵子咯，从去年11月12月
0: 差不多，
1: 对，开始到现在7月，嗯，也玩很久了。
0: 对，
1: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对这类游戏有兴趣的人，可是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告诉我这游戏，嗯，因为我是那种玩了游戏很容易储值的人，而且我只要储值了，
0: 啊，
1: 我就会是大储，因为通常你一次储越多越划算。
0: 对
1: 对，所以就像刚刚说的嘛，游戏是免费的，下载是免费，但是后续你如果可能需要一些特别的道具是要付费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为了避免我的薪水就这样子花掉，对，所以我就跟小鱼说你不要推荐我。
0: 对，当时我跟 Ruby 讲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感觉马上阻止我了，因为其实那一阵子他广告打得蛮凶的。
1: 对，
0: 然后 Ruby 说有储值嘛，我本人就有储值，
1: 嗯，
0: 所以我很常跟他说我又储了什么，然后我没抽到， Ruby 就会用一种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的眼神看着我。
1: 对，但我当然觉得合理的分配自己的薪资所得是可以的，但就是那个比例要适当。
0: 对啦，
1: 对，那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很常让那个比例变得不适当，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去控制我自己储值的欲望，嗯，所以我选择不玩。
0: 你先阻断那个源头。
1: 对，就是我直接不玩。
0: 嗯嗯嗯。
1: 那刚刚讲的比较像是我们平日下班后的活动，
0: 嗯，
1: 因为下班后说真的吃个晚餐洗个澡也没有多久时间了嘛。
0: 对。
1: 嗯，那我们现在呢就想要来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选择。
0: 嗯
1: 嗯，像我自己的话周末两天嘛，我通常都是一天会在家，一天我一定要保留一个在家独自的时间，
0: 嗯，
1: 因为我要恢复一点社交能量，
0: 嗯嗯嗯，
1: 因为我是喜欢独处的人。
0: 嗯，
1: 然后通常另外一天呢可能就会跟朋友约，或是我有玩一个手机游戏叫 Pokemon Go，
0: 嗯，
1: 就是那个走路抓宝可梦的游戏，可能大家也多多少少有玩，就那很常周末会有活动啊，就会什么去台北车站啊，去大安森林公园玩，对，这通常都是我周末的行程，就是我喜欢一天休息一天出去走走，不要说两天都待在家，也不要说两天都出去

0: 我觉得这算是我自己找到的一个平衡
1: 啊，因为我自己之前可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朋友们也都还没有可能读书或者是、
0: 或是还很有活力，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之前是真的假日两天都会连两天约出去的那种、就可能第一天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之前有约过去什么东北岸看海景、
0: 东北角
1: 啊，东北角，对对对，然后可能第二天就可能约个什么山丘馆、
0: 市区吃饭，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到现在呢，我也是其实也找到跟你一样的朋友，就是一天在家，然后一天可能会出去啦。但我前阵子有发现一个自己一个人去唱 KTV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0: 感觉很棒欸。
1: 对，先撇开价钱，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进去唱 KTV， 第一，你可以点你想点的歌，
0: 对，
1: 点到
0: 爆，然后可以从头到尾都拿着麦克风，
1: 对，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可能唱走音，或者是朋友把你喜欢的歌抢走，
0: 对
1: 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 KTV 它多少都会有食物的低消嘛，
0: 对
1: 对。那之前跟朋友去，可能就大家可能唱唱唱，比较会唱歌的人就会忘记吃东西，但其实你很期待里面的食物，然后其实食物就被吃完了。我曾经有一次因为这样非常的生气，对，所以其实某一天好像是白日。是吧，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去订了一个好像是在顶溪的一间 KTV， 就是它远离市区就比较不会那么贵，
0: 对
1: 对。然后我自己进去唱之后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喜欢哦，就是我可以唱一唱之后累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吃东西，然后就放音乐，
0: 背景音乐，
1: 对，我就放背景音乐，反正我就放伴唱，让他在那边唱嘛，然后我就这样吃吃吃吃吃吃了之后，哎，好像差不多咯，然后再继续把麦克风拿起来大唱这样。
0: 对啊，感觉很棒欸，
1: 真的，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跟朋友，只要有补充到能量都蛮开心的。
0: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规律的作息，
1: 嗯，真的
0: 会是能够好好的休息的方式哦。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两个最近很推荐的东西
1: 啊，
0: 因为呢夏天到了嘛，夏天就是芒果的季节
1: 啊。
0: 我是一个非常着迷于马古茶坊，它是一间饮料店的杨枝甘露，
1: 哦，
0: 那它是夏天限定的菜单，所以每年呢，我只有夏天才会喝马古，平常我是不喝马古的。
1: 嗯，
0: 那因为呢，就因为是夏天限定，所以就会觉得一定要喝，可能每周都喝一次。
1: 哦，
0: 只是呢，因为它也不便宜，它一杯要90块。
1: 嗯。
0: 所以每周也只能喝一次啊
1: 毕竟他一杯的钱就是一颗便当的钱。
0: 对啊，
1: 那我好奇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饮料。
0: 对，因为呢其实我不是一个爱芒果的人原本
1: 哦，
0: 所以我当时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去饮料店花90块点一杯芒果的饮料只是那时候有一阵子我表妹在马古打工
1: 哦，
0: 所以她有一次就带回来了那个可能是外送订单被取消之类或是做错的多的饮料，就让我喝到杨枝甘露，就我惊为天人呢。
1: 哇，
0: 它是芒果冰沙，然后里面还有加绿茶冻、跟葡萄柚果粒还有椰奶，
1: 嗯，其实挺丰富的，
0: 对，所以是一杯很爽的饮料。
1: 嗯，
0: 那自从喝到那个时候，我想说，哇，奇怪，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爱芒果的人，我怎么会这么着迷于杨枝甘露呢？
1: 嗯嗯，
0: 对，结果我今年夏天终于发现了原因，因为以前我爸买的芒果一直都是金黄芒果，就它是稍微没有那么甜，然后有带一点点酸，又不是很软烂的那种口感。
1: 嗯。嗯，
0: 我发现我喜欢的是爱文芒果，就是超甜，然后汁超多，然后很软的那入口即化那种。
1: 嗯，
0: 那杨枝甘露就是那种路线的。
1: 哦，
0: 对，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因为芒果的品种导致我之前都对芒果还好。
1: 好细节的观察。
0: 对，所以现在呢，我爸只要买爱文芒果就会被我消灭，但金黄芒果就会被我摆在那，我就不会去动它。
1: 那我的话，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嘛，很喜欢玩各类的游戏。然后最近有一个我觉得算蛮红的电脑游戏。它的本名是一个不是英文的一串字母，所以可能有点难分享，但是它的游戏本质就是它会有一张地图，然后一群人，一部分的人当鬼，一部分的人当躲猫猫的人，然后他就是要负责画出当时你在那个背景下的任何一个角落，比如说你可以假装你是一幅画，你可以假装你是一个盆栽，然后时间到了之后就让鬼去抓人。我一开始想说，啊，不就是一个鬼抓人吗？应该还好吧。 哦，我跟你讲，一坨人玩的很好笑，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搞笑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会可能放在，其实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位置。嗯，那我本人当鬼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找不到他们，我就想说我的眼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一边通着电话一边玩这个游戏也没有关系，因为真的就是没有发现，就是没有发现。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跟朋友之间的互动也是蛮好笑，大家可以互相嘲笑彼此。
1: 对啊，就是懒得出门，但又想跟朋友玩，
0: 对，
1: 就可以透过线上连线的那种游戏一起玩，
0: 没错没错，线上约会。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管是行程呢，还是游戏、食物，都是很小的事情。
0: 嗯，
1: 但这些小事呢，就是让我们补充我们自己的能量，然后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一些小确幸。
0: 真的。那我们也主持这个节目大概差不多
1: 将近一年了，
0: 对对对，觉得就是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啦，其实今天是我们三战聊不完的最后一集了因为我们可能基于职涯上的一些规划，我们就要正式的从正声广播毕业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听跟陪伴。
1: 那我觉得其实正声能够让我们两个完全跟声音产业没有经验的新手来主持这个节目，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大家
0: 在空中相见。
1: 对，那我觉得广播跟 podcast 就是很神奇，因为我们见不到彼此，
0: 真的，
1: 所以可能我们在正声的活动有见过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有听我们的节目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神奇又美好的缘分。
0: 嗯，
1: 那也希望大家可能曾经在我们分享的内容中有所收获，或是任何心情上的体会。对，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未来呢都一切顺利，平安健康。
0: 对，
1: 所以今天呢就要正式的跟大家说拜拜咯。
0: 对，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就有缘再相见咯。
1: 对，有缘再相见，拜 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与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来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档》开始。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蹦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再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党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地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阳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事实上从车窗和流转的风景擦身，我们总是能够尽情地饱览着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这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襄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的行进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画家作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则是音乐人张永志创新的尝试。陪月亮散步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间的旧铁道，于是他就将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最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飞越山洞之舞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西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哼哼，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产煤矿嘛。
0: 嗯，
1: 然后产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0: 对话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
0: 嗯，
1: 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我那一次去集集的时候正好阳光特别的大，然后天气不会太热、哦、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妈妈在晒棉被，然后我们小孩子就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棉被跟着棉被一起去晒，然后那棉被有一个晒太阳的味道、哦、有一个太阳的味道，我常常都说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温暖的、嗯、然后感觉起来很安全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到集集那时候我也去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曲子、嗯、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说我们用中国艺术的说法叫做比较写意的一个创作者、
0: 嗯、是
1: 自然而然你在写意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内在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啊、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

0: 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啊、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它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一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做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为深刻。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希望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另外，日本国宝级作家宫泽贤治有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银河铁道之夜》，后来呢也有漫画以及动画的出版，以星座宇宙为题材，描写小主人翁在银河车站搭上了一列火车周游星际的冒险故事。日本作曲家樱井宏二则是根据《银河铁道之夜》创作了一出音乐剧《银河铁道的另一夜》，然后呢，在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邀约下，再将这个作品浓缩为适合打击乐演出的版本。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林静华老师说明了乐曲的特色。

樱井宏二老师呢，他就运用了马尼巴木琴慢慢堆叠的一个节奏，由慢渐快或是由快渐慢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开始进入这个火车启动的或是要进站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乐曲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标题音乐，因为这个主角他遇到了非常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事情，乐曲当中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小组曲串联在一起的。

0: 除了银河铁道的另一页，朱宗庆打击乐团还有一首已经演奏了二十几年的曲子，作曲者是纪田和广，因为很容易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运用了各种小型打击乐器，具有多样化的音色表现。林静华老师为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1: 在乐曲当中有模仿出那个火车经过平交道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就是那个用管钟来演奏出当当当当当的，在乐曲当中它有运用了一些经过山洞，然后还有就是作曲家他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那种蒸汽式的火车，
0: 是，
1: 所以他都是用想象的，他就想象说他自己坐着蒸汽式火车，然后经过平交道，然后经过山洞，然后他依他想象中沿途看到的景象，
0: 嗯，
1: 然后把它描绘成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好听的旋律。

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梦幻列车》可以说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充满着趣味。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青海的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一条铁路呢，真是所谓的天路。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0: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是有如登天还难，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地带。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也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
0: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1: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0: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一眼望不到边，
0: 是，
1: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0: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啊，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

0: 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收听《姗姗来迟》，我是姗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0: 哎，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不错的吗？我就跟 Flow Strong 说。哎，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发过，就想到了你。
1: 对，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它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0: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1: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0: 我在要访问你的，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rost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rost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1: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0: 哦，你就再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1: 对，虽然就只是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0: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rost Strong，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 B-Tap Study of Breaks，
1: 正确吗
0: ？OK， 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音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哦，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1: 合理，
0: 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ull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会。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呢，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ull Strong？
1: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啦，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它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
0: 哇哦！
1: 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flow 什么有关的。
0: 就这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1: 对对对，国小听饶舌。
0: 哇，很猛哎！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1: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0: 听国外的饶舌开始？
1: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
0: 哦，
1: 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哦 ，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玛吉弟弟
0: 哦、oh, ，OK，
1: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或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0: 哦，是黑眼豆豆，
1: 对对对。

0: 人，就是那蹦蹦蹦那个。
1: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0: 啊，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20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1: 哦，有，我看那句。
0: 对对，
1: 哦，没错，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人都说，哎，可是我们你是87年次，
0: 对，
1: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0: 出来了吧？零哎，我一定有出来啊！一定我一定有，我一定有听过啦。
1: 但是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0: 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哦。
0: 对，我听饶舌，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跟就是美国或国外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1: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音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0: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
1: 嗯，
0: 对，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往回听台湾的饶舌这样子。
1: 哦，
0: 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1: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
0: 嗯，
1: 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
0: 嗯哼，
1: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1: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0: 啊啊，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
1: 嗯，
0: 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是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1: 啊，没有，真的蛮强的。来，你继续。
0: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我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1: 哦，
0: 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1: 哎，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0: 哦，对啊。
1: 我一开始还想说，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0: 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上，然后我名字又 flow 上，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诶 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了，重叠资讯。
1: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0: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1: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
0: 啊，是
1: 找你的话，就想说诶光是谁，
0: 哦，
1: 啊，
0: 有道理。
1: 诶是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对不对？
0: 对。
1: 好，这节目中不要
0: 透露。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可以啊，
1: 可以透露是谁，
0: 啊啊，不然还会是什么？对，啊，
1: 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0: 啊，哦，好，
1: 对对对，我哎，我看一下啊，12分，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0: 好，
1: 等我一下。好，那 Four Strong，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0: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
1: 嗯，
0: 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1: 适合自己的，
0: 对对对对对，他不是说很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他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1: 嗯，
0: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
1: 對，
0: 然后另外一首就是跟周旭他姐 feature 的。
1: 哦，真的哦，周旭他姐
0: Ronny，
1: 我不知道，哦，Ronny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
0: 对？
1: 對，
0: 大家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1: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欸，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0: 对啊，对啊，
1: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0: 没错，就是他。
1: 好可爱哦！有时候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0: 对。
1: 哦，
0: 对对，
1: 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
0: 唱歌比周旭好听
1: 啊！真的，欸，没有啦，
0: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1: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0: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了，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1: okay，
0: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

0: 就是拍 MV 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0: 嗯，
1: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0: 对啊，
1: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得亲近人说，哎，你过来，
0: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1: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0: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直接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了，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1: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
0: 当然
1: 了，跟 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0: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1: 哦 ，Break Free，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呢，现在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0: 我刚确认一下。
1: 好，我们现在就来
0: 解确认。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 叫做 Andrew Huang。而且我是跟周旭公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它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它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哎，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
1: 嗯，
0: 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
1: 嗯，
0: 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乐器做出一段 loop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也是那一张里面少数是就是没有取样，没有什么取样的一首歌。
1: 哎，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它跟我剩下的所有 B 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都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a breaks
1: 哦、oh, ，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oh, ，OK， 好，这一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想哦，好可爱哦。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年的作品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德的样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德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席？
0: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1: 嗯，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庆祝某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会吃很久，
0: 嗯嗯，
1: 然后、
0: okay.
1: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0: 哦，
1: 台味比较重，
0: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应该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
1: 嗯，
0: 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1: 哦，
0: 这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1: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你那时候在、嗯、你那个叫合成器嘛？
0: 嗯，
1: 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它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0: 嗯，你是说就是有一段它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扭曲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嗯、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
0: 嗯、
1: 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嗯、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rost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我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
1: 哦、oh.
0: 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按一按的，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一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这样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你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0: 嗯，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要准备食材，
1: 对啊，
0: 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1: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
0: 那个动机
1: 不一样，
0: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1: 思考好了
0: 再去做，
1: 对啊，
0: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但是会有一些意外，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1: 环节错了，
0: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他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1: 诶，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0: 我自己想的。
1: 哦，
0: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
1: 嗯，
0: 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嗯，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
1: 嗯，
0: 的呈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一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
1: 嗯，
0: 然后。

0: 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1: 哦，
0: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他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
1: 嗯，
0: 然后吃完就可以走这
1: 样子。哦，懂了。
0: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1: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的中间点这样子。
1: 嗯，
0: 对对。
1: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的料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0: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黎，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Deck、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
1: 嗯，
0: 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1: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0: 啊，对，谢明燕老师是，哦，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1: 哎，欸，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0: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
1: 哦 okay，
0: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1: 哦，所以他不算是 Death Machin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0: 但还是 Death Machin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
1: 哦，
0: Death Machine 之友可以这样说。
1: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
0: 嗯，
1: Let's My Shit 吗？是那是 Let's My Shit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
0: 嗯，对，
1: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
0: 嗯，
1: 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嗯，突然有一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
0: 嗯，
1: 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
1: 嗯，
0: 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1: 嗯，
0: 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
1: 嗯，
0: 非常非常实验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
1: 嗯，
0: 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很敬佩啊，
1: 嗯，
0: 然后也很感谢。
1: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
0: 嗯，
1: 然后 Full Strong 其实你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
0: 嗯，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0: 嗯，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1: 对，
0: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吗？
1: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哎，几首歌？两首吗？
0: 嗯嗯，对，我们
1: 两首单曲。
0: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All on You》，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
1: 嗯，
0: 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TMSX》跟《You Know What to Do》这两首。
1: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
0: 嗯，
1: 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演唱。
0: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啦，啊，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啦。
1: Full Strong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0: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1: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谢明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0: 嗯
1: ，Deck 我蛮熟的，因为 Deck 我像我自己已经访过他两三次了，
0: 嗯嗯。
1: 然后Ander 不用说 ，Ander 就是以现在来讲，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特色的女生。
0: 对啊，很赞。
1: 然后吴仲奇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0: 嗯，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我们在同一个 Four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
1: 嗯，
0: 然后他负责合音。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1: 嗯，确实。
0: 对，就可以就想。

0: 像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会怎么 样？
1: 那个 Sully Soul 嘛，
0: 嗯，
1: 他是
0: 野潮的成员
1: 哦。
0: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1: 他算是主唱吗？
0: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耶，他是主唱之一啦。
1: 哦，
0: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1: 那有一个叫做
0: Dazio，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1: 哦，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0: 嗯，
1: 散步拆庙，
0: 嗯嗯 ，Hugo，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1: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0: 他是饶舌歌手，
1: 他
0: 制作人，然后他也会放歌。嗯、对，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
1: 我觉得 Full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
0: 嗯、
1: 我想说，哎，这是什么曲风？
0: 嗯，
1: 然后全部听完之后，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你就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是觉得没错，就是我2025年一定要防盗的一张专辑。最后呢，也感谢 Full Strong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三三风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蜜蜂哦常常会被大家作为环境的指标，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作为第一线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先马上切入到正题好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这个蜜蜂越来越少了，不管是在这个国外的媒体上面会看到啊，那台湾我们自己也会说，就老师的观察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1: 其实比较明确的来讲，应该是养蜂这件事情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
0: 嗯，
1: 因为蜜蜂消失虽然讲很多年，可是对很多的听众来讲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就有点虚虚的，消失就消失，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对我们的生活是的确有相关的哈，
0: 嗯，
1: 因为蜜蜂很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授粉的效率非常高，
0: 嗯，
1: 那我们的蔬菜水果品质跟产量要能够提升，其实非常仰赖这些蜂类的授粉，
0: 嗯，
1: 那的确这几年我们在养蜂的过程当中，发现蜜蜂是真的越来越难养，那难养原因有很多，例如像是气候的急剧变迁。这几年可能大家会比较明显感受到这个气候的这个状况，例如像是很久不下雨，
0: 对，
1: 突然或者是突然就下个超大豪雨，
0: 嗯，
1: 好，那因为蜜蜂它要生存必须要仰赖环境中各种的开花植物，
0: 嗯，
1: 这些蜜源植物，那这些蜜源植物如果要让它留蜜的话必须要足够的湿度跟水，好，那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
0: 嗯，
1: 好，所以如果今天不下雨，好，蜜蜂要出门的时候就采不到蜜，因为花朵都干干的，好，可是如果来下个超大豪雨，这个雨一打下来那个花朵就被雨打掉了，
0: 嗯，
1: 好，所以就算放晴了蜜蜂出门也看不到花，
0: 嗯，
1: 好，这个是其实气候的这种急剧变化的确对于不只是蜜蜂，很多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再来就是农药的问题，好，因为农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哦，甚至是上个世纪的中期问世之后，的确在我们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帮助我们降低了不少的成本。可是农业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按照规范，那其实对于土地来讲，所以对于其他昆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0: 嗯，
1: 像很多人他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农药的核准字号，或者是农药上面就应该要有负责人姓名、电话、地址这些这些规范哦，这些标示，他可能就听某某人说：“哎呀，这个农药很好用啊，哈、哦，就来用用看。”那第一个你都成分不明，再来是使用的剂量也没有照着应该要有的剂量用。
0: 嗯，
1: 他说啊，本来可能要一个瓶盖，他就听人家讲说：“哎呀，这个很好用啦，你就加3个瓶盖，
0: 嗯，
1: 倒进去就好。”那这种过量或者滥用农药的问题，它存留在环境中的时候，那蜜蜂有可能也会接触到。
0: 嗯，
1: 好，所以农药本身就是你要使用可以，但是它一定要照着规范用，就是为什么政府在推动植物医生的原因，就好像人生病，
0: 嗯，
1: 你今天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叫你3餐饭后吃一颗，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敢3餐饭后吃3颗吧，
0: 嗯，
1: 就是药都有它一定的规范，那植物生病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农药的使用的确在这几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0: 嗯，
1: 那再来就是像病虫害的问题，刚才提到蜜蜂跟人一样都会生病，
0: 对，
1: 那像蜜蜂的有一些的病害跟虫害 导致的蜜蜂就是生存越来越困难。
0: 嗯，
1: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养蜂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要每一年所遇到的挑战就更多。举例来说，虫害来讲，全球养蜂最大最严重的虫害，那个害虫就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外寄生虫，叫蜂蟹螨。
0: 嗯，
1: 这个螨类呢会吸食蜜蜂的体液，造成蜂群弱化。全球养蜂人就花非常多的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光是蟹螨已经够让养蜂人头痛了，但是在前一两年呢，台湾又有一个新兴的虫害跑进台湾来，叫做蜂箱小甲虫。对，这种虫是鞘翅目的一种甲虫类。那它差不多两个芝麻大吧，
0: 很小、欸、
1: 很小，肉眼一定看得到，两三个芝麻大。好，那它会跑到蜂群里面侵扰蜜蜂，然后吃蜜蜂的花粉啊、然后甚至破坏蜜蜂的巢房。那过去台湾没有，过去像我曾经在澳洲养蜂，我在澳洲就遇过这种虫害，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以前台湾没有，但前两年就跑了，突然就出现在台湾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境外移入，有可能在防检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民众他在私自夹带水果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什么确切的原因不明。但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新型病虫害。那养蜂人就疲于奔命的不断处理这些各种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蜜蜂越来越难养。
0: 可是刚才说到这些病虫害的问题，是也一样可以透过像是那种农药来去根治吗？还是在规范上面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部分？
1: 我们在处理蜜蜂病虫害都是希望朝向害虫综合管理的方式，英文叫做 IPM。 以前遇到以植物来说，我们遇到这个植物生病了，很习惯就是使用农药。好，农药，化学农药，农药喷下去它有点像是无差别攻击。一喷下去，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可是其他的害虫，其他的昆虫，非标的害虫也跟着死掉，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杀死了。对，就是农药使用下去之后，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然后害虫的天敌也死掉了，然后选太出具有抗药品系的害虫。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现在其实害虫综合管理的这一套防治观念其实宣导了非常多年，有些比较关心土地啊、关心环境的人会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我们需要努力一起推广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处理害虫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依赖化学农药了。我们用一个一些比较友善的方式，例如说用一些有机酸、有机的资材，好，然后或者一些物理防治，或者是用苏力菌，各种友善的方式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每一种方式呢，加成起来，它就有可能可以达到化学农药的防治率。那这样子对环境、对土地来讲会比较友善。像以蜂蟹螨来说，过去蜂蟹螨所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剂叫做氟化力。

阿福化力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它是合法用药，可是因为用了30年之后，研究发现风泻螨对于氟化力已经有抗药性，所以就必须再加重剂量使用，现在有很多这种医药网站或者是中国那一边的一些农药呢，比如他也是使用氟化力，可是中国的药在台湾使用，因为没有台湾的规范，所以中国使用。

0: 大的隐忧。
1: 嗯，
0: 所以现在因为氟化氯虽然在台湾是合法用药，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推广这些有机的植材，例如像是草酸或者是百里酚啊，这种植物萃取物来防治风蚬螨。那台湾也已经有合法的通过这个业试验合法的这种百里酚的药剂来防治风蚬螨。
1: 嗯，
0: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让这个防治那个蜜蜂病虫害，在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也可以让环境友善。
1: 嗯，对。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有在社大开课，主要就是教导学生怎么样来去养蜂嘛，然后本身也是有在经营像是城市养蜂这一块，是对于环境来说，或是对于养蜂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0: 城市养蜂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啦，是希望让住在都市的人，能够去关心都市的各种的动植物，关心都市的生态。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蜜蜂，所以我们的行动就以城市养蜂来命名。那事实上我养蜂地点没有在都市，不止在都市，我学生跟我来学也有很多是从花莲甚至台南来上课。
1: 嗯，
0: 那他想成为职业蜂农的，他也会来跟我学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在都市里面的人去了解环境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很多人会认为各种的昆虫啊，然后这些野生动植物好像应该在乡村啊，
1: 对，
0: 都市就是房子啊，然后马路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蜜蜂各种的蜂类就跟蚂蚁就跟蝴蝶一样，本来就会生存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共享这个自然资源。
1: 嗯，
0: 虽然有人就是你可能不养蜂，或者你身边没有人养蜂，但是可能在公园的某个树洞或某个石缝，就有一窝野生的蜂群。
1: 嗯，
0: 那当这一些蜂类昆虫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就说啊，那我应该喷杀虫剂啊，打1999啊，
1: 远一点，离开远一点。对，
0: 但是这些害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不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行动，不管是开课，或者是举办讲座，或者是举办工作坊，这些社会行动，让大家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他们。
1: 嗯，
0: 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莫名的害怕。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距离，就相安无事。而这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各种蜂类，它是环境中的益虫，甚至帮人类的忙。
1: 嗯嗯，
0: 像有一些蜂类，它会去抓毛毛虫，像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哈。
1: 对，
0: 好，然后蜂，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都要叮的。
1: 嗯，
0: 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欸，
1: 嗯，
0: 真实的世界是种过菜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喷农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虫会吃我们的菜啊，所以要喷农药啊。
1: 嗯，
0: 好，那蜂都在帮人类授粉，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毛毛虫都在吃我们的菜，然后蜂都在帮我们的忙。
1: 嗯，
0: 好，那除了授粉的这些花蜂之外，有一些狩猎型的蜂，它就会去抓毛毛虫。
1: 嗯，
0: 然后抓到毛毛虫之后，会把这个毛毛虫当作这个蜂宝宝的食物。
1: 哦，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蜂呢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这些毛毛虫的数量
1: 、嗯，
0: 对，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
1: 嗯，
0: 但就是一种环境的这种很友善。我们去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蜂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这么的多样性。
1: 嗯，
0: 那这就不会用一种很单纯的这种啊，它是讨厌的啦，它是可怕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它。
1: 嗯，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各种蜂类啊，或是蜜蜂的议题，好像又会觉得说，怎么又在讲这些？为什么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议题，好像都没有真的重视到，或说，真的开始越来越多人理解到说这个的重要性？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0: 好，我觉得的确，蜜蜂作为一个生物，对民一般民众的确是有距离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一开始二十几年前开始在接触蜜蜂的时候，它不过就是农业的一环。
1: 对，
0: 那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好，那我觉得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
1: 嗯，
0: 例如像农药这件事好了，我们发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就是一些系统性的农药，像是异达胺。
1: 嗯，
0: 蜜蜂接触到后，它不会马上死掉。如果这个农药，这个异达胺的农药，这个剂量很低的时候， 蜜蜂是不会被毒死的。

0: 好，那我们过去在使用农药的时候，上市之前都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就一定要独立试验。那过去我们判断农药的这个安全呢，是用 LD50， 就是半致死剂量。好，那它的意思就是造成族群一半死亡的剂量。那以前都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农药的这个安全性。后来研究都发现，这些低剂量的农药，也就是说这个农药的浓度不会让这个蜜蜂马上死掉。好，所以这个低剂量农药，蜜蜂吃这个低剂量的异达胺之后呢，吃到体内，它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正常的，看起来是正常的羽化了。结果发现它的这个行为出现异常，例如说它本来都会正常回家，蜜蜂就是你放在这边，它每天晚上会自己回家。好，因为它这个脑部有记忆能力，它蜜蜂是有记忆能力的。好，结果发现这个吃的微量的异达胺之后，蜜蜂出去就不回来了。因为它吃了这个微量的异达胺之后，它脑部有个构造叫做蕈状体坏掉了。就因为是个蕈状体，它主要的功能是记忆能力。结果它的脑部这个蕈状体出现问题，结果它就出去回不来。就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蜜蜂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好，那回到农药，我们过去都说，哎呀，农药这个半致死剂量啊，它是一个安全值啊，而忽略了微量农药对于身体的影响。那从这个蜜蜂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蜜蜂的危机是人的危机。为什么？因为蜜蜂的身体比我们人的小非常多，它的感性很高，它接触微量农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好，那各位试想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好，或者是就是你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她怀孕了，好，她今天如果摄取了这个微量的农药的蔬果，那人类当然比蜜蜂大这么多倍，所以人类不会轻易的被农药毒死啊。好，所以他摄取的是微量的农药到体内之后，这些微量农药透过血液到了胎儿体内，他也比蜜蜂大好几倍，
1: 对，
0: 也不会被农药毒死。可是这些微量的农药进到胎儿体内之后，那个小孩子出生有没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现代疾病，例如说心智迟缓或者是学习能力出现异常。那这个都有研究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曾经追踪601位的孕妇，这些怀孕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接触有机磷脂的农药，小朋友正常出生了，可是这些小朋友呢，小孩子就发现有心智迟缓，学习能力出现异常。也就是说过去的这种半致死剂量已经不能再作为我们安全的标准的，就是要更仔细的去评估这些更微量的农药，它对各种生物体的影响，甚至有些是像鸡尾酒似的，就是各种农药微量农药加成起来。
1: 对，
0: 我们过去评估农药就是这一支农药，好，它的评估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危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来。可是忽略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加成起来，它对于生物的影响，对人的影响，因为现实情况在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农药使用状况，就是各种农药就混在一起用啊，那它残留在环境中，好，人类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毒死，可是这些微量农药吃进体内的时候，那它对于人体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积少成多，
0: 对，它就是很大的风险。就像蜜蜂遇到那个问题一样，它不会被农药毒死，可它看起来都正常羽化了，结果它出门之后就忘记家的位置，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更能切身的去了解，哦，我们今天面对环境、面对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比较友善的方法去处理它，而不再用过去这种把农药完全杀死，然后不处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我还是会讲说啊，我还是回来讲，农药这个使用不是对错问题，它是价值观的选择。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单亲妈妈，她月收入20K， 有四个小孩要养，对她来说每10块钱都很重要。
1: 对，
0: 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是健康比较重要，好，那个成本啦，这些就是是次要的，因为健康不可取代。好，今天我的收入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生活还算过得去，那今天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多花10块钱去支持那个友善小农， 那这个友善小农他赚到这个，他收到这个钱，他就会相信说

0: 我用这种方式善待土地，我是可以赚到钱的。
1: 嗯，
0: 那么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
1: 嗯，
0: 让整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嗯，
0: 所以消费行为可以改变生产行为。
1: 嗯，
0: 让我们透过，因为每个消费行为就是我们价值的呈现，所以你今天好，今天如果你觉得成本比较重要，那你就去继续使用化学农药啊。
1: 哦，
0: 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健康不可取代，
1: 嗯，
0: 那我们就愿意花多花十块钱。那其实这都很现实，
1: 嗯，
0: 现实到说好，今天你去黄昏市场，哦，或者今天去上市场，看到一把青菜漂漂亮亮的20块，
1: 嗯，
0: 有一把青菜呢，它可能不小心有被虫咬过了一个小洞，那它把这把青菜30块，请问各位，进买20还是买30？
1: 大部分会买20的，
0: 我不知道啊，看各位听众啊，
1: 哦，
0: 这个答案就大家放在心里，懂，吗？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表面说，为什么农夫要农药？你说好，我们今天谈农药好像是十恶不赦啊，啊，农药不好啊，什么什么，嗯？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必须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
1: 嗯，
0: 农夫今天不喷农药，他菜卖不出去，这很现实，他有一家老小要养，
1: 嗯，
0: 怎么办？所以就看消费者的选择。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让大家关心，就注意这个事。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来，都来种菜，都来养蜂，愿意种愿意养当然很好。但我们不是，嗯，我们就例如我们在推养蜂的，我们不是说啊，那我们全台湾的人都来养蜜蜂，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而是我们透过蜜蜂知道环境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你不养蜂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行动改善环境。
1: 嗯，
0: 例如说，好，那我愿意支持那个友善小农，
1: 嗯，
0: 他是一个不喷农药，甚至退一万步来讲，好，他是一个照着规范农药使用的农夫，
1: 嗯，
0: 那他今天这个友善小农，他今天发现，哎，我收到钱之后，我这样是可以活得了的，欸，
1: 嗯，
0: 我可以养家活口，欸，那我可以继续善待土地，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啊，
1: 嗯，
0: 那个正向的循环就会慢慢的发生。
1: 嗯，等于是说把决定权放在消费者身上，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1: 嗯，
0: 农，
1: 嗯，
0: 夫有他农夫的责任，
1: 对，
0: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
1: 嗯，
0: 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谈食安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那个都是政府的，政府不严格啊，什么什么，
1: 嗯，
0: 好。我们今天谈食安，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连食品标识都不看，谈什么食安？就是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啊。今天民众的责任是好，至少我愿意要看一下食品标识。那么，当全民都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个消费者不是笨蛋哦，我这个消费者
1: 不是可以糊弄，
0: 对，不是可以糊弄的哦。
1: 嗯”
0: 他就会有那个危机意识在，他说：“好吧，我要认真生产一个好的食品。”
1: 嗯，
0: 所以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是他制定合理的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所以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全民一起努力的。
1: 嗯，
0: 农夫有他农夫的角色，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色。
1: 嗯，
0: 那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1: 嗯，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要先去问问自己说，诶，我自己的立场，我想要支持什么样的农产品，我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在乎的是说身体健康，那可能你的成本购买成本要高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在乎的是，诶，便宜物美价廉，那我可能就去选择到对应的产品来去做购买。
0: 也不是说有机的一定贵，
1: 对，
0: 其实这个就要看，嗯，这个就有点复杂。我们要谈产业结构，例如说，
1: 嗯，
0: 好，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在谈动物福利，说，哎呀，那个鸡哈，都养在那个笼子里面很辛苦，
1: 哦，
0: 然后活得不开心。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至少吃的那个鸡蛋啊，吃那个鸡，它提供，它为我们提供食物，至少它活的时候要活得开心一点吧。
1: 嗯，
0: 好，我们就希望那个鸡呢，不要都关在笼子里了，好，
1: 嗯，
0: 哦，让它可以跑跑步啊，动一动啊，哦，然后开心的下蛋啊，好，
1: 哦。嗯，
0: 好，那一般来说，哦，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也许市场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企业，我举例来说，某一个大企业，
1: 嗯，
0: 他意识到动物福利是一个全民都在乎的事情，
1: 嗯，
0: 那他今天跟一个农夫契作的时候，说好，我今天我买了鸡蛋，我希望我的鸡，我买的鸡蛋的下的，我买的鸡蛋，它都是要有动物福利。
1: 嗯，
0: 所以他这一笔企业的一大笔资金投进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成本就会下降。
1: 嗯，
0: 所以不是说啊，有机的一定贵，就是看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产业结构。
1: 嗯，
0: 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的资金一下去，马上改善那个市场条件，然后那个成本下降的时候，也许那个鸡蛋就不一定是贵的。
1: 嗯，
0: 对，那这个问题但是有点复杂，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议题呢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然后去多关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我觉得每件事情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啦，就每个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进步。
1: 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消费都在为世界做投票嘛，
0: 是
1: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那另外来问一下老师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聊蜜蜂很多嘛，那或许大家喜欢蜂蜜，我真的如果想要支持这种比较属于友善的小农蜂农的话，我有什么样的产品标章可以去做认证吗？要怎么样去辨别呢？
0: 以认证是一个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因为的确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认识蜂农，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标示它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了这个消费者，
1: 嗯，
0: 那但也从另外一角度想，这个认证要去取得那个认证，还是需要一些成本跟资金，
1: 嗯，
0: 那每一次的这个检验，它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1: 嗯，
0: 你农药的检验的量越多，那它的检验费就会越高。哦，的确会有一些农产品有一些保障啦，例如像政府在推动的产品的这个溯源，就是产销履历
1: 哦，产销履历
0: 的这些认证的标章，
1: 嗯，
0: 那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解啊，这个产品它的过去，好，哦，它甚至它的检验啊的这些，嗯，所以政府也有政府在做啊，民间也有民间在做，像蜂产品研发技术联盟，他们就在推动这蜂品的验证，好，哦，那也是有认证这个蜂蜜真假啦，哦，甚至认证这个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哦，这一些。如果今天你认识蜂农，那也很好，因为也许这个蜂呢，它资金有限，可是你认识这个蜂农，你直接就近跟他买，
1: 嗯，哦，
0: 减少食物里程，那同时你了解他在养蜂的过程中是友善的对待蜜蜂的，而且不会乱用药，即便他没有认证，你也可以跟他买。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同时如果你认识比较源头的这个生产者跟制造者，嗯，或是找老师本人也可以购买，对不对？
0: 对对。
1: 要怎么样 follow 到老师，再请老师分享一下。
0: 哦，我们有一个粉专叫城市养蜂 Urban Beekeeping，
1: 嗯，
0: 对，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案，然后上面有中文的城市养蜂是一个字，以及下面 Urban Beekeeping 的英文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有很多自己生产的蜂蜜，
1: 嗯，
0: 对，到那个粉专来跟我们联络这样，
1: 哦，
0: 然后我们常常办很多的各种活动，
1: 嗯，对，
0: 像我们就是会办一些亲子的蜜蜂生态体验啊，嗯，也就是在双北地区，
1: 就是透过这些管道来去认识，然后同时对于蜂啊跟这些蜜蜂用吃的认识也可以，然后用环境的角度认识也不错，
0: 对，
1: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个部分。
0: 对，然后像，嗯，因为我有出版一本书，
1: 然后，啊，
0: 叫蜂学问，
1: 嗯，
0: 好，那是2025年9月出版的，
1: 嗯，
0: 还很新，才出版了半年左右。
1: 对
0: 对，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大家关心的各种蜂产品，里面有蜂蜜、花粉、蜂胶、蜂王乳，好，那它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及如何挑选，
1: 嗯，
0: 好，然后它的应用，例如说我们怎么拿蜂蜜做各种的产品，
1: 嗯，
0: 像我们的书中就有提到如何做蜂蜜脆梅啊、蜂蜜情人果啊，或，嗯，是蜂蜜醋啊。然后这个蜂蜜酵素啊，也蛮实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蜂产品有议题啊，对议题有兴趣，也其实也可以去找各种的资料，
1: 哦，嗯，
0: 像我们《蜂学问》这本书来阅读，也是很鼓励大家多去了解。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气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就会来跟大家聊到跟动物有关系的话题。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聊到什么呢？那大家啦，应该都有在像是机场，或者是你有在路上看过努力工作的，比如说导盲犬啊，或者是机场的检疫犬。那当然呢，我们都说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哦，就很多的工作犬啊，他们都运用在各式各样的场域。那除了是帮助人类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一些事物之外，那其实他们的外表啦，诶，大家看了就会觉得很可爱，很疗愈嘛。那所以说呢，现在除了刚才举例的几种工作犬之外，那还有一种是待在医院，或者是待在比如说长照啊，还有早疗场域的这一些狗狗，或甚至是猫啊，还有其他的动物。而像这样子哦，运用动物在治疗当中的行为呢，就叫做动物辅助治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是来自于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夏安婷。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安婷聊聊，诶，到底什么是动物辅助治疗哦。那安婷呢其实同时也是一位动辅师，就是来引导动物的动辅师哦。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认识他。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安婷打声招呼吧。 Hello
1: 我是安婷，然后我目前就是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现任理事长。然后我们协会的话目前就是推动那个动物辅助治疗的执行，然后因为动物辅助治疗就很长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是动，直接写
0: 动辅，
1: 对，动辅这样子，要不然讲的都嘴巴都快抽筋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讲到动物辅助治疗就是简称动辅嘛。
2: 对，
0: 那能不能先请安婷来介绍一下说，诶，什么是动辅，那它可能跟一般的比如说职能治疗啊它的差别，那当然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一只猫或者是狗嘛，但是它的特色会是什么呢？
1: 因为我的背景是职能治疗啦，对，所以的话我就会从复健这个概念去讲。我们动物辅助治疗最大的一个特别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我们是属于金三角，所以金三角是动辅师，然后动辅员，还有我们的治疗犬猫或者是其他的动物，然后一起协助我们做动物的一起协助这个治疗的推动。然后可是这个过程中又特别注意到治疗目标的达成跟我们动物的福利并重的一个过程。嗯，对，嗯，所以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一个部分。然后跟复健最大差别是，每次大家其实去医院有时候去看那个复健科，你知道很多阿公阿嬷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治疗的时候，阿公阿嬷说啊好啊呗，在等啊，
0: 好无聊，
1: 很无聊。可是有动物的介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会一直很想要留下来，然后甚至其实他目标已经达到，可是还是觉得哇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0: 是，
1: 对啊，那个过程就是不用特别去鼓励他，他们其实只要看到动物们就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0: 嗯嗯，所以其实在对于被治疗的人，可能就是病人啊，或者是老人家小孩子，大家会觉得心情上啦，感觉好像不是在看医生，不是在复健这样子。
1: 对，因为大家知道尤其那个有毛的动物像狗狗的话，有研究就是说有狗看到狗狗，我们脑中的一个快乐荷尔蒙就会开始分泌。
0: 嗯，
1: 然后快乐荷尔蒙就是不爱的荷尔蒙，多巴胺啊，血清素啦，催产素跟脑内啡，

0: 最重要的就是催产素，
1: 是
0: 哇，那个催产素分泌的时候，
1: 非常的快乐，
0: 对，非常快乐，然后一些的心跳啊、血压啊，然后肌肉张力都会趋于一个正常化，然后让一个我们所谓的服务对象，他在最好的状况下，然后执行所谓我们所谓的治疗的过程，那个成效也就很快就达到了。
1: 嗯，所以说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动物辅助治疗。
0: 对，
1: 就讲到治疗两个字啦，它必定是要专业的人员有参与在其中的。那其实台湾动辅会呢，有一直强调这个刚才您讲的金三角嘛。嗯、那能不能跟我们听众们来稍微说明一下说，诶，这个金三角啊，它包含了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对于不管是被治疗的这一方，还有就是担任治疗犬、担任治疗猫的这一些动物们来讲、嗯、有什么样子很重要的地方呢？
0: 第一个一定是讲我们的治疗犬猫啦，对，因为它是我们的主角。因为其实在治疗的场域里面，不是所有动物都会习惯参与的，或者它必须要跟我们去做一些合作、
1: 嗯、
0: 所以相对上面的话，我们也会去注意到那样的环境有没有一些安全啊，或者一些狗狗的健康状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服务对象、嗯、治疗犬猫的部分，我们第一要求的第一个一定是健康的、
1: 嗯、
0: 开心的，就是他没有服务的时候，他就本就是开心的。
1: 是
0: 另外一个话，他就是年纪啦，年纪的话我们会要求到那个一岁以上。那另外一个话就是，他跟他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动辅员的互动是很 OK 的，他愿意相信他的主人，然后一起来增加，一起来服务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角叫做治疗犬，然后另外一个、啊、一个的话是动物的主人，好，也是我们的动辅员。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协会最大的特色，叫做动辅师。
1: 是
0: 动辅师的话，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有在讲治疗这件事情，所以的话动辅师的背景一定就是助人专业。然后我们再用助人专业，我们去怎么样去执行治疗的过程的时候，然后加上那个我们的动物的协助，然后很快的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目标。动辅师的训练，除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专业背景，我们还要训练是你怎么样看狗狗的或者是动物的一些的情绪、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怎么样在活动的设计或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怎么样让狗狗不会造成它太大的压迫、
1: 嗯、
0: 不会因为狗狗因为要帮助人，不会因为它这帮助人过程中让狗狗
1: 不
0: 开心，不开心，不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齁，在治疗犬有时候介入这个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要穿制服，狗狗也要穿制服。我们有些狗狗就是
1: 很兴奋，
0: 穿上那个制服的时候突然就会很兴奋，因为治疗过程中我们希望设计的就是让狗狗觉得哇，那个就是一个开心吃跟玩的一个现场。可是在我们的执行上面、嗯、其实它的背后意义其实它是治疗。
1: 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我感觉这个适合这个工作的狗狗啦，好像除了是它要非常喜欢人、嗯、而且是喜欢所有人之外，它还要比较稳定啊，然后不会被吓到之类的。
0: 嗯嗯，
1: 那会不会说有一些特定的犬种它可能会很适合这样子的工作呢？您觉得
0: 特定的犬种，我们协会的话没有特定的犬种，可是还是会看每一只狗狗的特性啦。
1: 嗯嗯，
0: 对啊，就比如说，哎，大家可能印象中柴犬，大家觉得柴犬可能如果有养柴犬的就会知道，有的柴犬就是它就很固执，
1: 嗯，
0: 可是有些柴犬就是真的很随便，
1: 然后每只狗的个性不一样，
0: 神经比较大条一点的，对，所以的话就是会看，我们还是会看狗狗的特质在。
1: 嗯，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就，可是有些看狗狗像黄金，它的普遍的它的特质特性就是喜欢跟人家互动啊，或什么的，对，然后可是也有我有遇到不喜欢跟人家互动的黄金，所以的话我们并没有看犬种，我们还是会看它那个狗狗的特性。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啊，诶，好像还是看狗狗的不同的特性跟个性嘛。那所以说啊，如果我家里也有养狗的话，那它可能已经满一岁以上，诶，感觉也蛮乖的，那我是可以带它去上某个课程或者是可以去考试之类的吗？
0: 如果你觉得还有来一个，就是动辅要有时间
1: 啊、哦，是
0: 对，因为就是狗狗它如果到，比如说到那个治疗的场域，狗狗没有办法自己来，所以动辅员要有那个时间带它过来。
1: 对，我时间可以配合。
0: 对对对，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协会一年其实是有办理两次的一个 治疗犬猫的鉴定，
1: 是
0: 对。

0: 对对，然后的话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协会去看那个一些相关的简章，这样子。对，
1: 那您刚才讲说鉴定嘛，那它是不是这一些，比如说狗好了，它是不是会有需要一些适合当治疗犬的特质呢？
0: 就是节目刚开始，这只狗真的要开心，
1: 哦，
0: 对，开
1: 是
0: 心
1: 快乐。
0: 跟就是它喜欢人。对，我讲他喜欢人，就是他不是只有喜欢主人，他喜欢
1: 很
0: 多
1: 多
0: 的人。
1: 人。
0: 所以如果是说啊，顾工厂的啦，顾家的啊，如果你讲到然后他会不会顾家，陌生人会喊的那一种的话，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不会很，他就真的信任你，因为很多狗狗他会，他要为了要保护主人，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攻击性的状况啊，攻击性的狗狗的话就。犬猫的话就真的不太行啊，对。然后如果是它真的喜欢人的话，也喜欢跟人家互动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鉴定看
0: 对对，
1: 看这
0: 建立
1: 样
0: 看
1: 子，
0: 看。
1: 那他在通过考试以后啊，会有一些课程之类的吗？
0: 我们的跟一般的工作犬最大
1: 是，
0: 不一样，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要做什么大量训练，因为脱下制服它就是爱犬，
1: 他就
0: 萌
1: 是一般
0: 孩
1: 的
0: 子，
1: 狗。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在鉴定，就是我们去看，哎，狗狗跟它主人的互动，跟陌生的互动，跟它面对一些比较特殊情况的时候，狗狗的反应会
1: 是，
0: 是什么样的部分？
1: 所以这样子听下来啊，其实治疗犬的培训、治疗犬的训练啦，就没有再挑说哦，一定要哪一种狗，主要还是看狗狗它的状态跟它的特质哦。那当然呢，过程当中啦，像是主人的引导啊，还有专业的动辅师的参与也很重要嘛。那刚好呢，安婷其实也是一位动辅师嘛。然后我刚才跟安婷私下聊了一下，安婷您原本是职能治疗师嘛，所以说是怎么接触到动物治疗、动物辅助治疗这样子的工作啊？
0: 好啊，因为其实我的本业是职能治疗师，然后职能治疗师其实就是让人就是回到日常生活里面，然后就是如果他没有办法执行到日常生活，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协助他执行到日常生活？所以话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各种媒材都会使用，然后所以的话，动物辅助治疗在我自己的专业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有接触过了，然后可是所以的话，反正就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我养了狗狗，然后那狗狗的话，我就觉得哇，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个执行动物辅助的治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狗狗就是跟着我，就是一起服。一起就是
1: 服
0: 进入
1: 务，
0: 到我的那个工作的现场，
1: 是。
0: 然后哇，我觉得我的病人就是我的服务对象都好开心，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治疗目标很容易达到，然后才发觉，可是后来又慢慢的，就发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的狗狗怎么就是生病了，它也脱毛，可是在医院里面如果脱毛，我们就是叫做感染，就怕它有皮肤病，所以的话那时候就退下来，然后就是去看医生。后来就是我家狗狗就确诊，它就是忧郁症。天啊，我就觉得哇，这是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忧郁症？然后在就是在治疗师就是训练师的建议下，我再去录那个执行那个过程，然后才发觉，哎，我狗狗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一直有释放一个讯号，是说，就是它很愿意配合我，它一直在配合我，可它也在释放一个讯号，说，哦，我这样压力很大，我这样快要不行了，我其实我这样并不开心。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录影才看到，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我的身份叫做职能治疗师，跟他的狗狗。
1: 就是您的主人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主
0: 对对对，
1: 人跟
0: 职能
1: 宠
0: 教师
1: 物
0: 跟狗狗，对，
1: 是。
0: 后来，所以后来进入到这个协会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去看狗狗，然后怎么样去把狗狗的福利放在我在设计那个治疗的过程中第一个要素里面，然后也希望狗狗不会借着跟我一起合作让它不开心，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现在才会是动辅师跟治疗犬。因为
1: 是。
0: 过去的话，就是真的只能治疗是跟狗狗，但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差别是我怎么样去看待狗狗的部分。
1: 您现在从事这个动辅是大概有多久了？
0: 我现在同步动辅师大概10年左右了，
1: 哇，非常的久，经验很丰富。您自己现在比较常去的场域大概是哪些比较多？
0: 因为我还是会说我是只能这样
2: 子，是，
0: 对，所以的话我的话比较就是负

0: 健啦，还有因为还有精神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安宁，然后跟一些特殊儿童的部分，
1: 嗯，
0: 对，这是我比较会常去，还有长照的部分，嗯嗯嗯。
1: 那您带的这一些动物大部分都是狗吗？还是有带过别的动物？
0: 狗、猫，然后之前有马。
1: 马
0: 、
1: 哦、所以是要让他们跟马互动，还是他们有需要？
0: 哦，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的境遇啦，就是单位的话，就是他们有马、
1: 嗯、
0: 不是他们有媒和马这样子，然后他们想要推动那个，就是那一次的活动是那个治疗的媒介就是马，
1: 是
0: 那我们再根据马的特性跟我们的服务的对象，然后去设计活动，然后去做带领，
1: 嗯嗯，
0: 当然就是跟马场主人那边有些的讨论这样子。
1: 嗯哼，那您这样子在当动辅师的，应该说过程当中啊，您是不是也需要认识蛮多动物的？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它的，然后可能马跟狗它不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这样
0: ，Google。就是先查 Google， 然后后来的话大概有些的特性的了解，然后之后再去跟狗狗的主人去做一些的细部的讨论。
1: 嗯哼哼，
0: 比如说之前有次经验是蛇，我跟蛇从来没有接触过、
1: 嗯、
0: 然后所以的话先去了解，哇，它蛇的特性是什么，然后好，那然后跟主人了解，然后他们说啊，在低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做，那对啊，就是不要温度不要太高，类似就基本的条件要先设定好这样子、
1: 嗯嗯、那您自己觉得说好，就不讲蛇或者是马好了，光是狗跟猫啊、嗯、他们在进行治疗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啦，您在可能引导他们或者是在进行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吗？你觉得
0: 狗跟猫就是大不同，
1: 是、
0: 啊、爱狗人跟爱猫人就完全不一样。狗真的是很爱跟人合作，它的合作性很高，
1: 是、嗯、
0: 所以的话就是我在跟它在活动的设计上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会想要跟我们合作，猫、
1: 嗯、
0: 不是猫，我要听猫的
1: 拒绝合作，
0: 他没有拒绝合作，他就是有他的特性在，
1: 是
0: 就是这个空间他不喜欢我设定的那个地方，
1: 他、嗯嗯、
0: 换到另外的地方，我就要请所有人来站起来，我们跟着猫走，
1: 全部人配合他，
0: 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大家为了这件事情其实 OK 的，就是大家都愿意站起来，然后大家也知道猫的特性，然后就走走走走走过去，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1: 听起来真的还蛮有趣的，因为感觉大家对于毛小孩嘛，就是尤其狗或猫比较常见嘛、嗯、感觉好像是比较容易，就有点像刚才那个情况，就大家会比较配合猫咪，然后对于看到狗狗会觉得比较心软这样子。
0: 当然就是一定的，我觉得像之前因为我现在比较专长在失智领域，因为失智它有些的认知的退化跟情绪的一些的状况，其实它有些活动它不愿意参加，
1: 是
0: 那其实有很多活动的话我们加入的狗狗的部分，尤其是狗狗、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哇，那个参与度就上升了。
1: 嗯嗯嗯，
0: 不过动物辅助治疗我觉得它特别不一样的，因为它叫生命，
1: 嗯，
0: 它的特性就是生命。然后过去之前有一次是一个针对一个长辈的一个团体，大概十几次，那大概就第七次还第八次的时候，我们的狗狗就是因为一些疾病，就突发性的疾病就走了。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过去我不会跟这些长辈们去谈论生命的死亡这件事情，然后因为狗狗的那次的离开，然后我们就会跟我们的长辈，就因为这一次的一个主题，然后就有些改变，然后就开始谈离开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刚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会一方面我自己的情绪有些影响，就是狗狗
1: 很难过
0: 就走了，对。然后这一次的话是唯一一场我没有狗狗来跟我合作的一场、
1: 嗯、
0: 然后当然可能他精神与我们同在，
1: 是
0: 他实体没有在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跟长辈去谈论狗狗离开，然后转为谈论自己的离开，我觉得那一次的过程是很正向的， 然后甚至长辈从来没有在讲这件事情，然后也因为那一次的机会开始在讲自己离开自己的期望是什么，
1: 是，
0: 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就他们的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有些的记录，然后甚至就是会传达给

0: 们的孩子知道。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一个，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回顾起来我觉得是美好的，虽然狗狗离开了。对，
1: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算是生命教育嘛，毕竟它就是跟你互动啊，跟你玩，然后也是一个相处的过程啦。
0: 是啊，因为大家觉得哇，好像只要狗狗猫猫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地方，就会大家就很开心。然后可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一些的权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狗狗猫猫的状况其实它是每况愈下的。所以的话现在也很多人在问我说建不建议养狗跟猫。
1: 是。
0: 对，那我们就会说诶，那就要看你的，你我还是会建议机构里面如果他自己饲养狗跟猫的话，我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不建议。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个主人，因为主人才是真的是爱这只狗跟猫，
1: 不是因为领薪水才那个，
0: 不是领薪水然后他会去为了他的权益去做一些的
1: 照顾吗？
0: 照顾跟为他做设想啦，因为狗狗猫猫跟就是他就是我还就说他是生命，他会生老病死。尤其那个我之前养的狗狗的时候，他老的时候那个医药费超过我的薪水
1: 我懂我懂。
0: 可是这样部分的话，如果在机构，如果你用营运来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
1: 对他们来说
0: 他的有些权益就被牺牲掉了。对，所以的话我觉得爱一个狗狗跟猫猫，愿意为这些动物发声的人，在任何场域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1: 而且他们刚才我们聊到了比如说狗好了，它的年龄是要在1岁以上嘛，那它退役大概会是几岁啊？
0: 退役的话还是会看，因为大狗狗跟小狗狗他们的生命的长度不一样，
1: 是，
0: 对，会去看他们的一些的状况。可是我们还是会说啦，我们也会去看狗狗的，举一个例子来讲，黄金猎犬它老的时候其实跑跳其实不太行，所以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都拉下来。
1: 所以老犬还是可以参与在里
0: 面的，老犬可以参与，可是就是看什么样的部分。然后有时候动物园就是它的主人就觉得哇，我还是不想要让它安享晚年，对，那就可能会先拉就是提前退役。对，所以的话没有一定的年纪在，不过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动物是怎么样去设计活动，另外一个是爱他的那个动物园，他怎么样去设计他的老后生活。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还蛮有意义的。就是说可能像很多人想说导盲犬啊警犬他们就是在警局然后或者是在有点像案主的家里生活嘛，
0: 是是，
1: 但是因为他们毕竟还算是工作犬啦，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忽略，但我相信他们应该还是有好好照顾的啊。只是说这些为了人类去帮忙工作去帮忙治疗的这一些动物，我觉得他们本身的权益啊跟有没有好好被照顾应该也是大家需要去重视的事情啦。就这个也是动物会很在做的事情，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我们特别很注重这件事情，加上他们本来脱下制服就是被爱的孩子。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希望这一些如果有一天大家在医院啊或者是你在一些特别的场合，那动物会有时候也会去一些像是公司行号吗？
0: 对，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的服务的宽度广度越来越多，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机构啊医院啊，然后现在有些特教学校，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也会走那个监所，就是监狱的部分，受刑人的部分，还有戒治，成瘾戒治，
1: 是，
0: 还有一些的高关怀的孩子，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职场舒压的部分。对，现在工作压力真的太大了
1: 需要毛小孩疗愈，
0: 对，需要毛小孩疗愈，开开心心这样子。所以的话现在的话就是动物去介入的场域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所以说大家啦可能以后也有机会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可能不只是一些医疗机构，你可能在你的公司如果有申请到的话也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些辅助治疗犬哦。那所以说如果遇到他们的话呢，我觉得啦就是好好听动物师的引导，就是跟着活动好好的去保护他们，那就是被疗愈很开心嘛。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还是蛮快乐的、
0: 是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动物辅助治疗专业发展协会的夏安婷理事长。就安婷呢为我们介绍到非常多关于动物辅助治疗这件事情嘛。那最后呢其实还是想先请安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啊就是您自己觉得就是动物辅助治疗它最大的意义跟应该说在这

0: 那个价值上，你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动物在人的生活，就像两年前的话，生小孩已经比养宠物还低了，
0: 是，
1: 对，所以家庭里面有动物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已经是变了，现在已经变成常态。现在在公园面常会看到人家推个推车，
0: 结果里面
1: 不是孩子，是狗狗或猫猫。嗯，对，所以它动物已经跟，其实，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现在不讲治疗，我们现在讲一般的疗愈的时候，怎么样爱你的狗狗、猫猫，怎么样去跟他有些正向的互动，其实的话就是不要讲叫，就是你饲养这件事就已经疗愈到我们了。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只是动物辅助治疗这件事情的话，因为它就是更正式的在做治疗这件事情，对啊。然后所以的话，动物的权利、动物的福利一定都是在这些的之前，然后跟狗跟这些动物一起合作、一起生活的话，其实是让人的生活其实有更多的价值。
0: 嗯，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只是在讲动物辅助治疗啦，如果大家家里有养这些毛小孩，那可能不一定是毛小孩，也许是鸟啊、兔子啊什么其他的动物，就是好好的爱护他们啦，然后不要弃养他们了，就是把他们负责到底这样子。
1: 对，就是生命是有限的，不要因为他老开小小的壮年的时候很开心，就养得开心，到老的时候就再见拜拜。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状况不是那么好。
0: 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陪他到生命的最后啦。
1: 啊，
0: 毕竟对于这些宠物来讲，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1: 是，是真的，
0: 真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动福会的夏安婷理事长，就是感谢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物辅助治疗的观念哦，感谢您，
1: 谢谢。
0: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跟安婷一起，跟我们听众们来说声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还有
2: 曼森。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各自都去东京旅游，当上一集讲不完，
2: 是，
0: 所以我们要今天要继续来讲。对，我们好像那天讲到银座嘛，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我有认真听了那个之前、Casey 讲到说他有去银座的歌舞伎座去看那个银幕剑
2: 啊啊啊！
0: 对对对，然后我有一天就一大早，因为他说要10:30开始贩当天的票，然后我就怕没有票，所以我那天很早就去排队，然后还好那一天没有很多人，然后我选的是一个银幕剑，就是选银幕嘛，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坐不了太久，我就选那个开幕，他有一。7月份演的里头有一个开幕大概只有30分钟，
2: 嗯，
0: 然后我就选了那个。对，然后诶，真的蛮有趣的，但是没有像 Casey 讲说里面很暗了、啊。其实我看的那个剧是还好，就是说、然后我还特别，我是一个很认真，因为我要拍照自拍、所以我就问他说诶，如果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到，我是自由，因为当天买的票一定是那个
2: 自由座，
0: 对、自由席啦、然后他就说可以啊，开幕之前可以，然后我就哦赶快拍一下这样子、难得的经验，但是蛮有趣的。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东京玩，然后其实如果你要去竹地之前、你早上先去这里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很多外国人是真的选择去看银幕剑。对、
2: 所以他那天还有什么可以选择呢？除了开幕以外？
0: 没有，他那天就是好几幕嘛，一直到晚上都有。然后有些人比如说一样是在银幕间的里头，可是他是从第一幕到第六幕他都买。
2: 哇，那不就看到晚上？
0: 对，因为他可能没有买到那个整段的票吧。对，因为一般，而且有的是外国人比较难，就是因为预约是比较容易网上预约。
2: 对。
0: 可是因为付款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当天直接去买那个自由席。如果你是前几天预约的话，你是会有那个指定席啦。
2: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假设你没有买好，你就是整天就一天都要坐在那边看？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我不会整天买全部啊、我一定是买一幕啊。
2: 我是说就是如果有不会操作或是不会使用的，他就很容易买到一天的。可是他应该
0: 没有银幕键，是银幕键，网络上的银幕键是你可以挑嘛。但我那天就碰到一个太太，就说哎，他每一幕都要，然后那个警卫就跟他说、你其实应该是买当日票
2: 啊、
0: 对对对，就是不是银幕键，银幕键就是一幕可以单独挑嘛、对，那我们只是想要看那一幕而已，30分钟或者有几幕你可以挑哪一幕啦，有几幕他会有时间嘛，有的可能1小时多这样
2: 是。
0: 然后那个太太，日本太太，她其实是要看整出啦，对，所以她其实要买当日票。
2: 哦，大概能懂。不过银座这地方呢，就是上一集有提到说，就是她感觉有个贵气，但是又没有那么流行。
0: 对，
2: 就是你看到、其实车站出来，像我的朋友特别跟我介绍，车站出来有个建筑物，然后它现在看起来，
0: 你说那个时钟塔吗？
2: 哎，它有个看起来灰灰的

0: 然后他跟我说那是 Sony 的，然后他的二楼已经变成展演空间，然后一楼就变成开放式的，大家要在那边办活动啊，玩滑板啊，然后还是就是聚会，他就变一个给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或是给一些路人可以聚集的地方，但是他的其他就是展演空间，就变得很流行在里面，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撼动整个银座带来的那种高贵，然后有点高冷的那种感觉。
1: 它真的就是贵气，因为它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啦，因为银座离那个皇居不远，就是、其实我觉得住银座有个好处，就是说，比如说我后来还去了那个二重桥那附近，或丸之内，丸之内就是他们办公或政府机关或一些办公的
0: 市政。市政府那样的地方
1: 也有一些办公大厦这样子、我真的觉得那个礼拜天在那边逛其实是很舒服的，非常舒服。那我会去玩真的是因为我去参加，如果你要去东京玩没有太多时间的话，你可以去参加他们那个巴士旅游，就是双城巴士、哦、上面是敞篷的，它有两家都在三菱大厦，就是你要坐车到那个玩之内的三菱大厦买票，他就在门口。
0: 那他是游哪里？游都市吗？
1: 他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一个是我非常推荐的，他叫做 Sky Bus Tokyo。他也有自己的路线，比如说他规定的路线，比如说有的是走银座啊、浅草这一带等等。但是他有一个夜间行程，我超推荐夜间行程。
0: 你这一次有去跑吗？
1: 有。
0: 哇塞，
1: 那个夜间行程超厉害的，就是。如果是夏季，因为现在是夏季嘛，日落的比较晚，所以呢是比较晚的，是七点有一班，七点半有一班，对，然后你就坐在那个敞篷，就是双层的敞篷上面，然后晚上去看东京的夜景，很漂亮。它其实从绕了那个丸之内之外，银座，然后会走彩虹大桥。最后会绕到那个，他会走那个首都高速公路，然后因为我们是双层巴士嘛，
0: 对，
1: 所以你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因为它算是开高速公路，因为算是开得快，所以你会觉得你又在那个风很大，你就在有你真的有一种错觉，你是真的在坐落日飞车，就比那个去乐园坐那个那叫什么云霄飞车还过瘾
0: 啊，
1: 真的很过瘾。我有拍影片，然后大家就觉得。哇，那大家就一直在欢笑，一直在叫。
0: 等一下，我想问，那如果下雨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我没碰到下雨，因为它是敞篷的，所以、
0: 哦、所以
1: 不能撑伞，不能撑
0: 啊、哦，不能撑。
1: 他是说不要撑伞这样子，但我还好。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微微的一点点，偶尔会有那个微微的小雨，一点点
0: 毛毛雨啦，
1: 毛毛雨，
0: 但还可以接受。
1: 但大致上都是晴天，对，就是很不错的。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彩虹大桥，然后会看到东京铁塔。
0: 哦，好赞哦。
1: 很赞耶，就是然后会绕回那个皇居这边，就是绕一圈这样子。大概全程50分钟吧。
0: 其实蛮过瘾的。
1: 很过瘾。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那你晚上排一个傍晚啦，排这个行程其实是还蛮值得。
0: 一个小时其实就可以。
1: 50分钟吧，对。
0: 就绕完一圈，然后你还可以感受到这带给你的这个震撼的氛围。
1: 对，因为东京的夜景很漂亮，对，很值得。然后另外它同样一个地方，但是应该是另外一个经营，因为他们穿红色制服跟蓝色制服蓝色制服里面没柜台，但是一样也是在三菱大楼的这个一楼门口然后呢它是属于那个 HOP 就是随上随下的那它的卖票方式是一日票或两日票。一日票的意思是说它有三个路线，有红绿蓝，
0: 对，
1: 然后比如说它有一个路线是去新宿跟涩谷，然后有一个路线我有点忘了
0: 反正
1: 走浅草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银座这一带
0: 其实好像是在走那个电车的那个路线一样哦。
1: 但它有三个路线但它的好处是你不用买哪一个路线，你就是买一日票，然后你三个路线都可以坐，而且是随上随下比如说我想要去新宿，可是我不是住在那里，我又不想坐地铁我可能就坐，它有那个固定的站点，然后几点几分有时刻表
0: 还有时刻表，
1: 对，因为你下去完了以后你会看时间啊，它什么时候还会再来这里你就

0: 谁上谁下你都不用再买票了。
1: 哦，我以为他是例如说你还一直坐在车上坐一个小时然后。
0: 我刚刚说那个原来那个 Skybus Tokyo 是这样子。那这个是 Hop, 就是那个谁上谁下的。
1: 哦，所以就是你可以
0: 自由。它有两个系统嘛。啊、我说蓝色制服跟红色制服。啊、
1: 所以就有点像是台湾好行这种感觉吗？
0: 类似，而且它是双层巴士，也是上面是敞篷的。

0: 很多，有时候，但是通常都还会有位置啦。
1: 对，
0: 因为它是双层嘛，就是大部分都会坐上层啦，不可能坐下面。
1: 上层风景也比较好，
0: 下面也没什么位置，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个楼梯上来这样。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人去，或是少数人去东京玩，都很值得。尤其是我刚刚说的夜间，冬天好像比较早，冬天好像是六点多。因为日落的关系，对，你下次可以去试试看。
1: 好诶，我这一次真的全部都是电车的行程，就是所有都搭电车，然后电车搭不到的地方就走路。
0: 我也是啊，我大部分都是，对，我只有最后一天坐那个游览的。
1: 然后刚才讲到那个银座那边啊，因为讲到银座就要讲到有一些非常老牌的酒吧。就是有一些知名的调酒的创作者都在银座那边，所以你有机会可以去拜见那些老师。然后我还真因为我带了书去，我知道有一家叫
0: 你在酒吧看书，
1: 哎，有一家叫 Tender， 然后没有，就带那个师傅写的酒谱，他出一本书，然后里面教一些调酒技法啊，然后怎么使用什么道具啊，然后我就特别带那本书想，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读到老师啊，老师本人，因为他年纪也非常大了，然后啊真的有遇到，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老先生，我有时候真的。你会觉得语言不够用的时候就是在这时候，就是有一个你明明可以跟他聊天然后聊得很起劲了，但是真的除了中文跟台语以外我都不会所以就只能看他跟其他客人聊得很开心，然后但是他看到我带他的书去他也很开心，然后他也知道那是就是出版给台湾的，所以他就问我是不是台湾来的这样，然后他也帮我写一段话，就是
0: 在书上，
1: 对，他就是有那个书封的地方，他就帮我写说就是在调酒这一条路上就是加油然后精进这样。
0: 你说他的店在银座吗？
1: 对，他店在银座，然后他店好像五点就开了，所以我跟我朋友那天很早去，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在银座大概逛了两个小时左右吧，就我们就在那个银座的那个几丁目那个路上就这样一直绕一直绕，
0: 而且通常你应该是走到后面的巷子或走到并木通，并木通就是所谓并木通就是两边有树的意思然后一个不大的那个都是精品街啦，所以做精品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样
1: 就走过去，有时候
0: 然后后面有很多小酒馆啊什么
1: 你说的，对对对，小酒馆，然后他们的招牌很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他们招牌就是一排这样下来，而且很整齐，然后就方方的嘛，
0: 楼房的就是一排，
1: 对对对，这样一排，然后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整齐他们的那个牌子，例如说几楼做什么几楼做什么，就很商业区，但是在商业区里面又有小酒馆，那个感觉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我这次因为我住无印良品的饭店嘛，但是他的那个饭店的门是在他后面那个巷子，他正门那个是商店的后面巷子，然后我本来以为说我会找不到，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巷口有一个，我不是跟你说有一个立站的喝酒的地方，
1: 立吞
0: 类似梨吞的，它里面真的是调酒，各式各样的调酒很厉害，然后我去的时候原来还在，然后呢它每次到了五点多六点就是它才开始营业嘛，外面就很多人，里面也很多人，它里面大概它里面就只有一个柜台，我们好像要来播歌了聊太多了，好啦，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这是棉花糖所演唱的东京下雨了，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银座嘛，那除了去酒吧，你就参加一个酒吧吗？还是
1: 我其实分了两天去了两间酒吧，但第二间酒吧我就有点可惜，那个老师傅，我后来回台湾才知道说那个老师傅要晚上十点以后才会出现啊，十点前出现的好像是他的
0: 弟子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有点可惜没遇到，但我还是有买了一本他的书了，就是因为他现场的那个酒谱就是酒单就是他的书，就是你翻他书，然后你看哪一篇你想喝的你就
0: 真的，
1: 然后他就现场做，
0: 也是在银座吗？
1: 也在银座，叫 Molly 毛利先生，
0: 蛮厉害的。
1: 对，就是这两个老师，这就是老塞，然后他们就是在酒吧界就是有一定的地位，他们当年也算是前驱吧，就是在酒吧界打出一片天，然后我们现在喝到有一些经典调酒就是他们
0: 创的吗？
1: 就是他们创，有一杯最有名，我想大家听过，叫国王谷。国王谷这一杯调酒是那个
0: 他创作出来的，
1: 不是前面那个Tender 的那个老板，就是上田河南做的。对，然后反正就是你可以透过这种你可能原本喝然后只能在书中或是在资讯里面看到这种前辈，然后你就会想要到现场去就看看他的样子。
0: 我突然想到Casey 有在说我们约一起去那个东京，然后喝小酒，
1: 好像也不错
0: 好像还不错嘛，对不对？
1: 对啊，而且我觉得银座那边就很适合你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贵气的感觉。
0: 但是银座那天 Casey 有跟我讲说，之前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说银座那个地铁不是很里面会迷路嘛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银座的地铁站没有想象那么难，但是缺点就是你真的不能提醒你，因为都是楼梯，基本上

0: 只有一小部分的楼下会有那个手扶梯啦。
1: 我这一次觉得最难的地下铁，最难走的地方在新宿，
0: 有可能，因为它路线太多了。
1: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第一天落地。飞机落地之后我们两个就讲好，就因为那几天我们大概看一下都会下雨，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每一次的回程我们都要想办法从，因为我们不是住新宿的附近，是住新宿再往后有一站叫做西武新宿，那西武应该是另外一家地铁公司的名字，所以它其实隔了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路程，
0: 他们有很多都这样啊。
1: 对，但是你要想办法从新宿站走到西武新宿，就是王子饭店这里，其实它需要绕一下。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说好，反正我们前几天回程的路，就是要想办法把路摸熟，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我们那几天平均步数是25000步以上，
0: 跟我一样啊，我也20000多，我明明脚扭到，我还可以每天走快20000步，有一天超过20000步。
1: 我们就走，有一天还将近30000步，然后我们回去都还去买那个贴布，有没有贴一下？但我得说，我们两个还真的把那边走到透了，就是我们走到，就是我们看地图哪边，我们就大概知道要从哪边下去，哪边上去，然后怎么走，怎么弯，我们就弄熟了。我就走到后面，我都觉得哦，天哪，我好像可以跟这边融入了一样的感觉。
0: 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一直都住在银座嘛，我说这一次，然后也没有换饭店，所以基本上每它里面，比如说哪个出口，比如说我可能要去东京站，或者是我要往北走，我可能要去大手町换车，那我可能就要往北嘛，千代田。那千代田的话，我可能就同样是银座，它不是在那个中央通那里，它可能是很靠北边。
1: 对。
0: 然后我第一次搞不清楚，也是走很久。然后后来我有一次走出来说，哦，原来是10号出口，举例来说。然后原来它就离我饭店比较近，我根本不要往南走，再往北走，我直接就可以去。
1: 直接走。
0: 所以其实有一种状况就是，你不是旅行团，是每天2-3天换一个饭店，没有，你就一直住在那6天嘛，所以你就会摸熟，然后你要去哪里，要哪一个出口进去，很快，真的很快。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去银座那边这一次留了一个小遗憾，就是银座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地铁附近，有很多小吃，有很多什么，例如说晚上啊，他们就有串烧啊，还是中式的饺子啊、拉面啊什么，就在那个两旁，在那个地铁站的出来的那个两旁的道路，然后那两旁我都好想去吃哦，但那几天因为行程，就是已经做完，我又卡了另外一个行程，所以就没有吃到，所以我想问你，你有去吃那附近的东西吗？
0: 你讲的应该是比较靠友乐町那边吧，那个像一个高架的下面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店，
1: 它有的是高架下面啊，有的是那个它跟那个地铁的那个房子是在一起，只是说它就是那个街边店的感觉。
0: 通常其实你在中央通，就是我们说银座四丁目那里，就是那个时钟塔，那叫和光嘛，我有点忘了。那个时钟塔那里通常就是很高级的地方，它比较少你说的很多这样子的聚集的小店。可是你一样银座站往北一点，我刚刚说往北一点嘛，或者是我住的我住的或者是我下车的地方都是比较靠北边，银座的北一点，就是靠友乐町那里。
1: 对。
0: 那友乐町那里就有很多你说的。
1: 啊，对，应该是友乐町的附近。
0: 那附近就有很，就是往友乐町，但不是真的友乐町啊，往友乐町的那个方向。
1: 大概中间。
0: 对对，那个方向就会有很多那种路边的小摊，或者是那个高架路下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边就很多，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小吃。
1: 对，
0: 就是还蛮值，但是通常就是当地人比较会去，观光客如果熟门熟路是有啦。对，
1: 因为我那几天经过刚好都是傍晚嘛，因为其实我们喝完，我们大概就一两个小时喝完，我们就离开了，然后所以我们不太会在那边待太久，然后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感觉好好吃哦，但我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0: 对，应该是比较靠，其实我觉得银座很有趣，就是它有我们所谓的很高级的地方，但是它也有那种小吃啊什么这些
1: 很
0: 庶民的，就好像我说我去吃那个老字号的洋食馆，它是在银座一丁目，是已经到快到金桥那里了，就是银座的
1: 边边
0: 了，所以银座的它是

0: 另外一边，他比较看东南那个地方。但我刚刚说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小住宅区的感觉，你没有感觉它像银座，可是它很舒服。
1: 嗯，
0: 然后他走一走就会走到银座这样子，但他是银座啊，
1: 他就是银座外围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好，我们来听一下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好了，这是魏如萱所演唱的《一起去旅行》，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说银座嘛，那银座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哦。我去银座有觉得应该怎么讲？我以前有说过，我以前喜欢在那个银座后面的小巷子，我觉得银座最精彩的就是那些巷子。然后那边有比如说春屋咖啡的本店啊，
1: 嗯，
0: 在那个应该是怎么讲？一些小巷子里头啦。但是巷子里头有时候我在那个咖啡店里头就会看到那个穿应该是妈妈桑啊之类的但是是很优雅的妈妈桑，就是而且年纪不大，大概顶多三十几岁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你就跟你想象中的那个妈妈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银座是还蛮值得去探索的地方了。
1: 我觉得是蛮高贵跟高级的一个地方，就是尤其是你进去他们的，就光是像我去酒吧，
0: 嗯，
1: 我就可以感觉到它的氛围不太一样，
0: 而且它有点传统的感觉，对不对？
1: 很
0: 像老贵族的那种
1: 老日本，
0: 对。
1: 然后、因为当初美国的文化进到日本，尤其像这种西洋的酒吧进到日本、
0: 嗯、
1: 都会带一点他们的风格进来，跟日本他们传统在喝啤酒啊那种的。场地又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在这种比较偏怀旧一点

0: 典的店里面，你就可以发现以前的装潢。嗯、然后像如果你是去 Tender 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的店面的装潢很简单，它就是那种。你进来然后安安静静的喝一杯，然后所以他也不会给你太华丽的什么，他就是简单的喝，然后 bartender 可能偶尔会跟你开心的聊两句、嗯、然后你喝完然后就离开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间店。然后 Molly 的话， Molly 的感觉就会比较欧风，他们早期很喜欢把酒吧做得很欧式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感觉也不会很吵，然后你也是进来然后安安静静，因为他的吧很长一条，然后你就可以坐到最边边然后喝自己的酒，然后可能也会有其他客人进来、嗯、但互相不会打扰，嗯，然后你就是安安静静喝自己的酒，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这样、嗯、你可能滑自己的手机啊，但就是一个蛮舒适的地方、嗯、他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会让你觉得进来这里不会被别人打扰。
1: 哦，我决定回家的时候在那个 Google Map 找一下这两家
0: 下次可以继续。
1: 酒吧，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不太确定，因为以前因为我一个人去银座啦，就是通常我们就不会去这种酒吧，因为我们也不熟。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带着，倒是还蛮好的。
0: 嗯，不过我得说，在银座的酒吧不便宜。嗯，就是花费上
1: 银座什么东西都不便宜、
0: 啊、真的吗？因为我听我朋友说，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去银座的酒吧、嗯、然后他说价格可能就贵了一两百日币。
1: 我就说他是贵族啊。
0: 对，但我觉得啦，以我第一次去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毕竟我是慕名而来的、嗯就是、
1: 对，他其实所以我会常会觉得他给人感觉就是有一种贵族的感觉，因为他很多店都是百年啊什么几年、嗯、比如说我买了那个一个老铺叫菊乃社，嗯、
0: 哦，
1: 就是我拿给你们看嘛，他其实是江户风的茶点，就是它里面它叫富贵记，就是它那个一个铁盒里头，它有大小的铁盒不同，
0: 对，
1: 它有不同主题，但都是富贵记，里面有铺满哦各种小巧玲珑的饼干跟糖果、嗯、还有什么金瓶糖，各式各样的，它给人感觉就是哦那个落叶枫叶下来它铺满地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它是江户风的一种茶点了、嗯、可是它就在银座的小巷子里头，你要找一下才会、嗯、然后老板娘我还要跟她拍照，然后老板娘呢就是不知道第几代的老板娘，年轻的老板娘，她就还会跟你，她又穿着和服在里面。
0: 哦，哇哦哇哦，好敬业的感觉。
1: 很敬业，真的很敬业，对。然后哦，我还去了一个我觉得银座也可以买的甜点，就是那个年轮蛋糕。
0: 诶，年轮蛋糕跟台湾的有什么不同吗？
1: 因为我很多年前其实是在现在的 Ginza Six， 就是那个现在很流行、啊、但以前它是一个老的百货公司，我已经忘了名字，但很多年前我在它的一楼买过、啊、大概有二十几年前了，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后来它拆掉了以后我就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没有认真找了，
0: 是，
1: 然后那天我在 Google Map 上诶原来年轮家，它叫年轮家，银座本店其实在它已经搬后巷里头，所以我那天就找到了就很开心，因为其实它的年轮蛋糕被媒体称之是能够一吃再吃的年轮蛋糕。
0: 那你自己吃完以后的感
1: 觉？超好吃，
0: 哇塞，
1: 超，它的年轮是因为我们吃过很多类似年轮蛋糕，可是它年轮蛋糕那个每一层都很细，就是没有很厚啊，
0: 是不是就很像是千层蛋糕的那种
1: 感觉？像千层不像，有点像阿莫蛋糕，有一种那种很多层蛋糕，它是西式蛋糕的那个，啊、可是它很薄很薄，然后压得很紧，然后
0: 我大概，
1: 但是它以前在那个以前我在旧的那个百货公司门口看到的时候，它是现场就在那边转这样子
0: 哦，好酷哦。
1: 然后我去那个年轮家本店的时候，它有现在是礼盒嘛，
0: 对，
1: 然后就说他们有夏季的主题，因为日本很喜欢把那个甜点做各种不同的主题，夏季有夏季的主题，我觉得很像山形一样，他把它切成那样、像山形一样，可是缺点是它不能放太久，就是他说如果你买回台湾的话、可能要赶快把它吃掉，
0: 可能就马上把它吃掉，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蛮值得的。然后很有趣的是、我居然在银座的巷子，因为我去吃拉面嘛， 他吃乌龙面，那旁边我就那个白石画廊啊，他有个新馆、啊、我正巧就看到蔡康永的画展。
0: 哦，真的哦？
1: 不是，那个新闻有讲嘛，我当时不知道，我想说哎，门口怎么那么多 fashion 的人在排队、
0: 啊、你和蔡康永啊？
1: 我没进去，我只是想说怎么会这么多年轻、啊、就是看起来是文青或者是 fashion 时尚的人在排队、啊、很多啊，对面有人，然后我就想这边在干嘛，我一看哦，蔡康永的画展。
0: 好有趣哦。
1: 但我没有认真去查资料、啊、我是临时看到，然后其实我当下很开心、啊、那种感觉就是他乡遇到家乡的人的人的感觉了、啊、然后后来我在那个新闻里头才看到说、啊、原来他好像那几天的下午会在那边有签名会，他本人会在那里，可是我就、啊、我不知道了，所以我就没去排，因为要排队啊。
0: 对啦，
1: 你知道我很讨厌排队，
0: 在日本就不要花时间排队
1: 了。对，说到排队，就是我有一天周六吧、啊、去那个青城白河，嗯 Casey 那天不是讲到青城白河、啊、我就想哦，那我去青城白河看看，然后呢到处都排队耶，连我在那个 Google Map 想说可去可不去的餐厅也是排队，然后后来我就终于跑到一家，就是我觉得青城百合我一定想去的，叫 IKI 啦、它有两家店，但是我去的那家店就是在那个羽田川办，就是在羽田川旁边，它是一个旧仓库改的、
0: 是，
1: 但去的时候而且你要找路还很难找，找到早上合体上去看到，我想说啊、哦，终于到了，诶，外面好多人在排队，
0: 哇，
1: 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怎么办，我都走到这么远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如果外带呢，他说、啊、外带你就直接去柜台，因为他有面包啊什么这些、柜台，这样我就外带，然后我就走，因为我看到有几个女生是走下那个接近川办，就是川的旁边，然后真的他们就我就跟着去那边，然后在那边在像野餐一样，就是就一边看着川上的那个船走来走去啊、然后、
0: 哦、好惬意哦，
1: 很惬意啊，然后风这样吹啊、然后吃着我的可颂跟咖啡，我就觉得很爽、
0: 好舒服，
1: 我就觉得很爽。对啊，哎，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好了。
0: 好，
1: 我们上次介绍很多那个Tokyo的歌嘛，然后我们今天来听一个年轻人，他叫做吉田仁人，就是新的日本的年轻的艺人，那我们来听他的这首Tokyo。

0: 好，那除了这些地方，你还特别有去哪里吗？
1: 刚才讲到排队哦，
0: 嗯，
1: 我这一次排队的地方两大重点，
0: 哪
1: 第一
0: 里？
1: 个叫做 Donkey，但这个排了一次，我就不想再排第二次了，就
0: 啊，
1: 是
0: 为什么？
1: 因为超多人，我光是进去逛一区，都跟人家 K 来 K 去。
0: 哦，那也
1: 我
0: 很
1: 去逛
0: 无
1: 是
0: 聊。
1: 新宿的那一家，就是那一家应该开很晚吧，反正我多晚出去
0: 你
1: 都
0: 说
1: 看到。
0: Donkey 吗？
1: 对，
0: 哦，台北也有。
1: 对，但我就是想说啊，你们应该会卖什么特别？有啦，还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但逛一次就啊，算了，下次啦。然后第二个排队的地方在秋叶原，好，这
0: 你
1: 个
0: 去买电器吗？
1: 没有，我们去逛一些可能游戏呀、啊，然
0: 哦，
1: 后一
0: 软
1: 些
0: 体
1: 怀
0: 之类
1: 旧的。
0: 的，
1: 因为我跟我朋友去秋叶原，主要是找两种东西，一个是二手的 CD 或是漫画，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东西在台
0: 所以
1: 湾。
0: 你这次都是二手为主，对吧？
1: 有一半
0: 有一半是，
1: 但你也可以找到不是二手的啦，只是说我这次二手要找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找到，然后反而有找到我自己想要的 CD，然后是新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哇，在台湾卖 CD 的地方越来越少，几乎是快没了。但是日本他们这个收藏 CD 的新 CD 跟旧 CD 的地方还是很多诶，而且他们有那种一整栋哦。我忘记那栋叫什么，有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就一整栋，然后里面就会卖很多的二手的各种东西，真的是各种东西。然后他们的市场就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再大非常多，就是让我蛮意外的啦。然后你就会在里面发现一些，诶，是哦，这个在台湾根本就看不到了，但在这边怎么居然看得到的东西？然后秋叶原的话，就是你可能去转蛋啊、夹娃娃啊，在这两个上面我
0: 扭
1: 画。
0: 蛋吗？
1: 对，我画了超 多，
0: 真的哦，但是你应该扭到很多你喜欢的吧？还好。
1: 也扭到很多重复的
0: 哦，
1: 了。
0: 那没办
1: 然
0: 法。
1: 后夹娃娃这一次也是我主要目的，因为就是有时候滑手机嘛，都会看到很多人夹娃娃夹什么，然后夹到很多很喜欢的。我通常我都会跟我妹，因为我妹他们都会托我买什么，然后我就边视讯，然后说要不要夹这一只好，然后哥哥就开始撒钱了
0: 但
1: 这样。
0: 你有夹到，你技术好吗？
1: 我这一次啊，没有到很好，但也有一些收获，也有一些大娃娃的收获啦。
0: 我觉得夹娃娃是技术，真的是一个技
1: 啊，
0: 术。
1: 我发现哦，其实光是在日本，你夹娃娃的地方跟夹娃娃摆设的那个方式都还有很大的不同。就有些地方摆设的方式是非常好夹，可是有些地方的是你需要一点技术跟技巧，就是你还是要挑店家去夹啦。就是你还是自己可能就例如说投个几块，然后去试试力道，然后发现诶，这台可以稍微夹到，那我们再用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大概这整间店的感觉就会是这样。
0: 对，我突然想到，有时候我们在日本啊，因为我们常说我们花费还蛮高的嘛，
1: 对。
0: 然后有几种简单的方式，一种就是去百货公司的美食街买便当，我有讲过
1: 啊，
0: 嘛，对不
1: 对对。
0: 对？对，我刚到。

0: 银座第一天搬完，然后想说不想要花钱，然后我就去银座那边有松屋百货嘛，
1: 对，
0: 然后呢地下二楼就哎真的买到很棒的那个。它是熟食摊，但是也有便当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赞的，就是在日本桥的三月，因为有一次我不是去浅草还是哪里，然后我正好下班时间吧，人很多，然后我想说回去应该很多人，然后应该又很贵，如果不想要去大餐厅吃的话，然后我就在三月前，就是那个一个地铁站叫三月前，就日本桥那里下车，因为他们都是连通的，就是你从地铁站
1: 对
0: 出去
1: 就
0: 走到那个日本桥星光不是星光，日本桥三月百货的地下二楼嘛，
1: 对，
0: 就你会发现你要看到的日本所有的和果子或糕点的品牌几乎啦，很多那边都有设柜，然后
1: 是
0: 你看到很多的那种熟食啊或便当非常多，有的是现做的，有烧烤，你串烧也有，各式各样的便当，然后我就不知道买什么，我就买了一个在银座我平常不敢去因为很贵的一个叫做三立会馆，其实很高级的餐厅，
1: 那吃什么的？
0: 就是高级的餐厅啊，有日式
1: 西餐
0: 日式还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进去，因为我不想说那个太贵了，就我居然在那边看到它有柜耶，便当柜，然后我就买了便当。
1: 好吃吗？
0: 好吃哇，而且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然后1400多日币，这样是多少？
1: 300，差不多300块台币。
0: 对对对对，
1: 就储物嘛。
0: 对，它是日式的，这里面真的很精致，就是摆得很漂亮，然后每一种
1: 可以
0: 很可以啊，
1: 就有点像是你在台湾吃商业午餐的那种感觉吧。
0: 对对对对，它是便当，然后你就是然后再继续坐那个，我说银座很方便嘛，再继续坐电车，地铁就回到银座站。好了，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第四首歌。好了，我们来听那个 Beatles。因为我们刚刚讲很多咖啡店都有约翰南龙跟小野洋子在银座那附近或竹地附近啦，都有他们的足迹，所以我们来听 Beatles 的这首 Yellow Submarine。

0: 好啦，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桥。其实日本桥有一些咖啡店也是很棒的啦。对，我们那天好像，Casey 有提到一家咖啡店吧，他在银座喝的，但是他在日本桥也有分店。日本桥分店不用排队，然后它的特色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呢，咖啡师会很仔细的问你你想要什么样的味道什么，然后再手冲给你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哪有那么神奇，我就讲说啊，我要有香味的，有果香，我不喜欢别的味道，果香，然后舒服的之类
1: 不
0: 的
1: 要太酸
0: 之类的，
1: 啊，
0: 反正哎，我真的他给我那一杯啊，
1: 这是你要的，
0: 不是我居然喝出香瓜味耶，melon 的
1: 哇
0: 味道。
1: 哦，哇哦！
0: 你知道我是一个味觉，我很爱喝咖啡，但我说过，我以前烘豆的时候，我都喝不出什么，这是有咖什么什么味什么味。可是我那个真的喝出来，很神奇哦！我想说，这不是 melon 的味道吗？真的，
1: 是不是带有一点奶的味道，
0: 不
1: 奶
0: 是，就
1: 香？
0: 是你有吃过香瓜吧？
1: 对，
0: 香瓜的味道，
1: 嗯，
0: 真的很神奇，
1: 哇哦，这有点难以想象。
0: 很难想象吧？因为我
1: 对，
0: 跟他说我要水果的味道嘛。
1: 就是香瓜，百香
0: 没有，
1: 果，
0: 它就是不是百香果，说 melon 就是
1: 西瓜，
0: melon 就是香瓜，我们的那个美容瓜有吗？你有印象吗？melon 类似那种，但不到哈密瓜，哈密瓜太甜了。那 melon 就是一个统称啦，但是基本上我自己是知道美容瓜的味道，我就觉得哦，好神奇哦，怎么是咖啡里头会有这种感觉？
1: 哦，所以其实仔细听下来，你这一个行程几乎跟咖啡脱离不了
0: 对
1: 关
0: 啊。
1: 系。
0: 我去了很多，哎，就跟你去喝酒一样啊！
1: 我
0: 我
1: 也
0: 去，
1: 才喝两家而已。
0: 我至少去了七八家咖啡店呢，啊，不止，如果有一些不是专业的咖啡的，也算进去十几家吧。
1: 不过这一次我喝我酒吧就是啤酒吧跑了两家，然后银座也去了两家那个调酒吧，然后啤酒吧精酿啤酒吧，我一直觉得日本的精酿做得还不错，就是他们做得蛮细致，在味道上面呈现也非常好，但是还是很看店家。像我在下北泽，那第一天去，我其实下午就跑了一家啤酒吧，然后我就觉得还好，就是它的品项多，但是我觉得酒的新鲜感没有到太多，就是那个味道有可能跟他们保存，或是跟他们呈现给你拉那个酒的时候，有一些处理的方式没有处理好，或是管线的都有问题。但是我后来在涩谷那边有一个大楼，然后他那栋大楼都是在卖那个二手的 CD 跟一些日本周边等等的，他就是卖 CD 的一栋。然后在里面我就喝到了一间，就是它很有趣哦，它的一边是卖 CD 嘛，卖音乐的，然后你就可以坐在门口这边的酒吧，它门口有一个酒吧，然后也是卖那个精酿啤酒，然后哦，这个老板他不管是在洗杯子，然后装酒，然后跟递上去之前，他的细微的部分都处理得让你觉得哇塞，这么小的地方你都会注意到，然后让你喝到很棒的酒，然后那个味道的，就是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就是你该有什么样啤酒的味道就有的，所以要么就是，可是我觉得其实他那边也不会到生意非常的热门那样啦，因为我那天去，也有可能是上班日，但我那天去的客人其实就还好，我跟我朋友跟另外两组的外国人，但是我就是觉得可能他们的保存跟他们呈现酒的方式就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样。
0: 我会觉得东京其实有人说啊，你都去东京那么多次，还要去。其实东京你会发现你逛不完，就跟台北市很大，你逛不完一样啦。其实可以这么说。所以
1: 对，
0: 每次去东京，你都会有新发现。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事前做一些功课，就是你想要去哪里这样子。
1: 我这一次事前做的功课很多都有点可惜，像我这一次去，原本要去几家的那个神社，但是就遇到一两家没有办法去，有一家是没有开，然后有一家是太远，后来就取消了。对，但是其他去的神社都还不错啦。哦，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个神社可以跟大家推荐，就是下次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个叫做阿佐谷神明宫。它 这个神明宫让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的物品都是用编织的，它连那个什么

0: 朱印帐都有编织的版本。嗯，我这一次我跟我朋友，就是因为我们都有买朱印帐，就是那个一本可以让那个神功帮你签那个类似祈福文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去收集嘛。那这个神明功它有手写的之外，它还有一个是你可以买另外特别版，是用编织的。嗯，所以它里面的图案跟字都是他们就是自己织出来的。对，然后他们还有卖很多的玉手，他们的玉手是做的跟像是台湾有一阵子都在流行那个手链，有没有？他们就是做成手链的样子，而且他们每一个季节都会有每一个季节的花，然后他们就会特别为了那个花去做那个限定版的手链。那这一次他们限定版的五月底就发售，所以那个超限定的我没有买到，我只有买到季节限定的。
1: 原来这个也是有不同的限量的部分。
0: 对，然后他们的那个玉手真的都非常好看，我在那边就不小心失心疯了。对，
1: 你买了很多就对，
0: 买了很多。
1: 好啦，东京其实蛮好玩的，我们两个就随便聊聊，你都会发现哎，东京有很多地方很好玩。
0: 才聊一半，
1: 对，才聊一半呢。好啦，我们找机会再来聊吧，我们已经聊很多东京了。
0: 是，
1: 对，可能也许是很多听众平常没有特别去想到的地方啦。
0: 是，
1: 但是有一些日本东京有些小小镇吧，或者是小地方，其实是蛮值得，不一定要真的在市区这里走，就是有蛮好的一个选择。
0: 或者是在市区里面，你也可以发现到一个小角落是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嗯，没错。好啦，我们今天要来听人生咖啡馆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还是来听 Tokyo 好了，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听福山雅治所演唱的这首 Tokyo。 那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
0: 晚安喽，拜拜。
1: 晚安，晚安，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曲，叫做《爱上小百合》，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一开始来介绍一出经典的电影，也就是《马路天使》，好老好老的一部片子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过。那么这是当时的明星影片公司所出品的剧情片，这是由袁牧之所执导，那么是赵丹、周璇、魏鹤林等等人所主演。这部片子呢，是以20世纪的30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那么讲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遭遇啊，以及歌女叫小红，她跟鼓手陈少平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片子在1937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映，2005年呢，这出电影入选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所评出的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那么这是在讲1930年代小云，这是由赵慧生所饰演，跟小红周璇所饰演，被人家骗到上海卖给情诗跟妓院这个老鸨夫妇啊。那么小云呢被迫做了暗娼，因为小红年纪比较小，又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就随着情诗啊去茶楼终日卖唱。那么姐妹两个人住在贫民窟里面，在他们对面呢住的分别是报摊的老板跟鼓手陈少平，这是由赵丹所饰演的。因为啊闲来无事的时候啊，陈少平啊常常跟小红对窗在这边玩闹，那么两个人呢对彼此啊都逐渐产生了感情。小红卖唱的时候啊被流氓古成龙给缠上了，对方啊想要强霸他为妻啊，应该是为妾。这小红呢就找了陈少平来商量对策，两个人呢本想借助律师啊将正义伸张，不想律师双眼啊他只认识钱，无奈之下只得逃走。而这个过程当中啊，老王对小云由怜生爱，可是小云呢却因自卑不敢正视。而这个情诗啊偶尔知道陈少平跟小红的下落，就放风给古成龙。古成龙赶到小红的住处的时候啊，屋里面只有他跟小云，两个人可以说是生命啊危在旦夕。马路天使的配乐非常的出色，对白啊声响啊音乐跟歌曲啊等等各个因素啊，在完整的艺术构思之下呢，已经结合成非常有效的表现手段，而声音与画面的组合运用啊也是可圈可点。天涯歌里这首插曲不仅是符合片中人物的性格还有心理气质，而且呢增添了影片悲中有乐的感情色彩。说到这我们就来听一首由林宝所演唱的《天涯歌女》。

这是林宝唱的《天涯歌女》，她是用的上海话啊来演唱的啊，别有一番滋味，好像更嗲了一些啊。那么林宝的歌声呢，可以说是轻柔委婉啊。他不管是爵士的啦、流行的啦，不管是老歌啦、新歌，都能够掌控得很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也是由林宝所演唱的《情人的眼泪》。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这里是振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21世纪红唇》。接下来呢，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那么这是由张韶涵所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也是电视剧《爱莎时期》的主题曲，这是由王维君作词作曲，收录在张韶涵2006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潘朵拉》当中。这个词曲作者啊，为张韶涵创作了《预言》《猜不透》之后呢，在《潘朵拉》这张专辑里，又为张韶涵量身打造了一支温暖的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那么创作者叫做王雅君，他对于张韶涵清亮的嗓音有着特别的感动。有一天，特别寒冷的夜里，突然

又哼出了一段曲子，他觉得非常适合张韶涵，所以就着手写出了这首歌。那么王雅君之所以会想到隐形翅膀这个词语呢，是因为他觉得啊，张韶涵很像是宫崎骏电影，就是《千与千寻》当中的女主角。因为这个张韶涵出道前参加了歌唱比赛，每次呢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啊，她还是坚持不懈。那么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神隐少女的那种给了王维君创作的灵感。另外啊，王维君本身也是一个经历不少挫折的创作人，他是学美术出身的，后来因为喜欢音乐，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一行业有所发展，但身边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他的爸爸妈妈也会认为说，读了那么多年的美术专业啊，学了那么久的电脑绘图都浪费了。但是最后王维君还是坚持住了走这条路。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的歌词很容易记啊，而且啊旋律优美，歌词当中无论是旋律或歌词含义都给了人希望跟温暖与安定的力量，可以说是一首温馨的励志歌曲。那么歌曲在张韶涵甜美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之下，给听者是带来了不一样的力量。歌手啊，他在演唱的时候收起了声音当中锋利的力量，反而多了温情励志，甚至是轻快跳跃到接近儿歌的形态哈，可以说是感染人们要坚强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们就来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这是张韶涵所演唱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她的音域蛮宽广的啊，那么她的歌路也蛮多变的，从《预言》到《潘朵拉》，再到这个《欧若拉》。张韶涵她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的这种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她是具有清亮而且童真的声音，甜美而且又具有个性的外形，那么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跟他声音共同的特质，也就是顽强富有张力又充满执着。好，我们来听张韶涵的歌声《欧若拉》。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一个渔夫来到了河边，在岸边行走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脚下。渔夫蹲下来，用手在脚边摸索，找到了一个小袋的石头。渔夫捡起袋子，将渔网放在一边，坐在岸边等待日出，以便开始一天的工作。此时渔夫觉得百般无聊，懒洋洋地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石头丢进水里，因为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他便继续把石头一块一块丢进水里消磨时间。慢慢的，太阳升起，大地重现光明。这时，除了手中握着的那一块石头之外，其他的石头都丢光了。当他借着白天的光看到了他手中所拿的东西时，他的心跳几乎都要停止了。那是一颗宝石，在黑暗中他把整袋的宝石都丢光了，在不知不觉当中，他的损失无法计算，他充满懊恼，咒骂自己。

伤心的哭得几乎失去理智。他在无意间得到的财富足够丰富他的生活好几倍，然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在黑暗中，他又把它丢掉了。但是就某方面来讲，他还是幸运的，有一颗宝石留下来。在他将那颗宝石丢掉之前，天已经亮了。一般来讲，大多数的人甚至还没有那么幸运，在周围一片漆黑，太阳尚未升起时，就已经浪费掉所有生命中的宝石。生命是一个大的宝库，如果没有好好利用它，只是白白地将它浪费掉，等知道生命的重要性时，我们已经将时光消磨殆尽。生活的秘密、奥秘、快乐、解放、天堂，一切都丢尽了，而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这是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人生啊，那一代的宝石，其实我们来讲，应该是我们的父母亲人、妻小，还有健康、友谊，还有诚信、慈悲、青春等等啊。因为人在年少的时候啊，是懵懂无知的，那么对很多的事物没有看出它的珍贵，而不懂得珍惜，所以就随意的挥霍丢掉啊。而当你这个成熟了以后呢，才惊觉到那些重要的人事物已经是无法追回了，而你手中的那袋宝石啊，还在你的手中握着，那么就恭喜你，如果已经被你丢出所剩无几，不要懊悔，懊悔是于事无补的，请更珍惜手中所剩下的。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小百合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这一小时有好多好音乐，那当然呢也会带来心灵小语还有一些文章在空中和你做分享，大家也要持续锁定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播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到两点哦，这一个时段可以放松放松来听好音乐。

在水一方，我们听到的版本哦，是巫启贤所演唱的版本。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为大家带来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在说些什么啊？他说：“我们人啊，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大脑就会做出什么改变。人不仅如其时，而且如其事。”如其时的这个时哦，是食物的时，如其事的事呢，是事件的事。所以他说啊，你的经历终究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哦。这句话我也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当然我们可能因为一些压力啊，或者是大环境的影响啊，去做一些你不见得这么喜欢的事情。但是你过往所有的选择，还有你现在做的事情，都会影响你这个人。例如说你的价值观，你的看法，你对于某些事情的角度，都会因为你的经验经历所影响。所以他说，人不仅如其时，而且如其事。就像你吃了什么变成什么样子，经过了哪些事情，你学会了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个人为什么会长出这种，人家讲说这个一样米哦，一样百样人哦，大家不同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但这也回归到一个重点哦，如果你在一些比较艰苦或者相对有点危险性，甚至呢是比较灰色地带的领域生存的话，你的价值观也会产生偏差。那你会质问啊，怎么可以用偏差这个词哦？在某些情境底下，诶，为什么你们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在群体社会里面会有一些规定跟法则，诶，你好像社会有一些规定会说这样的人是好人，这样的人是坏人，谁定的？在不同人的世界里，不同团体的价值观里，诶，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思考的模式啊，或者是评断的这个情况，诶，完全不同。诶，在某些情境下，诶，你觉得这些人是对的，在某些情境下你会觉得说，诶，其实我以为错的人，我以为不对的事情，在某一些情境下可能是不得不或者是必须得如此才能去因应。所以像刚刚讲到的，我觉得它也会随着你所处的团体或者是环境而有所不同。有些事情你知道是错的，但你还是得去做，那为什么？你可能是被迫的啊，或者是紧急之下你不得已做出那个选择，那你又会怎么去看待你违反某些规律规则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罪恶感吗？或者是觉得说啊，我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还是有些人久了就会觉得说，但我就是没办法啊，我就只能这样做啊，不然我要怎么办哦？这个如果可以我也不想要这么做嘛，但我是迫不得已所以你看哦，这就是人最微妙的地方，你经历的一切终将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无论你选的是好的是坏的，而这个好坏有的时候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好跟坏都很主观，对某些人这些就是好的，这些就是坏的，换另外一个人他的标准就会不太一样。那你说我一定要去追寻多数人的价值观，那我觉得你是幸运的人。为什么这样讲？你可以去依循多数人的价值观去迎合，去符合他们的标准，并且真的顺利达标，代表你有基础条件是好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某些情境，我们说的比较夸张一点，例如说你们的家境极其贫穷，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然后又生病哦，总归就是生存都会有问题了。这时候真的在一个性命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活下去，我说老实话，你如果想要活下去，你会思考说，我去偷食物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吗？他当然也有理智知道说，对，我不可以偷人家的东西，因为这是犯法的。可是你看哦，当人到一个极限，就是刚刚提到的，你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的情境底下，你的底线是会错乱的，或你的底线是会改变的。我要得先活下去啊。就像以前有时候有一些社会新闻，说有些人他就是故意要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为什么？他也知道这是犯罪的事情，他也知道他会被抓，他会被关，但有的时候被抓被关比他待在外面还要来得好。那你会想，怎么会这样？以前你会很难理解，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被

灰色地带或犯罪的人，我都要抱持什么怜悯心，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要这样，而是说你真的可以理解你的成长背景，你所有的经历会塑造你这个人的意志，你这个人的习惯，还有你这个人的价值观，这些事情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所以这句话和你分享，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大脑就会做出什么改变。人不仅如其时，而且如其事，你的经历终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0: 肉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这一段一开始，为大家选了一首台语歌曲《骄傲的心声》。这首歌曲呢是江蕙所演唱的经典歌曲，听众朋友应该比我还要更熟这首歌喽，非常非常的好听。

大家很熟悉的歌曲哦。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呢，听着好音乐，也来读一些文章。这篇文章短短的，叫做一样欢喜。什么情况下还是会一样高兴呢？亲友来看我，我荣幸之至，必定一早起来打扮得当，准备香茗，见了面重拾旧欢，闲话家常，真的是天大的乐事。亲友不来看我，我也一样自在，一家子睡到日上三竿，懒洋洋的盘算下午如何消磨，照常生活，悠哉悠哉。有人因为得不到某一些宴会的请帖而觉得烦恼，真叫我呐喊。有得去不妨热闹一番，没得去免化妆免应酬，岂非更加省事？这同面子何干？做好本分，人人有头有面。我平日最头痛的事有两件，一是稿费版税不佳，二是长篇小说没有题材。谁喜欢或不喜欢我，不在我的计较范围之内。我的口头禅总是笑问，会延年益寿吗？会促使涨稿费吗？如不理他做什么？人缘好是一流功夫，但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经营。自问这十多年来，除了写作就是打瞌睡，求人得人，活该哪里都不用去。

这首歌曲是由江淑娜所演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我们刚刚读到的文章哦，一样欢喜。我觉得他的那个作者的态度或者是心境，是很怡然自得的。有事我就努力去做，无事我也享受生活。这种很平静的、很舒缓、很自在的生活节奏，还真是让人向往。为何会这样说呢？其实在工作啊、求学的过程当中，你常常会去争取哦，不见得去争取就会去抢，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会觉得你不断的在竞争，竞争更多的机会，竞争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而这些会不会让你觉得很疲惫？因为当你争取到了，你是很开心啊，但没有的时候也是挺难过的。甚至也会有那种失落感哦，你可能辗转反侧，一直惦记着，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就不开心嘛，说老实话就是这样。那会不会在某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进化成，有，我就努力做，没有，也没关系，我把我的日子好好过，我不会因为没有这些事情，我就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没有也有没有的过法。这好像要晋升到一个层次哦，能想得这么宽这么开的，也不代表他资源丰厚啊。人家说你可以保持这种心态啊，让持盈保泰，有的时候做事嘛，就是顺水推舟，要过得这么惬意还真不容易哦，心灵是很平静的。至少我必须很坦诚的是，在我这个阶段，我现在这个年纪，此时此刻，我很难这样做。我想要这样，但我也很难这样。当我想啊，或者是想得很迫切的时候，似乎又跟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跟生活节奏是冲突的。哦，所以我心里也是觉得有的时候会蛮纠结的。如何让事情啊，在乎的时候就认真在乎，不在乎的时候也就不需要想太多。他里面特别讲到一块啊，他说他这个作者他有一些最头痛的事情，两件事，一个是稿费跟版税不佳，就是这个薪资啊，稿费版税不佳，另外一个是长篇小说没有题材。只是这两件事情啊，他追根究底，他只在乎这两件事情，除此之外的事情他都可以不在乎。例如说谁喜欢他的作品啊，谁不喜欢啊，这些啊，这个都不在他最在乎的事情里面，所以他不用去在乎这件事情，不要庸人自扰。其实你真正在乎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多，你只是过于忧虑了，过于忧思了，

如何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找到，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可以一样欢喜的阶段，确实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很钦佩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哦，因为人生历练、经验的丰富，也许是年纪的增长也会有关系。所以有一些呢，比较资深的前辈，看事情、做事情的态度是很平稳的，情绪不是没有，而是他是用一个比较怡然自得的态度去面对任何负面的一些状况，可能是让你会想生气的，可能是让你觉得很厌烦的，但他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应对得宜。我在近期啊，都觉得在某一些情况局势底下，我也很难控制我自己的想法跟情绪。就像刚刚讲的啊，你还是会生气啊，人又不是机器人，很多情况下你就是会失望、会难过、会生气啊，有的时候还真的被激怒了。你怎么可能凡事都这样子，好像一个仙女仙人一样啊，哦？这个不被外物所动呢，太难了。所以好像很需要磨练。我最近对于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个人呢，定义为一个蛮大的课题的。但我觉得好难哦，跟我自己原本的性格冲突感挺大的，因为我是属于做事情比较会要求自己，然后比较积极的人。那你说凡事这样子顺水推舟的去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哦，我比较属于这种模式，是比较大鸣大放型的，要低调沉稳内敛的去处事，我有一点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方向，所以好需要修身养性啊，各位。这是我读这篇《一样欢喜》哦，所得到的体悟。

0: 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经典留声机的这一段哦，和大家分享这首经典歌曲《忘了你，忘了我》，由王杰所演唱的好歌。

好听经典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由王杰所演唱的歌曲。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也来为大家分享哦这一段文章，叫做太阳。想到太阳啊，你一定会想到是非常炙热的存在，也是生物要生存必要的来源之一。太阳有什么样的意象呢？昨天，小公园里洒满了阳光，孩子们、老人们喜洋洋一大群。今天，太阳不见了，阴冷的冬天像是要下雪。公园里的人群消失了，只有一个人裹着大衣，低头独自行走。太阳的消失没有影响他独自行走，似乎他本来心中就没有太阳。太阳和大家有关，人们跟着太阳起床，随着太阳的沉没而沉睡，等待明天的太阳。大家喜欢太阳，等着看日出。日出印象是举世闻名的绘画作品，夕阳无限好是千年名句。太阳赋予大自然色彩，太阳在人间创造了阴影，没有了阴影，也就看不清光明。有了阴影，才认识世界原来是立体的。总是生活在阴影里不健康，生活中没有阴影也不健康。太阳控制着人们的健康，生死存亡。人们看太阳，观赏其红、光、亮。参照太阳，人创造了灯笼。有了电灯，人们还爱灯笼，因为太阳永远令人膜拜。儿童画当中出现的最多也是太阳。地球上只能看到一个太阳，太阳是唯一的，唯一往往会被尊为最伟大。路易十四自称是太阳王，但路易十四还是死了，让别人去争太阳王的宝座。太阳是热之源，是温暖的象征。七创之人常说失去了心中的太阳。赤日炎炎的酷暑，人们怕太阳。太阳并不总赐予幸福，它可能是伪君子，它令禾苗枯萎，荼毒生灵。当它被人畏惧时，夏夜的月色倒也是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其实月亮那点迷人的光只是太阳的反照，太阳我行我素，永远这样放光芒。它同等的对待野草、鲜花、

虫、蝙蝠、高楼大厦和沙漠洪荒。人们终于还是离不开无比强烈的太阳。

林慧萍所演唱的歌曲《走在阳光里》。我们刚刚读到的文章叫做《太阳》哦，它其实也描绘了太阳的炙热，因为太阳的存在啊，所以会有阴影。那你说阴影就不好吗？也不是，有阴影很好，没阴影啊，可不就太糟糕了吗？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它对太阳的意象也是如此。你会说啊，它给你强烈的光明感，但是太过强烈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这么喜欢它。而此时月夜月光会让你敬仰，但到头来啊，月亮的光也是太阳的光啊。所以你就觉得诶，万物一切归于太阳。他也举出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奉太阳为神啊，就像我们知道的，有一些文明，有一些宗教也是太阳为神的存在啊。毕竟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无法去理解啊，这个什么行星啊、恒星啊，科学就只是会觉得有太阳才能让万物复苏。所以每到轮到这样的讨论哦，我都会觉得生命的诞生是众多的巧合吗？也许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啦，我不太能说它是不是真的叫做巧合，但是它必须集合多种元素才能促成在这个星球上有生命的产生。并且啊，产生生命之后，生物的演化促成了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有好多好多变因所组成。所以这些变因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归于太阳。哦，你对太阳的意象是什么？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我喜欢的是光线这件事情。热吗？还好。光线是指说，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光线从窗外照进来的样子，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我家也是啊，我的房间或者是在办公室也是哦。那个太阳可以是早上日出的太阳，也可以是夕照哦，就是有一个光线从玻璃透进来的时候，我的心啊就觉得好痛快。那个光线的折射，亦或者那个光线如果比较强劲，它照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空气中的灰尘有被照出来，然后空气在灰尘在飘。虽然有些人讲说，哎，我会过敏哦，但是我觉得那一刻那个氛围、那个光线，让我觉得是活着的感觉。如果硬要说的话，我的那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如此。不知道大家对于太阳的这个喜好程度是怎么样？我会特别喜欢是透过玻璃照进来的样子，那个玻璃不见得要有颜色，可以是单纯的窗户透明的。为什么毛玻璃啊也都行，反正就是透过一个玻璃照进来的感觉，对我来讲又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哦。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叫做《太阳》。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尾声呢，也为大家选了好歌曲，张雨生《我的阳光我的风》，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咯。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Hello， 我们这个礼拜呢又来跟大家聊一点这个品饮的问题哦。我想这上一次跟我们的专家老头来聊过了以后，应该意犹未尽吧。不讲那么多，先把老头介绍出来。老头你好。
2: Hi Manson，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这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找老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跟他聊一次天知识量会暴增的那一种哦。有机会可以去找找老头啦。好，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有关于威士忌哦，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来聊聊过桶。其实我觉得呢，过桶大家可能都知道装在桶子里面嘛，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头来哦，我觉得啦，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东西可以装的东西又这么多，然后可以保存的方式又这么的多样化，或是有更精密的仪器去保存酒类哦，为什么还要过桶呢？这过桶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啊？
2: 让它有不同的风味。
1: 但加风味这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吧？例如说啦，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就想到说，诶，那既然都泡在这个木桶里面要吸取这个木头的味道，那我直接丢木头下去 infuse

0: use 不就好了？
1: 这是一个想法啦，我觉得这想法非常的棒。不过在过桶，就是放进橡木桶这件事情啊，我个人会说这个叫做熟成，
0: 熟成
1: 会跟，对，会跟浸泡比较不大一样。
0: 好，我觉得在越来越深入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问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桶？
1: 过桶嘛，其实它讲白了，就是把你的酒液或是你喜欢的饮料放进橡木桶里面，经过时间的淬炼，让它吸取木材的风味以及里面的甜度，变成有多一层的质感在上面。
0: 那像这种过桶啊，它是要我酒还没完成的时候就丢进去，还是我要丢完整的酒，就是完成以后，100%完成以后再进去吸味道？
1: 其实我觉得半成品跟完全成品要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呢、
0: 怎么
1: 因
0: 说？
1: 为像威士忌而言，如果它不过橡木桶，它就不太会装瓶跟售出。
0: 为什么？
1: 虽然说近几年来有很流行所谓的 New Make，就是未过桶熟成的，但是我喝过了之后，我觉得，未过桶的风味比较单一，
0: 什么
1: 那
0: 意
1: 个
0: 思？
1: 感受会比较像我们喝高粱一样，
0: 所以它就是很浓烈的高粱酒这样的感觉吗？
1: 会有这样的 feel 啦。它的目的就在于它把香型都做了出来，它把里面的需要的元素都做在酒里面，但是它永远都差最后一步，丢进橡木桶，用时间换取它更美味的一个价值上来，对。那你说它 New Make 不能喝吗？可以啊，但它是不是成品？它是成品啊，只是它本来的设计，我要过桶熟成之后，我再拿出来卖，因为这样会加成它的风味，让它整体更完美。
0: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无脑一点的问题哦，所以只要过桶完以后都可以叫威士忌吗？
1: 要看法规，
0: 哦，还有法规。
1: 你要看法规，这是法规的问题。像比如说苏格兰跟美国，他们的威士忌就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0: 为什么那么多？不就都是威士忌而已。
1: 这我觉得这就像是葡萄酒或者是香槟，它在法国有相对的规范一样，这是他们的地酒。然后，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量大嘛，所以会有什么私酿啊，然后乱七八糟搞一堆啊。所以政府就为了把所有东西都稳定，让也保障所有人吧，他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而且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的代表。
0: 可是像我所知道的啦，像伏特加啊，或者是琴酒，琴酒虽然它也有规范，但是不管这些规范，在做一些风味琴酒的也大多在。那就是威士忌为什么还要一直受这个规范去归宿着呢？就是假设我自己有我喜欢的特色的方式，我也可以做我就代表我的威士忌啊。
1: 可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威士忌它已经是一个那个模式了。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米酒，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跟日本人讲说这是台湾 sake。
0: 对，那个差很多。
1: 对对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它是这样一个存在。就像香槟，如果你拿 prosecco 或是一般的 sparkling，你跟法国人说 this is champagne。你看，不被他揍死才怪。
0: 他会生气，直接
1: 你
0: 拿
1: 这
0: 酒
1: 个
0: 瓶
1: 东西
0: 丢你。
1: 是对他们来说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跟它的当地的那种，这是我的文化出来的产品之一，这个东西是很骄傲的。
0: 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这过桶，其实桶应该不止只有一种吧？就是这个桶它有什么比较主要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来说比较常见的桶的类型吗？
1: 有市面上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以 Scotch 来讲好了，我们就会看到什么雪莉桶啊，波本桶啊，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类型。
0: 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风味呈现呢？
1: 雪莉桶的话，这个是我们台

0: 人最喜欢的桶味的样子了。我相信这个在各位听众的心中，你听到雪莉桶，你就会马上想起来，
1: 眼睛亮，
0: 是很漂亮的那种类似快木的香味。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葡萄干、蜜饯、可可，然后一些淡淡的。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淡淡那种 vanilla 的味道，
1: 嗯，
0: 大概是一些比较深邃的味道，都会在雪莉桶里面。
1: 哦，
0: 那波本桶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波本桶会比较清新一些，它的味道会比较多的新鲜水果的感觉。
1: 嗯
0: 嗯，大概是这样。
1: 那每一种威士忌跟它这过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有一点偏差？因为照我自己喝过的一些波本威士忌啦，那它喝起来感觉蛮浓烈的。其实这个水果的味道，可能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直接这个酒的浓烈味道，直接把这个新鲜水果味道盖掉了。
0: 哦，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就是要回归。我记得好像有跟各位朋友提过。
1: 嗯，
0: 要品酒之前，我们要先习惯烈酒
1: 啊。对，
0: 对，我们还是因为它毕竟还是40度的东西。
1: 对啦，对。
0: 那所以你想要能够更明显的、完整的品尝它的话，你可能要先分别的出来这个东西，它是、
1: 嗯、
0: 这个刺激感是因为酒精呢，还是因为酒体的风味？如果说我们能过滤到酒精的话，哎、嗯，它这个剩下就是酒体的。
1: 是
0: 因为有些威士忌确实它也会做一些比较 spice 的、欸、不算 spice spicy 的味道是会有的、嗯、一些辣感是会有做在里面的。
1: 嗯，
0: 那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还有包含了它用的橡木桶木材的材质也会影响它成品的感受。
1: 嗯，所以说其实环环相扣啦，一层接着一层，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你还是会凸显出这个过程它应要出现的这个样貌。
0: 没错没错。
1: 嗯，好，那 我在想哦，像这种比较烈比较刚才有提到这个 spicy 一点的这种威士忌，它也适合调酒吗？
0: 可以，我觉得对调酒而言它没有什么酒类是不能拿来调酒的。
1: 嗯，
0: 那只是对店家而言啦，对店家而言，因为我们有贩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说拿到比如说一支40年的威士忌来调酒，它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喝吗？嗯、应该是不错喝的，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价位吗？
1: 40年嘞、
0: 欸，对，40年的一支威士忌，
1: 有点奢侈。
0: 我拿一个部分来调酒，然后跟你说，这可能就可能我单杯40年的威士忌，可能在店里面卖就是万把块上下了。
1: 嗯，
0: 然后把它变成调酒，又再加一层上去，又再加一层的收费上去，因为还有其他的物料在里面。
1: 算了，我单喝好了。
0: 对，是不是单喝比较实在？
1: 对啊，
0: 贵的酒能不能拿来调酒，或是调酒难道只有廉价酒可以做吗？确实，在过去调酒是为了廉价酒而存在的手法，但是现在其实酒类工艺越来越强悍了。
1: 对、嗯，
0: 所以你说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调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想，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吧？
1: 对耶，我觉得价位这还是大家进去这个 bar 里面的考量。有时候啦，你进去你总不能说点了一杯然后觉得哇哦天哪我只是喝了一口诶怎么会是这样。但当然
0: 真的
1: 当然每一种酒都有它的价值啦、啊、你不能说你喝了一个像刚才说到这40年然后你要用这个很简单一般家乐福就买得到这个威士忌来说我要用这个价格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0: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有耗损的问题存在。
1: 嗯，
0: 就像为什么40年的威士忌它定价绝对比3年、10年、12年、20年来的高，因为每一年的熟成多一年，它的耗损就多一年的耗损。
1: 好，老头，这个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聊哦。然后，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嗯、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哦，就未满18岁，请勿饮酒。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

0: 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品酒专家老头来节目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好，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到这个波本桶，对不对？还有雪莉桶，
2: 还有雪莉桶。
1: 对，好，那我想这桶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两种？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光是进这种超市啊，看到这种一字排开的，哇哦，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了。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比较新鲜水果味的，还有像这个比较快木，感觉起来有点绅士、有点质感的这种雪莉桶，那除了这两种以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2: 当然，当然。尤其最近这几年，其实英国人他们玩威士忌已经玩得非常的多元了。
1: 用
2: 他们从一开始我们熟知的雪莉、波本这样的桶型之外，他们又去找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酒桶类型来玩了，大家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
1: 嗯
2: 啊，当然这还有价格的问题，因为其他的桶子他们会。都会有稀缺的问题啦，都跟有稀有有关系，稀有性跟它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桶子的价格，桶子的价格又会直接影响到威士忌的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专门在桶装的这些木头，不是我们随便找一棵树砍下来就可以，而是它有特定的品种吗？
2: 其实你开心，只要这棵树没有毒，然后它够坚韧，你就可以砍它下来做一个橡木桶，没有问题的，这绝对没有问题。
1: 过那个榕树桶，
2: 可以，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没有人试过嘛。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波本啊、雪莉啊这些桶子，它指的其实不是木头的品种啊，它只指的是这个桶子它曾经经历过了雪莉酒或是波本酒。
1: 哦，
2: 它其实是指这个的事情，所以你说有除了雪莉桶跟波本桶之外，还有其他的桶吗？有啊，法国，光法国我们就看干邑白兰地，它过不过桶？它过桶，
1: 对，
2: 所以它的干邑白兰地倒出来之后，这个桶子就叫做干邑桶。
1: 哇哦啊，那这样的话，进过这个干邑桶的威士忌，不就价格暴增？在暴增
2: 哦，当然啦、啊，所以干邑桶的威士忌它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哇，
2: 竞争力是指高阶的竞争力，
1: 哎，好像
2: 说 CP 值很高，
1: 所以也有香槟桶咯。
2: 有，但是香槟很多都会坐在不锈钢桶里面，所以现在有一派的威士忌，曾经啊，也是说曾经有人拿香槟桶、香槟的不锈钢桶来盛放威士忌，那但是这样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那包含一般的红酒，
1: 是
2: 它经过盛放也是需要木桶的。有人也拿红酒来盛放威士忌，像是我们。

0: 比较熟知的阿贝，或是一些什么干飞迪、格兰杰
1: 是，
0: 这些的酒厂，
1: 嗯，
0: 都曾经做过不同的过桶的尝试，这都不太一样
1: 有
0: 的。
1: 大受好评吗？
0: 见仁见智，因为我个人的话，像是格兰杰的干邑桶，我就会觉得它的，因为毕竟它格兰杰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把威士忌推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
1: 对，
0: 所以它的味型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因为我会觉得啦，我的直觉是告诉我啊，你这支威士忌过的是干邑桶，过的是白兰地桶。
1: 对，
0: 那它应该会有相当的丰富的果香，
1: 对
0: 尤
1: 啊，
0: 其
1: 对啊。
0: 是葡萄啊，这种新鲜的葡萄，甚至不用新鲜的葡萄，你葡萄干的味道加成上来，然后有一些焦糖化的味道，然后有一些烤桶子的味道，
1: 哇，好赞
0: 一些关于干邑的特色，应该要能够在酒里面嘛。
1: 哦！
0: 可是我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他想要推广给更多的人，想要把价格压得比较合理，所以影响到它的整体的风味表现。
1: 所以有一点像是 CP 值没有很高的一种，是这样的感觉吗？
0: 也不会，因为它真的不贵啊，它认真不贵，所以 CP 值很高。你说它不好喝吗？不是，只是我期待的是，
1: 风味呈现更
0: 更
1: 多，
0: 多的很丰富的味道，它没有我想象中的丰富，是我这个人太难搞。对，
1: 不会，我觉得当然啦，每个人拿到手上这一瓶就是酒类的时候呢，都希望说，比想象中再更丰富一点，挖到一点惊奇也好，说不定这支自己都没喝过的酒打开来，哇哦，我决定我要再买了个十几支来家里存放，也有可能，当然都会有一些这种幻想啦。那当然，也有时候就是打开喝起来就不如预期，这也难免。
0: 当然，如预期的呢，我目前喝到。两支我很喜欢，两支都是过红酒桶的，但这两支，很有意思哦，全面断货跟缺货，因为它是年度的限定版本，甚至现在还有货的话，你看一支要不要1把块，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哇塞，这个好老头，这个品尝都是高级高档货
0: 没有，我当年它推出来的时候，我就入手了，当年2、3千呢、啊。
1: 哇哇哇哇！当年2、3千而已，现在万把
0: 而
1: 块，
0: 且，这个当年是大概1、2年前、2、3年前的事情而已。
1: 哇，这个威士忌的坑感觉很大
0: 这就是好喝的东西抢得快啊！一抢快，稀缺性一出来，恭喜哦，就涨了。
1: 哇塞，那这其实也可以再来出一本书，就是说教大家如何去挑威士忌，然后如何去买这个有价值的威士忌回来放。
0: 这个嘛，其实现在有不少朋友们有出这样的书。投资威士忌的书，只是我觉得这比股票还要风险高啦，就不要闹了。
1: 也是，因为也没有很懂的话，贸然去投资，其实算了，最后还是自己喝好了。
0: 真的疯狂的，就是贸然入市、贸然进场，你只是陪着出场而已。那当然啦，酒比股票好一点的地方是你没有套牢的风险，就是喝掉而已。
1: 都进肚子里面啦，或是拿去
0: 没
1: 做
0: 错，
1: 菜啦。
0: 钱
1: 好，
0: 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喜欢的味道。
1: 好，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过桶哦。其实这样想起来，过桶好像都还不错啊。那我干脆什么东西都拿去过桶就好啦。过桶好像没什么
0: 可以
1: 缺
0: 啊，
1: 点吧？
0: 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开心，你今天拿水过桶是可以的。
1: 所以过桶它没有任何的缺点嘛，就是没有过桶它会有一些可能可惜的地方之类的。
0: 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像比如说，过桶我们就拿好啦，桶子它有毛细孔嘛，跟我们的皮肤一样，
1: 对，
0: 在英国本地
1: 嘿。
0: 纬度这么高的地方。每年威士忌都会有2%到4%的挥发量，
1: 哇哦！
0: 那在台湾呢，每年至少都有10%的挥发量。
1: 哇，我们的那个天空吃掉这么多威士忌，这个光
0: 对，因为
1: 吸空气都会
0: 我
1: 晕
0: 们的
1: 了。
0: 天气候，我们天气太热了，很容易就挥发散掉了。所以你说缺点是什么？就是你一支完整的酒，好，你把它丢进那个。比较长时间低温的地方， 你在

0: 家里面做了一个恒温，而且是大概仿照苏格兰温湿度的酒窖，然后放了各种有趣的小型的橡木桶，然后塞了各种有趣的酒进去。
1: 对。
0: 你说它会挥发吗？会，它一样会挥发。你可能一支700ml 的酒进去，你可能一年之后你要耗损掉最多4%的量，因为这是英国的天气，你
1: 哇，
0: 会变少，这是一个不爽的样子，这是一个不爽的缺点嘛。然后再下一个是，其实它花的时间很长了，非常长，而且它出来的味道不见得你，比如说你可能看外面的。威士忌大厂，
1: 对。
0: 就是这个12年就有这样的风味，那我就买一支来放12年啊，是可以的，可以啊，只是很久啊，对啊，中间这个时间你要何必啊？
1: 而且你买来放的话，你也要有相对，应该说相对的那个环境，台湾的环境好像也不适合这样放吧？
0: 台湾环境2年就好了，不要放太久了，
1: 哦，真
0: 台
1: 的
0: 湾
1: 哦，
0: 两年，因为台湾1年10%。
1: 我有听那个之前有听一些就是采访，然后他们在说啊，就是假设啦，我今天买了一支12年的威士忌回来好了。然后，其实我就算放了10年，它也是12年的味道啊。那跟老头刚才说到这个放2年，它是会有什么样味道的不一样吗？
0: 他的这个采访的前提是你永远放在玻璃瓶里面。对，那我说的是你放进橡木桶之后，
1: 所以你要买回来，然后自己再买一个橡木桶，然后再把它丢进橡木桶里面。
0: 对，很麻烦，对吧？
1: 你去哪里买那么大的橡木桶啊？
0: 不用买那么大啦，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去定制，比较大概3公升那种小
1: 哦，
0: 型的，
1: 家庭
0: 大概
1: 用的，
0: 三
1: 对不对？
0: 支酒就满。这样是有的，只是很麻烦啦。
1: 那我们要订的话，应该要订更高级的块木桶才对啊。
0: 可以，但是这个东西跟木材它跟酒液一旦起作用之后，它会不会有毒性或者什么东西，要去查，要去查一下木材的本体有没有办法进酒之后让人类直接喝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其实木头
0: 这
1: 还
0: 都是
1: 是要
0: 要
1: 特
0: 想
1: 别
0: 过，
1: 挑过就对了。
0: 对，它这些目前的所有的木材，之所以这么长的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么长时间被运用，就是因为它们无毒嘛，简单
1: 对，
0: 讲
1: 一
0: 是
1: 定
0: 这样，而
1: 是啊。
0: 且风味又好，对啊，历久不衰，然后大家都要买，那当然拿来用啊。所以说，快木可不可以？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只要它无毒就可以。榕树可不可以？
1: 对，
0: 无毒就可以，
1: 对
0: 包含
1: 耶。
0: 竹子在内。竹子你开心你就弄一个超级大的竹筒，它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绝对可以。
1: 只要不要危害我们身体就可以了。
0: 你不要喝了死了再来怪，对，是。
1: 哎，那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了，但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也没想过说我们威士忌买来还可以在家里继续放桶，然后继续让它有不一样的风味。那我觉得其实等一下也可以来聊聊这个部分哦，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掌控这个过桶的风味，或者是像这个大的厂商里面哦，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就是浸在木桶里面的时候，顺便要去控制它的这个风味的呈现呢？因为你一定会有个目标，说我这个酒浸完桶以后，然后出来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它总不能差太多。那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些变数呢？我们这先听首歌曲，然后稍后回来。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

0: 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老头来聊聊过童。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啊。
1: 好，老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过童的技术哦，其实也蛮好奇的啦，像这种大厂他们到底要如何去控制这个过童的这个味道因子，难道他们还会再加什么东西进去让他们平衡吗？
2: 味道因子这件事情，不太需要去添加了。就是说，我们所有喝到的威士忌，只要它今天是合法的，是不错的东西，它就不会有添加物进去。这些添加，这些的风味，做蒸馏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我的 New Make 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形状在里面了。比如说，我要花，它就有花的相关的化学式。要把它蒸出来，要拿相对的材料让它能够在里面产生它的形状，花果香，它要有蜜饯，要有香草，要有可可，这些东西它都蕴含另一套化学式在里面。它们要蒸馏到什么程度，取到什么程度 ，New Make 出来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然后再进橡木桶做熟成。那熟成完整了之后再卖到市面上给大家喝。
1: 那这样的话，天哪，其实这个化学式我们应该也很难得到，或者是我们应该也很基础，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应该都很基本。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威士忌可以拿回家，然后我们自己再过桶再玩，那这样的话不就感觉有一点太超高难度的感觉，就是我买威士忌回家算了，还是自己喝好了。这过桶乐趣
2: 当然啦，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威士忌，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难的不是一些化学式，这些东西材料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1: 对，
2: 都找得到哦，绝对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蒸馏的仪器可以把它蒸馏出来。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大麦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小麦的东西？你要能够让他们有发芽出糖化之后，然后再烘干，再这样再那样，最后才蒸馏。蒸馏已经最后一段了。你有这么大的场域吗？或者是你有这么多的心力吗？我觉得啦，买一支是不错的选择。
1: 我觉得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认识一些在喝啤酒的，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不只喝哦，他们还自己酿。我在想这个在台湾应该有人自己在玩这个威士忌的这个统陈或是制作的过程，应该都是有办法自己玩吧。而且好像有听到一些 bar 他们自己都可以蒸馏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应该也不难吧。
2: 可以，但是其实现在那些 bar 的蒸馏的方式跟大型酒厂蒸馏的方式不一样。那你说你有一个有小蒸馏器，你可以这样做，你就反正我东西都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做出来威士忌我可以做啊，当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只是人家酒厂他一次拿个一吨两吨，一次拿个1000吨一万吨，他出来一瓶卖你1000块，你就拿个10克20克，你要花多少钱让它出来？
1: 也是、啊，
2: 大概就是这样。
1: 可能人家一顿两顿，我们是一口两口，这个差距有点大
2: 之类的。就它这样，它出来是大批大批，所以它可以把材料的所有东西都压进一个价格里面。就换算回来，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浓缩再浓

0: 说提炼再提炼，变成那一小瓶的时候，你要花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还有你的整体的水电光是器材就不合成本了。
1: 对，也是啦，
0: 对啊，
1: 但
0: 所以其实你说我现在很多 bar 自己做蒸馏什么的，但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其实，它有一部分应该要我们要说是萃取会比较精确。
1: 萃取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大量，所以只能叫萃取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问他们叫蒸馏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叫蒸馏啊，没有错，它是蒸馏。
1: 小
0: 只是
1: 型的
0: 我
1: 蒸
0: 觉
1: 馏
0: 得
1: 叫萃取。
0: 以用萃取这两个字而言，它的精确度对我来说啦，
1: 会比较符
0: 会
1: 合。
0: 更会，应该说大家在心中就有一个想象度了。蒸馏的话，你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大一层东西，然后我这边烧，然后用两段不同的温度把它弄出来之后，制冷，然后过冷却之后冷凝出酒，哇，超屌！那个器材其实太大台了，现在的蒸馏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蒸馏方式，我觉得用萃取会更精确。
1: 就是好玩的啦。
0: 也不能说好玩，它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只是一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没办法像酒厂比，甚至是其实现在如果自己拿所有的原物料自己蒸馏一支酒出来，你不能卖耶。
1: 哦，对，自酿是不
0: 对
1: 能卖，是
0: 啊，
1: 违法的
0: 对啊，
1: 哦。
0: 这是私酿，这是违法的。所以其实，在你说酒吧会犯法吗？其实不太会啦。
1: 所以他们就是给自己
0: 所以
1: 喝
0: 只
1: 啦，就自
0: 是
1: 己
0: 我
1: 弄
0: 们
1: 出来
0: 只
1: 自己
0: 是
1: 喝。
0: 加工出来，让它风味更多元。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叫萃取，我们会更明确的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1: 了解。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过桶的过程，然后甚至到这个技术掌控味道，那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酒是不能过桶的？几乎应该产出来的酒都可以过桶吧？
0: 对，你开心，所有酒都可以过桶，没问题的。包含我们常用的料理米酒，过桶，OK，没问题的。水过桶，OK，没问题的。划不划算而已。然后桶子的味道会不会被水吃掉，这样子而已。
1: 好吧，反正就如果你喜欢桶味的话，是不是家里可以备一个，就是桶子？去外面应该现在也订得到吧？就是要什么样的橡木桶或者是什么样的桶，回家自己泡。
0: 当然没问题啊，外面现在很多了，现在。你上网查，台湾的酒厂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酒厂有在帮忙定制一些有趣的橡木桶，你可以去跟他们讨。但是在家里面的风险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人家那个是全新未开封未使用的桶子，
1: 那不是很好吗？
0: 很棒，对。但是要知道它的桶味非常扎实浑厚。你可能东西泡进去再出来，会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出入，好不好喝？我相信一定好喝。只是你如果说你想象的是啊，我要一个雪莉桶的味道，因为我喜欢喝甜甜，我喜欢葡萄干的那种香气，我要可可，那个新桶子是无法做到的。那个新桶子你只能先放进雪莉酒，让它泡一段时间，让木头去吸收雪莉酒的风味之后，把雪莉酒喝完，这个时候桶子叫做雪莉桶。
1: 所以啦，那我
0: 所
1: 就
0: 以苏格兰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二次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用过了，我拿回来的时候会再扒附一层除了木头之外的风味，我不要我的超级美好的威士忌被纯粹的木头给破坏了，我要的是。你的酒已经帮我把一些木材的味道吸收了，那这个木材也有你酒的味道了，就是一好加我，你一好加我一好，只有良好，好加好只有更好，没有不会不好。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很像是现在有人会去买那种二手包包，有没有？名牌包包，它就是一定要挑二手用过的，然后看起来才会有那种复古感吗？还是会有一点
0: 是
1: 这个
0: 啊，
1: 时间的
0: 这就
1: 痕
0: 是古
1: 迹？
0: 着的定义啊。就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古着，这件事情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买一个新包包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也是啦。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了。
0: 对，当你坐在路上听到，哎，这件古着是我新买的，好不好意思，你要有个 有个亲。

0: 东西的定义啊，这是他新买的二手衣服。
1: 对，哎，也有可能是二手没拆封的嘛，
0: 也有可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桶子这件事情要想的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桶子回来之后，
1: 对
0: 啊，我很兴奋，我超开心的，马上洗一洗哦，冲一冲，晾干，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拿40年的大膜，那叭叭叭叭灌进去了，然后封起来啊，等了。我们先等一个月好了啊，一个月倒出来喝，哦，什么味道啊？哇，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哦，我的
1: 是，
0: 大膜不见了，我的大膜完全不见了，直接被桶子吃掉了，
1: 我
0: 哇，
1: 整
0: 好棒！这个桶子它就变成大魔桶，
1: 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桶子拿去卖了。
0: 对，没错，看谁要大魔桶，而且是40年的大魔桶。
1: 所以我等于是拿钱来砸这个桶子，然后再把桶子卖出去卖钱。可是
0: 对
1: 桶
0: 对
1: 子，
0: 对，没错。
1: 桶
0: 就
1: 子
0: 是
1: 有那么
0: 养
1: 值钱
0: 桶的
1: 吗？
0: 概念，桶要先养啊。那英国人你看他很贼啊，他就是买在养好的嘛。
1: 是啦，这剪现成最快啦。
0: 对啊对啊，就像这个例子或许没有到很好，因为没有人想要当现成爸爸。但是
1: 对，
0: 当现成老爸的好处就是，儿子不用我养，
1: 好啦，也是，
0: 就是这个好处。对。
1: 好，这很贴切的例子，
0: 对，但是这个例子就是没人会这么做。但是桶子的意思，这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1: 了
0: 英国人
1: 解，
0: 就是，你帮我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啊，再给我，我需要你这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小孩，我就不要再花钱了，累死了。
1: 我们应该这样说啦，这个每个公司他要的是这个学校已经训练好的人，而不是你这个初步社会然后什么都不懂的。通常公司会选择就是你有经验，然后你有点学士知识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对，这就更贴切了。在，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这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过桶。其实过桶我们真的很常听到啦，什么桶、什么桶、风味桶什么的，其实。不管是广告啊，还是我们进这个大卖场，其实都非常容易看到。但到底什么是过桶，今天老头就来讲给你听了哦。所以呢，好，希望今天大家有所收获啦。那我们之后一样会请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今天就先谢谢老头。
0: 嗨，谢谢大家。
1: 今天真的很感谢老头来跟大家聊这个过桶，关于桶的知识哦。有时候真的也觉得蛮有趣的啦，跟老头聊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真的可以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听听。如果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觉得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那如果对酒类觉得还好的话，那其实就是泛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啦，多听，然后有听进去的就是你们的了，对啊。那不管什么东西哦，过量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酒类哦。那酒类过量伤身体，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在这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后呢，我们就乖乖的在家里休息哦，好好的让自己清醒了以后呢，再出门。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啦。如果你醉醺醺的跑出去，其实不仅别人危险，你也危险哦。就是路上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很危险。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满18岁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喝酒，等成年以后再说。但有些知识呢，你可以先了解，先认识一下啦。就当做一个新的知识来学习哦。那我觉得像之前说到那些送礼啊的一些酒类的小知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也算是蛮实用的，有时候送礼你要知道其中的缘由，你才能去找到真正适合送礼对象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了解知识以后，你更能在那个人的面前说出为什么你要送这个东西，帅呆了。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咯，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如果喜欢跟老头之间的这种访谈，这个小知识的学习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看你想听什么。然后呢，我可以跟老头讨论一下，然后规划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哦。那之后呢，也会继续跟老头来安排这个访谈，然后给大家认识更多这个酒类的知识，让大家正确饮酒，理性饮酒。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1.1，掌声跳平台。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

0: 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到，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0: FM104.1 众松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去旅行哦。那要去什么样子的旅行呢？首先呢，我觉得台湾算是一个跟这个大自然跟野外应该算是蛮亲近的国家哦。像是以台北来讲，也就是有象山嘛，然后有像是阳明山，反正就是这些地方啊，你想要去踏踏青，想要去走路都还蛮方便的。那当然啦，登山这件事情它是比较需要技术的、哦、如果说是比较一般民众，可能会习惯去走像是步道啊，它就是有规划好，然后就很轻松嘛，你可能走楼梯啊，然后甚至都不用爬楼梯，就是走平面嘛。所以说啊，这个步道啊是蛮多民众可能假日出游啊，然后去踏青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不过呢，不只是台湾哦，在世界各国也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叫做长距离步道，它在分布在各个国家，然后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或者是自然的风景。而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是由国立文化出版。而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们是很多人一起写的啦，就是来自于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他们请了就是很多不同的比如说步道专家一起来共同的著作。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其中一位有来撰稿的作者、哦、他是来自于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的国际组召集人陶俊成先生。那我们就是俊成已经来到节目当中了，先请俊成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蓝田好，我是俊成。
0: 是，那今天请到俊成哦，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不过在这之前啊，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听过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但它其实在台湾算是成立了很久，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已经明年要迈入20周年了。
0: 哇，真的是很久诶。但是我就很好奇，主要是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你们是做推广吗？还是会可能带民众去做一些活动之类的吗？
1: 千里步道其实一开始它是源于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环岛的一条千里步道，就是我们希望徒步者跟单车的使用者呢，可以在台湾上面这个宝岛上面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不用跟汽机车争道。
0: 是，
1: 那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带领了全台湾的志工做路网的串联工作、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些就是一些淹没的古道啊，一些产业道路啊等等的把它串联起来。后来经过4年多的时间，我们大概就串联出大概3000公里的步道。
0: 是，
1: 然后它就是在这个

0: 过程中，我们也慢慢的把它变成了现在所谓国家绿道这样的概念。
1: 嗯，那它是有作为可能观光的用途吗？还是跟交通比较有关系？
0: 啊，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多面向的东西。
1: 是，
0: 就是步道的健行，它当然其实首先是跟通行权有关的，就是说，就是我可以就是走在路上，我不需要担心我背后突然有卡车或者是呼啸而过，这很危险嘛，很担心嘛，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你走进，就是你用慢行的方式，你用双脚去徒步，其实你也会发现说，我其实会速度比较慢，那我其实也可以进到社区里面，然后听社区的故事，吃社区的餐点，那是一种更慢活然后更慢速的旅游体验。那个我觉得是对于现在就是现在的观光客来说，可能想要追求的是这一种的旅行体验。
1: 我突然想到啊，像是我的大学同学有人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去挑战那个徒步环岛，那步道协会是有在做这方面的，比如说可能规划一些步道啊，或是有相关的目标吗？
0: 啊，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刚刚提到我们的那个环岛路网嘛，那其实它当然，老实说，3000公里，然后跨越这么多的行政区域，它其实是有一些
1: 难度。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把它变成了比较执行度比较高可以执行，叫做国家绿道。
1: 是，
0: 所以大家可能有听过淡蓝古道。那个就是我们跟就是我们从民间倡议，然后跟政府一起合作推动的步道。那大概它就是从以前的淡水厅到格马兰厅，大概就是大概总长大概有250公里左右。
1: 是。
0: 那我们跟民众就是我们其实有开放很多活动，它主要是以步道的修复为主的。我们就希望能够让步道修过像没修过一样。换句话说，你看到步道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有修过，好像它
1: 有人为在干扰的感觉。
0: 对，看起来不像，就是仿佛它千百年来都长这个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用手做步道的方式，用现地的材料啊，木头啊，石头土等等来做步道的修复工作。
1: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就是有专门的民间的，算是民间的机构嘛，
0: 是没错，
1: 一起跟比如说地方政府来合作啊，来维护我们的步道哦。那不过啦，就是说回这本书哦，我们讲到的是跟步道旅行有关系。那很多人就想说，这个山上也有步道啊，那可能平地也有步道，所以说这个一般的步道跟我们所谓的好，比如说爬山、登山，就您觉得说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真的非常好。
1: 是，
0: 我觉得就是健行或者是走路、走步道跟登山，我觉得它是一种心态，或者是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哲学上的差别。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它是首先它一定预设了一种就是海拔的移动，
1: 是，
0: 就你一定要往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走。然后爬山它有一个目标，就是山顶。那到了山顶之后，就是走下来。那有时候其实就是对于爬山的人来说，重点是登顶这件事情本身。那他下山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就我觉得是一种啊，就是
1: 轻松吗？
0: 或者是啊，我结束了我登顶，所以下山就随便或很快，就是你不会特别留心这件事。
1: 是，
0: 但我觉得徒步或者我们讲长距离步道，它其实是一种，你把就是里程拉长了，它其实它不见得一定会通往某个地方，当然它其实一定有终点，只是它。过程中，他不一定有一个终极的目标需要去克服或征服。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上变成说，其实我会重视在旅程本身，好像我每一个转角碰到的，碰到了瀑布啊，碰到了什么样的风景，我都觉得是很新奇的。就是我会更重视在沿途的那些收获，然后我即使是走完那个路，我都觉得，其实有很多在我目标之外没有预期到的东西，都会成为我这个旅程中的一个就是新奇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本质上就很不太一样的一种就是
1: 体验吗？
0: 没错没错，
1: 的确啊，登山这件事情你可能事前就要有很多的比如说体力上的准备，那也许你遇到的环境就跟徒步健行我觉得应该就是差蛮多的。那而且像是这本书写到的是长距离步道嘛，这个又跟我们一般好吧，就是可能象山啊，或者是我们身边在可能你河边就可以遇到这种步道，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呢？就单纯是距离比较长吗？
0: 我觉得长距离步道首先它的定义上来说，一般来说是原则上是50公里以上，
1: 是，
0: 然后变成它可能是需要跨越才能完成的。那其实长距离步道，它老实说，它不见得是不登山的。像台湾，就我们有一条山海纵国家绿道，它其实是可以从台江国家公园一路走到玉山山顶的。我其实老实说，我也可以称它为一种就是极致的登山嘛。我从海拔零的地方一路走到山顶，
1: 这也是往上啊。
0: 没错，那是一种最极致的登山，那是一种就是从山脚下一路往上走的那种感觉。所以它不会说没有爬升，只是说就是，而且其实当有些人说啊，其实。就是走长距离步道没有什么，但其实老实说，你把那个中间那种海拔的变化算出来，其实有时候不见得会比爬一座山还要低。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因为比方说，可能有些 就是有些起

0: 伏，然后我把这些起伏全部都加起来，
1: 是，
0: 那其实可能就跟我爬到玉山顶山顶其实是差不多，甚至更多的。
1: 嗯，就是不一定要看路线啊，就不一定会比较轻松的感觉。
0: 对，不一定会比较轻松，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个心态上面是一种比较充分的感觉。
1: 是，
0: 像我其实蛮常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去，大家应该说，大家应该有听过像朝圣之路、西班牙朝圣之路这样子的路线哦。嗯嗯嗯，很多人其实是基于不管是不是自己有信仰。但是就想说我要去追求一种心灵的平静，
1: 是，
0: 所以我就去走路。那其实我觉得走路它让整个生活变得很单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忙碌，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或者是就是可能要顾小孩、顾家里等等的，很忙碌、很繁忙。但是走路它就让生活变得非常简单，起床、走路、吃饭跟睡觉。
1: 嗯哼哼，
0: 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规律的，然后回到人最基本的生活的形态。就是在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我没有需要这么多东西，我人生其实可以这么单纯就好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种心灵的感受，这种纯粹的东西，好像也是长距离徒步会给人一种特别的感受。
1: 嗯，刚才讲到的那个朝圣之路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其实有邀到另外一位受访者，他也是走了朝圣之路。我就想说，这些路线啊，它是有人为刻意去规划，还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百年啊、千年以来很多人走过这条路，然后慢慢自然而然形成的呢？
0: 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像当然朝圣之路，它当然是从以前这种就是各地
1: 比较宗教的，
0: 对，各地要到一个终点去做朝圣的这种路线，它其实当然就是在过程中不断的衍生而成的。但当然它现在它变成现在我们这一种就是应该怎么讲，这么热门的路线，它其实当然也是经过一些就是
1: 人为的规划，
0: 经过人为的规划跟一些争取而成的东西。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山径本身其实人走进山里嘛，所以其实路线我觉得多多少是规划出来的，只是说就是那个规划是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想要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希望在书里面让大家知道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内行的人可以看门道，可以知道说啊，原来我走的这条路有很多很多故事在里头，可以感觉到说啊，就是这条步的话希望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梦想，那我走的过程中对于脚下这个路线也会有更多的感受跟感觉。
1: 嗯哼哼，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啊，像是俊成就写了几篇嘛，然后像是有写到说这个美国阿帕拉契山径，它就是一个有经过规划的步道，然后看还是延伸到，应该说就是影响到其他国家，因为他们也有做了一些特意的，比如说自然上啊，或甚至是文化上的规划。那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啊，你有算过自己目前去过哪几个国家了吗？
0: 我要看一下哦，我去过日本、韩国、蒙古、加拿大，
1: 是
0: 美国这几个国家走过路，
1: 嗯哼哼，
0: 五六个吧。
1: 你有觉得亚洲跟这些欧美国家会有差别吗？
0: 哦，我觉得很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其实老实说，你就是亚洲，甚至还是很宽的概念。我觉得在台湾走路、跟日本走路、跟韩国走路都已经不一样了。
1: 嗯嗯，
0: 对。那如果说讲亚洲跟欧美，或者讲亚洲跟美国好了，就是阿帕拉契山径，以它来说，它其实是一条很荒野的路线。
1: 是，
0: 就是老实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自己背帐篷，然后露营，然后路线是非常原始，都是很自然的，3500公里。然后那个感觉是一种，我觉得是荒野冒险挑战的精神。
1: 嗯，
0: 那在亚洲地区，当然除非你往台湾的终极山里面走，不然其实在台湾其实很少会有这样子这种极致的荒野体验。
1: 嗯，
0: 那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尤其啦，我们希望用步道传达出很多的人文历史故事，所以其实每一条故事，就每一条步道，我觉得背后都有很深刻的历史故事。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走路的时候是慢慢走的，
1: 是，
0: 对，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背后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那里。
1: 嗯，
0: 对，
1: 因为像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大学同学，就去徒步环岛的，那他也是一路上，当然除了走路之外啊，也是到不同的县市，然后跟不同的人可能聊天啊，或者是交流。哎，在这个一路上走路的路上呢，我看到的不只是风景，还有看到很多当地的人文哦。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是由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他们有很多位作者一起写。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其中一位哦，就是千里步道的国际组召集人陶俊成。那我们先请俊成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成。
0: 是，那刚才跟俊成聊到了这个美国啊，他有一个地方叫做阿帕拉契山景，那阿帕拉契山脉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就是都有听过。那这一条山径啊，书里面就有写到，它好像是全世界算是第一条吗？就是有规划好的长距离步道吗？
1: 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就是它是第一条，就是现代意义下的长距离步道。
0: 是
1: 像我们刚刚谈到说，像朝圣之路这种在过去千百年之间慢慢凝练而成的路线，或者是像其实大家可能听过日本的四国遍路或者熊野古道，这些都是在东方的朝圣之路，这些当然是历史更悠久的。不过现代意义下长距离步道就是由政府的法规进行管理，或者是有比较有意识的进行步道的维护工作的，只是大概真的要回到阿帕拉契山径。那阿帕拉契山径它其实是在美国的东方嘛，在美国东部，然后大概是从乔治亚州到缅因州3500公里左右。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线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它一开始其实是它其实是源于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左派或理想主义的色彩哦。
0: 是，怎么说呢？
1: 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美国就取代了欧洲国家，成为了世界的政治跟经济中心嘛。
0: 嗯。
1: 那当然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人们就是努力的工作，然后经济产值增加的同时，但其实人类是很累的。就是我们
0: 心里很累，
1: 没错，心里很累，然后觉得说我的休息时间好像很不充足，我都关在都市里面，然后没有进到荒野里面去。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叫班顿麦凯的先生哦，他就在想说啊，我希望能够把美国东部阿帕拉契山脉这一条，就是这个沿线的步道连接起来，它能够成为劳工在假日休息的时候能够去放松心灵的去处。同时呢，把这个路线串联起来，也能够达到一个环境保育的效果。因为其实过去比方说有很多这个点有什么东西要保护，这个东西这个点有东西要保护，那可能它是很点状的保护与工作、但其实你把这个点串联成线，那我们就把一个轴带保育下来，毕竟像动物会迁徙嘛，那我们把这整个轴带保育下来之后，其实对于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就从那个时候1921年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倡议工作，然后它就成为了现代意义下的就是第一条长距离步道。
0: 您刚才提到说它是串联起来的，所以说它是原本是很多条比较碎的步道吗？
1: 应该说它其实本来一定，因为其实步道在历史过程中一定会有不管是原住民的移动或是当地居民的一些行走的痕迹。
0: 是，
1: 那它当然就是在这过程中就是把这些路线串联起来，然后有些路线可能需要就是新的开发或新的就是整理，所以他就把这个3500公里的步道整理好了。
0: 所以说啊，这一条步道它算是我自己看到书里面写，它就是比较算是现在这个长距离步道的祖先的概念嘛，
1: 可以
0: 说就是它是首创这样子。
1: 对对。
0: 那您自己有亲自走过这一条吗？
1: 啊，没有呢。
0: 怎么说？
1: 但是其实应该说，其实我们协会，其实我们刚说，跟我们说到协会在做手作步道的工作嘛，其实。我觉得阿帕拉契山径除了在串联意义上面很重要之外，它其实这个全长3500公里的步道其实都是自然的步道，都是土路，都是石头路。那步道的维护其实都是由志工来进行的。
0: 是，
1: 可以想想看，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志工投入步道的维护工作，都是用这种现地的材料进行步道的工作修复哦。那我们当时在推动手作步道的时候，我们的副执行长明谦呢，他自己也到阿帕拉契山径去取经，就看他们怎么样带志工修步道，怎么样运用各种材料等等的。然后其实后来我们近几年在亚洲地区这边交流的时候，也发现其实日本啊很多组织其实也都会去阿帕拉契山径跟他们取经。所以其实它在步道的串联意义上面跟步道的维护意义上面其实都是很有指标性的路线。
0: 您说它是就地取材来去做修复的吗？
1: 是。
0: 那我自己认为啦，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说这个步道感觉就是它有一条可能铺好的路啊，就比如说楼梯啊之类的，那这个阿帕拉契山径它是完全没有的吗？还是它是说就用在地的材料来去做出 一条路这种感觉。
1: 他如果要做阶梯，他可能也都是用石头或木头做成的。
0: 哦，就是没有那么人工感，
1: 它不会有外来的材料。
0: 是，所以它的周围都还是保留了自然的环境啊，动物什么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哇，那所以说，其实对于要走那条山径的人。

0: 来讲啊，他可能即使是在徒步健行走步道好了，感觉好像还是能感受到说，诶，我在爬山啊，然后旁边有很多自然的这些风景。那其实他对于步道健行的发展当然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后续的影响哦。那如果说举例来讲啊，您觉得说，诶，有哪一条步道他可能是有去就是采取参考了这条山径，然后他现在也发展还蛮不错的呢？
1: 我想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两个就是受到阿帕拉契山径启发的步道、哦、
0: 是。
1: 那第一个是在黎巴嫩，他们有叫黎巴嫩山岳步道，
0: 是。
1: 其实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听过黎巴嫩，其实会知道黎巴嫩是一个比较战乱频频的地方哦。那当然其实黎巴嫩本身自己国内就是宗教的问题，跟当然还有就是近期可能跟以色列这种边境领土的问题有一些争议。但其实黎巴嫩山岳步道的串联其实当然也是走在山径上面的，他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让大家在走路的过程中走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家里面。
0: 是。
1: 那就是可能他们三个宗教彼此的信仰比例是差不多的，那当然其实就是会有一些不理解，但其实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像阿帕拉契山径可能步道上面会盖很多山屋让你住进去，那阿帕拉那个黎巴嫩步道是没有的，他就是希望你走进人家家里面，然后
0: 住在当地吗？
1: 没错，你就面对面去看一个，去跟一个你可能不认识，或者是可能你会觉得说啊，他的信仰他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的人住在他家里面，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把那个标签撕掉之后，其实我们就只是一个一个很立体的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不能理解或不能沟通的，那所以他在其实阿帕拉契这一个比较环境保育啊，比较左派一点理想的东西呢，在黎巴嫩就开出了一个我觉得是朝向一种族群和解的花这样子。那另外在澳洲，他们有个叫比布蒙步道，
0: 是
1: 它是一个就是在澳洲西部的一个1000公里的路线哦。那其实它跟黎巴嫩不太一样的是，比布蒙步道它其实在串联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单纯是想说，诶，在澳洲的东边在雪梨那边也有步道，那我们西边也要有，所以我们就串联好了一条步道。但是步道一开始串联的时候问题很多，就是有一些诶有采矿的需求，所以有路线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
0: 分支吗？
1: 对，会有一些就是阻断或怎么样子的，或者是说诶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使用者，会有开车的人，会有走路的人，会有骑车的人，会有很多使用者的冲突。然后他们有一个叫 Jesse Brampton 的人，他去走了阿帕拉契山径之后觉得，哦，阿帕拉契好棒，我们这个比布蒙步道要加油，要改进。所以他就参考了阿帕拉契山径的东西，写了一个改善的计划书提给澳洲政府，澳洲政府就决定采取他的计划。所以他们就参考了阿帕拉契山径进行了比布蒙 2.0 的改版，
0: 是，
1: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一条在西澳也非常有名的长距离步道。
0: 哇，其实这样子听起来会发现说规划一条步道真的是不简单耶，因为它不只是要考虑说当地的环境，就像是俊成分享的，比如说黎巴嫩当地的文化，当地的一些他们风土民情的东西，这些好像都是要它让他参考进去，然后才可以规划出一条也可能当地的民众啊或者是其他的观光客也可以一起来走的步道哦。那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俊成您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也参与了不少的内容，然后像是后面呢您也写到了很多世界的步道嘛，那是不是可以请俊成来分享一下您自己有走过哪一些可能比较印象深刻啊，或者是您觉得蛮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好，我们刚才从日本宫城回来哦，所以我想要先跟大家推荐，我们有写到一条叫陆澳朝风步道。
0: 是，
1: 它其实那个陆澳朝风步道，它其实位在日本的东北，它就是从岩手啊，然后从宫城县一直到福岛县，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是十几年前311东北大地震的时候，就是波及到的区域哦。
0: 是，
1: 那我觉得首先很有趣的是，陆澳朝风步道它被视为是一个灾后复兴的计划。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在经过一个这样子的大天灾之后，当地的人们或者是日本政府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振兴当地的观光，或者是当地的人民对于土地的那个认同感呢？他们居然拿步道作为一个复兴的手段。那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就会看到非常非常惊人非常美丽的海岸风景，那同时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居民跟我们说啊，当年海啸来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曾经这边是我祖父母的家，那后来祖父母的家被冲掉了怎么样子的。但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悲情的路，就是走路的过程中这些人在分享，像刚刚讲到那个海啸冲走了祖父母家的东西哦，那个当地的那个阿姨后来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在祖父母冲掉了那个家之后，那是一片荒芜嘛，他们就开始种花园，

0: 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建立一些什么东西，让这个土地不只是一个受灾后的记忆，
1: 有一个再生的概念。
0: 没错没错。所以那在走路的过程中，你看到很漂亮的海景，你同时会惊艳于这样海的美丽，同时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啊，就是因为我们离海这么近，我们就是有一个潜藏的危险在这里。
1: 是。
0: 然后其实东北地区其实几百年会有一次这样的大地震或海啸，只是311的时候特别严重而已。嗯，那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啊，其实步道的串联本身它其实是一种认同的在凝聚，就是其实人们对这个土地的感情是很深刻的。那不是说啊，你发生了灾难你就搬走就好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走路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这样子的人跟土地的关联性，以及他们会希望说啊，我希望能够把这次海啸的经验传承给下一代，然后能够传承给这些践行者们，他们走路的时候会知道说海岸的风景很美好，然后记得当地的故事。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印象深刻的路。
1: 您在当时走的时候有看到什么跟地震比较有关系的，比如说可能它的地貌的改变啊，或者是可能建筑就已经被地震震坏之类的？
0: 嗯，他们其实在东北地区沿线有非常多的那种震灾经验的传承馆，他们就是设立了很多纪念馆，然后有很多不管是可能有些地震史，可能是他们就告诉你说，哦，这个是在三一地震的时候被卷起来的大石头，或者是被移位的大石头。
1: 是
0: 有些地方他们也把就是崩坏的校舍啊，崩坏的建筑物都有留存下来，甚至是有些建筑上面会标示说啊，当时海啸就打到这么高度的地方。
1: 嗯哼哼，
0: 对，那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些在过程中其实会感受到那个历史的分量在那里的。
1: 嗯，
0: 对，
1: 它是有经过山跟海的一条步道吗？或者是它走的，您当时自己觉得有好走吗？还是
0: 哦，我觉得其实它就是它是大概70%左右是有铺面的步道。
1: 嗯，
0: 其实因为毕竟沿着海岸线它不会太陡，但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些小小的爬坡，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听众来说应该都还可以，都还可以负担。
1: 是，就是体力上，哎，应该说你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的话，
0: 是是是，
1: 应该都是可以的吧。
0: 没错没错。
1: 哇，那所以说啊，这个步道的意义啊，它当然不只是你可以去接触自然的环境嘛，就跟当地的这一些民俗都非常的有关系。那我就很好奇啊，哎，有没有一些步道它是有刻意去设计说我可能要深入当地的，比如说甚至是我可以他那个居民的家就在旁边啊，可以看到很多他们一些传统文化之类的呢？
0: 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刚讲到说步道串联，它有很多很多梦想跟目标在这里头，
1: 是
0: 就是希望能够就是促进偏乡的经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串联步道一种很重要的目标。
1: 嗯哼哼，
0: 像其实以台湾自己就有这样子的路线，
1: 是
0: 我们在台湾有一条叫樟芝细路的步道，樟树的樟，然后细路是客语的 C 路的，也就是小路。
1: 是
0: 那这条步道可以从桃园的龙潭到台中的东势，220公里长哦。那其实我们就沿线会经过很多客家的聚落、客家的村庄，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尝到客家的美食，然后听到客家的故事，看到一些客家的文化等等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在地文化的展现。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好像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部落上的人就会觉得说啊，这没什么好说的啦，这我家的小故事，我的爸妈怎么样，好像
1: 聊聊天而已，八卦而已。
0: 但其实这就是让步道有深度跟有底蕴的地方。像你刚刚说你的朋友去走环岛的时候，然后听到很多人的故事，我觉得沿途上碰到的人，我觉得那也是让一趟旅行很印象深刻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对啊，我们会尽量让在台湾自己，我们也会让步道尽量经过村落。那其实在国外也有这样子的设计。
1: 嗯，俊成，您当时有参与到这个进入可能台湾当地村落的这个相关的设计吗？
0: 我比较多参与的是后来，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跟强化在地的连结跟就是伙伴关系的时候。
1: 哦，那当时您有遇到什么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吗？
0: 哦，我觉得就是在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那个樟芝细路办了一个徒步嘉年华会，
1: 是
0: 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的朋友来。蓝田有在看韩剧吗？
1: 有，我有在看韩剧。
0: 我们那时候请到韩国的影帝叫柳成龙，
1: 哎，
0: 对，
1: 很厉害，
0: 他来台湾，
1: 是，
0: 然后他就跟着我们一起走步道，他就会觉得说啊，其实那些客家的特色对他来说，对于一个韩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
1: 是，
0: 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很有趣味，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人家看。然后有一个我们经过一个茶庄，他其实本来就是我们进去他就想要喝茶嘛，就是那个演员想要喝茶，
1: 是，
0: 然后那个茶庄的人就不知道柳成龙是谁，然后我们就看他好像没有认出他来，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影帝，他是明星哦。
1: 是，
0: 然后那个茶庄主人就好像完全不搭理，

0: 他就说啊，我们家没有电视啊，然后我都
1: 不知道，
0: 我都不知道，对。然后后来，但是因为就刘演员喝了茶之后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他就说啊，就我跟你拍一张照，我发在我的 IG 上，然后帮你宣传。
1: 是。
0: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那天结束了之后，就看到那个茶庄的老板自己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文说啊，今天那个刘演员来到我们的茶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看到了那种很质朴的东西，就是人们是很专心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只要呈现出我们生活的那个面向，其实对于台湾自己的人或者对于国际来说，就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
1: 嗯哼哼，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说要发展就是国旅嘛，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台湾国内的旅行就可能很无聊啊，或者是没有特色。但我觉得并不是啦，是现在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在努力，可能像是这个俊成提到的这个张之细路，那他经过了很多地方哦，哎，也许啊，有一天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规划一下，就是走走看，徒步走走看，去体验一下台湾当地各地的这些人文。那像是刚才俊成提到的那个茶行的老板嘛，
0: 是是是，
1: 他也许只是比较少宣传而已，他可能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自己去好好细细的品味跟挖掘的。那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再跟俊成继续聊聊，因为我们去步道健行之前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

0: 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介绍到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他是台湾千里步道协会国际组的召集人俊成。那俊成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成。
0: 是，那刚才跟俊成聊到了就世界各国其实都有一些他们自己规划的步道嘛，那一个步道呢它不只是自然的风景哦，当然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文啊文化，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促进当地观光的一种方式啦。只是呢回到我们的步道旅行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有蛮多都是大哥大姐们，那我觉得应该体力好的人还是蛮多的啊。只是呢这个步道啊它有一些是不是还是有分成难度的、啊、就有一些是那种可能要爬山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可以很轻松走路的呢。
1: 对，像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做世界经典五十哦，我们就从世界的我们这就看过的步道里面我们选出了五十条觉得最推荐大家去走的路线，那我们又根据难易度分成了六个等级。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可能平常没有在走路的呢，我们可以从入门级的开始。入门级可能就是你不需就是可能大概你每天大概18到20公里就有一个住宿休息的地方，沿线的补给充足，你不需要背重装备，你可以就是背一个一日的登山行囊就出发。然后呢就是资讯，就是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人走过这些路线，所以其实资讯很充足等等的，没有什么困难的地形，就是入门级的路线。那当然大家如果就是在台湾有很多百越经验哦，就可以从可能从挑战级开始走，需要背自己帐篷，需要背食物的，可能2-3天或者3-4天见不到人影，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山里面踽踽独行，这种路线也有。所以那我们在这个路线里面就分成了六个等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状况，然后根据步道的描述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步道。
0: 大概要怎么分啊？它是以比如说它的可能爬升啊，或者是它路上的这个好走的程度来分吗？
1: 我觉得它其实因为长距离步道它其实路线的难易度是很难单纯的分类的，因为其实比如说它可能就是动辄就是1000公里、2000公里长，那会有点难说哦、啊，这整条步道都很难或整条步道都很好走。
0: 是，
1: 那我是从就是整体有没有经过一些困难地形，比方说有没有需要有些步道需要划船，
0: 划船
1: 是有些步道需要可能需要预约船班，有些步道可能有经过一些比较破碎的地形比较难走的，这种我就会把它就是偏难度高一点点的路线。
0: 是，
1: 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它有很多很大很陡的爬升或者是比较困难的路段，在那里它的难度也会提高一点点。但其实最主要是根据就是大家在事前准备的时候的难易度，有些步道它可能资料不充分，或者是可能当地人不太有办法接待外国人，这种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他可能对于大家在准备难对准备行程上面难度又提高了一点点。所以从食啊饮食住宿交通，然后步道的难易度，然后跟整个资讯的状况，大概是这几个面向来帮大家做难易度的区分的。
0: 我还蛮好奇台湾的步道最难的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难度啊？
1: 台湾的步道哦，我觉得就是玉山的话你可能会把它分在3级吧，因为其实老实说在台湾的百越里头，因为其实很多人走，所以其实步道的铺面大概都是很完整的，大概都会有一些整理过，山径是明显的，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就是支援的系统可以在旁边，但是有些人喜欢去中级山冒险，那些中级山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山径，可能有些地方是没有讯号的。
0: 是，
1: 那中级山的难度有时候又会比百越的再高一些些。对啊，
0: 中级山它是完全就是可能连路都看不太出来的那一种，
1: 有些东西就有些路线是就是路很难辨识的
0: 哦。
1: 对，
0: 这个就蛮需要有经验的人去爬。
1: 没错，所以你可能需要事前先下载离线地图，规划好你可能在哪边扎营等等的，然后要自己背自己的炉子啊，背自己的食物跟水上山。这种的，
0: 那当然这种比较困难的还是要可能查比较多的资料，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是要有一些比如说爬山的经验啊，健行的经验会比较好。可是呢如果以平均来讲啊，我想要去做这个长距离步道的健行，那您会建议这些朋友们在事前要做什么准备呢？
1: 我觉得就是当然先买这本书回来看，然后先知道这个路线的一些基本资料，然后看看，我觉得是两个面向，第一个是看看这个步道符不符合你想要看的风景，以及它的分类上面来说符合你平常的运动习惯。
0: 是，
1: 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在运动，然后想要去走朝圣之路，我会觉得说你需要练一下体能，

0: 如果你平常就是诶，其实运动是 OK， 那你也许就可以不用，就比较不用担心。所以我觉得是重点是知道自己的体能状况，然后其实不管难易度如何，不管他在台湾或者是在语言你会或不会的国家，我觉得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其实一个人在就是你一个人在国外异乡，其实你要就是出发了之后，其实中间有很多很多突发状况，你会希望能够把这些意外的因子降到最低是最好的。那其实当然台湾我们也有一个无痕山林的概念嘛，我们希望基本上第一个原则其实就是你要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所以你可能要查询天气，你要确认如果说你是一些比较有户外露营的需求，你就要查你的水源是什么，然后你的食物可以怎么补给等等的，什么时候可以进到城镇里面去换洗，这种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说语言的部分嘛，因为有很多都是像是朝圣之路，它是有经过蛮多个国家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准备好像也是要蛮足够的耶。
0: 我觉得当然以步道的人气来说，就是比较知名的步道，其实语言上来说都比较不是问题。像朝圣之路啊，或者是阿帕拉契山径，当然是主要是英文。那虽然朝圣之路可能就是
1: 很多国家，
0: 西班牙主要，那可能就看每个人的旅游习惯。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想要学一些语言，但那可能有些人就是啊，
1: 能走就好，
0: 能走就好了。然后就是一手后脚，其实我觉得也是通的。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语言不完全是阻碍，但就是你要敢于表达，或者是我觉得语言这种东西有时候也会变成旅行的乐趣之一，那种比手画脚、那种鸡同鸭讲的过程，有时候也是旅程中很美好的东西啦。对，
1: 就比较重要的准备，可能还是以比如说体能啊，跟你的就是生存需求为主啦。
0: 对，还有你的装备，比方说，你可能去走的路线是需要就比较多爬坡的，你可能就要准备比较好的登山鞋。
1: 是，
0: 那如果是比较就是你可能自己有一些疾病，你的当然医药份就医药也要准备好。对。
1: 那我突然想到啊，因为刚好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最近呢，是这个日本，您刚才有提到说去日本的步道嘛，就日本最近还蛮多关于熊的这些新闻哦。如果说是面对这种突发的状况，您会建议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准备，还是我应该就直接就不去了？
0: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看大家那个风险的承受度哦。
1: 是，
0: 其实熊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在日本待了10天，没看到就是没看到，那其实老实说看到了就是看到了，那碰到了就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嘛。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你能不能够承担这样的风险是第一个，如果你自己会担心的话，那你可以不用去，因为其实山都在，步道都在，你不急着这个时候去没有问题。当然今年因为就是山里面的那个收成欠佳，熊才会跑到市区里面，才会跑到人比较多的地方来。那当然第二点是，如果你还是想要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气温大概10几度，非常适合走路的天气去东北走一走的话呢，多一点人一起去，然后带好熊铃跟防熊喷雾，
1: 是，
0: 就是其实一样，就是做好事前准备。你知道有熊，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如果你想去的话，你就要做好相应的准备，才会让自己就是在碰到状况的时候比较能够应变。对。
1: 那现在的那个，我记得日本也有推出一些防熊的地图，就是它有标示说哪里有熊出没啊，或者是它什么期间熊比较多，那这些都是可以去查的资料啦。就是希望大家无论你是去山上还是去平地，都可以先做好这些准备。那刚好呢，因为就是我们的节目应该说我们正声的听众们啦，其实还蛮多都是就是熟龄以上的这些大哥大姐们，那我相信应该也很多听众朋友喜欢去健行，喜欢去走路哦。那您有觉得说比较中高龄的朋友啊，他可能在去徒步健行，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长距离步道的时候，有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吗？
0: 我觉得我有两个建议可以给我们就是正声的朋友们哦。第一个是行远必自耳，我们从自己家乡开始走起。台湾其实自己有很多长距离的步道路线哦，那其实我们也很努力的在不管是做社区关心的经营啊，路线的维护，或者是指标的设置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志于想要去国外徒步健行，从自己的家乡开始走，然后你会认识到说啊，原来我的家乡有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先尝试的地方。然后呢，其实你也许不一定要马上说啊，我今天雄心壮志100公里要走完，不用，你可以从一天开始走，一天两天，发现自己走路习惯了，你可以先从单排一日游两日游嘛，然后路线 OK 了之后慢慢把体能弄上来，这也是一种好的做法。
1: 是。
0: 那另外第二点建议是，其实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但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以徒步为主的旅行社哦，就是有很多旅行社会推出一些，就是可能这种不管是国内外的徒步游程都有，那天数可能从3到10天，或者是更长的天数都可以。那大家可以视自己的体能状况，然后选择适合旅行社，他们当然就会有领队，就会有翻译，就会有食宿交通的安排好。
1: 是，
0: 所以其实你如果就是体能还可以，然后希望能够去在国内外做进行体验的话，其实我觉得旅行社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出发点。
1: 那我这个出发前的比如说装备啊，或者是我的健康上会有比较需要去准备的地方吗？您觉得？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慢性病，当然是把自己的就是
1: 药带好
0: 、然后如果也有一些可能膝盖啊腰受过旧伤，可能就是你的护膝啊护踝这些东西都要准备好。然后我觉得原则上登山杖，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走路很，你觉得走路最重要的装备是什么？
1: 走路鞋子
0: 之外还有吗？
1: 护膝，然后一些保护自己的装备吗？
0: 我觉得第一个是鞋子，第二个其实是裤子。
1: 哦，裤子。
0: 对，就是你要一个就是方便透气好走的裤子。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先走走看，从自己的郊山开始走，像刚刚一开始蓝天提到那个象山啊阳明山，去走走看家附近的山，感觉一下说我的体能状况怎么样，然后我的装备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装备的东西就是从自己需要的开始调整，就是你就可能很多人会说啊，需要一个完整的装备清单，一个一个买，不用，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爬山它是一个，或者是走路它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哦。我不需要一次把装备全部都买齐，我的那个循序渐进，先求有再求好，然后一步一步我去到比较难的地方，我需要更好的装备，再慢慢往上加就可以了。对，
1: 其实今天听完俊成的这些建议，然后还有俊成今天的分享，我就会发现说步道的这个健行，它其实比起爬山登山那一种我好像要挑战什么，它感觉比较用现代话讲就是比较 chill 比较放松一点，感觉好像可以一路上心情很好啊，那我没事的时候或者是我想休息的时候，可能可以去旁边吃个东西，然后看个风景，也感觉也蛮不错的。那俊成，您现在不管是在步道协会，就是可能有跟国际交流，或者是您自己就是可能放假的时候啦，到其他地方去走这些步道啊，就您觉得说在这些这么多的步道旅行或者是徒步里面，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收获或者是感想呢？
0: 我觉得就是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我觉得我每次走路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爱想事情的人。我在走路的时候都会想各种各样，不管是我是想关于我自己的事，或者是想关于这个步道的事。我觉得走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它其实就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其实是我们人类从一开始的时候都会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吧，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走长长的路，然后其实我觉得爬过山，其实走过路，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会隐隐在过程中认知到自己体能是有时候是有上限的，然后在走路的过程中流汗喘气的时候跟自己对话，感受到那个自己好像快要不行了，然后帮自己打气撑下去，然后撑过去了，然后看到了一个风景，然后迎面凉风吹来，或者是迎面一个健行者走来大家打招呼，那种我觉得很轻描淡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每一次的走路虽然走的路线都不见得一样，但我觉得那种感动都是类似的。
1: 您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走路的目标吗？
0: 我明年1月份要去一趟土耳其。
1: 土耳其？
0: 对，我要去土耳其走，书里面也有收录，叫吕基亚之路。
1: 是，
0: 它是一条就是沿着海岸线760公里长，然后有沿路有很多，就是土耳其的历史跟台湾亚洲地区的历史不太一样，它有经历过罗马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所以有罗马帝国跟那种以前土耳其旧王朝的时候的那种文化遗址。
1: 是，
0: 我非常期待去那边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哇，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啦，就我觉得可以去你家附近，就是在台湾的这些步道，或者是像俊成说的可能到海外去啊，或者是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里面就记录了包括了台湾啦，就是世界各国有很多还蛮不错，然后规划的很好，然后也蛮适合，就是有各个不同难度的这一些步道，就如果大家方便，就是你的体力 OK 的话啦，我觉得都可以出去的走走啊，看看，就是来一趟比较不一样的旅行哦。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的俊成。那这个步道协会啦，它虽然说并不是可能带民众上去爬山之类的，但你们是不是有在招一些志工之类的？
0: 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刚刚提到说我们是在以步道的修护跟维护为主的协会哦，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在过去十几年来

0: 们其实也在超过180条步道上面做过步道修复的工作。
1: 是，
0: 可能有些时候你走过，你并不会发现那其实是我们修过的痕迹哦。那大家如果就是行有余力，除了爬山之余，你会好奇说，哎，步道是怎么修好的、啊？步道是哪些人在维护的、啊？或是你曾经看过我们在步道上工作的身影，想要加入我们的工作的话，你都可以参考我们的官方网站。
1: 是，
0: 我们如果有活动招募的讯息、手作步道的讯息，我们都会在上面发布。我们非常邀请大家，就是在登山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的环境就是弯下腰来做一点事情。
1: 这个有什么样的门槛吗？
0: 哦，你愿意做事情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其实有一群受过训练的，我们叫步道师，这些受过就是受过我们协会培训的这些师资呢，会带着大家使用工具，然后带着大家判断步道的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做维护。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步道小白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来这边报名就可以了。
1: 是，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搜寻台湾千里步道协会，那有网站啊或者是脸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资讯。那当然呢，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哦。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本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步道协会的俊成，就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步道的经验哦，谢谢俊成，
0: 谢谢蓝天，谢谢大家。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就跟俊成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1: 我要为你歌唱。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全脑乐活专家，同时也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您好。
1: 哇，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
0: 那我们可以请理事长跟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吗？
1: 好啊，这是我们在7年前2019年的时候，那当时因为我们都在社区在据点跟这个长照单位在做各种认知提升的服务，那这些服务会跟政府很有关系，所以包括政府的补助啊，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计划案。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没有协会的身份，其实蛮不容易打进这个补助的市场。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召聚了我们核心的几位伙伴，那我们就一起成立了这一个协会。
0: 嗯，
1: 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年龄全龄然后都能够透过快乐游戏一起变得更健康。
0: 所以这个全龄的部分你们有设定几岁到几岁吗？
1: 我们实际服务的从2-3岁一直到超过100岁。
0: 哦，2-3岁、哦、
1: 对对对、哦、那不同年龄段其实同样在玩一个游戏，但我们的玩法会不同。
0: 嗯
1: 嗯，
0: 哦，就是一样的可能这样的器具，但是你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游戏。哦，好，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其实 一部分是因为理事长你的名字非常特别，就是一看就会马上记得，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因为理事长出了一本书籍叫做《向失智说再见》，然后我就想哇，这理事长看起来相当年轻，但是他是全脑乐活专家，我心里面就有一点疑惑，就是一位年轻人来写跟失智相关的书籍。我看了一下这个故事内容，原来是跟您自己在学生时期的一场这个车祸意外有关系，是不是？
1: 是，嗯，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啊，因为一个是日本的失智之父，他叫做长谷川先生，那他在80几岁的时候失智，跟他研究失智也经过了大概快40年，所以他在做失智这一件事情，在他失智了以后，他才跟我们大家跟世界的人讲说，诶，他的研究这样算完整，但是完整的结果是他不知道真正失智者要的怎么去满足他，因为他过去这30-40年的研究里面，他一直觉得这个是给他们是好的，但当他真正失智了，他的徒子徒孙用他以前的那一套对待他的时候，他是抗拒的，表示真正的失智者要的可能跟他们学者想的并不完全是一样的。那我刚好跟他是相反，我20几岁经历过这个失智，其实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0几年，我也没有好啊。对，就是那个坏的地方其实还是坏的，那也很感谢这个坏的，因为我遇过非常非常多上万位的这个失智或者叫做认知有障碍的

0: 有缺损的这些，不论是长者啊，或者是四五十岁也有、嗯、那他们跟我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像的状态，就是觉得自己不好。我当时也是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就会逃避，好，就会很多事情都兴趣缺缺，好，那这是我的就是经历过的那个状态。那我后来怎么走出来的，也是我现在在协助这一些需要，也不能讲需要，应该说他们不知道原来可以走出来的人、嗯、然后让他们知道原来有一条路是可以走出来。
1: 但有没有可能当时候理事长，因为你那时候发生车祸的年纪大概是二十出头而已，
0: 对，
1: 所以在那时候可能你说你昏迷了多久，一个礼拜吗？
0: 不算昏迷啊，就是真正昏迷大概几个小时、
1: 哦、
0: 但是当我醒来之后整个状态是完全没有进步，就是一直都是那种痴痴呆呆的状态，大概十几二十天、
1: 嗯、
0: 对，大概两周左右。
1: 会不会是那时候年纪还小，所以要复原的那个速度算快？但是你也没有全好啦，说真的，
0: 换一个方式讲，或许这个是多数人会觉得说啊，因为你年轻、
1: 嗯、
0: 但是我实际刚刚不是说服务过上万位失智症患者、嗯、那其实这些失智症患者他们都有明显的变好，不管是80岁90岁、
1: 嗯、
0: 对，其实变好这件事情是有路径的，而我只是因为年轻，然后我经历过之后我能够去把它创造出来、
1: 嗯、
0: 那长谷川医师呢，他就年迈了之后才失智，那他知道自己不想要这个，但是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设计出他真正想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人刚好这个反着走就对
1: 那好，那我想问一下，像当时你是大学嘛，
0: 是
1: 你大学念的科系是跟医疗相关吗？
0: 是设计相关，
1: 设计，
0: 我从高中大学研究所、
1: 嗯，
0: 到日本去当了5年的设计师，回来台湾到现在已经16年，然后也都持续有在做设计。对，
1: 什么样的设计呢？
0: 我学的叫做视觉传达设计，对，就是视觉相关的。那它的包含的领域有可能平面的、媒体的等等，其实都有涵盖在视觉相关设计里面。那我在日本当的是光效设计师，对，灯光效果，像我们看到101大楼外墙晚上的时候会有字啊，或者是烟火啊、嗯、好，然后那个摩天轮，或者是我们那个现在淡水那边渔人码头的那个整个夜景、嗯嗯、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光效设计师去做整体设计，那我当时就是在日本做这样子的工作、
1: 嗯、那现在跟你完全你现在所推广的这个是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0: 嗯、所以我会毅然决然的投入在这里面，很关键是我刚回台湾16年前，
1: 嗯，
0: 然后我的外婆，
1: 你外婆，
0: 对，我外婆她有很明显的失智的症状，包括数字大小已经搞不清楚，就是她在100，我们在翻书嘛，翻那个诗歌本，嗯、那100要翻到200，她越翻越小，
1: 哦。
0: 对，那就表示他已经搞不清楚大跟小是什么、嗯、对，然后也记不起人名，而且还会忘记关瓦斯，
1: 哇，这个超级危险的，
0: 对，超危险、嗯、而且1周3次，所以回到家就整间都瓦斯味、啊、哇，那个真的是要很感谢上天哦，因为要不然早就爆了。
1: 嗯，
0: 那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最长就是1周3次，那在之前可能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嗯、对，但是当1周3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的不得了，因为不去理他的话、嗯、真的很容易就爆炸，这个非常危险。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就一劳永逸了，他就到过世都没有再发生忘记光瓦斯。
1: 什么方法？
0: 这个方法就是我告诉我阿嬷，好，用台语讲说我们全家大家都要上班，然后最近啊有人常常忘记光瓦斯，然后我阿妈就跟我们说，哈、啊，对啊，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他嘛，对，那我就跟他说，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当我们家的天使、嗯？对，就是让他有一个身份角色叫做天使，帮我们顾冰箱、顾瓦斯，因为冰箱里面的东西也坏了好几轮，对，他都没关啊，一整天没关，里面怎么腌菜什么的，就都坏掉了，坏掉就全部清光，清光之后又发生。而且我们是住教会，所以那个公用的冰箱里面还有很多会友们，等于对对对。

0: 藏在里面的宝贝就也坏掉了、嗯、对，那这个就很不好嘛，所以我们就让阿嬷来当我们的天使，然后当这一个任务他一听完，对，那他的眼神呢就从本来很迷茫的、哦、你们要是有看过或者是陪伴过失智症患者，其实他们是不容易对焦，因为没什么事情需要他们注意、嗯、但是这一个任务，天使的任务，他一接收完之后，哇，马上眼神就炯炯有神、欸嗯、然后回我说好、啊、全程都是台语的、嗯、结果他一讲完好，我也就相信他嘛，那接下来就真的都没有再发生，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没再发生、嗯、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然后后来到一直到他过世，那我就去服务双联安养中心的长者，那因为双联安养中心是我们台湾评比是数一数二的，
1: 双联安养中心是
0: 在三芝
1: 哦，
0: 嗯，不是那个、哦、
1: 不是那个双联，
0: 不是、
1: okay、
0: 不是双联教会、哦、但它是双联教会附设的
1: 哦，
0: 对，附属在三芝那个地方、哦嗯、那个
1: 好山好水的三芝，
0: 对，没错。那去服务他们，我才开始在做脑部的研究，
1: 嗯，
0: 因为我自己过去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方法，是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是用这种比较土法炼钢、
1: 嗯、
0: 对，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好，那我就用这个方法来对待，然后真的会变好，但是这个好没有什么凭据啊或者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在研究包括红蓝老师的一些著作、
1: 哦、
0: 对，那脑可以再重塑啊，好，这一些发现都很合，对，那在这个状态下我就慢慢的朝向这个认知领域去发展。
1: 嗯，而且我有看到，其实我看到那个您的脸书，有看到近期是不是也有跟那个曾文义医师的一个合作、嗯、因为曾文义医师过去也有曾经有出版过这个跟失智相关的一些书籍，那也曾经来过节目当中分享，而且他是伯恩的爸爸。
0: 对，没错、嗯、
1: 这一项合作又是什么样一个算崭新的一个技术吗？还是、
0: 啊、这个很有趣。
1: 嗯
0: 嗯，我在2023年9月哦、大概将近快三年前，然后透过一个友人、哦、也是教会的一位姐姐她的引荐、哦、那我们两个人呢就有第一通电话，大概二三十分钟的通话里面、她讲的专业是她有很精准的检测技术，我讲的专业是我能够让认知已经不好的人提升认知、
1: 嗯、
0: 那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山头，对，做不同的专业，那彼此的专业好像没什么交集，
1: 嗯，
0: 因为他强调的是要先检测，但是我听他的专业是觉得说，嗯，但是检测出来然后呢，
1: 嗯
0: 嗯，因为他的那个养脑不养老这本书里面，对，主要在讲777嘛，
1: 对，
0: 就是7000步、嗯、睡7小时吃7分饱，对，那我后来就仔细的去了解他的这一项专业，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要去改善是一定会有帮助，
1: 是
0: 从原本你不做变成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会变得比较好、嗯、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已经失智的人
1: 该怎么办，
0: 他根本就
1: 没办法做到，
0: 对啊，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他绝对不会做的，那你又要他这样做他就没有办法，对，他就变成是一个无限那种矛盾的回圈、
1: 哦，
0: 那我的部分他听完之后他觉得说啊，失智根本不会变好啊，所以怎么会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失智变好，他就觉得我可能很外行或者什么，就是讲的是那种空话、
1: 嗯、
0: 那我们两个人在那一次的通话完全没有交集，对，那刚刚主持人在问说那我们是怎么合作，
1: 对啊，
0: 其实他很就是他的内心还是很想要做一件已经失智的人是不是有机会真的变好，这个其实在内心深处是有这样子的盼望、
1: 嗯、
0: 只是没有找到那个方法，
1: 是，
0: 那他听完我讲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真的在想这件事，
1: 嗯，
0: 对，因为没有人开启过这个路，所以他想或许有可能，所以他就请他的同事就是他的下属，
1: 嗯，
0: 到我的公司来拜访我，
1: 是，
0: 那在拜访的过程里面那个下属就看我的一些 demo 还有我在跟他分享的故事，他就说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曾老师他要的啊。然后我就在下一周就到曾医师他们的办公室，
1: 嗯，
0: 那他们的办公室大概不到3坪的那个 会议室的小空间，在那个小空间他就直接问我说，诶，你说能够让任

0: 师提升，那要几次？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四次。他说四次，那要多久？我说一周一次，一个月就可以。
1: 哦，你直接就这样，
0: 直接这样，
1: 给他一个直接的时间。
0: 没错，我实际上面已经服务太多人了，那大概就是在这个频率下，就可以看得到他明显的一个改善。
1: 是，
0: 他一听完就说好，那我们来做。
1: 嗯，
0: 那第二。

0: 我们就在那边进行了9次课程，然后他也实际去脑龄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上我课之前是老了12.3岁，上完我课之后年轻了6.9岁。
1: 哎，我想问一下李市长，他那种技术是戴一个头盔吗？还是他
0: 是
1: 怎么看？
0: 他是直接到医院的 MRI 机器，高阶的那种解析度高的 MRI， 就是核磁共振的机器。那个机器必须要有植入他们的一个 AI 程式，那个程式会在扫描，每一次的扫描里面去把那一些图片转换成脑神经纤维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其实都有
1: 很复杂的，
0: 对，很复杂。那它是有那个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其实是有联动，那失智的人有一些类淀粉斑块啊等等，所以他的那一些联动就会变成断断续续，就有点像我们打电话好赖通话，
1: 那比如说讯号不稳，
0: 对，讯号不稳的时候，其实他讲了一大串，但是你可能只听到几个字，那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同样的，你讲一大串，他也是接收到的是断续的。那大脑要是断续，你很多的事情就会是这样。对，所以他就可以用他的技术看到，哎，脑神经纤维素到底是连贯的呢，还是断的？
1: 哦，
0: 对，那透过这个技术里面，当然它有一个长模的分析，可以看到说，哎，你跟你这个年龄人，好像80岁去测，那他测出来可能断续很严重。可能像96岁的人，那他就叫做脑年龄多了16岁。对，那我当时的一个这个艺术家，他就是脑年龄多了12。
2: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5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3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5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3: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向失智说再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全脑乐活专家巫凤约理事长。那这本书的副标是失智可以逆转，这个书名用的可以逆转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1: 我们其实在强调的不是治疗，也就是说失智症患者他们就像我现在的大脑里面有一些坏掉的区块，你去理解四肢，我们的四肢可能手断掉了，那它不会再长一只出来，所以脑坏掉的区块它也不会自动变好，或者是有什么手术啊什么方法可以去把它变好，除了神机我想应该很难，目前没有什么技术可以让坏掉的地方变好，就像手断掉再长一只出来。那为什么说可逆？因为过去你会觉得哇，我用右手写字的人，我现在右手断掉了，所以我就不能用。

0: 用右手写字，然后呢它就被你延伸成你就不能写字了，因为你右手坏了。
1: 嗯，
0: 那本来要用两只手才能做的事情，你没了右手，你就没办法开瓶，没有办法开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因为你走的路线是只看你坏的地方。而我的可逆是我不去看坏的地方，我去看好的呢。
1: 嗯，
0: 就像杨恩典他是一个口足画家，那他明明两只手都没有，但是他却能够比我们好手好脚的人表现得还要好这么多倍，因为他去善用他好的地方。那同样的一个失智症患者，他只要还能听，什么叫能听？听得懂我们讲的话，他只要还能说，对，他还能讲得出他心里想的，他表达出来我们接收的也是正确的，最后他能够动作，这三个能听能说能动，他就有办法透过我们很好的刺激让他真正的变得更好。
1: 嗯，
0: 对，那这个变更好就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路径。
1: 是
0: 我们很多失智者他会有忧郁，伴随着他可能什么事都不想做。
1: 嗯，
0: 那透过我们课程的协助，让他很开心的开始重新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1: 嗯，
0: 然后本来有很多 BPSD 就是精神行为的这些症状，包括黄昏的这种那种性格改变啊，或者是被害妄想啊等等这些，哎，都慢慢慢慢慢慢消失了。对，就从可能一天要发作个三次四次，到后来可能一个礼拜才有一次，甚至一个月。好像我阿嬷，我的外婆，她也会便秘，就是大小便失禁，但是她六到八个月才一次，那其实非常好处理。对，但是有的人方法不对了，她就变成一天要来个五六次，那就非常难处理。
1: 那你们那时候是用了什么方法？
0: 好，那个方法很关键，就是要让他好像没发生过。所以他有一次是他去厕所，
1: 嗯，
0: 然后进去没多久他就出来了，但是他已经都脱好了，然后也边走边便便。
1: 哼，
0: 因为他的状态，坐下的时候可能坐下之前都是好的，但是他一坐下，哎，突然大脑切换不同的时空，他觉得现在应该要可能要做饭啊，或者是要洗衣。嗯嗯嗯，所以他就站起来，但是他的生理还在
1: 进，还没跟上。
0: 对啊，他的生理还在排便啊，所以他就继续排便。
1: 嗯，
0: 那我跟我妈看到，哇，我妈就赶快帮他换裤子，然后换新的裤子，帮他把那个就是那个梳洗干净。那我的话就赶快把它扁扁出来的东西全部清掉。然后用一点那个消毒水什么的，反正就是五分钟以内可以处理完的，那整个处理完就该清的该丢的该倒的就全部处理好。处理好之后整间也都没有味道，然后他也清醒了。清醒之后我们什么都没讲，
1: 你们也没有
0: 念，没有，啊，
1: 或
0: 是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就继续做他的事，我们继续做我们的事，他继续做他的事。六个月才，六到八个月才会有一次这个五分钟需要你去清他的秽物。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第一时间不可以用一个负面的情绪去看待。
0: 没错，刚刚讲一天要发生好几次的家庭，八九不离十都是怎么样，当他一发生可能就在沙发上面，可能就在站着的时候，对，然后一闻到味道啊，你给我来啊，
1: 哦，那个情绪当然会比较激动，啊，
0: 对，然后又说，啊，这边也帮你准备厕所，那边也帮你准备流动的，然后什么什么又有尿布又有什么，到处都有，你就偏偏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人还会涂在墙上什么的嘛。对，然后他们就边亲边骂，然后那一些情绪其实全部都被他照单全收，他吸收了这么多负面情绪，总有负荷不了的时候。他，
1: 你是说那个
0: 对，
1: 那个，
0: 失智症患者，
1: 患者本身也会有接受情绪的时候？
0: 当然，当然，他其实他的认知能力就是理性的部分已经有蛮多就是缺乏嘛，
1: 哦，
0: 就是损毁。但是他感性的地方，
1: 哦，
0: 我们的人都是平衡的，所以当他感性的，就是理性的下降，他感性就会上升，所以他的感性其实比我们一般的人还要敏感，
1: 哦，
0: 只是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不会表达，所以你的一些情绪话语，特别是刺的那种，他其实都会接收到，然后接收完他也没办法反抗，他就 累积、嗯、累积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大爆发。
1: 嗯，
0: 对。那当它大爆发，又是一个家庭革命，然后就三不五时都爆一次，三不五时爆一次，因为我们没有用对。

0: 对的方式来好好的对待他。
1: 嗯，因为我发现关于情绪稳定这件事情，其实书中啊你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除了这个你有一个是安心三环法的奥秘，就是安心支持转念嘛，刚才讲的这个有点像转念的这一部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还有是睡眠品质。
0: 嗯，
1: 对，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说过很多跟失智症相关的一些医学书籍，那但是里面呢讲了蛮多的都是跟医学层面，有些可能读者看完之后还是不傻傻，只知道哦大脑好复杂这样子，然后只知道说诶失智症可能一些征兆是什么。不过我觉得理事长你出了这本书我蛮欣赏的一点是，你是真的用很简单的一些方式，用很直白的方法告诉大家你就是可以这么做，
0: 是
1: 那用这些方式你就是用步骤的方式进行嘛。对，那像睡眠这一块呢也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诶对耶，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状况，但是如果我睡不饱睡不好的时候其实我情绪也是不好。
0: 没错。 好，睡眠也有一些，因为我的大脑受伤前其实就蛮公式，就是我蛮容易用 SOP 去整理出一套系统。
1: 嗯，
0: 那受伤之后当然就更公式了，因为那一套就是我唯一会的，所以我现在的大脑是很有很多步骤流程。对，那这个步骤流程有好有坏啊，那个好处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复制，那坏处的话是你情感的部分他就需要很吃个人的。所以我旗下有很多教练，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同风格。
1: 教练是什么教练啊？
0: 教练就是让人变好的教练啊，还有认知提升啊，记忆力反应力。对，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是一个训练机构。
1: 嗯，
0: 那刚刚讲到的睡眠，我们可以从第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做到，但是也很少，就是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几乎都没有做的，叫做感谢自己，感恩自己。这一个是一个心理转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开关。
1: 是，
0: 当你愿意转成感谢自己，你的这一个人啊跟睡着的那一个你，你们就会有同频的一个好的状态。对，举例，醒着的你叫做显意识，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是亢奋的，所以是醒着。那你睡着的叫做潜意识，副交感神经是高的，所以他就睡着。那这两个用的是同一个身体，
1: 是，
0: 所以你好好感谢这个身体，睡着的那个你也会感谢这个身体。那当这个感恩的那种氛围到了，其实你要入睡也会比较快。而且睡着的时候进入深层睡眠的状态，好，那一种修复的那个比例啊跟成效也会比较好。所以第一个建议大家要去试着感谢自己。那在你感谢自己之前，请你先评估一下自己有多久没有感谢你自己。
1: 嗯，
0: 对，若是你什么叫感谢自己，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啊，那基本上你的睡眠品质应该都不是太好。对，因为你不肯定自己，不好好感谢这一个你，睡着的那个你也不知道要去感谢你啊。对，所以他的那个深度睡眠有一个很关键的叫做感谢自己。
1: 那有点算是完全的放松跟信任，对不对？
0: 就是要相信你这个你是在帮助你的，而潜意识在做这样子的调频，你的潜意识他也会跟上。对，就会很合一的啦。
1: 那我很好奇，像如果这个状态今天是我家人他可能有失智的状况，
0: 是
1: 在睡眠上他其实真的很难入睡，该怎么办啊？
0: 我第一个不建议的是直接用药，当然去看医生，多数医生还是会建议你要用药。对，但若是你直接用药，很多时候他的一些行动力什么就全部都会受影响，毕竟他整个人就会昏昏欲睡啊，整天就没什么行动。那年长的没行动，他的肌力下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所以你要是希望他还能够爬爬照，那睡眠其实以失智的人会很建议两件事情要能够做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陪着他在稳定的时间，因为他自己在时间观念上面可能已经是比较错乱。那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可能九点十点我们就是稳定的一个时间一起入睡。因为过现在，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在带小孩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晚睡习惯了，11点12点1点灯都还是开着的。
1: 对，
0: 那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现在白天晚上， 特别是他们的 BPSD 的症状，如果是一天会发作好几次的话，
1: 对，
0: 那他们要好好睡觉其实是很困难。那你给他吃药让他去睡觉，他是靠药物睡觉，那个又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休息，等于他很需要清除这些垃圾，大脑里面的类淀粉蛋白、套蛋白，但你又没有给他一个好的清理环境，那他就会越堆积越大。对，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陪着他可能十点到十一点，我们就是全家都是关灯的。
1: 哦，
0: 对，明明你还可能还没有要睡，但是你就是为了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睡眠，你们就陪着一起睡。那当然可以一起睡是最理想，因为你也需要早睡，
1: 休息。
0: 对，
1: 对，
0: 那一起睡，若是有些人晚上需要起来的话，那你就等他睡着了你再起来，但是不要影响到他那个光线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非常奉劝大家要做到的事。
1: 是，
0: 第二个，尽量让他少躺床上。
1: 哦，
0: 就睡着的睡觉才去躺床，让他身体跟床的关系就是躺床就是要睡觉，因为很多的人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就床上躺一躺啊，怎么任何时间都躺在床上。对啊，那他对床的印象就是我任何时间都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只是其中之一。对，但是我们把睡觉变成唯一，躺床就是要睡觉，把他的身体跟床做一个这样的连结，所以你们能够在稳定的时间啊、固定的时间，那当然睡醒的时间也要差不多啊、就是这样子去把它规律化啊、那这个规律会对一个失智症患者的睡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说，以现在来讲，长照这个问题哦，失智症的患者对于家属们来讲是一个照顾上最漫长的一条路，因为他只是可能这个脑筋没有办法再记忆，可能忘记你，但是他身体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这段路是很长很长的。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们说的呢，或照顾者？
0: 好，这一条路平均8到12年，那在整体照顾上面，若是你要用去换算的话，大概需要1300多万的负担。对，那很辛苦没错，但若是可以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们让一个失智症患者他是有功能是有用的，当他觉得他有用，他会愿意把他生命剩余的这个价值好好的燃烧，那当他在燃烧，他其实在整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他会是一个愉悦的，因为他有使用的功能。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好好的看他的价值，而不是去看他做错的地方。因为我常常在辅导家属们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你觉得他不正常，那是因为你不正常。他非常的正常，就是他就是个失智的患者，所以他有这一些时空错乱啊，讲错日期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我们都会硬要纠正他，那这个过程就会大家不愉快。对，因为你在纠正他嘛。对，那个不愉快就会累积，就是我讲的，所以你怎么样去肯定他、支持他，不要跟他对着来。好，肯定他、支持他，即使他讲的再荒唐，你也肯定他、支持他、然后再来就是转移他的目标、不要让他一直纠结在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可能过世十几二十年了。对，但是你就转移他啊，那这个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那当你转移好之后，你要带他去哪里，不是你被他要带去哪里，这几个都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很重要的一些家属需要会的观念。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再一直觉得他有问题。对，其实当你什么时候觉得他没问题，你这个家属的功课才算完成。对，第二个是当你要好好陪他好好爱他，那你就把这个安心三环法，对，肯定他、支持他第一环、然后转移他的目标第二环，最后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该运动就运动，该吃就吃、其实做很多跟正常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只是他是个失智症患者、那若是真的要好的话，我们是有一套系统能够让他的记忆力、反应力、专注力、算术逻辑等等这些能力都能比现在要更好的提升。 对，我们走的逻辑是让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提升式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由我们这全脑乐活专家吴凤月理事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哦，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外婆，其实我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1: 啊，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痰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1: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

0: 疾病的困扰。
1: 对，慢性疾病，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好，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好，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就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0: 而且他都忘记有看过，
1: 啊，他不只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播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那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0: 对，
1: 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因为就是确诊嘛，
0: 像理事长你刚才提到这件事，让我想到其实有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8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我就一直想看，
1: 完全不是，
0: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1: 他不在状态里面，
0: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1: 应该有4-5年吧。
0: 哦，4-5年。
1: 4-5年的时间。
0: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1: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对啊，
0: 开始想象，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一件不错，哎，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穿看啊。”啊，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0: 哦，
1: 哎，对啊，穿好运动服，
0: 哦，运动
1: 对啊，我们就说
0: 这么顺理成章，
1: 对啊，对，哎，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我们就来去公园跑2圈，
0: 那他就忘记了，
1: 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对啊，所以哎，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做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0: 其实就跟哄小孩子很像
1: 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0: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1: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4-5点自己就会起来，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他已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哎，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他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他还可以走快2公里去买菜。
0: 哇，
1: 对啊，他每的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2到3次。
0: 你们会陪他一起去吗？
1: 完全不会。
0: 哦，
1: 超神奇的。
0: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啊？
1: 因为他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在陪伴外婆的过程。 我相信画面应该是

0: 这样，他就去说，哎，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哈、哦，然后他就挑了，啊，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
1: 嗯，
0: 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
0: 对不对，
1: 会把他关在家里
0: 啊。那其实越关又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像买菜，对，那他做饭。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1: 对，
0: 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他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对，都是在家里做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一个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两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
1: 哦，
0: 那这个状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
1: 哦，
0: 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哦，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不过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啊、
0: 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做错、
1: 是，
0: 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这不是你错而已啊，这个哎，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哎好像可以，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4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或是犯错的，
0: 对对 对。那当他第四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哦，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4次课程、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家属可以陪伴4次，就是4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 就是能力不等，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
1: 嗯，
0: 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不要再纠正他，
1: 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又会教家属说要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自己越来越有用，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
1: 啊。就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哦，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一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0: 超高龄社会
1: ，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这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巫奉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就是巫奉约生脑灵活。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是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1: 好，这个巫奉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的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巫峰岳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如果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如果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我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
1: 嗯，
0: 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避免掉卧床的这个可能。对，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巫凤约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竖一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面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他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 来去呈现，对不对？嗯、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这样，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没错。
1: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0: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
1: 嗯，
0: 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1: 是，
0: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他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
1: 嗯、
0: 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它这一个病，它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风月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2: 太嘎走。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27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哦，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周一呢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了。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志炫所演唱的叫做《进退两步》。

进退两难，这首歌曲来自林志炫所演唱的作品。时间来到早上的6:07咯，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早上的6点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首先呢，就是要带大家关心到最近让很多人人心惶惶的毒油事件，好，食用油事件，很多的店家基本上都逃不掉，包含像是很多间的连锁餐饮业者，然后还有像是大家最常吃的什么全家 Seven 超商，连锁超商。我就看网友这个创意呢也算是蛮厉害的，因为像现在便利商店啊，不论你是去全家还是去 7-11， 只要呢到了好像晚上是5点过后吗还是8点过后，每一家时间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到了那个某个时间点，他们就会开放，就是有这个品项的折扣，就如果你去买一些微波食品啊、预饭团啊，甚至现在连牛奶，集齐的牛奶都会有，就是这些可能在当天晚上就要过期的食品，通常它都会在上面贴一个贴纸嘛，就会说 I 真实 ，I 就是那个英文字母的 I 真实，就是珍惜食物的真实 I 真实。然后呢，我就看到，天哪，有网友这很有创意，他就说，我吃了这么多 I 真实，难道我吃的其实是癌症食吗？我把这个食用油，致癌的食用油都吃下去了，就是癌症食啊！天哪，我觉得大家这地狱梗哦，开的也是蛮厉害的。癌症食确实啦，这一次的风波让大家就是觉得啊，好像怎么逃都逃不掉，甚至很多人都说，难道台湾人的身体是一座炼骨场吗？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非常多的食安风暴，我们从来没有逃掉过。好，这个让大家觉得天哪，很慌张的事件。那这一次食用油的安全事件，其实最主要的是苯胺皮这一项致癌的化合物，在新闻当中也很常被听到嘛。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看到苯胺皮会想说啊，是不是被恶意添加，是不是其实这个有像之前地沟油的事件等等的，但其实苯胺皮这个成分它本来没有包含在食品当中，它不是食品当中应该存在的成分，通常也不是人为的添加物。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在原料上面就出现了污染，或是说在高温加工的环境跟不当的制程当中所产生的污染物。那在食品安全上，苯胺皮应该要受到重视，因为它被认为说是具有潜在致癌的风险。那大家要特别注意。

注意的就是本偏皮其实不只是外食族会遇到，有时候在家里面你自己这样子来做料理，诶，也有可能会出现本偏皮哦。因为本偏皮通常都跟高温、焦化、冒烟这几项是有关系的。如果是一般家庭啦，正常的炒菜、煎蛋啊、拌菜，如果是你的油品算蛮新鲜，然后没有反复的使用，也没有加热到那种会大量的冒烟，其实当然相对的本偏皮产生的风险是比较低的。但如果你们家习惯的烹调方式，或是说长期食用比较偏向是高温油炸，这个油呢会反复来使用，或是说喜欢吃到比较焦的口感，很容易会烤到烧焦焦黑，煎到烧焦焦黑的情况，甚至在烹调的时候油烟很大，这一些烹调的习惯哦，就可能会增加本偏皮的产生。所以当然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家里面用，除了关心到说你用什么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你怎么样来用油呢，这个很重要哦。那我们在平常自己家里面在使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来去避免本偏皮的产生呢？在家里面怎么样来吃油会比较保险？营养师来提醒大家，本偏皮哦，你要降低这个遇到的风险，通常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挑选你的油哦，你的油来源清不清楚，它的包装上面标示有没有完整。通常会建议大家选油品牌标示完整、来源清楚的产品。如果是来路不明哦，价格很低，包装很简陋，然后没有办法确认制造的资讯，这些油品呢，我们就不要买了。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像我们正生有在卖那个天德瑞的橄榄油嘛，诶，我觉得就蛮不错，因为它其实是大品牌，然后标示上也很完整，甚至在我们公司好像去年吗，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就每个员工就大家自己这个公司有送一组橄榄油回家，哇，我妈用到下下叫，诶，然后最后她自己还多买，就她自己用完之后再回购去买天德瑞的橄榄油。我觉得在家里面来使用这种类型的橄榄油确实是还蛮不错，因为呢它是冷压初榨的橄榄油，你要这个做料理啊，或是说你要直接拿来沾或是拿来喝，诶，都蛮适合的。在包装上面也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你说这个产地在哪里，然后它的营养标示哦都是很清楚很完整的，这个蛮推荐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哦。天德瑞橄榄油在我们正生也有来有优惠价啦，我觉得很推荐大家，我们家至少到现在好像都还是在用天德瑞的橄榄油。对，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使用油的时候，就要避免把油加热到冒烟的程度，因为油一旦冒烟哦，代表说温度已经太高了，除了营养的品质会下降，其实也可能会产生这个比较多的氧化物和污染物哦，所以你不要等到说哇已经起大烟了才下锅哦，通常不用等到这个时候。那至于在家里面呢，这个有时候我们有炸东西，我们有用到比较多的油，大家会心痛吗？啊，我这个油买的好贵哦，好像只用一次有一点浪费。但其实呢，会不建议大家炸过东西的油就不要再反复的来使用了，因为反复的高温加热会让油脂氧化裂变，也可能会增加有害物质的产生。所以如果大家是家庭的用油，油的颜色如果有变深、有变浓稠，或是说有油耗味、有冒泡沫，就不要再使用了。那以上呢算是比较偏烹调的方式，那至于在外食当中啊，或是说在自己家里面煮，就提醒大家少吃这种焦黑啊、烟熏啊、过度烧烤的食物。
这种食品呢，在大家逛街的时候，在夜市路边摊非常的多。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食物选择啦，像是晚上回家经过家里附近的炭烤店，哦，肚子好饿。哦，经过咸酥鸡店，哇，肚子又好饿，很想买。那包含像是。

0: 有高温嘛，或是任何温度比较高的地方都不要放在这边，油都不要放在这边。开封后呢，尽量要在合理的时间之内使用完毕，并且确实的盖紧瓶盖，减少跟空气接触造成的氧化。那如果有出现像是油耗味啊，颜色变深，质地变浓稠，或是味道觉得闻起来怪怪的，我就不要再继续的使用了。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饮食上面烹调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和天一样高，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作品哦。刚才跟大家聊到的是最近的毒油风波，让大家想说到底还能怎么样吃才能够健康，才不会明明想要很健康的饮食，像现在很多人都会为了要健身啊，饮控和饮食控制，那比较好去计算热量或是说营养量、蛋白质的摄取量，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去吃便利商店还蛮方便的，因为它的标示都很清楚，结果没想到呢，便利商店逃不过这一次的本田皮还有自然油的风波哦，所以开始就让大家很多人思考说，天哪，我到底还能怎么吃呢？那当然这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中医的观点哦，我们该怎么样打造无毒饮食的生活，因为生活常常都是充斥着

毒素的危机嘛，尤其是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哦，尤其每天这样微量微量的毒素累积到生活当中，哇，这个积少成多，可能就会引发很多的健康风险哦。毒从口入，该怎么样来避免呢？然后要怎么样来吃东西，挑对可以排毒的食物来提升免疫力。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哦，是来自长春月刊的文章。那文章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说，要怎么样来避免毒从口入的情况发生。中医师说到哦，《道德经》里面有提到，夫有天地，则有万物焉，有万物，则有毒之能焉。好，意思就是说，随手可及的东西其实都是有毒的。透过天然的健康食物跟正确的烹调方式，其实就可以降低毒从口入的机会。那五招是哪五招呢？怎么样来避免毒从口入？第一个很重要，我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有时候这个口腹之欲很难免。第一招就是避免垃圾食物的摄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十大垃圾食品，包含像是油炸类的食品、腌制类的食品、加工类的肉品、加工类的肉品，包含像是肉干、肉松、香肠，还有饼干类的食品。那这个除了低温烘烤或是全麦饼干啊，比较多的像是在讲洋芋片啊、这一类的饼干食品。再来呢，还有像汽水、可乐、方便类的速食面、膨化食品，还有像罐头类的鱼肉啊、水果罐头、话梅这一些食品呢，还有冷冻的甜品、冰淇淋、冰棒、雪糕，以及呢烧烤类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在便利商店找得到，全部呢都是你很方便可以取得的食物。好，要避免这些，真的你要很努力的对抗自己的口腹之欲啦。那避免之后，第一步呢，当然就是要选择原型食物。好，这个也是说起来很简单，但真的要做到呢，也是需要一些这个自我的修炼，要学会回归大自然啦，从原型食物来开始摄取，保留食物原来的样子，其实就是所谓的原型食物嘛。因为呢，他们就保留了最多的营养成分，那成分也是最单纯，对于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小，不需要过度利用器官来解毒跟排毒，直接吃下去就可以摄取它的营养成分了。所以原型食物好处就是在这边。那平常的饮食哦，你有很多的菜啊、饭啊等等的，其实会建议大家利用五行五色的理论来摄取食物。五行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木、火、土、金、水。那木、火、土、金、水其实分别对应的肝脏、心脏、脾脏、肺跟肾。好，木、火、土、金、水，对应到肝、心、脾、肺、肾。肝、心、脾、肺、肾，那同时它又代表的是青、赤、黄、白、黑。青、赤、黄、白、黑，如果你对照这些来食用的话，就可以保养身体的五脏六腑。这个比较偏向是中医的理论啦，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会建议大家多多摄取各种的营养来源。那平常在挑选食材的时候，也要讲求当季，就是夹那个丢席的米羹，吃当季当令的食材，顺应季节的食材哦。因为当季盛产的蔬果，其实就是顺应着大自然的气候来生长。所以如果你选择的食材比较偏向是当季啊、当令啊，用最简单的方式顺应自然，其实对身体也是有所帮助。那最后呢，也要请大家忌口，忌什么口？好，忌辛辣油炸烹调的食物，这些都是通常容易造成上火、燥热。当你身体转为燥热啊、湿热，还有痰湿的体质呢，其实用比较现代的观念来说啦，现代医学来说，其实就是让你的身体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那像高温油炸的食品，
就包含像是这一次的食用油的风波，

就会导致致癌物质的产生，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原则大家都懂都知道都很常听到，好像很简单，但是呢真的你要静下心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平常要有意识的来思考说今天要吃什么东西，否则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然后每一天啊饿了就去买饿了就去买，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很容易会吃到非常不健康的食物，或者说随便吃你就是会变成营养不均衡。所以这个要吃的健康，其实平常真的是要把注意力花在食物上面。那还有哪一些食物其实会蛮推荐大家可以多吃呢？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多帮身体来主动排毒哦。有两种营养素会推荐大家，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哦，听首歌曲，待会回来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陈淑桦的歌曲《别走得太匆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说，生活当中还可以多吃哪些营养素来让身体主动的排毒呢？两种，第一种叫做植化素，植化素它可以请肝脏帮忙来排毒哦，因为呢，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器官。那在解毒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自由基，这时候就需要抗氧化物来降低对细胞的伤害，所以会建议大家多摄取植化物。那植化素呢，其实包含很多，像是大家常听到的胡萝卜素、叶黄素、茄红素、花青素、儿茶素，还有多酚啊、谷胱甘肽啊，这些都是很强大的抗氧化物。那同时也是各类蔬果

颜六色、天然色素，然后还有特殊气味的来源，所以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植化素的食品。再来第二种就是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来排毒。肠道呢，一样也是人体很重要的器官，负责消化，也是我们常说第二个大脑，也是肠道菌丛的能量来源，所以会推荐大家多补充像是益生菌这一类的食品，来让肠道呢的功能排毒功能更加的完整。那膳食纤维其实还分有水溶性跟非水溶性。水溶性包含像是这个果胶、植物胶、海藻胶、寡糖，它是这个保水特性的，它可以包住食物，延长食物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提供肠道黏膜营养，也可以能够帮助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如果是非水溶性的纤维，它是有木质素、半纤维素、植物表皮质等等的，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减少粪便在肠道停留的时间，避免说有便秘啊、痔疮、大肠癌的发生。所以比较简单来说啦，如果是水溶性的话呢，它能够新陈代谢的促进，增强免疫力。非水溶性它是能够避免便秘、痔疮跟大肠癌，简化的说法是这样。不过总的来说呢，其实益生菌的摄取确实对于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沈文成所演唱的《心酥》。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接下来为大家

活小百科。今天乐活小百科要来问问大家，平常刷牙的牙刷放在哪里呢？哦，你的牙刷是放在浴室吗？那你的浴室长什么样？有干湿分离吗？哦，这个洗手台在马桶旁边吗？还是你用的牙刷是放在房间呢？诶，有很多地方可以放，那你放的地方安全吗？因为专家说到哦，牙刷虽然每天用，但是如果你放的地方放错了，你有可能哦刷了很多细菌到嘴巴里面。如果牙刷的地点放错，你的牙刷就像是细菌炸弹。

痒哦。好，每天都要刷牙，但是呢，牙刷到底该放在哪里？有三个 NG 的地雷，要请大家特别来注意喽。第一个不好的牙刷摆放位置，就是呢，你的牙刷是跟其他的家人放在一起的。很多的家庭呢，可能为了方便，为了节省浴室的空间，就常常大家一家人的牙刷都放在同一个牙刷的杯子当中，甚至呢，还共用同一个漱口杯。感觉好像稀松平常，好像是每个家庭都会做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牙刷哦，这种属于高度个人化的卫生用品，其实如果你大家全部都放在一起，在卫生专家的眼中就是大地雷。根据林口长庚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他在节目上面就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全家人的牙刷放在一起。因为呢，虽然看起来好像蛮整齐的，好像很好找到位置，固定的位置摆放，但实际上呢，其实有很多的健康风险。因为牙刷哦，可能会产生交叉污染的情形。那牙医师也说到啊，如果家里面有人感冒，有人确诊，有人有牙周病的问题，那口腔当中的病毒或是细菌呢，其实就有可能透过牙刷的接触，传播到其他人的牙刷上面。可能不小心哦，这个牙刷的刷头、牙刷的这些毛、纤毛会不小心碰到一起，那这时候病毒跟细菌就可能会交错的传染。那美国牙医学会也曾经来建议大家，为了要降低感冒或是流感的传播风险，在牙刷、牙膏这种卫生用品尽量啦，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分开来使用。尤其家里面如果有抵抗力比较低弱的长辈啊、小孩啊，就更需要注意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错误的摆放位置，就是把牙刷放在漱口杯里面。如果再加上前面的那一个错误位置，就很多人可能会全家人的牙刷通通放在同一个漱口杯里面。哎呦，这很危险哦。很多人习惯这个把牙刷刷完就放在漱口杯里面，那牙刷上面的水分就会不断的滴落在漱口杯底。那杯底其实长时间都是这样湿湿哒哒干不了的状态，漱口杯底可能就会严重的发霉，发霉的状况。很多人其实也是因为杯底容易发霉，所以都不太会用漱口杯啦，都用双手来承接，省去了清洗杯子的麻烦。但是这个同时也要注意大家的双手有没有干净。好，那再加上如果漱口杯的霉菌没有及时的来清理，长时间使用下来，可能就会让霉菌啊、污垢啊跟着漱口一起漱到了口腔当中，可能会导致伤害口腔黏膜，还可能会导致肠胃道啊或是呼吸道的不适症状产生。好，所以要么就是你清洗杯子，再来呢牙刷不要放在杯子里面。那有些人也觉得啊，要每天洗杯子很麻烦，常常洗杯子不一定有时间，那你用手的话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解决方式啦。不习惯的人呢，杯子就要常常洗，这个很重要。再来哦，第三个牙刷摆放的 NG 位置，就是在马桶旁边。很多人的牙刷就会放在马桶旁边的洗手台、马桶旁边的层架上面。但是很多的医师其实都曾经说过，不管你家里面今天是用坐式的马桶还是蹲式的马桶，你只要是任何的马桶，冲水的过程当中，水流就会产生很多的气溶胶，那这些就可能将大肠杆菌这一些细菌喷溅在空气当中，附着在天花板上面，附着在墙壁上面、地面上。其实根据研究还发现，这一些微小的飞沫细菌可能喷溅的距离最远最远可以达到 2.5 公尺。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的牙刷是放在马桶附近，被细菌污染的几率就是大幅的提升。

哦，所以前面这三个 NG 的位置，很多人可能都面临到放在马桶旁边的洗手台层架上面，然后并且是全家人放在同一个杯子里，这样子的话，整个 NG 的地点通包了吼，通吃了，这个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啦。那到底牙刷要放在哪里比较好呢？根据谭敦慈的建议哦，其实可以准备市售的牙刷架。刷完牙之后，先把牙刷轻轻的甩干，再把牙刷吊在牙刷架上面，做到呢一个位置卡一个，一人一格这样的分开收纳，除了能够避免牙刷交叉污染，其实也能够保持通风、加速干燥、降低细菌跟霉菌滋生的机会。同时也要注意，把牙刷放得离马桶远一点。有些人早上起床哦，可能会先上洗手间，上完之后再刷牙。那最快的方式就是大家在冲马桶的时候，先把马桶盖放下来，这样子就能够避免马桶在冲水的时候产生的大量喷溅的细菌，这个是比较保险的做法。那如果本身是有用电动牙刷的话，其实我自己的做法啦，因为我现在是用电动牙刷，那我觉得电动牙刷这种电子的产品放在浴室好像不太妥当，所以我会放在房间，放在我的房间里面。那早上啊，或是晚上啊，要刷牙的时候，再从房间拿进去厕所来使用。那平常就是放在房间里面来充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后来我自己实做觉得比较妥当、比较适当、比较顺手的一个做法。那也是提醒大家啦，这个如果平常有在用电动牙刷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刷完牙之后呢，就是最好就是把刷头跟这个机体，就它本体。电动牙刷的本体跟机头跟这个刷头拆开来放，因为我也是前阵子我的电动牙刷有点故障，就发现它的马达好像有一点跑不太动，好像觉得有点 KK，有点故障。后来仔细去看，才看到有人说，其实通常如果用电动牙刷的话，会建议大家在使用完之后，轻轻的把整支牙刷稍微擦干一些，然后摆放的话，就把刷头拿下来立着，独立的把它拿出来放着，这样才不会说，哎，你的刷头跟你的机身是放在一起的。那有时候可能刷头湿湿的，就会容易让马达进水。这个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如果平常也有在用电动牙刷，其实收纳跟使用的方式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才能够延长牙刷的使用期限喽。好啦，节目尾声跟大家分享这个牙刷到底该放在哪里比较好呢？这个收纳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节目尾声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到7点钟，持续在早安大家长空中相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谈啊，我们上一次节目啊没谈完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人到了人生下半场拼的是什么，已经不再是拼学业啦啊，或者是这个工作啊啊，或者事业啦啊，或者名利啊啊，也不是拼经济啊，拼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要拼接下去的人生不失智不失能啊，就是当我们到了50岁啊，刚好差不多，如果以人生100岁而言呢，刚好是中场时间哈。中场时间呢，其实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停下脚步，回顾一下前半生，然后呢做一些反省看看过往的人生有哪些需要我们去修正的，去改善的。那其实绝大部分呢我觉得需要修正改善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那是包括饮食了因为现代人呢那个饮食状态实在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但是大家都好像习以为常，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提供给我们的绝大部分也都是那种很不健康的食物，比如说你走到超市啊超商啊里面你看到的几乎都是超加工食品然后你不管是外食还是在家里煮的吃，除非你是一个全蔬食者就是全植物性饮食者，不然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怎么样，以肉动物性食物为主几乎三餐都有鸡鸭鱼肉蛋奶所以呢吃出了一大堆问题。那50岁真的是要停下脚步来看，就是要一方面去做一些回顾，另外一方面去仔细去聆听身体的声音，就是说你到了40岁到50岁这段时间你有什么的感觉身体有没有发给你什么样的讯号比如说是不是很容易累就是容易疲倦或者是总是这个不管怎么睡也睡不饱或者是感觉到精力体力都衰退了那还有呢就是脑力思考力记忆力好像也变得混沌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警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展望未来因为如果没有什么发生什么意外事件的话，那么现代人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好像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好，那我们就讲说活100岁好了先就不要讲有些人还可以活到101 120了，对，我们先不要讲我就讲说活到100岁，那么50岁到100岁还有50年的时间，那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了，50岁之后的人生它其实就是逐渐在往下坡走嘛那肯定是越来越老了不可能越来越年轻然后一定是越来

来越这个身体的机能越来越衰退，但是呢那你是这个下坡路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缓慢的走下去，还是好像那个断崖式的哗一下溜滑梯一样就往下走呢那还是有差那差异在哪里？其实差异跟基因的关系其实是占比是非常少的最大的原因就来自于生活形态，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好好想想，那如果过去都是大鱼大肉都是那个什么超加工食品然后这个大量的甜食或者是吸烟喝酒那这个时候真的要想一想，未来的人生你是想要怎么过？是健康的成功的、优雅的老化，还是衰老，极度衰老然后就是身体出现各项的这个像那个很多的这个快要报废的零件一样哩哩啦啦的然后一天到晚要进厂维修就是经常要去医院里今天整整这里，明天整整那里，然后每天呢这个吃完饭就抱了一大堆的那个药拿出来往这个一把一把的往身体里面放这个从嘴巴里吞进去你到底要过哪样的人生真的要想清楚还有就是想不想老来然后身上这个三管齐下这些真的都要想清楚因为50岁其实是最关键的就是关系到你未来的那几十年的生命的品质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头脑要清醒一点就是以往的往者已矣了，来者犹可追所以就要赶快怎么样赶快来调整为了未来的这个人生可以活得这个快乐幸福自主自由自在的然后这个行动自如不要不需要靠别人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要改了那我们讲说对于站到50岁这个年龄的人而言从今天以后呢饮食的目标已经不只是说你不要让自己生大病了很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就是我们讲的是要维持你的肌肉骨骼大脑还有免疫功能神经系统功能所有的器官组织都能够让它维持在一个较佳状态然后生活可以自理就是所以我说人生下半场拼的是不失智不失能而且是就是活跃的老化健康的幸福的老化所以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活得久而是怎么样活得久还要活得这个有能量活得怎么样的脑聪目明而且还完全可以生活可以自理有自尊那么所以我们50岁开始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专注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与营养上面所以我们的饮食营养的目标很重要的要投资什么要投资四大健康资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第二是我们的骨骼第三是我们的大脑然后第四呢是免疫系统这是最需要去关注一定要好好去投资营养的四大健康资产那所以到了50岁以后呢最重要的七大目标是什么第一优先最重要的要预防肌肉流失因为肌肉是长寿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已经有太多的研究发现肌肉量不足的人
啊，肌力衰弱的人，那么他的跌倒风险会大幅的增加，骨折住院的几率也大幅的增加，还有呢，失能的风险和死亡的风险也是增加的。好，所以啊，这个保持好自己的肌肉量啊，以及肌力，这个是无比重要的。啊，那么如何去保持我们的肌力呢？那第一个是饮食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哈。一般成人呢，我们说基础保养啊，最基本的维持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功能的话，大概每公斤体重哈 0.8 公克到1公克之间。那到了50岁以上呢，就要稍微提高了啊，蛋白质的需要量就比较大了，就每1公斤体重大概就要1公克到 1.2 公克。啊，70岁以上呢，每公斤体重所要摄取的蛋白质要再多一点啊，就是每公斤 1.2 到 1.5 公克。好，那么最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是什么呢？其实已经不是我们过去认知的啊，那个什么这个肉鱼蛋奶了哈。这个最近些年的所有的研究，各个学术机构也好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学术期刊也好，他们所做的所有的研究都指向什么？都指向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是最优质的来源啊。那在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啊，那最优的有哪些呢？一个是大豆啊，就是包括黄豆、黑豆哈，还有大豆制品啊，包括豆皮、豆干、豆腐啊，腐竹类啊，还有呢像毛豆，还有呢就是印尼传统的发酵食物天贝啊，那主要就是用一些豆类啊或者一些谷类去发酵的哈，还有扁豆啊、鹰嘴豆啊，这些都是最优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啊。那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质跟这些啊，真的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哈。好，那另外呢，要强化支链氨基酸以及白氨酸的摄取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到，就说你所吃的蛋白质啊，一定要含有足量的支链氨基酸。那支链氨基酸里面呢，有一种叫做白氨酸，也要特别去注意啊，它的这个摄取量。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竭诚的欢迎您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设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我会持续的po 有关于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些文章，那么都是我在网络上去搜寻啊，这个各大权威学术机构哈、啊，还有这个研究期刊啊，学术期刊啊，研究机构他们所发表的这个很严谨的一些研究报告，那么我把它花很多时间去做整理啊，归纳整理，然后呢写好以后跟大家来分享啊，那欢迎大家这个除了定期的，除了每天每周一到五啊，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收听香琪的桃花源之外呢，也欢迎登上脸书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的社团。好，我们继续来谈啊，就是说最优质的蛋白质，近年来的研究都已经指向了植物性蛋白质。那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啊，这个名列前茅的就是
大豆类包括

括黄豆、黑豆以及他们的制品，还有毛豆啊，还有天贝啊，就是印尼传统的这个啊这个豆类啊发酵的啊，然后扁豆、鹰嘴豆。那在这个蛋白质里面呢，也要关注到啊，就是支链氨基酸啊，英文缩写是 BCAA。那支链氨基酸啊，有三种啊。成员，一种是白氨酸，一个是异白氨酸，还有一个是缬氨酸，哈。那么这个都是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啊，所以一定要从食物里来摄取。那么这个支链氨基酸呢，就是帮助我们哈，促进肌肉的合成，啊，促进增肌，然后呢，帮助我们啊，减少肌肉流失，而且它还可以减轻我们运动后啊的疲劳跟酸痛啊，就是肌肉的疲劳和酸痛啊。那尤其是这三种啊氨基酸里面，还尤其是这个白氨酸啊，是这个 number one 的重要啊 top 啊，它是启动肌肉合成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开关哈。那这个因为我们在50岁之后呢，因为这个身体的机能其实都已经在开始产生这个变化啊，包括怎么样，包括其中一种就是肌肉合成抗阻啊，那就是我们肌肉合成的能力也下降了啊，那所以呢需要更多的白氨酸来刺激。

然后这个也可以吃这个豆腐啊、豆干呐、这个豆皮呀啊，所以也建议啊，就是这个也不妨考虑了，就是每天呢、补充一点那个绿藻哈、那绿藻蛋白里面的这个白氨酸啊，这个也是含量也是蛮高的哈、好，所以我们在50岁之后呢，真的是要非常注意啊，就是一定要这个保证啊，蛋白质的摄取量要足够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预防骨质流失啊，因为50岁以后啊，骨质其实就开始加速流失了。其实我们的骨质啊，还有肌肉了，大概是在30岁左右啊，就开始流失了哈。然后到了50岁呢，它的流失的速度是加快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预防骨质流失呢？那每天其实要摄取到这个足够的钙质啊，就是至少要摄取到1000到1200毫克。那钙质最佳来源是什么呢？还是主要还是植物性食物不是牛奶哦，不是 cheese 哦，最佳食物来源，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是，还是一样以这个豆类食物包括豆干、豆皮或者传统豆腐、冻豆腐还有呢深绿色的蔬菜包括什么苋菜呀、油菜呀、芥蓝呐、菠菜呀，这些还有羽衣甘蓝那另外呢，就是黑芝麻、紫菜那么这个是钙质来源非常丰富的那另外呢，还要摄取足量的维生素 D，因为你光有钙质不够，是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助钙质吸收而且还要很注意有太阳的时候一定要去晒个15到30分钟就是每一天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补充全食物形态的维生素 D。此外，还要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K 因为要有维生素 K 才能够帮助钙质这个进入到骨骼。那维生素 K 的食物来源最主要的是深绿色的蔬菜包括菠菜、芥菜、青花菜、羽衣甘蓝、苋菜这些。那还有发酵的豆制品包括纳豆、味噌。还有我们这个刚刚在节目里提到的，就是印尼传统的这个发酵食物天贝这个都是维生素 K 的最佳来源。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除了要保护我们的肌力肌肉不要让肌肉流失，要保护我们的骨质，不要让骨质流失，还要怎么样？还要保护我们的大脑这个大脑非常重要那这个大脑大概有60%是脂肪那在神经髓鞘里面脂肪的含量更高达70%那主要是什么？主要是 Omega 3，尤其是来到了50岁对于 Omega 3必需脂肪酸的这个需要更增加了那其中又以 Omega 3里面又以 DHA、EPA 最重要。那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建议每天都能吃到亚麻籽、奇亚籽。核桃这是非常好的 Omega 3的来源，但是亚麻籽、奇亚籽、核桃最主要的是 ALA 这种必需脂肪酸。那这个 ALA 呢，它在我们体内转化成这个DHA、EPA 的效率是比较低的那所以呢，还是会建议补充。直接补充这个 DHA、EPA，那最理想的其实还是从微藻油去补充那为什么呢？那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再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0: 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月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好，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诶，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好，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3: 就
2: 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咯。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很多人说，诶，不就谈钱吗？诶，健康也很重要啊，你没有健康的话怎么好好花钱呢？没有健康的话怎么好好赚钱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目光焦点哦，放在健康这个主题上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也来听听好歌曲，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831所演唱的《渴了》，很渴的渴哦，大家有没有喝水啊？每天定期喝水也是健康的不二法门哦。

0: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持续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很多健康资讯哦。我相信我们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啊，对于睡眠哦，就是又爱又恨啊，想要好好睡哦，但是每一天啊这样睡着睡着，不管时间长或短哦，睡醒来都一直想说，哎呀，我好累哦，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是在要睡觉之前心里就很焦虑，或者有些人哦，可能还要吃这个安眠药，严重者哦，就是会有这个失眠的困扰。今天和大家就是要谈谈睡眠这件事情，不论我们的熟龄族群或者上班族朋友哦，如果你对睡眠有困扰的，这一集真的就是帮大家做了很重要的整理。邀请到的是林清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老师哦，要跟我们分享不懂睡眠就失眠，其实这很重要啦。就像刚刚提到的，说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睡眠的困扰，尤其在现代社会当中，熟龄族呢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会面对很多睡眠的挑战，那年轻的朋友哦，熬夜这些问题其实都很严重。老师其实在睡眠这一块有蛮多的认识跟了解，做了很多不同整理，尤其是在这一次刚刚提到不懂睡眠就失眠里面，我自己觉得是很轻松好懂的，让很多民众，你就算没有什么一般人家常说的这个医学背景哦，你也可以很快速的认知到说，哦，我要如何好好安排自己的睡眠，如何让自己的睡眠是比较有品质的。老师一开始可以帮我们聊聊，自己怎么一开始对睡眠这个议题有这么多的关注呢？
1: 因为我常年大概有30年在从事这个医学书的这个翻译跟审议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医学书，里面有很多国外的有关于睡眠的书籍。然后我自己呢，在国外的时候呢，也经常就是说，这个以自己本身的体验，来甚至探讨这个怎么样才晚上才睡得好。然后几年下来，我发现其实很简单的，睡不好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激素嘛。随着年龄增长哦，它减少了，所以你当然睡不好啊，那像褪黑激素在人的一生中呢，在婴幼儿时期、儿童时期，它分泌量最高了，
0: 所以小朋友一直睡啊，
1: 对，他小朋友非常好睡，因为他分泌的褪黑激素浓度很高，但是中年以后，那褪黑激素人体的褪黑激素分泌量就大幅度的衰减，大概不到你婴幼儿时期的一半。
0: 哦，所以越来越严重了。
1: 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你想你睡得好吗？
0: 不可能啊，一定要想办法一下。
1: 那很多人睡不好看医生就是吃安眠药。那安眠药里面有很多对身体会产生副作用的一些化学物质了。
0: 毕竟都是药嘛。
1: 对，而且它也不可能让你的失眠就从此就一夜好眠，不可能，他只是
0: 当下可以啦，
1: 对，
0: 当下睡得着，
1: 那你有习安眠药有习惯性的，你不吃你就睡不着，那教大家最简单的就是说，你白天到户外去晒太阳，晒20-30分钟就够了，你也不要戴帽子，也不要戴太阳眼镜，
0: 就真的要皮肤接触，要
1: 对你就头顶啊、眼睛啊，接受阳光。因为你只要晒20-30分钟太阳的话，太阳光会透过你的视网膜视交叉神经传达到你大脑里面

0: 分泌唾液激素的一个荷尔蒙体，就是松果体啊。
1: 嗯，
0: 那松果体白天受到太阳光的刺激以后，
1: 嗯，
0: 到了晚上你睡觉，你把它关灯，
1: 嗯，
0: 让它日夜的关照度明显很大的时候，
1: 嗯，
0: 你的松果体就会分泌正常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
1: 嗯，
0: 你这样晚上就比较睡得好，
1: 嗯，
0: 那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读者听众可以自己呢
1: 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嗯，
0: 你不要认为说那我晒一天或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不敢跟你保证，因为每个人的
1: 体质啊，对啊，或状况不太一样。
0: 就是说，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的，就是说，只要你有白天晒太阳的好习惯，
1: 嗯，
0: 我保证你不会失眠。
1: 嗯，刚刚讲到那个褪黑激素，这也是很多人当你有那个睡眠的困扰跟障碍，一定会从各大报章杂志或者是书籍当中就看到这个词，然后大家都想说，对啊，褪黑激素很重要，那我要怎么把它补回来？就像刚刚讲方法很多，可是直接像刚刚老师讲到说，晒太阳就是一个很天然的很自然的方式，不是像我们刚刚讲说，你为了睡不着，然后真的很严重，你去看医生拿安眠药，其实很多人是有点心理是排拒的，但是不吃又睡不着就很挣扎，这是刚刚讲到晒太阳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除此之外老师在书里面有特别跟大家分享，真的如果你睡不好造成的那个影响其实很多，我们最直接的想到都是说可能我们那个精神力不集中啊，然后白天你要工作上课这个问题一大堆。有一个词挺有趣叫睡眠负债啊，嗯，有人说那我那个大晚上睡不着那我大白天补一下行吗，或者是我睡个午觉甚至像有些学生族其实有时候课业真的很繁重，有些人就是半夜在读书，然后白天都在课堂上睡觉。我个人经验就是在我还不了解其中的这个来由之前呢，我自己的经验是觉得像我如果晚上因为各种理由无法睡觉，而我改成白天运用这种短暂的时间睡，我自己是觉得没什么太大帮助了。有一种话叫做什么越睡越累，老师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对，因为这个有科学的这个证据的，
1: 嗯，
0: 像这个睡眠负债这个词最先是在日本提出来的呢，因为日本曾经发生过很多交通意外，
1: 嗯，
0: 这个交通意外就是驾驶
1: 精神力不集中，
0: 对，然后在驾驶当中突然间有一段很短
1: 就懵了，
0: 大概对几十秒的时间呢他就睡着了，
1: 嗯，
0: 那交通意外就发生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睡眠负债的话，如果你认为说晚上睡不着白天补可不可以补回来？
1: 嗯，
0: 我在这里告诉各位听众，补不回来的，
1: 睡再多都不行。
0: 对，补不回来的，因为人体的这种睡眠周期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你自己要去创造你自己身体的生理时钟，
1: 嗯，
0: 就是把睡眠的时间跟体喘的时间定下来，
1: 嗯，
0: 一定要严格执行说几点，晚上几点我一定要上床睡觉，
1: 嗯。
0: 这个早上几点我一定要起床，你定下来以后让你自己生理时钟这个正常的运作以后，比如说你晚上定11点睡觉，那你早上6点钟起来你也不用闹钟，
1: 嗯，
0: 到了睡到早上6点它自然你自然会醒来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人体这个睡眠周期大概有4到5个周期，
1: 嗯，
0: 每个周期呢90分钟，
1: 嗯，
0: 那么你11点睡，
1: 嗯，
0: 你通常会在第二到第三个周期醒过来一次，
1: 哦，
0: 也就是在270分钟，
1: 嗯，
0: 到200分钟左右会醒过来一次，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醒过来的时间大概只有5分钟的，
1: 短短的，
0: 对，5分钟左右你就会再度睡着，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都是一次以后呢，
1: 嗯，
0: 就很好睡，到了第四个周期、第五个周期
1: 才会起来，
0: 才会起来，才会醒来。也就是说，半夜呢，
1: 嗯，
0: 最多醒来一次，他这个一次大概就在你第三个周期，到270分钟左右你会醒来。
1: 嗯，
0: 因为这个睡眠周期很神奇的，
1: 嗯，
0: 各位听众可以自己呢尝试看看，
1: 嗯，
0: 你可以记录下来，是不是每天晚上你的。

0: 这个睡眠到半夜大概就是在第从你睡觉睡着的那开始算270度左右，
1: 嗯，
0: 会写到第一次。那可能有很多中年的听众就会问了，
1: 嗯，
0: 啊，我半夜尿很多啊，我都要起来
2: 好多次，
0: 好多次尿的。那这个我也可以告诉各位中年的听众，
1: 嗯，
0: 一个科学的实证，
1: 嗯，
0: 就是说你白天晒太阳也是晒20分钟到30分钟，
1: 嗯，
0: 因为你白天晒太阳，阳光会透过，这个你的视网膜，我刚才讲啊，视要神经传达到你的大脑里面有一个视旁核啊，就是这个下视丘或视丘里面的一个器官，嗯，它会分泌抗利尿激素。
1: 嗯，
0: 这抗利尿激素呢，会让你肾脏夜晚的时候排尿量呢大幅度浓缩啊。
1: 哦，
0: 你膀胱里面就不会有太大的尿意了，嗯，所以说你就不可能因为膀胱基本的尿急醒来。
1: 嗯，
0: 那这个是我在这个牛津大学这个一本医学院的教科书《内分泌学》里面发现的。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提到这个，我就特别这个跟读跟各位听众分享。
1: 嗯，没错。
0: 啊，我本人自己也亲身这个实证过，
1: 嗯，
0: 真的有效。
1: 嗯，
0: 那各位听众呢，
2: 可以试试看喽，
0: 你们可以试试看。
1: 嗯，像刚刚讲到，真的好多东西都归咎到说，其实平常平日啦，你要晒20到30分钟的太阳。其实当然也不是叫你晒很多，那也不见得要这个日正当中去晒啊，毕竟这个紫外线也不是很好。但是其实它就是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去调节大家的生理的一个状态。那像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那个睡眠周期的部分啊，我真的是也觉得挺神奇的。当然很多人说，诶，我睡着就睡着了，我也不太会去记说，哦，我哪个时间点我真的睡着了，或者是我半夜几点醒过来。其实现在那个很多民众啊都会带那种什么运动手表还是什么之类的，其实他会帮你记你的那个睡眠的状态。我自己曾经就稍微试验一下，然后我刚刚用老师书里面的方法去算了一下，我发现其实真的还蛮吻合的，就是中间醒来的时候不是真的醒来或者是爬起来，只是有一点点感觉有点快醒啊，但是也不是真的要起来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又马上又投下去继续睡觉了。那刚刚提到说那个睡眠时长，我们有一个重点是说，你晚上啊你说睡不够好累哦，白天睡这个其实真的状态这样是补不回来的。那回过头来，假设你是那种真的平常的生活的时间就是大半夜的，那本来你睡觉就是白天嘛，那其实你就是反过来而已，只是要像刚刚老师讲，你要固定下来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像刚刚老师说的什么，诶，11点要睡觉。其实这个睡觉的 timing， 嗯，虽然每个人生活习惯可能不尽相同，是不是也是有所谓比较最佳的一个睡眠时间呢？
0: 根据这个最新的睡眠研究，
1: 嗯，
0: 全世界最大型的一个研究，他这个研究对象大概有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他的研究时间大概也十几年了。他认为说最佳的睡眠时间是7个小时。
1: 哦，时长7个小时。
0: 对，7个小时。
1: 嗯，
0: 你如果睡了8个小时或是睡了6个小时，
1: 嗯，
0: 你的寿命都不会比7个小时长。
1: 哦，其实比较好的，
0: 就是你的短命。
1: 哦，
0: 就是让你寿命，比较长的睡眠时间就是7个小时。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有大型研究可以这个
1: 佐证的，没错。
0: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最好是10点到11点上床睡觉。
1: 嗯，
0: 因为早上大概5、6点起床了，
1: 对，
0: 就你加7个小时嘛。
1: 对啊，对啊，就刚好算出来。
0: 对，如果说那我晚睡可不可以啊？你12点睡觉，早上你就7点
1: 起
0: 床了。
1: 对，
0: 哦，上班族可能最晚7点就要起来了。
1: 对啊，因为要去上班。
0: 对，那你晚上最晚就是12点睡觉，你不能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超过时间的话，你会打乱你整个睡眠周期。
1: 嗯，
0: 然后就会导致呢，你这个睡眠不好。
1: 对啊，品
0: 质
1: 不
0: 着，品质不好。
1: 对啊，
0: 然后这个其中呢，有一些小细节呢，有很多听众也不太注意的，我在这里呢提醒。
1: 嗯，
0: 你晚上洗澡的时间
1: 哦，
0: 一定要在你睡觉时间

0: 前
1: 哦
0: 两个小时。
1: 哦，很多人洗完澡就睡、欸
0: 欸。那不行，因为为什么不行呢？如果你洗完澡就睡，
1: 嗯，
0: 身体的核心体温呢，
1: 嗯，
0: 温度太高了。
1: 哦，刚洗完还是比较热乎乎的感觉。
0: 对，你躺下去你睡不着的，
1: 嗯，
0: 因为你人在睡觉的时候，你体温要降低啊。
1: 比较平缓的那种，
0: 一定要降低。人睡觉体温一定降低的，慢慢降低。嗯、你的室内温度，比如说我们卧室的室内温度，你也要保持在27度、28度、
1: 嗯，
0: 你不能太高啊。
1: 嗯、
0: 而你刚洗完澡就睡，你的核心体温太高了、
1: 嗯，
0: 你当然睡不好。你躺下去，别人是5分钟、10分钟睡着，啊，你是躺了半小时还在翻来覆去，
1: 嗯，精神还是很好。
0: 对，所以说你一定要记得，就是睡觉。之前两个小时洗澡、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晚上你不要运动、
1: 哦、
0: 你晚上运动的话你晚上也睡不好，
1: 也是精神会太亢奋了。
0: 你晚上也睡不好，你要运动就白天、嗯、晚上不要运动。
1: 很多人就说、欸、很累是不是比较好睡。
0: 那么睡前呢，第三个睡前不要玩手机
1: 啊，这个是通病啊、
0: 哦、那个杀伤力很大的、
1: 嗯、
0: 因为手机的蓝光啊会打乱你的大脑的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嗯、所以说千万不要玩手机。
1: 嗯，是，诶，老师提醒这几个重点，也许大家都曾经听过，可是我们确实不知道其中之脉络，所以老师很详细的帮大家统整跟介绍。不懂睡眠就失眠，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可能有那种睡眠的困扰，或者是诶，我觉得我的睡眠时长不够，我也很想要调整我的那个生活习惯，然后来做改变。那今天很轻松简单跟大家做分享。这里是财富自由行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像是今天呢就关注了睡眠议题，睡不好啊，你就算睡了8个小时、9个小时，你还是觉得很累，对不对？平日的保健养生就变得很重要。如何让你平常就可以补足体力，补足你的元气呢？我们在今天财富自由行也特别安排了健康抱抱的单元来和大家做分享。你会不会有那种睡很久还是觉得很累的感觉？或者是上班实在太忙碌了，在家里面操烦这些家务，让你觉得浑身疲惫，日常保养怎么做呢？
2: 正声健康抱抱，
1: 真的遇到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哦，睡眠的困扰非常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睡不着又早起啊，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或者是大半夜啊，因为想要上厕所、哦、爬起来上厕所，结果就睡不着了。睡眠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睡不好，你早上精神不好，一整天浑身都不对劲了，到底该怎么办呢？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这是我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去韩国玩嘛，他就是你也知道去韩国玩他们的国宝就是高丽参嘛、
1: 哦啊、
3: 他有一天说啊，你看你这么累，就拿个参就给我喝喝看嘛、
1: 嗯、
3: 就喝完之后发现那一个晚上
1: 嗯
3: 超级好睡，
1: 嗯，
3: 然后喝完之后那一天让我真的一觉到天亮，我是吓死了。对，
1: 跟过去真的差异太大了。并且刚刚讲到说，哎，韩国啊，我的印象就是那种保养的圣地。其实，在韩国当地蛮有名的，他们不是说冬天才来进补，哎，还是说我们可以来效法一下他们的保养观念？
3: 其实他们平常就在喝这些东西，
1: 哦、
3: 喝红参的话，就是等于是在保底。那红参呢，它是属于比较温补，它经过一个九蒸九制的一个过程、嗯、把它的燥热去掉、
1: 哦、
3: 去掉大部分，
1: 嗯，
3: 那就是让人体可以更温和的食用。
1: 具体来讲，它里面有些成分其实对我们身体是蛮好的哦。
3: 对，其实像参里面的话、啊、它里面有嘎巴还有皂苷，
1: 哦，这两个。
3: 对，皂苷就是它是针对我们就是改善疲劳，
1: 嗯，
3: 然后呢固元嘛，那中医叫固元嘛、哦、红参像我刚才讲的，它除了还有一个嘎巴的作用，它就是可以安神、
1: 嗯、
3: 皂苷能够让我们那个自律神经啊，
1: 嗯，
3: 免疫的体质就会提高，
1: 嗯，
3: 所以其实喝参它等于是一个多元性的把基础打好的一个食材啦，我们应该当成一个食材。
1: 是
3: 他们的韩国的卫福部针对正常的人，
1: 嗯，
3: 就是一般的人，就是 2.4 毫克
1: 2.4毫克是指那个人参皂苷，
3: 皂苷的含量，它其实一天这样就够了、哦。可是像我们的

0: 红参啊，大概就是有 4.6 毫克。
1: 哦，比较多哦。
0: 对，所以你喝起来是等于是 plus 的，你的生活就会让你多一点保障这样子。
1: 我们的每一条这个红参精，我自己刚吃了一下，就是反正就一口而已嘛，也不会太苦，不会味道不会太重，因为有那个蜜的味道。
0: 对，
1: 那个蜜呢也不会太甜，苦甜苦甜交织。
0: 对，
1: 然后不管你是做办公桌的，或者是外面劳动的，甚至有一些刚刚讲熟龄族朋友有睡眠困扰的，其实你要平日就把自己的营养来补足，要做好保养。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有高铁南红参精，一条就是一天，
0: 对，
1: 就一口啊，这么方便。
0: 没错，
1: 一盒是30条，我们再多送6条，1980。
0: 我们今天真的是来送健康的，
1: 让大家平日就养成保养习惯。
0: 那我们有可以吃3个月的
1: 哦，
0: 这个组合百货公司卖的最好，在百货公司这样一套呢，要将近要10000块，2盒，我再多送你30条
1: 哦，这样90条，
0: 90条只要3980。
1: 高铁南红参精，我们是2盒30加30，再多送30，一共90条，可以吃到一季，也就是3个月。然后这一个很专属的优惠价3980，那我们其实平均下来啦，一天40块啦，
0: 对，
1: 很便宜。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岳峰老师跟我们推荐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0: 哎，谢谢。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1: 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持续和你分享 CP 值最高的平日养生保健知识，希望为大家提供呢最有效甚至是负担最少的保养方法哦。其实我很常啊，就是可能遇到一些不错的厂商或者是商品，我自己都会买回去给我父母自己用。我觉得就是自己亲身用过才会觉得很安心，然后也很值得推荐给大家。所以在我们频道呢，如果推荐任何的商品，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相关的资讯或者是想要订购的话呢，都可以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变得更健康哦。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早上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先来听好音乐哦，今天要进入的是产业大未来的单元，跟大家分享现在的就业趋势跟脉络。